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Lisa 说这个破七案破，今天一定得破啊。然后呢这个然后问到了说想听好久不见是5566的那个好久不见吗？是哪个好久不见呢？然后呢 Lisa 说我都读到高敏的唇语了，来这边聊天啊，来小号聊天啊。然后小号这边呢一打点歌了，说想要听这个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一个好久不见，一个不如见一面。各位今天是一个见面的好日子啊。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刚刚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我们再重来一遍啊。大家好，这里是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同样的也是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直播的现场。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和听见林汾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来找到高敏，找到我们啊。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的，如果说你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都可以来分享给我。刚刚呢不是这个Lisa想听好久不见吗？然后呢远峰就说想听那个叫啥来着，就问呢说这个好久没来到这个地方，这里每个人都变了模样，那啥歌？那也是好久不见，但是呢那是什么呢？那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就是你俩聊的到底是五五六六的好久不见还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那到底要听哪个好久不见？这个好久不见正在等待你们，赶紧跟我来说一下要的是哪个好久不见吧。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听了海拉姆的那一首那个不如见一面吗？我还唱了两嘴呢，我觉得我唱的可在调了。不如见一面，哪怕就一面。嗯，还行吧，没有跑太多啊。真真说没有声音啊，恢复了恢复了，谢谢你，感谢你啊，那幸亏你提醒了啊。好了，等待的各位给我们发来消息的同时，我们接下来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消息，好不好？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然后我们再来点播。哎，这首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赶紧给我们发消息啊！这怎么网卡啦？咋回事啊？五五六六的还是这个陈奕迅的？陈奕迅那首《好久不见》怎么唱来着？好久不见，前头啥词来着？不知道了。然后女员工说听五五六六的，行，五五六六的。然后 Lisa 也看到说从如开始，不如见一面，从第二，行，第一个字在第二呢，听明白了。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这个事儿啊，聊完之后我们来给大家听歌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学生的朋友们，尤其是今年这个中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个朋友们啊，小学这个大同学们啊，来跟大家去说一下。首先呢，了解到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的一个学生，那么我们山西省教育资助与这个保障中心贯彻落实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一个要求，组织各级教育部门的这个学生的一个资助机构，各高校开通了我们2026年的一个暑假学生资助热线的一个电话，去给一些这个经济困难的学生来提供帮助。这点的话，我们就是先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件事儿。如果说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并且呢，咱就是说有我们的这个需要的话呢，家庭困难的一些学生，各位咱这个时候赶紧去这个叮铃铃一下啊。然后我们山西省教育资助与保障中心的热线电话呢是0351608019 8，然后接听时间呢是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这个9月15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的15点到17点30分。除此之外呢，包括这个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经办的银行也会给大家公布一个咨询电话。举个例子啊，像我们这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电话是0351820620282020202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分行是承办我们新州市的这个14个县市和临汾瑶都区、霍州、曲沃、义城、侯马、洪洞、襄汾县7个县市区，自2020年以来首次贷款学生和续贷的，以及我们2026年学生的首次贷款，这些全部都是承办的。然后我们关注了解到，像这个国家开发银行的话呢，是这个山西省分行承办的是这个21个县市区之外的全省的各县市2026年的学生首贷续贷，以及21个县市区2020年以前年度不含2020年的学生贷款的一个续贷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开发银行和这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两个银行，他们这个首先区域不同，其次年限不同，您在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先了解一下。而且开学前后它本身就是一个诈骗高发的一个时期，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学生朋友们，各位一旦关局涉及到自己钱袋子的事儿，你就操点心。这事儿各位高敏不骗你，就是我这事儿呢，我是一直贯穿始终。从我18岁开始有了自己可以控制的金钱之后，我就一直贯穿始终。我明确一个信念，我的钱
得放在我的兜里才叫钱，放在我爸妈兜里那不叫钱，放在别人兜里别人说别人要帮我管那不叫钱，放在某一个地方什么基金债券股票，各位那也不叫我的钱。什么叫做我的钱？就在我的兜里，我随时能够拿出来的才叫我的钱。所以说任何人借钱的，一不借，二一我没钱，二这个借钱的我不借，我没钱。三借钱的我不借，我没钱。四想让我投资的我不投，我没钱啊。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十八岁小朋友，就是爸妈一定要跟他们去讲清楚，这不是抠门啊，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去保护自己，因为他们刚刚成年还小呢，手里好不容易拥有了一大笔的资金，咱就换个小说法说，对吗？他们在前很多很多年当中，十七年当中，他们的吃喝拉撒零花钱都是受到这个父母的一个控制的，而当他们上了大学，自己手里就会有了生活费，一月的少说得有一千多吧，一千五两千块钱吧，对不？你这个时候你突然间手里有钱了，那小孩那突然间有点可能就忍不住了，就想买点这个呀，买点那个呀，就有点不会这个财务管理。所以这个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孩子们，不要这个轻信任何人的各种的投资理财的一些诈骗，好吧？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有问题及时向家长、向老师、向学校来寻求帮助，避免上当受骗。那么我们也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在我们临汾的话，目前关注了解到的是刚刚跟大家去说到这两个电话啊，如果说大家有想要了解到的一些关于高校的电话的话，您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稍后的时候呢，我让我们的导播发送到您的这个抖音的一个后台啊，朋友们。在这个季节，不希望永远。然后呢，一达问到说你在私下里是不是这个下班之后也是那种自嗨型的人格？不是，怎么会呢？我这个人平时特别的内向，我不敢说话。我在外头的时候，我都是闭嘴，都是不说话的。我就生害怕大家说我，我不是那种特别开放的人，我是一个大 I 人呢。我是一个能跟自己玩的人，就是我不会让自己这个无聊，我是一个不会让自己无聊的人。就是如果我发现今天哎没啥事儿干了，那找个朋友玩吧啊，也比如说今天上班工作啊，手里的活好像干完了，下个礼拜还有啥活能干来着啊，就属于这种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人，略微沾一点点高能量那种高精力人群啊，就是那个我们这个著名网红景迪。就是那句有劲儿啊，特别有劲儿啊，早上起床之后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啊、每天睡六个小时啊，白天这十八个小时有劲儿，特别有劲儿啊。我怀疑跟我喝藏红花有关系，也有可能啊，也跟我吃这个鸡腿有关系，就爱吃肉，爱吃肉，然后爱喝点这种藏红花，又补气又补血又补肉啊，有劲儿，让家里小孩都吃起来鸡腿儿。然后呢，这个袁梦说到了，说是鲸鱼吗？对，没错，各位在今天早间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说什么鱼最聪明？鲸鱼最聪明，因为啥呢？因为鲸鱼它精啊，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临汾区域内的一个小的脑筋急转弯，它多

精呀！你妈，你毛那喂鱼多精呢？喂鱼呀，是也精鱼，你看看精精的啊！你哈佛那聪明了，那可不聪明啊，是吧？是这个概念啊。咱抖音直播谐音梗不够钱吧？

就是说到这个有劲儿这个事儿啊，我也觉得就是很神奇，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长大之后，我小时候是属于那种睡不醒的人啊，是真的，就是属于睡不醒的那种小朋友。然后每天就是没精神，没精神，没精神。但突然间长大了，可能就这两年上班上的，把自己已经淹到那个牛马味儿里了。我就觉得我特别有劲儿，我每天早上一起床，来活了，开干。然后呢，一直干到大中午的，中午饿了不行，我得吃饭呢，吃饭吃一大碗。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又有活了，干活开干，有劲儿。到了晚上的回家的时候，沾枕头就着，睡眠质量绝佳。我真的，我听过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说啊，我睡觉特别不好，今天晚上又失业，又失眠了，又熬夜了。不会啊，我熬夜只会自己想玩手机啊，不会失眠，沾枕头马上就睡着。这个睡眠状况，睡眠状况真的，各位，你像我取取经吧，极佳啊。

0: 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好，这里是听见了。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好，这里是听见林粉啊，一首非常好听的呜呜六六的好久不见送给大家了，希望各位能够喜欢。然后我一直觉得那个好久不见啊，就应该就是那种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我一直以为是这种歌，结果没有想到就刚刚那首呜呜六六的好久不见，它是属于什么呢？它就属于咱俩好久没见了，但是没关系，没见就没见吧，开开心心的挺好的。我知道没见的时候你过得也挺好的啊，很开心的很嗨的一首歌啊，感谢我们 Lisa 还有元峰的点歌，谢谢各位。早上要听嗨一点的，确实啊，那个老忘开麦，不好意思啊，就是我自己说了一遍了，这边号已经听了一遍了，然后呢，结果呢，就是我发现自己这个麦克风没开，然后呢又重新再说一遍啊，辛苦了，辛苦了，监控哥辛苦了，一打得听我说两遍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监控哥说勤劳的小蜜蜂啊，说下播了再去吃饭吗？不，我下播之后呢，高敏的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我这个八点半结束。然后呢我会先下楼，下楼干啥呢？跳个绳，跳个这个1000到2000个，跳2000个吧，大概就是啊，就是半个小时的一个时间，然后让自己空腹运动一下，对吧？毕竟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对自己的身材还是有一些要求的，然后大概就跳半个小时。哎，这是能说的吗？这有点摸鱼吧。这应该是关麦说的吧，他真能说吗？然后呢会上楼啊，上楼之后就开始继续忙碌的工作啊，然后呢一达说下班还没呢，还得等等啊。然后才会就是开启自己今儿个早上吃饭，吃啥饭呢？基本上呢就是跳绳之前先点杯咖啡，点到这个单位楼下，然后呢跳完绳咖啡也到了，拿着咖啡就上来了，然后拿着咖啡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这个让我的同事浩东老师齐泽老师哥给我带个鸡蛋，求你了，谢谢。这人吧就得好意思，你不好意思你就没有鸡蛋吃。然后呢我就是尤其是在我开始这个减减的状态之下啊，我应该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应该到夏天都会有这个健身减脂的一些小的需求和想法，然后呢大家就会在这个阶段发现老鸡家真是满门中列啊，鸡蛋高蛋白，鸡腿高蛋白，鸡胸肉高蛋白。无非就是浑身都是宝呀，真的是浑身都是宝呀。
1: 寂静繁华城市为一场相遇，一
0: 只相思半世。所以就早上这个时间段的话也跟大家去安利一下吧，好吗？安利一下各位，没事多吃鸡啊，没事多吃鸡，别吃炸的鸡啊就行。老鸡家死得其所啊，那他们那个每认认真真长起来的每一口肉，高敏都吃得非常认真且虔诚。

看到我们我台这个知名主播卓某然大早上去看日出了，应该是在这个五六点钟吧。猜猜他今天看到日出了吗？没看着。然后呢，朋友们，你问到了说互动时间吗？就给大家听歌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没有听着，没关系，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然后呢，这个打开听见灵魂，或者是听见灵魂（括号好无言选）来给我们点个关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依然会把你想听的那首歌送给你，好吗，各位啊？不论您有任何的一个问题，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灵魂的抖音账号，从早间的一个7:30开播，一直会到了我们晚间的一个7点钟，全天早中晚高峰，您都可以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伴随各位一路出行。当然如果说您有一些，举个例子啊，政务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城市这个一些状况想要了解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发来问询，因为我们是官方媒体账号。好了，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来来来，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们的民生派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你们喜欢的主持人浩东。
1: 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啊，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您可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来关注听见灵魂的视频号，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实时直播哦。
0: 嗯，对，那这一刻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这会儿我们的投屏稍微有点问题啊，看不到，但是我可以在手机端当中可以看到各位来进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那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之后呢，进行留言，朋友们可以刷新起来啊。
1: 是的，今天早间的时候也感受到这个天气呢还算是比较凉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哦。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一个特别这个怎么说呢，重要的节气，是不是啊？大暑节气啊。对，
1: 是一听到这个大暑的时候啊，就会感觉到哇，这个炎热的天气呢，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
0: 就是时间荏苒，
1: 是的，是这样的。
0: 过完大暑就立秋了，你能想象到吗？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呀！
1: 你看嘛，往年的这个暑假，我们都知道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
0: 对，
1: 然后最热的两个月，刚好呢到这个天气慢慢转凉的时候，就该开学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忍耐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按照之前的经验来讲，应该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呢，就会恢复到这种正常，这个温度就会一天比一天低了。
0: 哎，那非常的棒啊。那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我们这个天气的情况，来分享一下。那根据最新的一个预报显示啊，就是昨天我们不是迎来了一场阵雨嘛，对吧？天气预报非常准。我记得昨天中午呀，我跟你讲啊，我这个刚把我这个电动车停下，我打开手机就看到了咱们这个公众号发的这个预警啊，然后我就马上这个停到雨棚里啊。
1: 昨天中午下雨了吗？
0: 啊，
1: 昨天中午下雨了吗？
0: 咱们不在一个时区。
1: 是的，不在一个区域啊，不在一个区域。但确实这两天已经感受。

0: 上了这种比较凉爽的一个天气啊，
1: 哎、是的，
0: 对、
1: 啊，
0: 昨天可能就是也有可能我所在的区域当中呢、是下完雨过后气温过高、然后基本上这个路面呢是有一点点的积水，但是这个电动上基本上这个水已经没有了。
1: 对对对啊，这个不一样是不是？那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呢，受高空槽和低层的一个扰动的共同影响呢，近期呢我市多阵性降水天气过程啊，就像我昨天说的那样是吧？就时刻关注手机，忽然来条预警，马上就开始。这个什么把你晾的被子啥的收回来是不是，哎，然后气温呢较高，相对呢湿度比较大，而且闷热的体感比较明显一些啊。在今天白天呢，我市部分地区仍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那目前呢正值七上八下，就是七月下八月上的一个主汛期，阵雨频发，提醒大家要出门注意携带好雨具，是不是啊？
0: 是的、那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感受到啊，这个强降雨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阵发性的降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对，
0: 关注到在7月23号的白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呢是23到34摄氏度。
1: 那在7月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就是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是全市是一个晴间多云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的强对流天气了。有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3到25摄氏度的天气啊。
0: 这是35啊，最高只有35。是。那么到了7月24号的夜间到7月25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5到35摄氏度。
1: 好，那这个天气呢，这个这两天基本就是一个有短时强降水的一个情况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要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最新的一个预报预警消息啊。那这个正值暑假呢，可能很多家长会带孩子们出行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条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信息啊，就是这个临汾一个景区呢是目前有一个闭园的消息啊，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
0: 是
1: 在这个7月31号，就是明天呢，这个隰县的小西天景区呢是有个例行的检查维护日，期间是暂停开放的，不接待任何的游客。已经预约购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票或者是改期。那在周五闭园期间的话呢，景区将对文物古建呀，还有游览步道、消防及监控系统进行全面安全的一个检测和维护，全力消除安全隐患。那为此呢带来一些不便，希望各位可以谅解一下，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出行体验啊。那如果在明天有出发去小西天的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来稍微更改一下行程，是不是？我们可以先去一些，比如说附近啊，可以去壶口瀑布或者是东岳庙，然后在周六再前往小西天景区去游玩。
0: 是的，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啊，会有一个例行的检查维护日。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说大家呢，无论是去哪个景区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好，就是这个景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动。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每次大家出发之前，可以呢就是关注他的这个公众号码，然后了解一下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安排和变化。那关注到隰县小西天呢，大概是在每月的最后一天会进行例行的一个检查，所以说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和周知。
1: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啊。好，那说到这么多呢，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个游览的过程，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假期出游的计划，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这个陈静有没有最近出游的计划？
0: 目前没有，
1: 还没有想好。
0: 是、我之前呢和仙仙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暑假、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精力或者是时间的话，大家不妨可以在我们临汾去来一个这个深度游、
1: 周边游。
0: 对，临汾深度游。那么临汾的这个周边的一些旅游，还有一些比较清凉的一些路线，大家呢都可以进行选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来去说一说吧，就是临汾它这个旅游的话是分为几条线路的。比如说第一条线路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往这个黄河风情游。黄河风情游的话、其实它的这个线路的话，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慢一点，或者是如果你的时间充足的话，你可以把这几个景点呢都可以逛完。如果说你的时间不是那么的充足的话，也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天的时间放一个景点会更加 加合适一些。
1: 对对对啊，真的具体的这个路线的话呢，我们也是会在稍后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吧？希望各位都有一个这个出游的一个体验啊。那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广播平台当中呢。

0: 搜索 FM 九五点一，临汾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同步直播，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平台或者是在视频号公众号搜索听见临汾，点击头像进入视频号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给我们参与到互动当中啊。
1: 是的，那么在节目的这个时段呢，来和大家关注几则省内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0: 对，
1: 那关注一下关于山西优待证呢，现在是全面更新升级。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全面更新升级拥军优待的服务项目，面向全国退役军人及其他优待证持有者，它是推出了全域多元的文旅交通加油等一些专属的优待服务，持续扩容优待场景，优化服务体验。那说到这个文旅优待方面的话，那本次呢也是优化升级了一些景区，全省12家5A级的景区，134家的4A级景区已经全部纳入到拥军的优待清单当中。全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军事可以凭借优待证会享受到对应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0: 那同样的交通出行方面的话呢，也实现了全域的落地和服务提质，全国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话呢，可以免费乘坐山西境内的市内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呢，有11个社区市和98个县市区市内的一个交通优待政策已经落地。太原地铁呢，实现了刷脸便捷乘车。太原临汾面向本省优抚对象开通了支付宝的电子军人卡，申领成功呢无需持证，刷码即可以来进行乘坐。那其他人员呢仍可持证是免费乘坐的啊。所以说再注意一下，咱们临汾也是做的很先进，是不是啊，很超前了已经啊。
1: 对，这是交通出行优待方面。那除此之外呢，我省还优待了比如说像生活便民优待的一些场景。全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呢是凭借优待证是可以在山西省境内的中石化加油网点享受到汽油呢每升立减0.28元的优惠。每个月呢是可以享受4次，那无时间间隔的限制。
0: 对，
1: 大家呢只要是在一个月之内享受4次都是可以的。
0: 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啊。可以立减0.28元啊。
1: 是的。那么这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
0: 优待证方面的消息啊。
1: 对，还有啊，就是最近呢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然后呢有这样的一则最新的一个通知啊。那么这条消息有很多有这个在职员工或领取这个失业保险金，如果说是有以下的一些证书的话，每年的话是有一个补贴的，就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我们来为大家来详细的来分享一下。
0: 对，那说到这个补贴的话呢，今年1至6月发放技能提升的补贴呢是一个12万元呢，新增的取得职业资格或者技能等级证书呢是481.9万人，高级的工以及以上的是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的是14.1万人次啊。这个是这个技能等级和职业资格。那这个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是优化了技能的提升补贴政策，相对往年呢，今年的相对的政策特点呢是进一步突出了一个岗证乡试，参加了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3类证书的，可以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和2000元的一个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以享受一次补贴啊。那这三类证书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呢是职工获得的证书相对应的职业的一个种类啊，与其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就是每个职业相对应一个职业种类啊，其中呢这个每个企业也对应一个行业的类别，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对应的行业类别一致，表明职工考取的证书与所在企业生产经营所需密切相关，符合岗证乡试要求，可以申领补贴。比如在制造业相关的这个 工业的一个工人，对吧？嗯，都可以领取啊。
1: 是，这些呢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一些职业中类。嗯、那么这个中类的话呢，它是就是每一个职业中类是职业分类体系当中的第二层级啊，嗯、就是第二层级，介于这个大类和小类之间，它是中间的这个中类。那么主要是按你的工作性质，它会进行一种区别，进行归类。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的等级的证书。

0: 书。那么在202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及后续新增的职业分类当中，标注有字母 S 的是数字职业证书，那标注有字母 L 的是绿色职业证书。
1: 对，那第三种呢，就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那对于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呢，可以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的次数。这样的优化调整呢，是为了让此项政策更好地服务企业生产需要和市场就业需要，还有就是产业发展的需要啊。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好消息。
0: 对，如果说大家呢拥有这几类这个技能证书的话，那么在领取了失业保险之后，它每年呢还是有相对应的一些这个补贴的政策，大家一定要格外的留心。
1: 对，
0: 除此之外呀，山西呢暑假各级学生的资助热线呢也是正式开通了。那么这个呢是为了畅通资助的政策咨询的一个渠道，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的学生，省教育资助和保障中心贯彻落实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工作要求，组织各级教育部门、学生资助机构、各高校呢是开通了2026年暑期学生资助热线的电话，
1: 对，
0: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呢是提供了帮助，解除入学后顾之忧。
1: 那山西省教育资助与保障中心热线电话呢，与大家分享一下，是0351-608-0198。接听时间从7月1号至9月15号的工作日时间，上午的9点至11点半，下午的15点至17点半啊，是可以来进行拨打的。
0: 是。那么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呢，大家也可以去查询一下他的电话，然后进行详细的咨询。
1: 对，那目前呢是两个银行，一个是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还有就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啊，可以来进行咨询。
0: 是的。那么特别提醒呢大家呢，就是开学的前后基本上都是这个诈骗的高端时期啊，高发期，所以说广大的这个学生也好，家长朋友也好，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惕，谨防诈骗。有问题的话呢，应该及时的向这个家长，然后向老师、向学校资助求助，避免上当受骗啊。
1: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要到官方的渠道当中来进行咨询啊。
0: 是的。
1: 那咱们临汾市的电话呢，也与大家来进行分享一下，我们搜索一下这个暑期县级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啊。
0: 对，这些的电话大家呢可以在网络当中进行查询，然后进行详细的咨询。
1: 对。
0: 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当中啊，大家呢应该擦亮自己的这个双眼啊，那么谨防上当受骗。
1: 哎，那咱们临汾市的电话呢是0357-268-3514啊，这个也是在七月一号至九月三十号期间来进行开通，早晨的九点至十一点半，下午的十五点至十七点三十分。那咱们姚都区的话呢是0357-399-0109啊，这个和上述的开放时间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是。说到这个教育方面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在我们临汾那这两天啊，大家有没有接收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到临汾市教育局呢，拟认定2026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名单呢，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公示。那这是在前两天的时候，临汾市教育局发布了一则最新的温馨提示。
1: 是的。
0: 那么是根据临汾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学位工作的一个最新通知，经过幼儿园的申报，还有县级认定、市级的抽评，拟认定姚都区陪练幼儿园等等十所民办幼儿园呢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那公示的时间是从七月九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这个七月十八号，公示期已经过了。
1: 对对对。
0: 那么这几家的这个民办幼儿园分别是姚都区的几家幼儿园，一个叫陪练，一个叫育苗幼儿园，还有一个叫
1: 玉
0: 洁，对，
1: 还有以凡啊，以及七个宝贝啊，还有博大幼儿园。那同样呢，还有比如说侯马市的有两个，一个是502生活区幼儿园，还有就是赛恩幼儿园。翼城县的紫竹苑幼儿园以及红桐县的上智幼儿园，这几个幼儿园呢是在公示当中啊。这个我们可以来进行来关注一下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就说价格呢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加亲民一些啊。
0: 是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端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些这个互动消息，
1: 对，来关注一下。
0: 对，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说这公屏咋没人说话呢？其实你问到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啊，来和我们实时互动。
1: 对。
0: 然后还有人就是给浩东打招呼了，说浩东，是见到了浩东主播，是浩东呢，也会在每周上午大概呢会有两期到三期的时间会做客这个民生派。
1: 对。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8:30到10:30都可以。

0: 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分享了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事情，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那同样大家可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啊，就是看我们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咱们可以来留言互动刷新起来，是不是啊？
0: 是、
1: 哎、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开心的，或者是有一些人听到之后有一点点不开心的事。
1: 说说这个房价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个买房的需求，是不是？
0: 是，
1: 以前我们这下午节目当中不是还
0: 经常说房子，
1: 对、邀请到这个专业嘉宾，是不是啊？那最近的这个房价怎么样呢？六月份的房价最新出炉啊，根据临汾的房协的统计，就房产协会的统计，2026年的六月，临汾市区的新建住宅的均价呢是6978元每平米、那各片区的一个新建住宅成交价呢也有所区别啊，这新建住宅啊，大家注意一下，中心城区是9460元每平米，东城片区是6351元每平米，河西新城市6399元每平米，姚庙片区6955元每平米，城北片区是4908元每平米。它相对来说的话呢，城北片区的这个价格呢可能会稍微的要更加亲民一些，是不是啊？比这个均价便宜了每平米这2000块钱左右啊。
0: 是的、就是大家听一下自己家里所在的这个片区，现在看看这个房价它的这个大概是多少啊。
1: 对，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具体的片区的规划，也方便大家呢可以来更好的了解啊。那首先呢是中心城区的话呢是北至北环路，南至南外环啊，这个东至南同浦铁路，西至滨河东路，还这么大一个片区啊。
0: 嗯，
1: 南外环还是很大的啊。
0: 是的，
1: 108那边的到了啊。啊，那这个的话呢，这个东城片区的话呢是在同浦铁路以东，是东城片区；河西片区呢是在滨河东路以西；那城北片区的话呢是滨河东路以东，北环路以北；姚庙片区是南中环以南啊。这些区域当中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是的，那么刚刚和大家所分享到了就是。是关于这个房价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地区，它会均价呢会有所区别。那么大家呢这个家里都属于哪个片区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么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大家的这个心情又是如何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刚刚我们其实关注到临汾市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房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啊。那么根据这个临汾市房协的一个统计，在这个2026年的六月，那么它的这个成交的均价，大概呢是6978元每平米，那各个片区的价格好像它的这个分化还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1: 对，尤其是城北片区可能价格更亲民一些嘛，
0: 对
1: 吧？
0: 它是有个折中啊，你看中心城区它的这个价格是9460，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属于最高的一个位置，城北刚刚说到了4908，就是折中一下，其实最价格就这个价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洼地呢，就属于在城北，那东城、河西还有姚庙片区，它是属于一种中间区间，
1: 是的。
0: 那么其实片区的房价有所偏差呢，也给购房的各位朋友呢，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选择，大家呢会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房子啊。那么我觉得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不应该光看这个价格，还是应该看看自己的这个
1: 各方的需求，对，
0: 有的是改善性住房，
1: 嗯，
0: 有的是为了让孩子上学、
1: 哎、
0: 就看你的需求究竟是怎样的，一定要结合这个通勤啊，配套学区、还有自身的一些预算呢、然后仔细的考量，然后按需置业，也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啊。
1: 哎，那这个公报当中还有一个这个房价的走势图啊、那根据走势来看的话呢，这个从这个2026年的一月开始呢，是六月的房价呢是达到了最高，达到6978元，其次呢是二月就是过年前啊是6976元，那其他的时间都是6600或6500左右的一个价格啊。那整体的涨幅的话呢，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啊，是在上个月啊，就是五月中心城区的均价是8200，
0: 有中心城区涨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然后这个月是9400啊，
0: 就一个月涨了1000多，1200，
1: 对，以及姚庙片区上月呢是5200，这个月呢是6900啊，这个是这两个涨幅比较大的地方，
0: 就感觉上个月买姚庙片区的话、这个月一下就还倒手一平米能赚1700呢，就看来这边的升值区间还是比较大一些
1: 的、对，那城区还1200呢，是吧？
0: 嗯，但是你看往这个什么东城、河西、
1: 哎、
0: 还有城北，基本上它的
1: 变化不大，是吧？
0: 涨幅不是很大。你看姚庙还有我们的中心城区，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上一次我记得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当时才8000多，就一下就是一个多月嘛，就涨幅还是比较大的。
1: 对，所以说这个买房呢，还是要经过各方考虑，适合自己的才最合适的啊。各位可以来聊聊关于这个房产的方面的消息啊，你可以来聊一聊你的观点。
0: 是，
1: 哎， 那具体继续来看下一条跟各位分享到的。

0: 一条好消息，是不是？
1: 对。
0: 那最近呢，根据这个麦点研究院的独家发布，2026年6月，中国的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榜单已经公布。那好消息是，咱们临汾呢是有2个县是同时入围的。啊，那这个分别是隰县和古县。那其中的这个古县呢是新上榜啊，成为了晋南县域文旅发展的一个亮点啊，还是非常棒的啊。那隰县的话呢，根据排名是排名在第20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西天的旅游带动了这个隰县的一个传播力。那古县的话呢是排在第66位，还是非常棒的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可能我觉得古县最近这个在六月份可能稍微好一点，是因为到了这个暑期嘛，是吧？可能那边就是乘凉避暑的一些民宿呀，这个康养啊做得比较好一些啊。
1: 对，你看这个隰县、古县，哎，这2个县市呢是同时入围，
0: 哎，
1: 也成为晋南县域文旅发展的一个亮点。
0: 对，那
1: 这边呢也是有很多这种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这个居住的一些地方，大家可以前往这边进行纳凉。
0: 对对，那六月呢，国内的旅游市场呢供需两旺啊，民俗体验呀、乡村休闲，还有夏季的一个避暑，成为了县域旅游的一个核心发力点。看，我刚才说的很对，所以说古县这次入围是很有必要的，对不对？
1: 对。
0: 那各县域的依靠差异化的一个文旅的供给，撬动了一个消费的增长。那在端午的民俗活动呢，这个也是在上个月啊，是吧？然后还有就是毕业的毕业旅行呀，叠加暑期旅行的一个市场的预热，为县域的文旅，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发展窗口期。各地也是纷纷推荐了比如说民宿的一个奖励以及全域旅游的扶持等专项政策，在节庆活动呀、交通路网完善以及业态融合创新共同协助，推动县域旅游的一个传播力的发展。那分开说一说这2个县吧，对吧？首先是隰县。隰县呢是凭借的这个特色的一个旅游 IP， 是不是就是隰县小西天啊，依托本地的一个生态资源、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发展，在网络传播热度还有游客口碑、文旅活动影响力等方面实现了稳步攀升，排名较上期呢是有所提升的。其实我觉得隰县自从小西天火了之后，可能这个对他这个县城的一个发展也很好，是不是？现在去隰县很多这个饮品店呀什么的
1: 都比较火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开了很多，以前真的是没有啊。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小西天这出圈之后呢，也给当地的这个文旅配套呢带来很大的提升。
1: 是。那么说到这个古县的话，是依托了本土的特色文旅资源，它完成了一些文旅传播破圈。那首次呢是跻身于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百强名单，那么是当地文旅业态的一种优化，线上线下传播推广落地之后的一种重要的成果。那么从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全国县域文旅整体的一种格局，我们从这个格局看的话，本月百强榜单，那么上榜的这个县域呢是多达61个。那市场的这个迭代的速度它是比较快的，
0: 对，
1: 文旅赛道它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0: 对，
1: 像隰县、古县呢是依托于自身的一种本土优势，深挖像民俗、生态、乡村文旅的价值，紧跟全域文旅政策红利，丰富非遗游、避暑游、乡村美食游等一些多元化的主题业态，也持续夯实了文旅传播优势，推动了县域文旅流量热度稳步转化为长效旅游经济，也为我市的全域文旅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是夯实了基础。
0: 对，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旅行的计划？那刚刚在上个时间段，我们就已经分享了很多关于旅行方面的，是不是啊？啊，那这个有很多这个避暑的胜地的位置和特色的推荐呢，在上一轮当中也是与大家进行了分享啊。希望各位的可以趁着这个假期时光，是不是孩子们今天周四啊，周五过后，周六周日可以提前来这个规划好行程啊，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是不是？孩子放暑假了在家啊，这个大人呢可能趁着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光，可以带他出去走一走。这周好像是有那个太行山的那个音乐节，是不是啊？可以去。
1: 哎，感觉这个一到音乐节的时候，大家就好喜欢。我见很多人都
0: 是
1: 比较喜欢音乐节，但是我其实也特别想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但是我不愿意去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0: 人太多。
1: 得站着
0: 啊，得站着啊！你可以，你可以坐后排，后排不用站。我之前就是后排，
1: 拿一个那个沙发，
0: 充气沙发，
1: 充气沙发往那儿一坐。
0: 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1: 感受氛围，
0: 对，有点这个堵车是真的啊。
1: 那哪是有点堵车，相当堵车是吧？
0: 啊，就这个是真，但是其实这个氛围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你喜欢的这个啊，这个乐队啊之类的，是吧？
1: 是。大家有没有打算去的呢？
0: 对，
1: 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也可以前往这边去看一看啊。是这周。 我见前一段时间就开始售票了，
0: 好像是这周
1: 是吧？
0: 好像是这周，
1: 对，
0: 去吃一吃那个。

0: 长子猪头肉。
1: 哎呦，
0: 嗯，
1: 就是这个防晒工作一定得做好。就很多人去的很早，
0: 嗯，
1: 因为这个音乐节嘛，就到这个天刚刚开始黑的时候才开始，是吧？
0: 中午开始唱，
1: 中午就开始唱，要晒一天吗？
0: 就是你，如果你想这个晚上在前排，
1: 嗯，
0: 你中午就得去。
1: 那就得晒一天，
0: 前排站着，或者就是你去的晚的话，你就慢慢往前挪，
1: 就一点一点的再往前挪，
0: 慢慢往前挪，
1: 一点一点的再起，是吗？
0: 对，好，那这个也是欢迎大家，对不对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假期出游还是非常棒的，是吧？各位有没有出游计划啊？
1: 对，
0: 那说到出游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带着这个小宝贝出游去看一看。
1: 是的，
0: 对吧？就是小朋友，其实我觉得在他这个一岁啊两岁的时候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也会增长很多的这个视野，对不对啊？
1: 是，
0: 嗯。
1: 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暑假有怎样的一份出游的计划，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啊。
0: 是的，
1: 就是有怎样的一些短途游的计划，
0: 嗯，
1: 或者是大家有充足的时间，
0: 嗯，
1: 还有这样的一个精力，打算去外面去走一走，
0: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么暑假呢，也是大家这个出游的一个高峰时段啊，
0: 哎。
1: 那么在这个出游的时候，大家还是应该去注意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每年在放假之前，老师都会让孩子们去签订一个叫防溺水的一个通知。
0: 对，
1: 那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要去往海边或者是去往这个河边的话，
0: 嗯，
1: 一定要留意啊，就是这个防溺水安全一定得格外的，
0: 哎，
1: 要注重这方面。
0: 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分享过这个关于暑期的安全提示啊，
1: 嗯，对。
0: 那刚刚提到这个带小朋友这个事呢，咱们就要分享一条啊，
1: 嗯，
0: 就是各位如果孩子在三岁以内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提前拿好手机，关注好，是不是音量调大啊？这会儿咱们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
1: 对，这是育儿补贴的那些事儿了。
0: 哎，你可以领育儿补贴出去玩。暑假是不是？
1: 那是你可以领育儿补贴，我们不可以。
0: 嗯，
1: 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啊，2026年度这个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
0: 嗯，
1: 已经审核通过了2713万条，
0: 嗯，
1: 已经发放了2516万人了。
0: 对，这个我早早就申请了，我记得我是一月几号，一号、二号
1: 到账了吗？
0: 早到账，一月二号、三号左右的申请啊，
1: 好幸福啊！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这个为了。带他出去游玩啊，给他买了一个自行车。
1: 嗯，你要骑着自行车带宝宝出去游玩是吗？
0: 对，
1: 会有一种别样的体验啊。
0: 是啊，那这个再来跟大家分享吧。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领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啊。就是如果有家长还没有领的话呢，要抓紧时间了，是不是？
1: 对，
0: 哎，
1: 那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呢是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支付宝也可以，或者是微信，
0: 哎，
1: 然后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去登录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
0: 嗯，
1: 然后进入到2022至2024延长申请通道，
0: 嗯，
1: 按照提示呢提交育儿补贴的申请，
0: 哎，
1: 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呢也将会不断的优化。
0: 对，
1: 那么在2026年是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
0: 嗯，
1: 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点击一键续领，就非常的便捷，能够完成这种续领的申请。
0: 那育儿补贴的标准有什么变化呢？申请渠道有哪些呢？这个国家卫健委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政策解读，在这里呢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具体来分享一下。首先是适用哪些情形啊，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领的这个首次育儿补贴的婴幼儿，就是说这个我就说三岁以内嘛，对吧？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补贴标准有无变化呢？与常规申请的补贴标准一致。那育儿补贴呢，按照年的单位来发放。那育儿补贴呢，国家标准呢为每孩每年3600元，嗯，至其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话呢，应按照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啊，就是说每个月呢，比如一年3600，按月来折算就可以了啊。
1: 嗯，是的，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内容。那么关于这个育儿补贴，大家还有怎样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留言，
0: 啊，
1: 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去详细的解读。哎，关于这个育儿补贴，这个呢，
0: 嗯，
1: 也是对于很多这个22到24年是吧，生宝宝的，或者是现在生宝宝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时刻呢，我们也是即将到广告的时间段了，是不是啊？那各位可以再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平台当中听见林汾来分享和互动啊，看到抖音平台很多朋友分享留言啊，我们在稍后呢也会与大家进行了一个回复，各位可以来将您的问题反馈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可以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来，听见临汾抖音平台视频号同步出发，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们的民生派啊，欢迎各位。
5: 是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准时为大家直播。那说到这个育儿补贴的话，我关注到大家的这个互动性还是比较强的啊、
4: 对，
5: 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消息啊、有人就问到说，哎，关于这个育儿补贴究竟怎么去申领，具体的时间限制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如果是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
4: 对，
5: 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时间它是延长到了今年的年底，2026年的12月31号。
4: 是是，如果你忘记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是不是可以来申领一下啊。
5: 是，
4: 对，
5: 那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他的申领人呢是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还有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去登录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然后进入到2022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相应的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呢它是不断的在优化的过程当中。2022、2026年是新增了一键续领，大家呢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便捷的完成这种续领的申请。
4: 哎，那关于这个补贴的标准呢，这个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以及在2025年的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家庭啊，来适用啊。那补贴的标准有没有变化呢？与常见申请标准是一致的，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的基础标准呢是每孩每年3600元，与其年满3周岁啊。那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呢，按应补的月数来折合补贴申请啊，这个就是一年呢是3600，一个月是300块钱啊。这个
5: 是的，
4: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满3周岁啊，就看生日是哪一天，22年，比如说你22年的10月出生的话，那就可以领22年可以领600块钱两个月，对吧？
5: 是。
4: 哎，
5: 那么申请的这个具体的渠道，我们在这里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不需要大家呢去跑各个地方啊，直接呢在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平台育儿补贴的小程序，或者是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到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当中啊，你去找见。有一栏2022到2024延长申请通道的申请。
4: 对。
5: 然后线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线上会更加方便一些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是线上不太会的话，也可以去线下进行办理。那么线下申请的话，可以到婴幼儿的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去现场呢进行办理也是可以的啊。
4: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想说一件事啊，可以看到陈静这会儿。有点冷了是不是在直播间，
5: 对对、不知道是太冷了还是闭眼啊，
4: 就是你接着这个，主要是你接这个年轻人的班啊。
5: 对，接年轻人的班
4: 人
5: 主要接的高敏的班、
4: 年轻人空调开到16度我才发现啊、
5: 哎呀是啊，你看立马这个、大家就能听出来这个就鼻音比较重了一些。
4: 是是是，那咱接着说这个育儿补贴的事情啊。申请时呢需提供哪些材料和信息的话，与常规申请所需信息和材料是一致的，按照育儿补贴的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呢应填写婴儿及申领人的相关信息，提供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居 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并根据要求提供有助于判断申领人和婴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啊。那具体的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可以要提供那个银行卡是吧，打到你卡里啊。
5: 对，
4: 那若婴幼儿的信息比如户籍地啊、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呢应提交这个信息材料呢，应该提交这个申请时的信息和材料。
5: 嗯。

0: 12月31日前进行提交，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啊。
1: 是的，那也关注到呢这个时段呢，已经有很多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打招呼的消息。还有一位朋友是说到，哎，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反映一下自己的心声，是说到这个公交车的那些事儿啊。
0: 对对对，有朋友分享说在希望可以在新医院的门口来添加这个公交车这个站牌的一个座椅，是不是？哎，我们也是这个稍后呢，在节目之后可以稍微跟公交公司来进行一个沟通和联系啊，因为最近刚好我们这个联系比较密切一些，希望可以给你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啊。
1: 嗯，是的，其实说到这个公交车的这个座位，那很多这个年轻人可能他没有这种切身的感受，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或年老体弱多病的一些朋友，
0: 或者是刚出院的病人，
1: 对，或者是这个孕妇，大家在这个等公交车的时候，可能健康人哎站一会儿，可能还觉得还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生病的一些朋友的话，他可能在这等一下，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可能会受不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个凳子去哎坐一下的话，
0: 稍微休息一下，
1: 对，他能够好很多。
0: 对，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啊。
1: 嗯。
0: 好，那这条消息呢也是分享到这里啊。那继续来关注一条这个汽车以旧换新的消息哈，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就是以旧换新的这个第22次的公证摇号呢，在7月20号呢已经开始进行，共产生汽车置换以旧换新的中签消费者呢是3514人，汽车报废以旧换新的中签消费者是1314人啊，这个1314这个数还挺好啊，是吧？那要提醒各位的是呢，在2026年的4月13号中签未提交申请的，自动纳入到本轮摇号的是695人啊。那经摇号产生置换以旧换新中签人员的是537人，以报废以旧换新中签的是158人，中签消费者资格的有效期是3个月，所以要在7月20号含当日下同启至10月20号前提交汽车报废更新或者汽车置换更新申请补贴的一个全部材料，如未按时提交的话呢，则中签资格也是报废的啊，自觉纳入到摇号的名单当中进行下一轮的摇号啊，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非常好，是吧？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车年龄比较大啊，可以申请报废，如果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的话，可以申请这个以旧换新啊。
1: 是的，那么
0: 补贴啊，
1: 是的，我省都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
0: 是的，
1: 那么每个民生派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关于临汾随手拍最近的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
0: 是，
1: 首先呢，我们来和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之前有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
0: 正在办理当中啊。
1: 是，
0: 这个呢，有网友反映是车牌号呢是GLD00667的一个出租车，在市区解放路桥下呢是一个恶意的一个别车，是不是啊？压线行驶，这个危险驾驶啊，然后呢，有关部门已经接到通知，正在处理当中。
1: 是的，我们从这张图片当中也能够看到啊，这个是应该是行车记录仪当中裁出的图片。
0: 对，在桥下啊，
1: 出租车的这个车牌号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
0: 哈，
1: 667进 LD00667，是在这个解放路立交桥下，然后恶意的别车，不打这个转向灯，有非常大的一些安全隐患啊。我们从这个照片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就是它是从这个大概是
0: 左边车道
1: 直接就别过去，
0: 然后过来的，
1: 跑到这辆车的前侧。
0: 对对，它主要是这个压线啊，我觉得这个别车的这个主要是压线啊，
1: 对，
0: 违法主要压线。
1: 是，如果说这个后车避让不及的话，反应不过来的话，它会发生交通事故的，
0: 确实有危险。
1: 所以说呀，大家一定要注意，就路上开车的时候，就为了自己的安全嘛，也为了他人的安全，也为了自己顺顺利利的能够开回自己的目的地，大家呢一定要心平气和，各行其道，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网友反映的是在吉县的新城外小广场道路本来就比较狭窄，存在长期果蔬呀小吃这些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现象。其实我之前有看到这个照片啊，他不往人行道上摆，他摆马路上。
1: 你就发现现在有很多这种小吃摊，他们好像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就谁摆到外边谁家生意好嘛。
0: 对，
1: 就一点一点的向外挪。就比如说之前这个广场也是，
0: 还有那个建设路是吧？
1: 对，他就一直在往外面摆。这个摆的这个让行人和这个很多的机动车，他们怎么去行走？
0: 确实有点危险，而且呢会挤占这个车道，是不是啊？让人行啊就都比较危险，而且他这个他把这个路边占了以后，那自行车就没地儿走了。
1: 对，
0: 他人车混行的可能。

0: 会增加安全隐患啊，阻碍交通通行啊，比如说高峰时段还会有一些拥堵是吧，因为你就高峰时段人多，那商贩生意好啊，然后你还造成了拥堵是吧。
1: 对，说到这个极限新城外的小广场，他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啊，
0: 是的，
1: 是说到这个新城外的小广场，它道路狭窄、狭窄，然后有果蔬摊啊，有这个小吃摊，
0: 是的，
1: 占道经营，尤其是到傍晚这个高峰时期，私家车、三轮车和行人混行，这个道路呢非常拥堵，人车交织，存在非常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然后同时呢阻碍了应急车辆的通行，也希望相关的部门呢能够开展整治，规范摊贩经营秩序，保障道路的一个交通安全。
0: 对，那具体的回复呢也与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极限政府办呢也是这个有一个回复啊。
1: 是的，极限政府办说到，结合我县的便民经济规划，该小广场的西侧的闲置区域呢，它已经划定为这种临时便民经营区，
0: 对，
1: 容纳摊位呢大概是10个，统一规划摊位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排布，那么全部经营商户集中调整至指定区域当中进行经营，它是杜绝去占用主要的这个行车道摆摊现象，那么处置落实的措施呢，来为大家来详细的来分享一下。
0: 一共3点，第一个呢是集中清理违规占道的设施，对占用机动车道还有这个商贩呢进行清理，明确了经营的边界，严禁占道，与所有摊贩逐一宣讲市容规范的规定。那第二呢是落实常态化的一个监管机制，安排执法人员实行了一个早市和晚市还有晚高峰的一个定点值守加日间的机动巡视啊，那监督监管区域秩序，同步呢要求经营商贩的落实卫生主体责任，做到人走清场，自行清扫经营垃圾。第三呢是要组织车城派出所的一个民辅警，在高峰时段进行一个现场的整治。
1: 是，那么下一步呢？极限政府办也将会持续做好便民摊化精细化的管理。那么在保障群众就业、烟火经济的同时，会严守城市的市容，还有道路的一个通行的秩序。
0: 是，
1: 也感谢大家呢对他们工作的一些理解和支持。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这个市民朋友们都是比较热心的，都会把自己在生活当中见到的一些这个事情，或者是他觉得有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渠道呢去反映。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听见凌汾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听见凌汾的这个视频号，大家呢也可以进行留言，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在这个留言区当中留言，如果说是节目过后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平台，然后在后台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0: 对，好，那大家呢继续来分享，我们也是继续来与大家分享到的是值得关注的消息啊。
1: 那么随手拍当中啊，也有朋友问到说，哎，每年的夏天呢都会有这种消夏晚会，那么想问一下主播，关于这个消夏晚会什么时候开始呢，在哪儿能够看到呢，我们来为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那么说到这个消夏晚会，今年的主题叫“一居新时代，情暖千万家”。凌汾市第21届广场文化消夏月呢，刚好就是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正式开幕了啊。
0: 对，在7月22号至8月5号，每晚的8点呢，汾河文化生态景区九州广场15场主题惠民演出轮番上演，打造属于凌汾的夏日文化盛宴。那本次活动呢，也是结合了文艺展演、还有文创推广、非遗体验三大板块。逛演出、看非遗、淘文创，一站式打卡，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地点呢，再次分享在九州广场啊，这个要大家注意一下。
1: 是。
0: 那昨天也是一个开幕式啊，有一个精彩的节目，是不是？也看到很多咱们临汾比较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
1: 对，然后呢有一些这个经典的一些这个节目啊，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精彩的节目，大家呢可以来去关注一下。这个是从昨天开始，在九州广场这边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对，那其实不光是有歌声是吧，还有曲艺啊，就是好戏连台会给大家分享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节目单啊，在这个22号开始啊，每天晚上8点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连续有15天的时间呢。
0: 对对对，15天时间可以去
1: 每 每天晚上八点
0: 啊，九州广场
1: 是大家可以在吃完晚饭、吃完晚饭之后，
0: 吃完晚饭坐那先等，站个前排，
1: 那有点太晒了啊。就是大家吃完晚饭之后，然后去九州公园去溜达溜达，是吧？散散步，然后。

0: 大概等到7:30的时候在这边等待演出就可以了。
1: 对，九十公园里边其实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是没有看到，我那公园是很大的啊。
0: 对
1: 对，大家知道九十公园里边有个桥吗？你知道
0: 有个桥，我都没有走到过那个桥。
1: 哎，就在牢里面有一个木桥、啊、嗯，我们之前有一次拍视频在那儿拍，然后好多人问这是哪儿啊，
0: 它非常漂亮，
1: 九州公园、嗯、
0: 对，九州公园它很大，它每一个这个不同的区域它的风景都是很好的、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我发现那个也是一个露营的一个好的地方、嗯、有一片地方是非常的凉快，然后上面会有树木的遮挡、嗯、哎呀真的特别美，而且周围的环境也很好、嗯、
1: 对，所以说这个晚上时间可以去那边去感受一下，非常放松啊。
0: 对、嗯、那么说到这个之前有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疏导广场摊贩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嗯、还有出租车压线变道的一件事儿。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违停的那些事情。
1: 对，前两天我们不是那个霸道车违停那个事儿吗？是吧？
0: 哦，对、啊、说实话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有朋友去说到，哎，有一些车什么影响了其他人的这种正常的一些通行。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大家就是为什么在停放这个爱车的时候大家总是喜欢就是随随便便停在那儿，
1: 对，这个不对，
0: 对，非常的不安全、嗯、你不怕贴条子吗、嗯、然后你也不怕别的这个电动车或者是来一辆车把你的车剐蹭一下吗？
1: 对对对，
0: 大家都不想这些问题吗？
1: 对，那关注到的是有朋友分享在市区的迎春南街和香贤街派出所对面非机动车道呢随意停车的一个问题啊，这边呢会造成非机动车道的一个拥堵，让行人和非机动车无法通行，严重引来影响交通秩序啊。这个车确实停得挺过分的啊，是吧？整个非机动车道全部堵死，停两辆车。
0: 非机动车道上，对，就全堵到这边，就是别人人家的电动怎么过，然后别人的车又是怎么过？
1: 嗯、
0: 然后具体的时间是在7月19号啊，周日的时候，地点是在香贤街这边。
1: 是的。
0: 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转办给这个。交警支队，
1: 对，
0: 那么后续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
1: 哎，那继续关注下一条消息啊，就是最近呢，我是这个经常会有一些大雨出现，是不是啊？嗯、大雨呢就会影响到，比如说一些垃圾啊，是吧？可能会堵塞下水道啊。来关注有朋友分享，在临汾市幼儿园家属院门口的下水道呢，这个口太小，一到下雨就拥堵，影响居民的一个正常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进行处理。那具体的情况呢是市城市管理局也是发布消息啊，说下水道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工作人员到场的疏通啊，是吧？这边我这其实不小啊，三个下水道呢、
0: 嗯、
1: 啊，是吧？
0: 是的，那这边已经恢复正常了啊、嗯、已经恢复正常了，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嗯、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碰到了怎样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啊有怎样的一些困惑的话、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来为大家分享。
1: 对。
0: 那么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之前有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就回复到这里、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或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当中啊进行留言互动了、哦。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见凌粉抖音直播间，或者是搜索听见凌粉的视频号码，每天上午8:30到10:30民生派的节目准时为大家送出。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有怎样的想需要我们帮忙的一些地方，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咨询。
1: 对，那上轮呢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广场文化消夏月的活动啊，刚刚提到咱们凌粉的这个活动呢是每天晚上8点会有进行，是不是啊？那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还有其他的活动，比如说这个瑶都区的活动啊，来关注一下。瑶都区的第二届广场文化消夏月活动呢是在7月23号啊，在今天要开始举办了啊。这个地点呢是在瑶都广场，就是这个区政府对面啊，这个19:30开始。
0: 对，这是
1: 7月23号。对，那这个活动呢是从23号一直延续到7月30号，每晚的7:30到9点，地点呢是在瑶都区的瑶都公园啊，希望各位可以安排好自己的行程，是不是？如果昨天没有错过了咱们临汾市的这个开幕的话，今天可以去瑶都区开幕式啊。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歌舞的乐趣，是不是啊？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就是对这个瑶都区第二届广场文化消夏活动。那么开幕式的话有一些这个舞蹈，然后还有音乐快板，还有啦啦操，还有民乐合奏，还有流行舞蹈、武术，还有男女生二重唱舞蹈，还有蒲剧、大型的歌伴舞等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如果说是看离哪边近，你离九州广场比较近，你就去九州广场，你在东城的话去这边也可以啊。
1: 对，那目前呢是你组织了8场演出，分别是今天的开幕式啊，还有就是锣鼓专场、音乐家协会专场、少儿专场啊、以及这个管办团队专场、民乐综合专场、戏曲专场、文艺演出的闭幕式啊，以及非遗展示啊，是在全程进行的啊。
0: 是的，
1: 全场很棒啊。
0: 对，我们也看了一下，它其实每天分为不同的一些这个专场、啊、
1: 对对对，
0: 就看大家喜欢哪些方面，喜欢戏曲的话大家可以在戏曲专场呢去进行留守。
1: 对，
0: 那么喜欢这个什么非遗展示的也可以在最后一天呢去来感受一下。那么具体的时间再来和大家来说一下，是7月23号到7月30号、它的这个持续的时间呢没有九州广场这么长的时间。
1: 对，
0: 但是呢它从23号一直会排到30号，每天的19:30到21点、地点是在瑶都公园啊。
1: 对，大家可以去前往，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前往，7:30啊可以开始，这个是吃完午饭啊，吃完晚饭啊。哎，最近这个我们这个午饭吃的比较晚。
0: 是，就是大家就看吧，就是哪边你最喜欢，然后哪边的

0: 这种专场更能够打动你的心，你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哎、
0: 顿时感觉生活在临汾非常的幸福啊，
1: 对对对，
0: 丰富多彩的一些文艺演出都在为大家一一送出、
1: 啊、对，那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民生派啊，那稍后跳播的是广告时段，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在直播间点赞分享，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6: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刚刚说到了关于在临汾市有一些这个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然后呢在这个瑶都区也是呢，从7月23号到7月30号天天呢都会有一些精彩的演出送给大家。
1: 对，
0: 除此之外，在襄汾2026年广场文化消夏月的活动是正式开幕。
1: 哎，
0: 他们开幕的时间会早一点啊，是在7月20号，
1: 一
0: 聚新时代，情暖千万家。襄汾县2026年广场文化消夏月的活动是在丁桃文化广场呢拉开了帷幕啊。
1: 对，那这个来关注一下吧。咱们襄汾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啊，从20号开始会延续到7月31号啊。那这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演出啊。今天呢是23号，是不是？
0: 对。
1: 今天呢是这个襄陵镇的专场啊，这个
0: 是。
1: 就表演什么呢？现场制作砂锅，现场教你熬羊汤。
0: 这个呢，大家可以来具体来关注一下。
1: 对，
0: 总之呀，关于在这个襄汾的消夏月的活动当中，那么整个呢，它是会融入到了很多的一些元素。
1: 对，
0: 比如说有红色文化、丁桃非遗、乡土民歌、移风易俗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元素。它会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了全县发展新的变化，还有干部群众昂扬奋进的一种新的风貌。
1: 对，
0: 那么今天是7月23号，是这个襄陵镇的专场。那么7月24号呢会有广场舞的展演。
1: 哎，那25号呢是永固乡的专场，26呢是古城镇的专场，27号南新店乡专场，28号是陶寺乡专场，29号呢是景毛乡专场，30号是少儿专场，31号呢是老干部局的专场啊。目前呢只这个延续到这边，延续到31号结束啊，大家可以去自行前往去感受一下啊。
0: 是的，那么也是关注到啊，这边呢是有丰富多彩的一些文艺演出，那么大家呢可以在不同的日子挑选自己最为喜欢、最为感兴趣的，可以前往进行观看哦。
1: 好，那说这么多之后呢，咱们来关注一条这个我们比较关注的消息，是不是啊？就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最近有口福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到低价榴莲呢？
0: 对，以前啊，我就觉得这个榴莲价格呢，到这个30块钱的时候就可以入手了。
1: 哎，
0: 然后各大超市或各大这个水果店，然后打折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价格到29.9块、
1: 哎，
0: 啊，我就会买这个榴莲。
1: 前两天我家门口的水果店就是翻新开业，扩招开业，
0: 19.9块是吧？
1: 15.9块吧，
0: 哎呦，
1: 15.9块，
0: 那更便宜，
1: 15.9块。
0: 前两天我看见这个升龙超市里头19.9块的时候，哇，那个榴莲，它的那个榴莲的那个柜台是铺满了，就像一个小山一样。然后买东西的人是络绎不绝，然后排队在这个剥榴莲嘛，排队在等待着这个客服人员去剥这个榴莲。对，然后当时我还拍了个视频，我说我的天啊，这个榴莲真的是越来越便宜了。从当年我的认知当中，29.9块就已经很便宜了，到现在19.9块，再到你家门口15.9块，
1: 这个东西就是这一直在变化啊。之前这个很多朋友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这个
0: 谈恋爱的时候，
1: 当年买过最贵一个500多一个
0: 榴莲是吧？
1: 对， 对，
0: 对，榴莲它是它比较重一些，而且它单价会比较高，所以说随便买一个榴莲，你要是挑小的，那基本上也得200块钱，
1: 对，
0: 然后大一点的300-400、是吧？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那为什么这个榴莲呢？这个价格会有优惠呢？啊，这得益于交通便利，是不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啊，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正式开行。哎，这个中老铁路我还坐过一次，是吧？
0: 怎么样？
1: 就是这个它整个的服务呀，跟我们这个平时在这个坐的高铁不一样啊。首先它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乘务员啊，咱们可能见的比较多的是穿那种铁路制服的多一些，是吧？
0: 对。
1: 那可能每个铁路局穿的制服不一样，但是这边的这个中老铁路，我只说我见到的啊，我见到的每一个中老铁路的这个乘务员
0: 怎么样？
1: 都很黑，
0: 都很
1: 有那个云南风情。
0: 是。
1: 然后啊，这个是其次啊，就是他们那个衣服是一个粉色的一个短袖的一个衬衣啊，很帅气啊。然后就整个体验，就你像是在坐一个班车，不像是在坐一个火车，对，动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这个当然挺惊讶，其实那次去南方旅行有很多惊讶的感觉，比如说在长沙坐高铁，然后长沙的高铁这个列车这个整个站台是没有这个工作人员的，它是拉绳的，就是那个每个柱子之间有那个绳，然后火车来之前那个绳滋就升起来，然后就把这个火车和人隔离开，然后车一停那个绳就降下来，
0: 对，
1: 就一根一根绳降下来，然后你就感觉 坐地铁的感觉。嗯，那地铁站不就这样吗？
0: 就是不同的一些这个出行的一些体验啊。
1: 对对对，那个中高铁我体验过一次，当时是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坐了一次啊。
0: 对，
1: 那这个呢，这个整体线路的话呢，是从泰国临茶班出发，然后呢，经由云南的这个磨憨口岸入境啊，直达成都的

0: 国际铁路的一个列车啊。这条通道呢，如今已经是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干线，凭借高效、智能、低成本的优势呢，改变了生鲜进口的一个运输格局。以前都坐船来，
1: 对，
0: 现在或者坐飞机来，价格高，现在坐高铁来。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泰国优质榴莲的这种中老泰全程的这个时刻，时刻表呢都是冷链半链啊，
0: 对，
1: 从泰国然后到达我们国内，那么它也是能够保证了这个所运输的水果它能够比较新鲜的就运往我们国内。
0: 是，
1: 那么刚刚也说到了这条这个通道的话，也是
0: 改变了这个生鲜进口是吧？
1: 对呀、就最起码把这个榴莲的价格给压低了。
0: 对，那为什么以前榴莲价格高呢？是源于榴莲苛刻的运输条件，常温下保鲜时间较短，那对运输的时效呀、温控呀，还有转运流程都极高的要求。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前呢，榴莲主要依靠海运、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国内呢，往往需要耗时5到7天的时间，中转环节复杂，果品损耗率高达30%，高昂的物流与损耗成本叠加，最终呢提高了售价。就是说，你个损耗的价格是要算到这个售价当中的。
1: 是的，2025年成都陆港新通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它是依托了中老铁路国际班列的优势，深挖跨境运输和外贸资源，全力打造面向东南亚的西部农产品的供应链枢纽。团队呢反复是打磨跨境冷链的业务，不断的优化运力、通关、转运等等各个环节。那么针对这个热带水果上市的周期，量身定制跨境冷链运输方案，采用智能温控箱24小时实时监测，全程的13摄氏度恒温冷链和智能温控一箱到底的运输，鲜果损耗率呢降至3%以内，运输的时间呢会缩至2至4天哦。
0: 那同时呢，当一路的恒温保鲜的榴莲抵达成都之后呢，进入到了一个便捷的专属通道，卸车转运编组通关全流程呢是优先办理的，就是绿色通道嘛，对吧？货物呢从进站到完成出港分拨，全程只需要90分钟就可以出港。那依托完备的多样式的联运网络呢，新鲜的榴莲被快速的分运至比如重庆、西安、贵阳等30多个城市。截至目前啊，这个专班累计运输榴莲呢是1000余吨，区域榴莲销售呢同比上涨40%到50%，也就是说咱们国人吃榴莲的这个销量还是这个需求还是很高的，是吧？1000吨。
1: 对，这也就是说到了，就是关于我们为什么最近看到的榴莲价格越来越低了。
0: 对，
1: 那看到了就是稳定的货源，最新鲜的品质，也是让很多商户经营的话，他的信心呢是倍感提升啊。
0: 对，
1: 有老板就说，以前做进口榴莲生意最怕什么？最怕路不好，堵路，坏货。你想想，这坏个榴莲，哇，几百块钱没了，是吧？风险非常大。现在铁路冷链运输又快又稳，售后纠结呢大幅度减少，他们进货是非常放心的。
0: 哎，而且就是以前啊，你要是比如说1星期左右才能到货，你提前这个支付货款之后，那个榴莲在路上可能价格会有波动，是吧？你还承担风险，但现在这个速度很快。哎，那其实呢，这个贸易这个班列加开之后呢，比如山竹呀、龙眼呀、椰子这些生鲜呢，也是引进呢，也是更加的便捷一些，让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可以更好的吃到啊，更新鲜的一个热带水果啊。
1: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榴莲，爱吃榴莲的朋友终于有福气了啊，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大家呢现在可以吃到更加优质的水果，而且价格呢也是更加的便宜一些。
0: 哎，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大家现在穿衣服，就尤其是在夏天穿衣服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这个选择呢？就是很多人会买一些这个凉感的面料啊，这个凉感的面料到底靠不靠谱呢？
0: 哎，这件事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1: 就是大家在选衣服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0: 其实我觉得这种面料是这样的，就是试穿的时候很棒。
1: 对。
0: 但是你要洗两次之后。它就
1: 不舒服了，
0: 这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是吧？
0: 对。
1: 那么现在呢，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随着现在的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越热，
0: 对。
1: 然后呢，很多这种凉感面料，大家选择的也会比较多一些嘛，比较多一些。
0: 是。
1: 那么很多人，比如说，很多女生在夏天都会买那个冰丝裤，
0: 哦，
1: 凉凉裤，空调裤，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什么雪糕被，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是抱着这种怀疑的态度说买一买试一试啊，发现这个。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能跑完？
1: 谁能跑完
0: ？No。
1: 不想做螺丝钉，不想做走位标杆。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来喽，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都会并机直播，并且会在这个视频呈现的一档交通类节目，名字叫做321走
1: 开心方向盘。哎，
0: 就怕咱俩没默契啊。
1: 还得321，吓我一跳，我这感觉到了户外那种吆喝的状态。
0: 321一起走，哎，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当中哈。大家赶快在这个评论区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波，在这个评论区留言。今天是大暑节气，我们这个标题啊就是开心方向盘，大暑到了。想问问大家，大暑下一个节气是哪个节气啊？先不要透露啊，我看有多少朋友不知道啊。
1: 有多少朋友觉得这个大暑完了是小暑的？
0: 还真有人啊。昨天我是跟朋友聊天，我说明天大暑，他说大暑完了不是小暑吗？我说怎么能是小暑呢？你再想一想啊，你再把小时候这个学过的节气歌背一遍啊，背完之后他恍然大悟了。
1: 哎，因为大后面大家就会觉得对应的就是小嘛，
0: 是，
1: 然后就第一瞬间第一印象就应该觉得是好像应该是小暑，是不是啊？就是这种感觉，
0: 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想法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大暑过后的节气是什么节气，来跟我们互动一波。那大暑大家有怎样的安排？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提示各位锁定收听我们两道频率的朋友，也可以与此同时呢收看我们的直播，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实时的收听和收看，来互动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203-9696 203-9997，可以分享路上的情况啊，或者在午间你有什么选择的就餐的饭店，那在夏季哎有没有一些快手餐或者是推荐的美食都可以。那其实说到这个大暑节气，大暑节气呢就意味着什么？意味什么？意味着秋天要来了。
0: 对，就是接下来这几个月，咱们再熬一熬。这个把这几天高温天熬过去，我们这个可以感受到早晚间清凉的感觉哈。中午可能还是会热，但是早晚间给人感觉是特别是这个温度适合的状态。
1: 对，大暑呢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那大。

0: 下暑节气就意味着其实进入到了最炎热的阶段，是吧？
1: 是的。
0: 哎，我们都说这个大暑呢是什么？滚烫的，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
1: 对，
0: 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来了，各位防暑降温的工作要特别的做好。
1: 对，
0: 嗯，而且还有人最近就说，你看这个三伏天是不是要注重一些身体的调配
1: 啊？
0: 嗯，
1: 调理啊，三伏天啊等等啊，
0: 饮食的

0: 哦，是吧？
1: 嗯。
0: 那在饮食方面，大水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地区或者是城市，可能有一些节气时令方面的饮食，像山东人叫做喝鼠羊，广东人叫吃仙草，
1: 对。
0: 还有人呢就喜欢，比如说绿豆汤啊、银耳汤、银耳百合粥，习惯可能会不太一样，但其实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比如说身体健康，心里有一份开心快乐，然后舒畅的感觉，
1: 对，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愿你过好每一个炽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不留遗憾。哎，你看，一眨眼，2026年都已经到7月份了，
0: 对，
1: 快过完了哈。我就觉得这时间好不经过呀，怎么就这么快就到了这个7月底了，马上要到8月份了，再过几个月要过年了，又该倒计时了。那当然，在这个生活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关于这个夏天的一些避暑降温的小妙招啊，都可以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哈，凉席上喷点水，
0: 哦，
1: 就是会瞬间凉快下
0: 来。对，我记得以前晚上睡觉，你可能就用那个湿的毛巾，是吧？
1: 对，
0: 要把它
1: 擦
0: 一
1: 擦。对，家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带一块湿毛巾，也会让这个温度稍微降下来一点点。
0: 以前好像没有这种地板的时候，就是那种应该是花岗岩那种地板，
1: 对，
0: 是吧？
1: 还有水磨石的。
0: 对，然后呢就要拿墩布墩墩地。
1: 对，是。
0: 然后我们要么拿盆撒点水哈。
1: 里头再放点这个花露水，香香的感觉，很清凉的感这样一个状态哈。这位叫带你去旅行的朋友说江漂亮呢，你猜呀？你猜他去哪儿了？
0: 大家都会猜我们第三个人去干嘛，是吧？
1: 对，我们这节目有个调整啊，就是我们有这个节目小组，你看这个组合135啊、246啊，这个组合不一样啊。大家可以这个节目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是谁和谁陪伴在各位身旁？那今天是我。齐泽和这个曹家人陪伴在各位身旁啊。
0: 那希望能给带给大家一份快乐、开心、轻松，然后在这个大暑节气最炎热的时间段，能够有一点点的清凉哈。
1: 是的。
0: 那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吧。既然大暑节气到了，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来了解一下。
1: 来关注一下，这两天还是以这个晴朗天气为主的，但是也会有间歇性的这个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啊。那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到高空槽和低层扰动共同影响，近期是多对流性降水的天气，由于这个气温较高，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那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目前也正值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阵雨频发，也是提醒各位外出带好雨具，做好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防范的准备啊。
0: 对，的确是哈，就是最近大家会发现，可能怎么突如其来就乌云满天，然后你会觉得怎么东边下雨西边晴，这种感觉是不是最近有哪天的时候大家在拍彩虹是吧？
1: 对，昨天昨天啊，不对，前天
0: 吧，
1: 前天晚上。
0: 我说，你说昨天，难道这个昨天离我很远吗？我都记不起来。
1: 对，前天下午啊，就是先刮了一阵风，然后来了一场一片云，下了点雨。然后后来突然间就晴天了，大家都在拍摄这个彩虹啊，还有这个黄昏晚霞，我觉得就整个天空都是黄色的这种感觉啊，橘黄色的，也是挺浪漫的啊。
0: 关键是隔半小时突然它就天黑了，
1: 是。
0: 所以这个夏天的天它真的是会非常的多变，所以大家在出行前或者是有前往一些不同目的地的时候，你一定要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变化和调整，是不是哈？
1: 对，是的，没错，
0: 要注意一些。然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交通方面的内容跟汽车有关的信息。如果说你有任何疑问，比如说出行方面遇到了困扰，有一些这个交规不太理解、不太了解，想让我们帮助你去解决一些疑惑，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直播间评论去发送，
1: 对，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哈。今天这个第一个时间段的交通知识分享，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哈：汽车行驶当中，后排座椅放倒当床睡，想问问大家，这是能这样做吗？违法吗？这个问题啊，觉得可以的扣一，觉得不行的扣二啊，在我们评论区当中。
0: 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选择自驾出行，比如说哈，这就是老两口，是吧？小年轻，然后大家会去往一些城市，然后自驾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就是没办法就近找到一些宾馆，大家会说，那我就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把它当做床，是不是？然后就供临时的休息和使用。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在坐车出行期间，你把后排座椅放倒了，然后呢去躺着休息， 这样可不可以呢？
1: 这个前缀啊，是行驶当中停下车。你看，我也刷到这个有些博主，
0: 对，我就是这样的，
1: 停在。

0: 一个合理的位置，你人家后台这个座椅能放倒，能放平，自己再买一个这个睡床这个垫儿、啊，
1: 充气床垫，
0: 对，直接一铺外、嗯，我觉得就是一个移动的这个午休室啊，是吧？
1: 晚休室也可以。
0: 我们今天问的是汽车行驶当中把后排座椅放倒，在上面休息可以吗？哎，觉得行的扣一，不行的扣二啊。
1: 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
0: 嗯、
1: 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0: 稍作等待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的消息，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哎，了解到这样的。一些知识，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无所谓，是不是？
1: 嗯，
0: 哎，我就行驶过程当中，反正后排也没什么事儿，哎，我就把它放下休息一会儿。但是啊，可能存在一些风险的问题，
1: 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接下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旋律吧。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我节目的朋友们啊！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你也可以点播歌曲啊，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太多的这个条条框框的限制，跟车有关系的，跟有车生活有关系的，都可以在节目里来分享一下。大家在哪里行驶，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在我们这评论区来互动交流一下。那这两天就有朋友这个反映哈，在广宣街这边老出现这个堵车的车流量压力大的情况，
1: 嗯，
0: 然后也有朋友说啊，这边就是因为有平阳南街，这平阳街这边有这个施工，
1: 对，
0: 有很多车辆在这边选择绕行啊。
1: 是，
0: 大家在这个途经一些容易拥堵路段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或者提

0: 前就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绕开这个容易拥堵的路段啊。
1: 嗯，没错。那刚刚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哈、啊，就是汽车行驶当中，我们这后排座椅放倒可不可以当床来使用去睡觉休息呢？那答案是什么呢？那当然，我们去了解一下哈、啊。它当然是什么？不可以，
0: 对，是不可以的，
1: 是否定的、
0: 啊、对，是否定的。大家在这个行驶当中一定不要这样去做哈。一方面是有这个违法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有这个人身的安全的风险啊。
1: 嗯，我们来听一些这个相关的法律人士是怎么说的、啊、
0: 对，这个相关律师说啊，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这个行为本身不违法，但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如果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或者没有正确的使用安全带，或者干扰了这个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的身体延伸到这个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他的视野，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和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50元以下的罚款，是不可以的哈。高速交警是这样说的，机动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很大的，车辆急刹或者碰撞的时候，人会被直接抛射，容易造成这个身体的伤害，大家也是要关注啊。如果是这个遇到这个乘车人躺卧的这样一个情况，将罚款5元，责令整改并教育。若乘车人躺卧而且没有系安全带，一般是罚款5元，并且责令恢复座椅原样。你是要恢复的，而且是要有这个不系安全带的罚款的啊。
1: 嗯，是的哈，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对，
1: 另外还有呢，就是一些朋友可能私自将车内的这个比如说后排座椅改成了床铺，就属于违法改装哈。
0: 没错。
1: 然后呢，小型的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会面临500元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硬座改卧铺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会记6分。那货车是严禁客货混装的，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呢，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是强制整改的。
0: 是的，就大家不要私自的去更改车里的一些配置、一些这个情况哈。这个停车休息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你私自改装就不行了哈。
1: 嗯，是的，是的。所以呢，不论是驾驶员还有我们的乘客，如果需要休息，就要进入比如说服务区啊、停车区、停车场这些合法的区域，把你的车辆停好之后然后去休息。当然还有比如说高速上的这个应急车道是吧，是不能够去停车休息的。因为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呢就要记9分哦。
0: 对，一定要把这个记好了，千万不要在这个应急车道上，或者说城市快速路段当中的应急车道上来停车。这个一次是记9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处罚力度挺大的。
1: 对，所以你就需要养成一些好的开车习惯，如果是经常长途驾车对吧，就比如说驾车多长时间，然后呢去哪个地方，然后呢去停车是吧，比如说3个小时、4个小时是吧，然后呢4个小时以内就必须找服务区了，你就一定要看自己的这个路线图导航信息提示你可能还有多少几十公里有一个服务区是可以休息的对吧，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
0: 对，是的，一定要出门先把攻略做好了，规划做好了，我们才有备无患，有准备，路上也不慌张哈。老朋友黄洋说3个人轮着播吗？是的，我们3个人就是一个小组哈，交通组，我们轮着播哈。就是今天是我和他，明天是他和他，这个
1: 后天是他和他，他和他，
0: 对对 对, 对，组合不一样啊。
1: 好欢乐。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啊。今天正在进行的节目叫做开心方向盘，会有一些交通知识啊，这个问答，或者说这个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的盘点分享啊。大家如果有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来，和主播聊一聊、沟通交流一下啊。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抛出第二个问题了。夏天开车我们知道它很炎热，我们得开空调给自己降温，给车辆降温是不是？那夏天开空调应该选择内循环还是外循环？
0: 对，这个问题也是大家这个生活当中有时常有困惑的啊。夏天驾车开空调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内循环的扣一，外循环的扣二啊，就是我们评论区可以来分享一波。那各位有经验的驾驶员或者这个老司机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驾车方面的一个小技巧哈，来说一说夏天驾车开空调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可以来分享一波了。
1: 那我们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在稍后整点广告过后，我们回来跟大家来分享哦，大家想一想。

0: 有没有在夏天正确使用自己车内的空调，有没有关心过这个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这个按钮呢？尤其是女司机们，是不是就不太知道什么是内循环、外循环？
1: 对，上车手忙脚乱啊！我这个深有体会，
0: 你见过是吗？
1: 我坐我嫂子的车啊，她上车就是当时还是这个天没有，就是刚刚从冬天往春天过渡的时候，车上还会起雾啊，这个玻璃上。
0: 然后就是有气温不稳定。
1: 对，就是你开一个循环其实就好了哈。然后他就慌慌张张的把
0: 四个，不知道该干嘛。
1: 对，四个玻璃圈摇下来，然后我们就坐在里头就这样
0: 冷松松，
1: 又胳膊抱着自己啊，然后一路到了目的地。
0: 下回这种情况，每个人自己备一个暖宝宝。
1: 旁边这个汽车这个旁边的司机师傅一直往我们这儿看哈，这四个人怎么回事呢？哎，坐在车。来吧，窗户开开，就是当时还很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就开了一路，就这么一路到了目的地啊，好在不是很远，
0: 关键也不敢吭气哈。
1: 对，是的啊。
0: 好的，
1: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夏天驾车开空调是用内循环还是外循环，来和我们聊一聊，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是什么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3: 你看我们这个片花哈，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啦！哎，我们就是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找到这样的感觉，我们直播间可能之后也会有这个沉浸式打卡，比如
4: 有安全带，
3: 哎，就是上我可以安排一根啊，我们做一个这个汽车的这个模型，哎，就座椅的模型，哎，一人做一个这个安全带。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可能会有这个外出啊，坐在车里跟大家分享路上的实时情况，哎，会有一些这个打卡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4: 是的，那各位正在关注到收听到的是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观看。
3: 对，
4: 开心方向盘每天上午10点30分到12点30分陪伴各位在午高峰时期间吧。那我们会跟大家更多聊到交通车方面的信息。上个时间段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说这个夏天很热，我们必须要开空调，那这个空调是开内循环还是开外循环呢？各位，哎，
3: 对，这个夏天开驾车开空调用内循环还是外循环，我们来看一看啊。说这个外循环是什么呀，将车外的新鲜空气引入到车内，保持车内的空气清新流通。这个内循环是快速调节车内温度，阻隔车外污染物，仅循环车内的空气，这有两个区别哈。那夏天驾车开空调的时候，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选择是要根据具体场景来灵活调整的。来关注一下这个给大家的建议哈。
4: 哎，比如说你刚上车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车内的温度很高，尤其你的车是在外去停放的过程当中，那先打开车窗，然后开启的是外循环，然后呢一定要调到最大风量，让车内的热空气去快速的排出，这样就可以同时排出车内可能产生的比如说甲醛一些有害气体，因为我们车内有一些皮具是吧，
3: 装饰
4: 品，装饰，然后有一些塑料制品等等。那等你这个车内的温度明显下降大约2到5分钟之后呢，你再关闭车窗，然后再切换到的是内循环，这样可以加速降温，而且可以节省
3: 能耗。对，这是在刚上车的时候啊，就现在你就车在太阳底下放一会儿，你开了门就像蒸笼一样，像那个桑拿房一样啊。那个正常行驶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遇到了拥堵啊， 哎，这个情况比较多的时候就要使用内循环。
4: 然后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外出自驾的时候遇到一些，比如说我们去新疆的时候走一些无人区，它就是那种公路、快速公路，有很多大车，然后就是那种土路，然后溅起的沙尘灰尘，这个时候你要赶紧把自己的外循环改成内循环。
3: 对，改成内循环啊。这个大家在这个驾车过程当中还是要关注，根据具体情况啊，你再比如说长时间停车的时候或者怠速的时候，建议保持外循环或者车窗留缝隙，避免车内这个二氧化碳浓度过高，防止缺氧或者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一个风险。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在这等待啊，车没有熄火、
4: 然后比如说你在服务区，你说休息一会儿，然后你说这不开空调太热没法待，然后你就一直开着空调，然后紧闭着车窗，是不是？然后这样就需要开点点的缝隙。
3: 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调整，没有固定模式啊。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可能有朋友说爱称就是内循环外循环的，没有固定模式，一般原则就是先外后内，定时换气，哎，这样一个原则记好就可以了。
4: 哎，这样呢，既能够在夏天快速的降温，又能够让我们的空气保持一个流通的状态，然后又让呢我们的空气能够保持在一个清新的条件下哦。
3: 哎，是的，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第一个时间段的这个交通知识分享，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相关一些这个情况，或者说错误的做法，
4: 对，
3: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
4: 是的，如果有一些行车过程当中的小妙招，你也可以来支支招，对吧？你是这个老司机啦，驾龄有十几二十年了，对不对？还有哪些在开车过程当中的一些可能很多的新手不太了解的一些功能啊、应用场景等等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波。
3: 对，大家积极的发言啊，积极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消息是跟我们、旅行出发这个出行有关系的，
4: 是最近你会刷到很多跟出行有关的信息，对吧？
3: 对，
4: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如果说我们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有一些情况你是不是也在自己身上有，或者你看到过？
3: 哎，是的，女子想在火车下铺床下空间放行李，下铺旅客不同意，发生了争执。12306回应哈，没有规定下铺旅客可以独享下方空间，
4: 哎，
3: 可以找列车员来协调，大家要关注一下。不是说我买了下铺，这底下这个空间也归我了，你只是这个床铺的这个使用权了。
4: 哎，我都忘记了，我们要是坐这个卧铺上下铺的话，行李一般是往哪里放？
3: 这个一般我都放在这个放行李的这个区域当中，放挺远的啊。
4: 是吧？好像因为我记得好像就是睡之前睡上铺啊，没有记得自己好像是携带行李进入这个卧铺车间内的哈，它应该是在外面的，是吧？外面有一个行李架，
3: 对，专门放行李的地方哈。那这两天就是有一个视频，大家应该也刷到了啊。卧铺车厢那两名旅客因为行李问题发生了这个激烈的争吵，旁边有一名列车员正在调解，还有其他乘客来劝导这个双方。那也是这个视频刷到之后，我也是觉得这个下铺就是可以用的呀。下方空间是可以使用的呀。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高铁上你的座位被别人占了，或者说他占了座位之后你说哎这是我的座位，一般人就挪开了哈。但是我就遇到过一次，
4: 哦，
3: 就不挪，死活不挪。
4: 为什么？
3: 哎，我说你的座位在哪里啊，你要不我坐你那儿去呗。
4: 对，
3: 哎，你
4: 这都已经
3: 退了呀，对吧？
4: 都已经退一步了。
3: 对，我也得我是买了有座不是无座，是不是？哎，当时就连找了这个列车员
4: 协调，
3: 对，协调完之后我坐到我的原位置上了啊。我一般都买靠窗的位置，从那以后再不买靠窗了。一方面很挤，
4: 靠窗的位置太抢手。
3: 对，另一方面就是
4: 你其实适合坐在过道的位置。
3: 哎，是我后来就买这个过道的、
4: 进出比较方便。
3: 是的，就不再买这个靠窗位置了，太抢手了啊！哎，以至于这个座位占了，还得协调半天，还得啊。
4: 其实我觉得本身大家都是一个公共交通空间嘛，对吧？然后都是去购票了的，对吧？都是消费者，所以你真的我觉得没必要就整得有点难看，
3: 对，
4: 是吧？放下行李其实也不影响、如果说你要放行李你也可以放，如果你哎这底下是空着的，为什么别人不可以放呢？
3: 哎，是的，就是你只有这个卧铺的这个床，
4: 就这张床是属于你，
3: 下面空间是大家共用的啊，公共交通工具，对不对？
4: 也不能说属于，是在这个期间供你使用。
3: 哎，对、
4: 得清清楚楚说明白。
3: 对对、对啊，是这个时间
4: 段要不是下车得把这张床带走。
3: 对，哎，飞走了啊。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 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分享，大家可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遇到一些暖心的或者说糟心的事儿啊？我之前坐咱们临汾公交就是去高铁站这边，就很暖心的一幕啊，就车上就人也挺多的，
4: 然后
3: 也没座了哈，上来一个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有一个初中样生样子的小孩穿的校服啊，具体是哪个学校的没有认出来，人家上车就主动让座了，哎，奶奶坐到我这个位置吧，然后这个奶奶就说啊，就是我下一站就下了。哎，就是
4: 我还可以啊，
3: 对，
4: 我没必要非得坐你的座位。
3: 对，这位老奶奶也没有占孩子的座位，孩子是要去高铁站的啊，就是我一路跟他去的是高铁站，哎，孩子能有这份心，我觉得确实，哎，要给这个小朋友点赞，给老奶奶点赞了，互相理解，互相关注关照一下
4: 啊。对对对，互相谦让哈。那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第一次坐卧铺的经历。
3: 哎，
4: 你有吗？
3: 我没有，
4: 因为你都是短途是吧？
3: 对，我坐最远去的这个北京哈，坐了一晚上硬座，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坚持下来的。
4: 哎，这当年好像真的是，哎，但是你坐的是那个慢车是吗？
3: 对，慢车坐了一晚上，
4: 一晚上就十几个小时。
3: 对，从下午上车，第二天凌晨
4: 到达。我也有过，我之前是去包头，你看从临汾去包头，它也是15个小时绿皮火车，
3: 对，光
4: 了
3: 一晚上。
4: 我也是那个硬座坐了一晚上，
3: 对，
4: 然后带了一个电脑，然后对面是一个。这个大叔然后就聊了一路
3: 对，
4: 感觉就好像因为可能有聊天啊什么的，就会时间过得快一些，就是15个小时然后一直坐到，然后我第一次坐卧铺的经历还挺难忘，就是应该是结婚之后，然后说去成都玩，然后一般朋友就可能说那我就坐飞机啊是吧，然后我老公他就很喜欢坐卧铺的感觉，因为他之前大学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只能坐这个绿皮车，那会儿还没有子弹通，就是快车哈，快速的列车，然后呢就哎说自己大学毕业好多年了，就想回味一下坐卧铺车的感觉，就非要买卧铺绿皮火车的卧铺车票然后去成都，然后一晚上他都没睡着。
3: 就是有噪音吗？还是
4: 就感觉好像那个状态不好，就是可能因为哎，就是结婚第二天当天回娘家之后就直接就出发了，然后就可能在娘家吃饭，然后你有你这个喝一点，然后
3: 很疲劳啊，
4: 对对对，然后就这种状态，然后就没有那个很享受的过程。
3: 哎，是就是也找点给自己找罪受啊。
4: 对对对，我就感觉他一晚上非常难受，我可能还会偶尔就是比较安静的阶段能睡一会儿哈，然后你就感觉他一晚上。
3: 哎，现在还有这个动物啊，就是动车有这个卧铺车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体验一把，我觉得就这种应该
4: 这个就是因为短途当中的卧铺享受哈、
3: 对，就挺舒服的啊。
4: 如果带孩子的话，
3: 又快，哎，对，时间又快，而且这个里面相对环境会舒服一些啊。硬座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来的勇气坐十几个小时啊，坐到那腰都是直的，而且这个晚上这个空调车。它这个空调也不会调整这个温度啊，
4: 一直在吹。
3: 对，然后我就你就会看到有很多人就把这个车座上这个罩子
4: 盖在自己腿上，
3: 对，盖在腿上的，钻在里头睡觉的，直接有的甚至直接拿下来盖住自己的啊，就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看到。
4: 对，所以你看现在要就是我们的交通方面的改善，交通大环境哈，我们整个出行的一些交通工具的变化，真的给我们的生活时间空间缩短了距离，缩短了空间，然后又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选择性。
3: 哎，对，就是
4: 和舒适度。
3: 对，你要不着急的话，坐这个慢车。你着急啊有快车选择，飞机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航班机票的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选择会更多种多样一些啊。
4: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的一些出行经历哈，遇到一些那个有点让自己难过的事儿，或者是让自己很暖心的看到然后会记一辈子的事儿都可以说一说。
3: 哎，对的。
4: 那如果说有出行安排，比如说去往景区的，我们来了解一波哈。
3: 对，有关景区的消息。
4: 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面向的是全国的朋友是吧，有很多很喜欢我们临汾的，要来临汾玩的，去隰县小西天的，就要了解一下了。
3: 对了，关注一下隰县小西天景区关于7月31号就是周五的时候闭园检查维护的公告啊。2026年的7月31号是周五，是景区例行检查维护日，期间暂停对外开放，不接待任何游客。已经预约购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票或者改期。那闭园期间，景区将对古建文物、游览步道、消防及监控系统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测和维护，全力消除安全隐患。要关注一下了。7月30号的时候是周五啊，
4: 七月三 31号，
3: 哎，31号周五。就有一些这个家长带孩子准备出发，哎，逛一逛，
4: 对对对，
3: 玩一玩。
4: 因为八月初可能就是那个暑期的旺季啊，
3: 哎，是的，
4: 很多孩子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娱乐方面的课程、艺术类的课程都会安排在7月份，到8月份可能才能彻底的休息，所以大家，哎。

0: 果有出行计划安排的一定要去了解了。
1: 对，属于热门景点啊。嗯、这从自从黑神话悟空把这带火以后啊，
0: 我都还没去过呢。
1: 哎，每到这个假期，每到有这个放假的时候，嗯，都是人挤人、人挨人的状态啊。
0: 真的不知道该选择一个什么时间比较好。等过完暑假吧。
1: 对，就是
0: 过完暑假的周末。
1: 哎，对，周末去啊，对。
0: 或者是过完暑假的这个周内，嗯，就上午，我们下午可以那个、轮着休的时候、啊，
1: 哎，是的、
0: 啊，是吧？还可以组织一下，
1: 安排一次这个小一天之行啊。嗯，想去了很久了。那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相关的计划。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七八九月的天气，哎，任贤齐的这首歌里就把这个天气给概括
0: 哦，描述了一下。
1: 对对对，他在太原有演唱会啊，而且是马上开始售票了，可以关注一下。
0: 哇，
1: 对，
0: 买起来。嗯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七八九月的天气是不是就是像那个爱情当中的一种感觉一样，哎，又很热烈，又让人觉得太热烈了啊！
1: 怎么又变成爱情了？
0: 你看里面说的这个七八九月的天气，
1: 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
0: ，
1: 需要冷静一下。
0: 太热了，冷静一下啊！小齐、任贤齐这个演唱会在太原将会在太原举办，哎，也将即将出票啊，大家关注一下。我觉得他的票还是比较难抢的，
1: 是吗？
0: 瞬间就没了。
1: 我就没有抢到过这种，好像我可能也不太。我觉得我需要那种别人就把票送到我手上的让我去抢，我总觉得我就没有那么用心费神儿就那种感觉，所以总觉得，哎，抢不抢得到吧，无所谓吧，
0: 哎，
1: 就这种感觉，
0: 就是，大家如果想给自己安排一场这个演唱会之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太行山音乐节也快开始了，具体的信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分享的，有哪些乐队啊，什么时候开始啊，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哈，给自己夏天增加一点点这个色彩
1: 挺好。哎，
0: 不想去远的地方，我们在九州广场这两天就是开始宣传晚会了，
1: 对对 对，
0: 哎，对，
1: 是的，好像连续有半个多月了吧，
0: 对，是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下大雨啊，这个改期的情况，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演出啊，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晚上去乘凉避暑啊。
1: 嗯，好的，那说了这么多开心的哈，我们夏天的一种味道和感觉，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孩子们不能那么任性。
0: 对，已经放假了啊，
1: 家长也千万不能允许孩子们的任性。
0: 是的，哎，把这个危险一定要给孩子说清楚了。
1: 昨天我在解放路十字路口就发现我们有交警非常负责，他就守在那个路口，然后去查一些行人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比如说行人闯红灯了就把他拦下，然后还有一些孩子骑着电动自行车出行就把他拦下，
0: 哎，
1: 然后呢就是你得打电话让爸爸妈妈来
0: 把电动车骑走，把你领走啊。
1: 对，不能够再骑着上跟中小学生有关的，各位家长你一定要竖起耳朵听，而且我觉得这个安全意识应该是人人都应该有的。
0: 哎，是的，我曾经见过最夸张的是一个小看着就是年龄不大啊，骑着这个电动自行车翘着二郎腿还在刷着手机，
1: 哇，
0: 一系列动作看得我一身汗啊，就是协调性这么好
1: 吗？对于我们这个驾龄十几年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来说都不敢这样做，
0: 哎，我们骑电叉子都是小心翼翼的，啊，
1: 然后手机响的话都要停在路边才敢去接，
0: 你边刷手机边翘着二郎腿，这个万一有什么情况真的是反应不过来哈，也是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跟孩子说清楚啊，会骑车不等于能骑车，未成年人这个行为的控制能力反应及反应协调性都不成熟，孩子没有满16周岁是不能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哎，关注一下了。
1: 然后呢，如果是孩子没有满12周岁也是不允许骑自行车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道路上哈，我们这个参与交通道路上。
0: 对，有很多这个案例啊，就是我们在刷抖音也都能看到这些案例，很危险，不满16周岁就骑电动车上路了，
1: 造成一些
0: 问题。
1: 昨天我看到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孩子带着另一个孩子骑着电动自行车在路上穿行。我之前也见到过一些这个未成年的孩子，然后你会发现他骑电动车非常明显的特征，他可能就不太会控制这个电瓶的速度，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就忽快忽慢，忽左忽右，走，好危险，看着就很害怕。
0: 对，所以说这个暑假期间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孩子这个安全问题。有家长你看工作忙碌，哎，就是疏于管理啊。
1: 对。
0: 孩子偷偷骑着跑了，哎，发现，哎，这个怎么办呢？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把这钥匙给藏好了。
1: 是的，哎，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种交通案例没有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没有见到，就觉得它离我们很远。但如果说一旦有这些不安全的行为，其实它是离我们很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时刻提醒自己多关注一些。
0: 这些案例当中也说到了，就是没有这个未满16周岁，造成事故之后是要负全部责任的。哎，就相关案例都在告诉我们，这事很危险，这个出了事情
1: 你要担责的。
0: 对，一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影响，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对我们之后的一些这个情况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影响啊。
1: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波法律法规是怎么明确的去规定的。我们来了解一些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管理条例，比如说驾驶人应当年满16周岁，没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还有呢，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是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0: 对，
1: 而且呢要严格的执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速要求。这样你像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是只允许搭载一人，而且是未成年人，是吧？搭载未成年人，而且必须配备一些安全保护措施，比如说

0: 有安全座椅啊，要佩戴安全头盔啊等等，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嗯，
1: 对，就是相关这个问题要关注啊。有时候确实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那么严重啊，但是一旦有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万一出了这个严重的事故啊，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啊。
0: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家长可能就会引以为傲的是，你看我们家宝宝6岁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骑自行车了。
1: 哎，
0: 我们家宝贝这个刚过了12岁就会骑电动自行车了，总觉得哇，这是一项非常难得的技能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1: 对，那个、内部道路啊，你说小区里啊，小广场当中
0: 可以骑自行车，
1: 哎、骑自行车可以，
0: 而且得在家长监护下。
1: 你这个开放道路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0: 嗯，太危险了。
1: 对，
0: 嗯、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让未达法定年龄的孩子去骑行电动自行车，在达到法定年龄时还要告知自己的孩子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比如说不闯红灯，佩戴头盔，走非机动车道，是不是不要跟机动车去争抢，然后不要超速，是吧？
1: 对，
0: 然后不要去带人，对吧、
1: 哎、
0: 这些一定要注意。
1: 对，把这个安全铭记在心里啊，时刻绷紧这根弦儿，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生活能够平安健康幸福啊。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上好听的旋律给各位，因为马上也要进入到我们半年的广告了，稍后回来喽。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3: 让我们一起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这个片花就是好像从里头跳出来的感觉一样啊，
4: 所以你也要跳出去。
3: 对，我们扒开屏幕找到大家，跳到他的这个面前去啊。
4: 是，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两套频率的各位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来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让更多人知道看到我们。
3: 对，
4: 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可以发送信息，跟交通有关的、汽车有关、出行方面有关的，有任何的疑问啊，或者说看到了一些事儿，然后你觉得我想告诉你们，让你们也了解一下都可以哈。
3: 对，
4: 我们来帮助大家，然后去疏解一些你的交通疑惑，或者是参与交通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儿，也给大家来提提醒。
3: 对，还有就是大家都在哪里啊，这个时间段在哪里行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这此时此刻看到这个路上的情况是比较正常的，自从孩子们这个放假之后，五高峰基本上就是来得很就迟一些，退的会很早一些啊。
4: 所以你要这个出去，你要去哪里直播路况？
3: 我们就是
4: 广宣街，
3: 满大街溜达，主打一个沉浸式溜达啊。对，你就是现在有这个沉浸式溜达的直播间，我觉得也是，大家莫名其妙的感觉就很火啊，
4: 就很喜欢嘛。
3: 对，
4: 因为你就是看别人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这个就是自己。但是有些人，我们可能会在，我不知道齐泽有没有哈，就是我可能会有那种放空的时间段，就是你在走的时候，我会脑海里会回想，我好像就在出演一部电视剧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又没办法拿手机去完全记录。我觉得那种沉浸直播就是好像你觉得，那个就是你，但是你平常不能够去记录自己嘛。
3: 对。
4: 但是别人一直在记录自己。
3: 沉浸式直播啊，我觉得确实，现在这个大家这个火的点，就是摸不清楚啊，不一定哪个点就火了，是不是？
4: 对，
3: 这大家关注的点好像和以前也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画面的美感呀，这个呈现呀，对不对？现在就是我们画面就是有就行了，看的主要是这个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啊。
4: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可能更多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有 内容的，对吧？
3: 哎、对，
4: 有知识的，
3: 哎、
4: 是
3: 的，是
4: 吧？
3: 没错，
4: 有法规，有交通，跟我们的节目有关的，
3: 嗯，
4: 不然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好像跟别人不太，
3: 哎、
4: 就没什么区别，
3: 哎、跟我没什么关系一样、
4: 然后就是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生活当中出行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那说到出行方面的交通信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时市区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来了解一些实时的路况信息，跟大家去聊一聊。如果此时你出行路上有一些紧急的，比如说交通事故路段或者是特殊堵车的情况，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039696203997来实时互动，直接告诉我们，让更多出行的参与者能够了解及时的信息了。
3: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评论区当中，在哪里行驶都可以来互相帮助一下啊。目前看到这个路段当中都是比较正常的情况，没有这个拥堵啊或者缓行的这个状况，大家都在哪里行驶可以来分享。哎，鼓楼周边你看有缓行，
4: 嗯，
3: 哎，就是五高峰来的会迟一会儿啊，就是以往11点10来分左右就开始五高峰了，
4: 嗯，
3: 11点半才开始有缓行的情况，并没有
4: 到12点可能才会到了顶峰。
3: 哎，
4: 哎，
3: 对，最近一段时间就退去的会比较早一些，就十几分钟这高峰就过去了哈，
4: 这可能也就只集中在一些路段，
3: 嗯，
4: 像尤其大家可能就经常说这个广宣街交通流量大，那还是因为平阳南北街这个施工的情况，
3: 哎，
4: 所以在一些选择绕行的路段呢，可能会有集中的情况。
3: 那目前广宣街这边也是这个相对有缓行，但是并没有拥堵啊，
4: 嗯，
3: 这边也有这个相关的，像这个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啊，是有一些这个管理和调整的。
4: 嗯，好的，我们关注到在建设路哈，建设路的应该是建设路的南段位置，由南向北的通行方向交通流量会略大一些，
3: 嗯，
4: 就主要集中在一个路口哈，十字路口的位置。
3: 其他路段目前看都是正常的情况，大家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路线，有遇到最新的情况可以在我们直播。接下来分享一下，帮助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你要询问哪个路段的话，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我们会帮助到各位的。
4: 嗯，好的。那其实呢，与此同时，我们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呢去关注到的是这个交通责任认定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方面的一则。案例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近期呢，像在山西高速交警有两起比较典型的交通事故，它这个事故都是双方的车辆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然后大家就会有点想不通了，到底谁来承担事故的责任，是全部责任还是主要责任，还是要共同去承担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故的起因和内容。
3: 对，来关注啊，7月9号的凌晨5点半，荣乌高速山西段一辆小客车行驶途中突然向左违规变更车道，直接干扰了左侧车道内的一辆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货车驾驶员来不及多想猛踩刹车，并同时向左打方向紧急避险，可这一避又影响到了后方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半挂车驾驶员只能本能的猛打方向避让，结果车辆瞬间失控，向左撞上了道路中央的这个护栏。事故民警认定啊，小客车违规变更车道引发事故，要承担这个事故的全部的责任啊。
4: 嗯，也就是说呢，他可能觉得自己要遇到危险了，于是呢就变方向，然后去紧急变道了，结果没想到自己可能变道成功，但是后方车辆没有紧急的去避让，然后导致为了避免撞上他的车辆，然后自己的车辆撞上了护栏，
3: 这就没有接触。哎，我怎么划分责任啊？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行为导致了后头一系列的行为，所以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
4: 嗯，但是那个小客车可能就想到是因为前面是吧，这个货车对我来说是干扰了我了，所以我才变道的。
3: 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啊，还有一起事故是在这个孙右高速事发的时候，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中间车道行驶，准备向右变道进入服务区，但没有仔细观察路侧情况，这个右边的情况，一把方向就直接打了过去。
4: 嗯，
3: 右侧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车只能紧急减速，并向右猛打方向避让，结果撞上了道路右侧的护栏板。事故当中也是没有任何的接触啊，没有物理接触。
4: 嗯，但是呢，因为货车驾驶员他有这个违规变道的违法行为，是诱发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需要承担全部责任。哎，是吧？这个你看，他因为 进服务区他没有提前减速变道，他是紧急情况下才变道的，然后导致后方车辆他可能也是要进入服务区，但是因为他突然变道进来了，避让不及，只能向右打方向来保护两辆车不碰撞。
3: 对，
4: 但是呢就导致自己的车辆是撞向了右侧的护栏板。
3: 对，所以说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要关注一下周边的情况，路上不是咱只有咱这一辆车，对不对？
4: 嗯，
3: 我想往

0: 这个车它变道进入服务区了，但是后方车辆因为避让它，结果导致后方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对吧？有这个损失，但是前方车辆说，我又没事儿。
1: 对
0: 我就走了，
1: 对，我就开始走了。
0: 但不可以，是因为你的变道导致后方的车辆向右啊去撞向了护栏，所以你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如果你离开了现场，那就
1: 肇事逃逸，
0: 就是逃逸行为。
1: 对，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细节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在路上开车要养成一个防御性驾驶这样一个驾驶的习惯啊。就多看一看周边，多这个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就是新老司机可能不一样，老司机可能判断力会略强一些，会觉得你看我到服务区前500米我在变道减速是吧，到最右侧车道去行驶。当然对于新司机来说，你可能提示你已经前方2公里或者前方1公里，你就1公里的时候你其实就应该来减速变道行驶了，然后跟着右侧车辆缓慢通行进入服务区。就是你一定要提前去做好一些预判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如果说你的驾龄在5年左右的朋友来说，尤其是高速上通行没有那么长时间的驾驶的经验，一定要去了解，我们提前去变道减速打转向，其实就是一个事故发生前的一种预防。
1: 是的，没错啊。今天是大暑啊，央视新闻推了这样一条消息啊，推荐8款解暑佳品超清爽，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哇塞，这8款有没有各位喜欢的心仪的，或者你也可以推荐一些这个暑天啊自己家中经常做的一些或者经常吃的，推荐一些饮品啊菜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你看，先看老猫这个消息啊，他说这点肥仔就不行了，要给相亲对象买大金镯子大金链子，肯定能成。我刚认识我给他买这么多，我就万一他哪天是吧不答应了跑了怎么办？
0: 你看我今天看到一条短视频，他就是根据这个星座来划分，就是这个舍不舍得花钱
1: 是、
0: 什么情况下愿意为对方花钱、你是巨蟹座的
1: 是
0: 吧？
1: 我
0: 是
1: 对自己抠，对别人稍微大方点啊。
0: 但是他是什么情况才会花钱呢？就是他确定啊，比如说为确定关系要结婚了，他才会舍得给对方花钱
1: 的。是
0: 的，
1: 分析得很对啊，
0: 他就是绝对不会那个无缘无故下给你付出的人。
1: 是的，虽然说我没有这个研究星座啊，但是有时候确实别人一说，我
0: 就
1: 能对得上啊，就
0: 是你对吧？
1: 对，这个能对得上，能和自己有这么一点点关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央视新闻发的这个解暑的冷饮饮品啊，新疆酸奶，这个到底是念刨冰还是刨冰？
0: 刨冰。
1: 我
0: 这个新疆酸奶刨冰是。这个真的是非常地道，为什么？因为我不是去新疆了吗？我这个我上个月去新疆了，不是这个月哈，前几天去新疆了，就那个在和田二街啊，还有就是乌鲁木齐和田二街，或者在那个六星街，你知道六星街、苹果
1: 香
0: 里唱
1: 的
0: 六星街，
1: 又传来什么、什么、什么八阳琴声吗？
0: 对对对，六星街，然后你会发现每个小摊它都有一大块冰块。哇，方方正正的就在外面摆着。
1: 到底是念刨冰还是刨冰？我就觉得这个是念刨吧，应该
0: 是刨啊。你刨不太好听啊。
1: 对，酸奶刨冰。
0: 你感觉跟动物有关系。
1: 对，就是这、个动作哈。
0: 然后这个刨冰哈，就是就当时就刮下来，刮下来，刮下来，就是在那个大冰块上刮下来。然后你看这个央视推送的这条推文当中，就刨的，我还拍了一段视频，就是刨酸奶哈、就在自己这个小瓢瓢里。
1: 会不会突然间就抛翻车了？
0: 它会往外滴落的，所以你观看的时候要离远一些。
1: 保持距离哈，
0: 它是真的敢往起抛，
1: 抛
0: 到很高，但是它也真的会滴下来。
1: 我今天是大暑节气啊，我们这标题也写的大暑到啦，大家有没有什么解暑的？之前就是看这个理想主播和卓然主播去鼓楼广场这个步行街这个位置啊，有一家这个刨冰，就念刨冰啊。刨冰这个位置，一个小伙子，他熬的这个杏的这个酱料，深深吸引了我，也想去打卡一下啊。
0: 这个杏在新疆也是，人家大部分都是杏酱。然后呢，再推荐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吃那个冰淇淋的时候，盒装冰淇淋是不是很简单统一味道？
1: 对，
0: 我在新疆吃到的不一样，就有一家冰淇淋店，他就给你一个盒装的冰淇淋，
1: 底下一个奶油基底，你可以随便放酱料，是不是？
0: 然后它的酱料就有几十种
1: 啊，对。对，就是
0: 有甜的，有咸的，
1: 嗯，
0: 还有锅巴，什么花生豆，
1: 对，
0: 然后什么辣条，
1: 当地的美食，
0: 对，然后坚果、葡萄干等等哈，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尝试一些。
1: 老猫说，大胖老去哪儿了？怎么不在呢？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就是我们一个小组啊，你看又解释一遍，好像大胖老偷偷跑了一样啊。

0: 他就在对面，
1: 对，他就在对面啊，没有偷跑。我们这是一个小组，今天可能是我俩搭，明天是他俩搭，后天是他俩搭，就是不同的组合的形式出现啊。
0: 嗯，好的，那跟大家分享，其实这刨冰是吧，就是不同口味的刨冰，一个是新疆酸奶刨冰，还有
1: 天津老
0: 味刨
1: 冰，哎，有就果杏干啊、山楂呀、啊、果酱啊、果肉、果干等等。哎，今天这个确实啊，这条推送很及时啊。再来关注苏式绿豆汤，哎，这就是我不能接受的。
0: 为什么
1: 苏式绿豆汤
0: 它是怎么样的？
1: 里头就是咱们熬的绿豆汤是什么样？就是熬成绿豆沙了这种的，或者是熬绿豆水，人家里头放这个糯米，
0: 芡实，
1: 无论个的绿豆，
0: 还有芡实，
1: 还要放这个青红丝儿。哎，就是我们吃那个老式月饼，你知道吗？老式月饼的青红丝。
0: 我觉得咱们的这个绿豆汤呢，就是一道菜品。就是饭桌上的，人家这个绿豆汤呢，就是一道甜品。
1: 哎，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我觉得我一直不能接受这个绿豆汤啊，和我传统脑海当中绿豆汤不太一样。都放着糯米，
0: 哎，大家可以
1: 扎实的感觉。
0: 拓宽一下嘛，大家家里肯定夏天都有喝绿豆汤，你喜欢喝绿色的还是红色的？
1: 这个就是看你熬的手法了。哎，如果你中途添水的话，它就发红颜色啊。如果你中途不添水，就是熬出来绿的几率会大一些，因为有氧化，或者说你往里头滴几滴柠檬，或者少滴两滴白醋，哎，这个下来就是绿色的。
0: 哦，
1: 它是氧化，它不是红，它不是说颜色变红了，氧化了啊。
0: 是这个原因哦，明白了。
1: 对，长知识了吧？你看人家这个苏式绿豆汤就是一杯清水里，
0: 然后放了各种东西，
1: 对，囫囵个的绿豆，再放上青红丝。这青红丝我就一直不能接受啊！
0: 月饼里的青红丝，
1: 大家有能接受这个青红丝吗？我从小到现在一直接受不了。
0: 就那个五仁月饼里的青红丝，
1: 哎，是我现在到我这个岁数已经能接受五仁月饼了。
0: 但是
1: 那个青红丝，我一直是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啊。
0: 你看老猫说青红丝是他的童年噩梦，是橘子皮做的，特别恨发明青红丝的人。
1: 看来有同感啊。对，我小时候觉得这个是邪恶料理、啊、
0: 是不是？如果它不变成什么青色红色，如果是单纯它圆的，
1: 对，那我也能
0: 接
1: 受啊。一掰开，青的绿的红的绿的都有啊，就而且就是口感不是那么好啊。
0: 然后呢，这个是
1: 打
0: 、男主播几天没见着你，休息吗？这个、
1: 哎、我们又解释一遍，就是我们是一个小组啊，13、5、2、4、6会有不同的组合
0: 出现。不是那个夏天嘛，我们不能仨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得适时的调整一下，不然。就可能每天两个小时，每天两个小时，好像挺累哈。我就有点亏欠他们，就是我这个休息期间哈，两个人连轴转两周。
1: 接下来推荐的是这个福建四果汤，哎，这个和清补凉的样子差不多，
0: 又像那个冰粉里，
1: 哎、
0: 冰粉就是感觉像同一类型东西。
1: 红糖水打底，冰碴还有各式调料，哎，芋圆啊。这个应季水果啊，是吧？还哎，咱们说清补凉，清补凉就来了。我觉得这个里头一定要有清补凉的。我买的这是之前买过一次这个，人家手工做出来的，我觉得味道可以。后来又买到这个罐装的，我觉得也还不错啊。
0: 对，你就要认好品牌，它就一定还是不会出错的。
1: 对，
0: 里面有什么红豆、果粒、芋圆、冰淇淋，然后椰子是吧？它是椰奶、椰浆打底的。然后放入一些，比如说龟苓膏啊，这些软软糯糯的。然后呢，如果冰镇一下是吧？或者加点冰块，就很舒服。
1: 哎，今天是大暑节气啊，这两天没有之前6月底6月20号左右那么热了，但是还是中午的时间段提示各位做好防暑的防晒的工作。哎，我们这个央视新闻推了这么条信息，也分享给大家，在我们身边都可以买到哈。贵州滨江，我那天跟张漂亮说啊，我发现这个上市了没有？咱们好像没卖的。
0: 对对对，没有见过哎。
1: 对。就是我都发现商机了，我准备摆摊去啊！
0: 真假？
1: 学做一下，挺简单的。
0: 哦，他是怎么？他把蔬果、冰、糯米混合在一起，然后加上牛奶，你就只需要有一个那个打碎的机器就可以了，细腻顺滑，然后就融合在一起。
1: 这也跟主食差不多啊。吃一碗能顶饱。
0: 但是啊，这个滨江里经典的口味是什么？黄瓜牛奶。
1: 哎，就是最经典的，就是黄瓜牛奶的。
0: 对于我们山西朋友来说，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黄瓜口味的，
1: 哎，
0: 这个饮品。
1: 对，再有就是这个像甘肃新皮茶呀，还有这个广东凉茶呀，这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哎可以接触到的一些东西。这甘肃新皮茶之前有一个朋友从兰州拿回来这个就成品袋的，哎，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在家里煮一煮
1: 、哎，我觉得也是酸甜爽口
0: 的。我去年甘肃的时候买了，然后今年又去路过甘肃，在敦煌的时候有一家新皮茶，就是李广新皮茶，是当地的一个品牌。李

0: 光我们知道吧，人物是吧，历史上的一个人物。
1: 对。
0: 然后这个杏皮茶哇排队特别火爆，就一直排，它有一个什么历史，有一个那个有那个外地人可以打包那个，就是这个他们就是说可以也是夏季的一个清暑的比较好的饮品，比较健康嘛、
1: 哎、
0: 搭配一些食材、嗯、什么陈皮呀、啊、这个一些红枣啊等等哈、啊、山楂就混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自制，然后你比如说酸梅汤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1: 哎、是，对。
0: 哎，然后我昨天在家做了那个西瓜冰沙，之前跟大家说夏季你可以，我们有时候买西瓜，比如半个，你像齐泽一个人，你要买半个西瓜就不可能一顿就把它吃完，
1: 哎，
0: 然后剩下
1: 的
0: 你冷藏，你不能冷藏好几天吧，对吧、嗯、你吃不完你可以把它切块冷冻，它的保鲜时间会更长一些。
1: 西瓜冷冻，
0: 对，非常棒。
1: 西瓜冷冻，
0: 嗯，
1: 真的吗？
0: 真的呀。我
1: 确定吗？
0: 确定啊。
1: 确定不是什么黑暗料理吗？
0: 绝对不是，
1: 没有试过啊。
0: 你可以试一下，它吃起来非常好吃。然后
1: 就是冻着吃，不能解冻了吧、嗯、是吧？
0: 也可以，但是冻着吃的时候它就是跟冰块、
1: 哦、
0: 西瓜味的冰块、
1: 哦哦哦、
0: 就类似于雪莲、
1: 哦、
0: 是不是007这种口感、
1: 哦、
0: 然后还有沙沙的感觉。
1: 确实啊，这个不愿人家这个家人曹家人主播戳我啊，我确实一个买半个西瓜回去吃不了啊，
0: 是吧？然后你就会很头疼，然后我吃
1: 过放两天就不好吃了，就是不能吃了已经啊。
0: 对，就新鲜度不够，会比如说闹
1: 肚
0: 子呀什么的、
1: 啊、
0: 所以你可以冷冻、
1: 嗯、
0: 冷冻它可以保存时间更长。
1: 嗯，
0: 然后我昨天就把这个冷冻了的西瓜放到这个榨汁机原汁机里
1: 啊，打成西瓜冰沙。
0: 对，它就出来的是冰沙的状态。
1: 哦哟，这又学到一招哈、嗯、
0: 非常棒哈。
1: 我这个生活知识挺丰富的，我都没有想到
0: 你的
1: 西红柿可以冻，这蔬菜可以冻。
0: 你的烹饪的内容可能仅限于做菜、面食、
1: 哎、
0: 然后肉类，然后不限于什么甜品、冷饮。
1: 哎，这个冷冻之后会解锁不一样的口感，回去试一试、啊。
0: 很好的，
1: 对、
0: 嗯、
1: 我就总觉得它，你看它冻了以后。再解了就是解冻，
0: 你就冻的时候吃啊、
1: 哎、就和这个就是怎么说变质了那个感觉一样。
0: 对，你就冻的时候吃，它就是那个冰块嘛。
1: 嗯嗯，那可以把这个夏天的味道留住啊。你看一般咱们这个有一个这个说法哈，
0: 嗯，
1: 过了立秋瓜就不能吃了，为什么呢？瓜吃了容易闹肚子，
0: 尤其是秋天之后、啊、
1: 哎，是的，所以就是可以把夏天这个味道留下来。
0: 是，然后我还会冷冻蓝莓啊，
1: 嗯，
0: 然后桑葚啊，哎，这些都是可以冷冻的水果哈。
1: 哎，老猫说啊，确定冷冻以后会很好吃的，说把西瓜切成这个冰棍状，插个棍儿，当冰棍吃。哎，这么也是不错的啊。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哎插上去，然后把它切下来，放到你的这个冰箱冷冻里。
1: 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暑节气，这个解暑的饮品啊，解暑这个生活当中的妙招啊，大家会。去尝试一下啊，
0: 学起来也许会哎刷新你的哎另一个世界哈，然后你就会觉得、
1: 嗯、
0: 哎我那些什么带有添加剂的冷饮就可以把它退去我们的冰箱里了。
1: 哎
0: 自制一
1: 些
0: 健康的。
1: 还买过我家里就是小侄女哈，就是要做、这个、
0: 做冰淇淋，
1: 冰淇淋还买了各种各样形状的模具啊。
0: 嗯，
1: 对，后来也闲置了。
0: 哎，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女生很喜欢。
1: 嗯，
0: 我有很多的这个厨房用具，
1: 嗯、
0: 我就想我要应该出一期视频。
1: 哎，
0: 这个红榜、哎、黑榜，
1: 下次我们去小主播家打卡好吗？
0: 哎，可以哈，就是推荐一些哪些什么红榜、黑榜，建议大家购买的，不建议大家哎入坑的，就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哎，去他家，我们去美食打卡啊，就是拿着我们的直播设备去啊，让他给我们做一顿美食，分享一波。
0: 作为西瓜沙冰够不够支撑一个小时？
1: 对，这位叫临汾元丰汽车服务的朋友说哈，三伏天不要吃太多冰的。
0: 哎，那也是，
1: 哎，适量就可以，
0: 嗯、
1: 不要过量了。
0: 对，它就是天啊、就是那个什么画龙点睛，
1: 对，
0: 画的那一笔，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很热，想开开胃，添一些。
1: 哎，我30岁之前啊，回家这个我在冰箱里装了一个冷水壶。
0: 哦，
1: 哎，回家倒冰水就这么喝啊。
0: 嗯、现在
1: 过了30以后，我发现这个实在受不了啊，
0: 接受不了了，
1: 喝一口脑瓜子疼了。
0: 真的这么明显吗？
1: 对，拔的脑仁疼那种感觉。
0: 嗯，
1: 现在就是特别明显啊，岁月不饶人啊，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在我的面前谈岁月不饶人。
1: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当时觉得并没有什么这个
0: 就没
1: 多大影响的，
0: 不伤大雅，
1: 对，
0: 是吧？因为我你看我们这个各主播还有我们一些同事姐姐们就会说，你看哎怎么就露脚脖子了，怎么没有穿袜子呀、
1: 哎、
0: 什么什么，你不要太早的露肩膀，就吹空调是不是要挡着点遮着点什么的，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
1: 对，你就知道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以分享一下。 确实啊，时间匆匆，你看都已经2020年的7月底了，马上就啊。
0: 哇，那一转眼感觉
1: 十二，哎，又快过年了，
0: 要过年拍合。

0: 岁了，你的红毛衣还在吗？
1: 那必须在啊。这个喜庆的颜色，就是怎么说，就是每年总觉得时间过得快啊。
0: 好的，那接下来送上好听的歌，我们马上进入整点广告，稍后回来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一眨眼又到12点了，我们一起来寻找热气腾腾的生活啊，这个烟火味道。这个时间段分享的是这个美食啊，大家中午吃点啥呀、啊、这样的打卡的时间啊。
7: 对，那如果说你有想说的话，今天的美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推荐一波吃过哪个饭店去、哇真的很哇塞是吧、或者想吐槽一些自己曾经去过的饭店，提醒大家不要去。
6: 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7: 不要去，对，小声点说。
6: 对，这个各饭馆老板这个是应该很紧张了。分享我们节目啊。
7: 那这个时间段大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屏幕上点赞，左上角点关注。评论区这个元峰就说，40岁我过夏天还穿短裤，现在在家都要穿长裤了。
6: 哎，就是岁月不饶人啊。哎，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大家觉得某哪一个瞬间觉得自己不这个身体不如以前了，就是要关注一些细节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现在基本上就不喝这个太冰的水和太冰的饮料了，就买下来就冰柜里拿，冰箱里拿
7: 出来放一会儿，
6: 放一会儿，等它这个稍微升点温，然后再喝啊。
7: 但我就看到有一些说，还是说是可能你就得，如果你一直养成了这个习惯，就可能它会一直下去。但有些人可能就是胃，它好像就是有一个适应能力。
6: 哎，对。
7: 就如果它一直是喝冰的，它就会适应这个温度。
6: 哎，是。
7: 但如果说你就是一直是温的，它就适应温的温度。
6: 对，大家都中午吃点啥呢？就是准备今天去这个什么样的美味分享，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啊。之前一看有人。
7: 你今天是不是要在食堂吃啊？
6: 12点半下来就没什么菜了吧？
7: 今天是4菜2、一汤。
6: 对，今天是豪餐系列啊。但是我没有看到它有什么具体的菜肴啊。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挪了之后， 基本上中午打卡不到餐厅了，十二点半你上去就是快四十了，然后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没什么菜了，没什么饭了啊。
7: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周四来说，
6: 哎对，
7: 大家都很向往期待着就是去食堂要豪吃一顿哈。
6: 哎是的，今天中午大家都准备吃点啥呢？可以分享一下。元丰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啊？可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家里吃什么饭啊？影印这位朋友也应该出现了啊。他每天就生活很精致的感觉。
7: 哦对，就那个分享四餐一汤、
6: 哎、
7: 是不是啊，
6: 很精致，哎每天就分享，哎用心生活的人生活当中一定是体会到幸福的。
7: 嗯，那齐泽今天中午要吃点啥了？
6: 今天中午想吃个带汤的。
7: 食堂没法指望了哈、
6: 就是因为这个食欲不太好啊，想吃个带汤的，特别是这种酸酸辣辣的汤就更好了。
7: 酸汤面。
6: 哎就是哪有卖的。
7: 回家自己做。
6: 对。就是不想做哪有卖的，就是现在你这个厨房就是进厨房也是一种勇气啊，做饭一身汗，
7: 酸酸辣辣的酸辣粉呗。
6: 哎，酸辣粉这个粉不太好消化啊，
7: 酸辣面
6: 这个对酸辣的酸辣口味这个汤或者面或者带汤的面都可以啊。
7: 但螺蛳粉也不太适合你。
6: 对，
7: 它就、
6: 哎、
7: 它就比较油。
6: 对，比较油比较辣一些啊。
7: 我今天中午好像就是朋友说想邀请我去吃个饭，在那个铝锅巷，说有一个什么串串，大家有没有吃过的，来帮我避避坑，或者是推荐一下，说哎很值得。哎，有没有朋友吃过铝锅巷有一个叫什么串串，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串串，就只知道是串串，然后地址在铝锅巷、
6: 嗯、对，
7: 大家有没有打垮过铝锅巷？据说开了很多什么店面是吧，我都还没有去过。然后还有什么游乐场，儿童玩的，
6: 相思银行搬那儿去了你知道吗？
7: 哇，就、嗯、是公园街这家还是广场？
6: 对，公园街这家搬那儿去了，相思银行。哎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回忆啊，当年的漂亮饭。
7: 以前在广场嘛，平阳广场通运市场附近。
6: 哎是的，
7: 对吧，一百楼下。
6: 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回忆啊？有没有去过这个打卡过相思银行的，或者是红豆人的？这两个都是当年的漂亮饭啊。
7: 嗯，红豆人在公园街哈、啊，就不是在鼓楼南街，就公园街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嗯、
6: 对对对，是后来他搬到这儿的吧、哦、
7: 那你去吃刨冰呗。
6: 哎我想去吃鼓楼广场步行街那家的啊，他有熬的这个杏仁酱。哎、
7: 哦、
6: 就是当时就理想主播和卓然主播一介绍，嘴里的口水就止不住了啊。
7: 嗯，对，那杏酸酸的、嗯、然后很开胃哈、啊。
6: 嗯，
7: 哎那我们今天时常吃的什么四菜汤？
6: 鱼香肉丝一道。
7: 哇塞、
6: 哎、茄子炒过把瘾一道。
7: 这个过把瘾就有点跟我的想象的过把瘾不一样、哎。
6: 麻辣豆腐一道，还有这个粉条吧、嗯、应该是啊。炒凉粉应该是。
7: 炒凉粉。
6: 对。看样子
7: 像炒凉粉。也是有蒜苔。
6: 对。是葱花还是韭菜呢？这是
7: 还是蒜苔呢？
6: 哎，嗯。
7: 然后这个茄，这叫什么过把瘾？
6: 对，
7: 这个过把瘾为什么茄子是条状的呢？大家的家里的过把瘾不都是那个油炸过茄子是那个块状的？
6: 那是红烧茄子，不一样啊。
7: 不一样吗？
6: 对，那是红烧茄子，这是过把瘾。过把瘾就是茄子条、辣椒、西红柿。
7: 啊、哎，我记得我印象中的过把瘾是那个块状炸过茄子，然后、
6: 哎、今天还有一个汤，应该是西湖牛肉羹啊，哈哈哈哈，没吃到，好遗憾的感觉呀，
7: 这是自嘲，要不你现在去？
6: 哎，对我
7: 剩下的时间留给我
6: 坐这做吃播好不好？沉浸式体验食堂午餐打卡，
7: 哎，可不可以？
6: 直播间不能吃东西啊，是有这个纪律的啊，嗯、有要求的，
7: 有规定的啊，我们喝水都不可以，何况是吃东西呢？哎呀，好馋啊，这个就有点饿了。然后大家呢，大家来晒晒自己的午餐哈，说一说我们单位的这个食堂的四菜一汤有没有你心动的，你喜不喜欢哈、
6: 哎、对，就是看到别人发小龙虾的照片了，哎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有没有推荐的就吃小龙虾的地方啊？中午我觉得也可以去打个卡吃吃小龙虾啊。大家有没有去的特别好吃的小龙虾的店，或者说这个店有卖的小龙虾这个菜肴，哎味道还不错的，可以分享一下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7: 这小龙虾不就应该晚上那个慢慢吃，
6: 中午也可以啊，
7: 中午一个人慢慢吃，
6: 哎，一个人慢慢吃，吃完回家休息啊。
7: 嗯，好有时间。啊，其实说到这个午餐的选择，大家会有很多的选择性。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对于那个朝九晚五的朋友，可能觉得中午的时间没有那么充足，然后自己就不可能就是在家做啊，然后可能就会吃个快手餐或者在单位食堂。大家也可以来晒一晒，比如说自家单位食堂。我之前我朋友他在那个。临汾高速公司工作、
6: 嗯，
7: 然后他们那个单位食堂饭非常丰富，
6: 对，
7: 就那菜品选择性可多了，
6: 嗯，
7: 然后我每次就说这是你的减脂减肥餐， 你这个主食是不是有点多，又是红薯，又是玉米，又是米饭，又是面条的，你这个蛋白质有点多吧，又是鸡腿，又是牛肉，又是肉块的。
6: 对，你看煎炒烹炸甜品冷饮，有一些餐厅确实都有啊，就是很丰富，
7: 嗯，
6: 大家选择性很多，不像我们餐厅啊，每天就是面条，哎，就周四有一个四菜一汤，平时都是面条、炒面、
7: 包子，
6: 哎，这个拌面，哎，这个烩馍，
7: 嗯，
6: 还有这烩菜，就这些啊，就是不断在不断的循环往复当中啊，
7: 但我觉得。

0: 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没有，就是我们中午还是有午休时间的，
1: 对
0: 吧？对，然后呢就不能够正常点上下班的同事稍不是那么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就是在单位食堂就餐，食堂的管理人员可能也就统计过，对，大概周一是多少人，周二、周三、周四，如果每天都那么多丰富的菜品，可能就会有浪费的情况。
1: 对，是的，
0: 是吧？
1: 这两天就是进入到这个暑伏天气之后，确实是容易让人有这种疲劳感呀。
0: 对，你看我昨天中午也就很简单，我就炒了一个豌豆，然后就弄了一个西瓜冰沙，没有做别的，就是那种感觉。尤其是我们12点半下班之后回到家，就疲惫感翻倍。
1: 对对对，是的，就是疲劳感或者是胃口不太好啊。你看今天中午就想吃点这个酸酸辣辣的东西。哎，泡菜也好，就是或者是
0: 哎，我知道有汤又可以吃菜、哎嗯、又可以吃肉的是什么了？
1: 是哪儿啊？
0: 你买一个那个贵州的酸汤火锅底料
1: 啊啊、哦哦！
0: 买点菜，买个这个买上半斤的牛肉卷或者是羊肉卷是吧？
1: 哎，中午在家吃个这个酸汤火锅啊！
0: 哎，然后涮点面。
1: 哎，最后煮一小碗面，哎，美美哒，
0: 是吧？
1: 哎，
0: 不错吧？
1: 酸汤火锅，
0: 然后你还可以在家吹着空调，
1: 很惬意啊。就是之前在升龙负一层有一家这个云南酸汤火锅，我们还去打卡，这个涮薄荷很有特色。
0: 涮薄荷，
1: 对，就是上一盘薄荷，你在这个锅里涮一下，然后配上牛肉吃啊，我觉得很有这个特色，很好吃。就是属于是打卡了全新的美食啊。
0: 你喜欢吃吗？这个薄荷？
1: 还行，味道还可以。
0: 我们家有种的一盆薄荷，要不我明天给你揪点叶子来。
1: 哎，再然后呢？然后就是后来这家店也不开了啊。
0: 就是你喜欢的不开了啊？
1: 哎、
0: 这就是江漂亮总结的，
1: 对，
0: 不敢让齐主播去打卡，是不是？
1: 对，我喜欢的后来不开了，就是酸辣火，他搬哪儿了？是搬到哪里去了？还是不开了哈？都可以，大家知道吗？咱们市区哪里可以吃到这个云南酸汤火锅，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0: 嗯，哎，非常不错哈，就
1: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吃的是什么传统的这个涮锅系列是吧？
0: 嗯，
1: 我们这个城市的老涮锅，
0: 或者是那个成都四川类的火锅、
1: 哎、
0: 是吧？
1: 就是很少吃到这个酸汤火锅。好像我据听说是哪有新开了一家这个酸汤火锅啊，有没有人去打卡可以来分享一波了？
0: 哎啊，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美食吃的，分享一些，或者说可以说说你的工作动线，可能就大概在北城，在东城，在西城，在市中心，然后你会经常在这个时间段选择一些就近的饭店去享用美美的午餐吗？也可以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夏天的食物，也就是水果，什么、西
1: 瓜，
0: 这
1: 个属于夏天，这个有了它才有夏天，有了它现在才完整的一个感觉啊。
0: 那说到这个西瓜一定要趁新鲜吃，为什么？刚刚也说到，尤其是我们这个一个人吃不太完，然后你放到冰箱去冷藏，因为如果你用干净的刀切西瓜之后冷藏24个小时，每25克的西瓜当中可能有160个菌落，如果用切过肉的脏的刀去切西瓜，同样冷藏24小时，每25克有8400个菌落，所以切西瓜的刀要属于专属哈、啊，
1: 哎，是的，
0: 专属水果刀。
1: 家里有一个专门就是切水果的菜板，
0: 嗯，
1: 切水果的这个小刀，哎，你就是分开用。
0: 嗯、
1: 我以前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你看本来就很热啊，回到家吃午饭，
0: 嗯，
1: 妈妈会切西瓜啊，
0: 嗯，
1: 西瓜上总有股蒜味儿，大葱和蒜的味道。然后后来看这个有朋友分享过，希望今天夏天吃到的西瓜没有蒜味啊。后来你看我单独住了以后，就是。自己准备了一个菜板，准备了一把这个切水果的刀、
0: 嗯、
1: 是专用的啊。但是有一天回家我天塌了，我妈做饭把我这个专属菜板拿过来又开始
0: 切了肉
1: 了。我告诉她我这是切水果的，我妈说怎么那么多穷讲究呢啊。是他老可能不太关注这些啊，对吧？
0: 对，我就经常说嘛，一家只有一个主人，拥有一个厨房，
1: 嗯，
0: 就是就算是爸爸妈妈也好，公公婆婆也好，你的爱人也好，就是这个厨房是只属于你的，别人在这个厨房里怎么都使用不能够得当。
1: 哎，对，哎，也是说啊，就如果大家就购买西瓜的话，整个购买之后切开了，切西瓜前这个洗刀洗砧板，别跟这个切生肉的刀混用。如果吃不完的话，裹保鲜膜马上冷藏，别在室温里放置超过16个小时。建议吃之前切掉表面的1到2厘米，
0: 嗯，
1: 就是切面这个部分把它切掉。
0: 对，
1: 哎，哎，对，发酸发软的西瓜直接扔。别舍不得啊！
0: 哎，真的啊，你真的有时候就是这样。我经常就跟我家人说，我说你看，就是如果吃不下，咱就要么少做一些，下一次是吧？要么就直接扔掉。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会吃完以后你就胃不舒服啊，就或者身体不舒服，其实就各式更大的一个浪费和负担。
1: 哎、是的，就是咱换句话来说哈、啊
0: 嗯，
1: 看着省钱了，但是你去医院买这个买药啊。 哎，是不是看病啊又花另外一

0: 笔钱，对不对？
1: 嗯，
0: 省的钱是花到这儿了，从 A 花到了 B， 从 B 又转移到了 A， 哎，是一个循环的感觉啊。
1: 嗯，还有一些食物它是不能够去隔夜的，比如说绿叶菜，大家要注意，因为绿叶菜呢，它这个口感会很变化，是容易变质的。那尤其是你做熟了以后的这个绿叶菜，是不是啊？它的亚硝酸盐就会很多，会引起像缺氧啊、贫血呀、啊，会引起一些身体的不适。
0: 对，再有
1: 呢是
0: 海鲜，
1: 哎，
0: 像鱼类啊、虾类啊，就变质的会很快。
1: 对，
0: 因为它水分多哈，
1: 嗯，
0: 蛋白质含量丰富，就变质的很快。大家就是要注意了，如果剩下的话就要关注一下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1: 然后呢就是这个菌类，比如说我们这个木耳可能早上泡了，然后说哎今天中午吃，结果一下泡多了，然后说哎留到明天吧，那可不能啊。
0: 对，
1: 一定要吃。这尤其这个泡发的木耳是坚决不能够淋到第二天再去烹熟，它会哎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不适的，哎会腹泻啊、腹痛一些胃部症状哈、
0: 嗯。
1: 然后淀粉含量多，比如土豆这些，它如果加重工后呢容易滋生细菌，一顿吃不完，最好就是冷冻，想吃的时候再提前去解冻食物，但煮熟后再食用，生熟要分开处理，不要去吃隔夜的凉菜，你记住了吗？
0: 哎、对，大家就是外出吃饭也要关注一下这家店的这个环境怎么样，这个储存条件怎么样。我之前也是去这个面馆吃饭啊，就是您直接把这凉菜放在一个这个没有冷藏的这个位置上，哎，我觉得当时觉得没什么，但是吃完之后确实回去
1: 就
0: 肚子
1: 不
0: 太
1: 舒 服、
0: 啊、
1: 是吗？
0: 应该是放在冷柜里保存，就天气热啊。
1: 对对对、嗯、所以要注意啊，这可能就也涉及到我们的身体。
0: 对，就直播间在陆续进人哈，老二烧饼来了，就是我们底下看谁谁谁来了，谁谁谁来了，
1: 你要点名了，要点名了。
0: 哎，
1: 可能就有很多朋友在出行的路上，然后呢就哎马上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是吧，12:17了，此时市区等整体的交通流量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适中。如果此时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路段有堵车呀，或者有发生交通事故路段，可以来提醒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2039-96-203997，第一时间通知到我们。我们12:30姐，你给我留点饭，尤其是周四的时候。
0: 哎，多延长一会儿啊。
1: 嗯，
0: 之前就是吃烩菜，我就是无数哎，在我应该觉得他在刷直播间啊，我也是无数是多放点这个肉啊，或者是酥肉啊、丸子啊，多放一点啊，就是
1: 放点你喜欢的。
0: 对，每次吃这个烩菜，我吃完之后我都觉得我生活没有希望了，就是烩菜做的比较简单啊，就是没有那么多肉、
1: 嗯、
0: 哎，我吃完之后我觉得这个世界都没有光亮的感觉啊。
1: 然后呢这个雀麦说，小胖看着没有吧，今天这么精神。
0: 对啊，这个怎么能说没睡醒呢，哎，
1: 这个椅子都半分没离开过呢。
0: 可能眼睛小啊，看着像没睡醒。那江主播被江主播无情嘲讽，他说呀，我以前觉得你眼睛没那么小嘛，怎么咱俩一拍视频你眼睛那么小呢，哎，就直接就开始 diss 啊。
1: 你俩不能一起愉快玩耍、嗯、
0: 对，今天怎么素颜，谁素颜，我们都是
1: 每天都是这样啊、
0: 就是、
1: 没有素颜，都是
0: 天生丽质啊，
1: 淡妆。
0: 嗯，炒小米饭啊，这是好像我们这座城市做这个饭的人不多哈，是吧？
1: 对，我没有吃到、
0: 炒
1: 小
0: 米饭、
1: 嗯、
0: 我们要不都是炒大米饭，炒小米饭我知道啊，就是晋城这边人有这个特色的炒小米饭。
1: 那这个小米也是蒸熟以后，
0: 蒸熟，对，蒸熟以后再用这个菜去炒它。
1: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大米，比如说熬大米粥，或者是这个这个咸的大咸粥是吧、
0: 嗯、
1: 比如说这皮蛋粥就是大米是吧，然后蔬菜粥、香菇青菜粥都是大米，但但凡你就比如那个米旗子是吧，其实按正常的分析来说它其实就是咸的小米粥。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能接受咸的大米粥，接受不了咸的小米粥。
0: 对，昨天晚上和朋友在一块这个聊天哈，就是我们坐在就因为外头凉快，
1: 嗯，
0: 正好溜达到他这个附近了，我们就来下来聊一会儿天呗、嗯、坐在路边聊天，我说你这个，我就突然间聊到了关于老家的一些事情啊，关于爷爷奶奶那些事情，我说啊，我就最接受不了我奶奶这个做的这个米旗子，
1: 嗯，
0: 就是和子饭啊，
1: 对，
0: 它里头还放姜，关键是他要把姜做成姜末，你要是姜块的，我姜丝儿我能挑出来呀、啊。一个姜末我怎么挑出来？就是我最回家之后害怕的是看到这个一锅小米粥，再放上面条和子饭啊，我宁可不吃，我也就是这顿饭我不吃了，我也不吃这个啊。但是我这个朋友就说啊，他也是接受不了奶奶做这个和子饭，就是米汤煮面条，
1: 对，
0: 接受不了的事情啊。
1: 是，
0: 嗯。
1: 但这个雀麦说早上在左权吃的炒小米饭不错，哇塞，
0: 你看，我就会说咱们这个城市好像没有这个专门做这个的饭，可能一些特色饭店里有，
1: 嗯，
0: 但是专门做这个的没有啊。
1: 是的，还真很不错哈，就是到当地一定要去品尝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0: 对，

0: 说到这个晋北这边，我想吃这个蘸片子了。
1: 嗯，
0: 哎，曹主播，这看到过这个制作内容、制作过程吧？
1: 对，然后之前有朋友就是这个说，在五一路哪儿有一家这个蘸片子？
0: 在哪儿啊？五一路？
1: 但是后来就没有确定告诉我们
0: 啊。大家知道吗？我们是哪儿有卖蘸片子的？
1: 我们之前在乐享临汾的时候问过大家，有一个朋友分享说五一路有一个就是有蘸片子的、嗯，但是没有告诉具体位置。然后我们在直播间一直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然后没有上线这一位。
0: 哎，就是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在我们这个市区范围内吃过这个好吃的蘸片子啊、嗯、好像我们这个城市对这个类食物没有那么高的接受程度、
1: 嗯、
0: 是吧，小众，属于小众面食了。
1: 对，圈派说是用豆叶子豆角做的。
0: 哎，是的，就是配上各种像羊肉料啊，这个西红柿鸡蛋卤啊，
1: 嗯、
0: 就很，就是吃完之后让人觉得很舒服的感觉啊。
1: 对、嗯、莹莹说江漂亮呢，江漂亮就那个去哪儿了，吃饭去了呗。
0: 哎，就是江漂亮猜去哪儿了。莹莹今天中午吃的还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星星
0: 继续说，走小吃街直播去，行动起来。哎，我们这个会安排，真的会安排。
1: 小吃街哪一条小吃街？
0: 对，你看上一次我们去这个福利巷，哎，大家都在说，哎，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哪家好吃？都在推荐啊！
1: 哇塞！
0: 我们下次就走进店里去，好不好？对，商家们要做好准备啊！
1: 哎，那福利巷之前有一个这个听友说他家是卖小龙虾的，
0: 嗯，
1: 之前还说给我们的听友便宜呢，就在福利巷哈、嗯，大家下回去可以找一找。
0: 对，这个
1: 现场品尝一下、嗯，新不新鲜，好不好吃？
0: 嗯，
1: 推荐起来。
0: 圈麦说啊，铝锅上最近很热啊。
1: 哎，我刚刚就问大家呀、啊，我一会儿就要去铝锅巷吃饭，说是要吃一个什么串串，是好像什么，外地的，然后就是一个品牌、嗯、入驻的什么的、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大家有吃过吗？可以来说一说。
0: 对，铝锅巷最近大家就是很热度很高，各种各样的美食都有，本地特色也很多。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打卡一波，这个确实是一个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呈现啊。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北外环的这个家乐串串香？有没有人有印象？
1: 嗯，有啊，芝麻酱一大锅、哎、是吧？
0: 说到这个酸辣辣带汤的，我就想去吃个家乐串串香了。
1: 这个你真的有能量、哎、要走到那么远？
0: 奈何距离有点太遥远啊，我去了再回来就差不多两点了。
1: 刚好来上班班。嗯，圈派说蘸串吗？不，我不知道，好像
0: 是涮串还是蘸串？
1: 不是蘸串，好像是涮串吧。
0: 嗯，
1: 我还没有去过铝锅巷，哎，开巷之后还没有去过，去打卡一下。
0: 对，他说蘸串的蘸料很多，十个加。但是我总觉得这是个小吃，它不能算作这个主食。哎，就是你中午光吃这个可能吃不太饱，但是这个季节还可以、啊。
1: 咱们好久没有去吃蘸串了。
0: 你知道他现在搬哪里了吗？
1: 不知道。
0: 从公园东，从这个公
1: 园
0: 街中段搬到了公园东
1: 街，
0: 碧云轩旁边，又从碧云轩旁边这个店搬到了公园街菜市场靠南头这个位置啊。
1: 就是在公园街上转悠呗。
0: 哎，对，公园菜市场里头啊。我之前去买菜，我是怎么突然搬到这儿了呢？哎，看到这个我们熟悉的一家店，蘸串儿，磊子蘸串儿，
1: 嗯，还挺好吃的哈。
0: 对，
1: 以前我们在广元街上班的时候，经常去他家，就每天晚上六点下班以后，
0: 哎，
1: 这个吆喝上几个主播，然后就站在那儿一起吃。
0: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就算是这个怎么说呢，是个零食啊。打卡的美食零食不算是主食。
1: 哎，但我就想问问，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吃完那个蘸串，你回家还吃吗？
0: 回家也不吃了。
1: 啊，对啊，
0: 已经吃饱了。嗯、
1: 对对对啊，
0: 就是我会煮一份面让他啊。
1: 啊，对对，你现场会吃面或者吃个粉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蘸串被很多外地人误解啊，就是大家你看，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就是人家说啊，这怎么能你蘸完他又蘸呢？其实人家只能允许蘸一下啊。
1: 对，
0: 只允许蘸一次，
1: 就是你这个食物蘸了然后放到自己嘴里，
0: 不能咬一口再蘸，
1: 你不能这个油条剩了一口然后又进去是吧，那就大家再蘸就可能吃到你的口水了、
0: 哎、对，
1: 就不卫生了、
0: 哎、就是大家有这个误解，我还在评论区跟人家评论了一下，我说不是这样的，只能允许蘸一次啊，哎，不能说你蘸他蘸的，我们不是，我们没有，
1: 你还挺热心，
0: 对，我说没有那么不讲卫生啊。
1: 为我们山西的蘸串证明哈、
0: 哎。对，因为它确实味道可以。现在有的蘸串就是不让你在里头蘸了，会给你一个小碗，你要吃什么口味儿，你往里倒一点，咬这么一点，哎，
1: 就更卫生一些了。
0: 哎、对对，更卫生一些了。
1: 那你点外卖，你可能就是如果只能选一个料，如果能选很多料，你就可能要需要另外加钱。
0: 哎，是的。
1: 但在店里你就可以品尝很多，是吧？
0: 对，
1: 很多的料、嗯。
0: 哎，没错。大家在哪里中午准备打卡吃点啥，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在鼓楼周边这个情况也是目前逐渐缓解了。
1: 来看一下交通情况哈、嗯、然后目前在解放路路段应该世纪百悦附近哈，我们发现在花果街路段，
0: 哎，对，
1: 这个东西两侧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0: 对，这个对面是缓行啊，就是世纪百悦对面那个也由 东向西的位置是缓行，
1: 西向东
0: 是有
1: 堵车的情况。

0: 哎，对，
1: 嗯。
2: 好的，那目前在柯伟巷路段交通流量还算可以，但是在十字路口位置还是会有等待的情况的哈，有等待的情况。
0: 对对对，
2: 嗯，
0: 哎，大家
2: 就是现在也有一些路段，你比如说这个长兴中街和我们这个古应该是贡院西街口，
1: 嗯，
2: 这边也有这个，比如说左转直行调整了一下位置，
0: 哎，是有个位置的调换，
2: 嗯。
0: 嗯，
2: 所以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你提前关注一下这个标识、标志、标牌、标线，对吧？有没有一些临时调整的情况，一定要注意哦。
0: 对，赶快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你看，你刚刚说的这个站骗子啊，
2: 嗯，
0: 这
2: 还不知道去哪儿吃呢。
0: 刷到一个南方的这个小姐姐，她在做，也是发了视频，说我看到这个北方人做这个，我们应该是叫不烂子。
2: 嗯，
0: 哎，她想做这个
2: 哦，不烂子。
0: 然后你看，不烂子就是用这个干面去裹这个蔬菜。
2: 对，然后那个不烂的可能就是土豆，
0: 哎，对，
2: 嗯，
0: 他就怎么着，他把这个面打成面糊了，裹在菜上，我们都以为就是，因为他是图片分享嘛，都以为他是要去蒸，他去煮一下，因为占骗子嘛，没想到最后一张图片是什么，你猜？
2: 什么？
0: 就是裹了这个面糊的这个蔬菜放在了蒸屉上，又蒸了一次，就是想做不烂子，做成了这个蒸版本的占骗子，然后底下很多热心网友都在评论哈，说他应该想做不烂子，他不是想做，
2: 大家都在猜，
0: 哎，
2: 你这个到底想做的是什么，
0: 哎，对，
2: 你这个准备钱和成品
0: 呈现的不一样，
2: 差距有点大哈，琢磨不透，哎，
0: 对，是的哈，
2: 嗯，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多做一些这个美味的菜肴。莹莹这位朋友还在不在直播间呀？今天中午你吃点啥呀？我觉得每天他的生活啊就很有仪式感，
2: 嗯，
0: 哎，很温馨，每天认认真真把这顿饭给家里做好了，家里一块围坐桌前，哎，吃一顿这个美味的午餐，哎，给人感觉很惬意啊。
2: 对，有些朋友就很喜欢研究美食，就比如说你可能他可能刷到一个自己喜欢菜品，哎，自己要精进一下厨艺呀，啊，或者尝试一下，可能就会仔细看人家需要什么料什么料，然后再去添置一些调料，
0: 嗯，
2: 调味品，
0: 哎。
2: 但是有一些朋友就可能凑合，是吧？
0: 是的。
2: 哎呀，我就随便吧，嗯，
0: 哎。随便吃一顿吧，
2: 哎，大家是那个随便对付一口就可以的，还是对
0: 是
2: 对这个吃的很挑剔的人，
0: 你见过最对头的人有什么样的这个吃饭的这个反应，你来描述一下最对头的人。我先说我啊，最对头的人就是煮了一碗白面条，他买的这个黄豆酱，哎，
2: 拌在一起，
0: 就一拌，哎，就是一顿饭。
2: 但人家这个黄豆酱也没错，人家好像，
0: 哎，是没错，
2: 写的能拌面能拌菜，
0: 哎，但是我觉得有点太对错了，连个青菜都没有啊。我们山西人的执念就是这个菜面里一定要有菜呀，哎，
2: 两片油菜，
0: 哎，
2: 是吧，
0: 是
2: 都得行，
0: 对，
2: 都行。
0: 还有我们山西人的执念是对这个挂面啊，
2: 嗯，
0: 对，就都一般不接受这个挂面，不行，煮点方便面吧，别煮挂面了，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同感啊？挂面就是我们迫不得已，就最后最后没选择的选择。
2: 对，然后就比如生病了，然后就说，哎，这个比较好，
0: 哎，
2: 好消化，然后比较简单，然后它又没有那么多粘稠的汤，就是清汤，
0: 对，
2: 然后它又
0: 是
2: 挂面，
0: 方便面甚至都排在了挂面之前啊。
2: 这是你见过的最能够
0: 对对错的一顿饭，
2: 对对对，对饭最没有什么要求
0: 的
2: 人，啊，
0: 是
2: 的，
0: 嗯
2: 嗯，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我觉得最嗯，我看到好像就更多，就比如说就那个，他不会分这个食物是冷的还是热的，
0: 嗯，
2: 就是他什么时候吃会更好吃，
0: 哎啊，
2: 然后就是凉的也可以，嗯，热的也可以，反正能吃饱就行，
0: 哎，是的，
2: 而且这种人你发没发现，他还非得饭点到了必须得吃，
0: 哎，是对。
2: 嗯，
0: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个热的他也吃，凉的就是没有这个区别了感觉啊。
2: 嗯，好的，那就是接近我们直播的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吧，12点半了，明天锁定10:30我们继续回来。
0: 嗯，明天见。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在广州有这么一群年轻人啊，他们选择摒弃流行音乐的常用套件，只用纯质的人声与原创，坚守他们心中热爱的阿卡贝拉。他们就是 Vocal Future 未来人声，一个认定人声即未来的新锐阿卡贝拉乐团。他们不但尝试将多种音乐风格与纯人声结合，用现代的手法与这种跨越千年的音乐形式融合，更全团参与创作、编曲和录音制作，希望用最原创的阿卡贝拉的声音表达当代青年的人生态度，创造出新的流行。他们成立于2015年广东星海音乐学院，乐团由男高音叶俊、男中音江宽、女中音陈日晴、女高音郑长一、人声打击吕川江和男低音王居六人组成。未来人声秉持着人声即未来的音乐理念，乐团尝试将流行、摇滚、电子、民族、爵士等多种的音乐风格与纯人声结合，不断地尝试人声与音乐的各种可能性，创作出大量和声优美与多变的流行音乐的作品，以原创作为乐团存在的根本，并始终坚信内容大于形式，用阿卡贝拉音乐来输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成长、情感以及自我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未来人声这个团体的作品啊，他们首张专辑有一首标题歌叫《镜中派对》，这是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歌曲层次感分明，节奏动感，穿插其中的美声的唱法更是让人耳朵一亮。歌词里用童话象征着那个想象中的美好未来，将美好被寄托于想象中的镜中世界里，把青年人面对现实世界的矛盾、迷茫、积极与消极等复杂的心理状态描述的是淋漓尽致。

未来人生在专辑中并没有将自身局限于某一种音乐类型，而是配合歌曲的情绪以最合适的形态呈现。因此在11首曲目当中，我们能听到诸如舞曲、嘻哈、电子以及流行的味道。未来人生用游走在不同风格之中的阿卡贝拉创作诠释着未来的无限的可能性。他们的歌曲呢也很贴近生活，比如说这首《仰卧不起坐》。在如今哪里都卷的社会中，疲惫不堪的人们唯一想做的事情似乎只有躺平，但总有一些倔强的人不服于生活的安排与挫折，发出躺不平怎么办的疑问，那就坐起来。 Vocal Future 未来人生在这首《仰卧不起坐》当中给出了他们的回答。

快或慢，我们总是在繁忙的生活中不断地向前，直到某一天停下回头，才发现那个一直默默地用温柔付出自己的所有，不求回报的守候在我们身后的人，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未来人生用温暖动人的曲调唱出了下面的这首《回望》，要叙述的正是这一份人在忙碌之中来不及向身边重要的人表露自己内心真挚情感的遗憾。借由歌曲，他们希望提醒人们能够时常的关注身边重要的人事。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之前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过我的好朋友啊，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才女张馨柔，她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音乐人啊，所以她有一个称号叫吟游诗人。其实在山东东营也有这样的一个才子，他也是又会写诗又会写歌唱歌。最近呢，我同时收到了他寄来的他的诗集《隔壁住过月亮》，还有歌曲专辑《善作剧》，他的名字叫尚东风。这俩人呢还有个共同点啊，就是都是90后。尚东风19岁的时候开始写作，诗歌与音乐创作一直并行，从2015年起发表个人原创音乐作品，从2020年开始了个人的巡演，2022年1月起啊，他开始了他的音乐企划，叫《去往浪漫的一天》这个系列啊。第一首歌就在2022年的年初推出，是他和大宽共同创作并演唱的《爱死这一无是处的浪漫》。

红影逆雨还喜处，平凡世界的我们短暂又透明，像海叶被浪拍落在礁石的岩屿，像清晨随意又耀眼的阳光。不知时间有归期，立于此地共宿时，我会狂奔向你，请你狂奔向我。

炎炎夏日的晴空是暴雨过后的彩虹，我也不想再为那些无可奈何的事错过此时的葱茏，和你走无人问津的路，和你看不被祝福的花，花语便是无言的爱意。凋零不是遗憾，没有勇敢盛开过才令人惋惜。2024年8月尚东风的去往浪漫的一天的企划已经推到了第六首歌了啊，就是这首这一生美好事物。他想说爱是义无反顾的勇敢。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

0: 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朋友们在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啊，相比全款买车，销售人员一般会向您极力推荐贷款买车，并且贷款买车的优惠政策这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贷款买车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看上去很美的优惠政策背后却猫腻多多，暗藏深坑，稍不留神就会中招。本期节目就为您揭开汽车贷款的各种坑，避免上当。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首歌，韩磊刘杰，你变了没有。

韩磊的歌旋律带着淡淡的忧郁，歌词带着款款的问候，是探寻也是期待，你变了没有，其实是一种暗示，要记得回来带我走。我们来说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销售所说的零首付低价购其实并不划算。事实上，新车贷款最低首付是20%，新能源汽车可以低至1.5%。零首付购车根本就不合规定，有的虽然第一年还款看似划算，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用高利贷买了辆车。来吧，继续来听歌。

爱的供养原唱是杨幂，而张杰和张靓颖的合唱版在编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演绎出不一样的中国古典意境。张杰与张靓颖的完美合音，将女生的婉转柔美与男生的温暖浓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层次，更打破了原本独唱的单一性，为歌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慧伦《鸭子》。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贷款买车的提车流程。一、先订车，然后走贷款流程，确定好具体的优惠政策，然后再签订购车合同。第二点就是提交贷款手续资料，包括身份证明、驾照、婚姻证明、房产证、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第三点呢，就是要等待材料审批。接下来第四点，交首付款。贷款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先交首付款给 4S 店，然后 4S 店开具首付款收据给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待放款。第五点，放款提车。交完首付之后，银行或者金融公司就会放款到 4S 店或者贷款申请本人，这样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上保险、提车了。

款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

0: 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合同漏洞。大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0: 一个月亮。
1: 画这首歌是民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的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大头到姑姑家玩，姑父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大头，你姑父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女人认识的多，谁料咱是做中介的呢。
10: 这个时候姑父的朋友说，你有我认识的女人多吗？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连兴趣爱好我都知道。
9: 大头一听这叔叔也蛮厉害的，赶紧问叔，您也是开婚介所的吗？
10: 这个时候姑姑插嘴说，别听他的，他是送快递的。有一天，老妈对王美丽说，姑娘啊，你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名人啊。
9: 啊，我怎么就成名人了呢？
10: 我们小区的人教育孩子都拿你做楷模啊。
9: 一听这话，王美丽一脸的自豪说，真的吗？我有那么值得他们去学习吗？
10: 楼上的都教育闺女说，你看看人家楼下的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肥呀？楼下的呢就教育孩子早恋，说你看看人家楼上的都30了不着急找对象，你才17着什么急呀。人的年纪大了，身体不动，脑子不动，那么各种生理的心理的疾病就会接踵而来，让人没法安享晚年。 作为一个孝子，大头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不受时间和场地约束的街头运动，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磨练心智。于是他推荐给了老妈。
9: 没想到大头刚跟老妈说完，老妈竟然拍案而起。大头委屈呀、啊，
11: 我这么为你着想，你还要打我吗？
10: 你叫老娘去碰瓷儿，还说什么锻炼身心？你看我不打死你！
9: 大头帮了哥们儿的大忙，哥们儿问他：“我得报答你啊，说吧，你想要啥，我都给你。”
10: 大头叹了一口气，不好意思地说道：“我都30了，家里缺少一个与我心有灵犀的灵魂伴侣。每天他翘首以盼，远远望见我归来，无需言语，他便朝我敞开怀抱。
9: 这有什么难的？”第二天，哥们儿开车拉来一个自动感应门。
10: 上学的时候，老师把大头叫进办公室，是这么说的：“再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啊，我怎么听人说你背后说我很二呢？”“
11: 老师，我这是尊敬您。”“
10: 嗯，背后骂人你还说尊敬我？”
9: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当然了，二自古以来都是称呼那些大智大勇大贤大圣之人，比如说孔夫子人称孔老二，关羽人称关二爷，秦琼人称秦二哥，所以二这个词送给您再合适不过了。”“
10: 你这个孩子真是一个250，你给我滚出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

0: 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昨天儿子问老王，
2: 爸爸，如果有人逼问我一件事儿，而我又不愿意回答，该怎么办呢？
3: 哦，你可以和对方谈论其他的事情，这叫注意力转移法。
0: 第二天，儿子拿着一张只有18分的试卷回来，老王的媳妇儿大骂道，你这个小兔崽子，这个学期你都干什么了？怎么才考了18分？
4: 妈妈，昨天我看到爸爸偷偷藏钱了。
0: 老王的媳妇儿扭过头，恶狠狠地看着老王说，这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给我说不清楚，看我怎么收拾你。
3: 老婆，你别信，这是我刚刚教给他的注意力转移法。
0: 你给我闭嘴，不要再胡说了，我还不知道你吗？
5: 一旁的儿子自言自语地说，
4: 嘿，这办法还挺管用。
3: 亚楠今天又去相亲了，一回家老妈就问，今天去相亲怎么样啊？
6: 唉，不怎么样。
3: 怎么又没成？闺女啊，不是我说你，看到中意的就该果断下手，千万不要犹豫。
0: 亚楠一脸委屈地说道，
6: 妈，我知道，我就是果断下手的呀。
3: 你怎么果断下的手啊？
6: 刚坐下，看到一桌子都是我喜欢吃的，我没等他动筷子，我就干掉了两盘。
0: 大头相亲回来一直闷闷不乐，同事就问，哎呀，这是怎么了？结果怎么样啊？
3: 大头瞪了同事一眼，哎呀，被你骗死了。
0: 嗯，我怎么骗你了？
3: 你跟我说女方要问你什么，你就一定要夸大的说，对吧？
0: 这没错呀，你本身条件不好，不夸大点说行吗？哎，你到底怎么说的呀？
3: 我夸大的说了呀，还说完呢。我夸大的说了呀，还没说完女的就跑了。
0: 那他问你什么了？你是怎么说的呀？
3: 女方问我，人家说我脸大，你觉得呢？当时我一想你的话，就说确实大。人家都说巴掌大的小脸，你这绝对是可以说是大脸盆子呀。
6: 那姑娘怎么没把你打死呀？
0: 中秋节快到了，铁柱提前到丈母娘家送月饼。丈母娘说，哎，今年怎么送3盒啊？
3: 前年送您嫌大，说俺不讲究，一看就是个粗人。去年送您，您嫌小，慢抠抠搜搜，小家子气。今年送您3盒，大中小都有，您看哪个合适就留哪个吧。
0: 铁柱说完，丈母娘头都没有抬就说，嗯，不用看了，3盒都挺合适的，放下吧。
3: 老王回家之后啊，看到老婆闷闷不乐，怎么了这是？
6: 别提了，撞衫了。
3: 一听老婆是因为这个生气，老王笑着说，你不是一向不在乎这个吗？
6: 哎呀，要是跟别人撞也就算了，跟一条宠物狗撞衫了。牵狗的那个人还说，哎呀，你看穿个小号的还这么松松垮垮的，你看看人家大姐穿个加肥加大的还能穿出紧身的效果呢。
3: 嗯，太会夸人了，有空我得跟他好好聊聊。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亚楠。

0: 相亲回来，王美丽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问是什么情况。哎，怎么样啊，这次这个男的还不错吧？听说长得像电视上的明星。
1: 听了美丽的话，亚楠没好气地说，确实像明星，像好几个明星呢。
0: 啊，这么厉害啊，你快说快说说说说，到底像谁啊？
1: 头发像谢广坤，脸抽巴的像赵四，说话像刘能。傍晚，阿贵开着车往家赶，媳妇儿坐在后排。阿贵兴奋地说，媳妇儿怎么样，嫁给我不亏吧？你看，坐在咱这敞篷车上，听着轰轰隆隆的发动机的声音，吹着晚风，仰望星空，想一想咱家的大别墅，既能亲近自然，又有爱情相伴，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0: 阿贵的话还没说完，媳妇就喊上了，掰了一天的玉米棒子，你不累是吧？啊，开个破拖拉机，你看你嘚瑟的。
1: 老王最近在看福尔摩斯，感觉自己推断能力爆表，今天回家刚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烟味儿。老王看了媳妇儿一眼，冷冷地说，是不是带别的男人回家了？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一，我闻到了烟味儿，肯定家里有男人来过。二，我看客厅的卧床上有躺过的痕迹，并且没有发现男人的头发，我推断这个男人肯定是个秃子。三，我收藏的好酒居然被偷喝了，我推断这个男人和你关系非同一般，快如实交代。
0: 老王说的正带劲呢，就在这个时候，厨房门一开，他老丈人端着菜出来了。
1: 一天家里聚会，阿豪跟表弟表妹们说，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啊，口口声声说找不到工作，那都是借口。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跳槽那是家常便饭，并且不是公司我都不去。
0: 大家都崇拜地看着阿豪，阿豪就说得更来劲了。
1: 我原来在京东工作，干了一年就跳槽到永辉，干了半年又跳槽到中海油，现在我在中石化。
0: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终于忍不住了，儿子，在哪儿干不是干呀，不是快递就是保安，都是那点工资，你瞎折腾个什么劲呢你。
1: 一天，大头和女友逛街，女友想吃小吃，大头说，我妈说了，咱不能吃垃圾食品。
0: 你妈妈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1: 过了一会儿，大头又说，我妈说了啊，晚上睡觉不能老吹空调。
0: 你妈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1: 我妈还说了，要在北京买套房。
0: 你妈啊，不，咱妈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铁柱的老婆对老王的媳妇儿说，老公非常关心我的个人卫生问题，经常提醒我说，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骂人我就削你。
1: 老王媳妇儿一听点点头说，嗯，不过我老公更疼我，我婆婆也特别尊重我，甚至把我当长辈来看待。比如说昨天她看到我从商场回来，大老远就跟我说，我的姑奶奶，你这是要把我们家败光的节奏啊。
3: 一天，大头和哥们儿在一块儿喝酒聊天，哥们儿说，你说这医药行业啊，真是赚，真是暴利，可是我在这行干了快十年了，也没赚到钱，所以我决定要辞职了。
0: 这个时候，大头一边吃着菜，一边平静地说，兄弟，你要放平心态，谁说在暴利行业就一定能赚钱呀？啊，我兼职做 IT 行业，这些年经历了无数个风口，不是也照样没有赚到钱吗？
1: 啊，哥，倒卖二手电脑也算 IT 行业？
0: 你还说我呢，给医院洗床单、洗被罩，也算是医疗行业吗？女朋友带着大头去见他的父母，未来的丈母娘特别直接地问，要我的女儿嫁给你凭什么呀？
1: 我可能是个千万富翁。
0: 听到这个话，准岳母立刻满脸堆笑地说道，哎呦，我的孩子，来吃水果，喝什么饮料啊，可乐还是果汁啊？嗯，对了，是

0: 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还可能是呢？
1: 只见大头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彩票，说：“奖池已经累计到2300万了，中不中不知道啊。”
0: 老王辅导儿子写作业，举手就要打。一旁的老婆说：“哎呀，孩子嘛，要以说服教育为主。”
2: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放下手：“儿子，来，老爸给你讲讲。你看看你老爸，从小学习很认真，考上名牌大学，现在才娶到你妈。”
0: 老婆见老王忽然不往下说了，赶紧就问：“哎，你怎么不讲了？”“
2: 算了，我总觉得这是在吓唬孩子。”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零分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

0: 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书法家。他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各个时期与身边的卫士、农民、亲人、列车员等许多普通人之间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国产影片《毛泽东的故事》讲述的正是这些宝贵的瞬间。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剧情影片《毛泽东的故事》。这部影片在1992年上映，获得第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特别奖、第一届山东电影节优秀故事片奖以及最佳男演员奖。1993年获得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大奖，以及第二届五个一工程奖。影片中除了展现领袖人物毛泽东，另一个主要人物就是虚构的卫士长中二牛。这种大胆的设计增强了影片的神秘感，也让很多剧情的设计和冲突更加的激烈饱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75年末的一个夜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丈夫戴维带着尼克松的信件来北京中南海拜访毛泽东。常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钟二牛望着年迈不失幽默的毛泽东，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1947年毛泽东来到陕西嘉县农村，乡亲们无比高兴，在村长的召集下合计着为毛泽东看戏筹粮的事。就在大家纷纷踊跃捐粮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悄悄来到群众的中间。
2: 这个事不能让毛主席知道，现在啊，你们大家在这静静地等着，我和几个老汉呐，去请毛主席。
3: 不用请喽，王村长，不必了，我早来了。哦，不请自来了。
1: 毛泽东走上戏台，村长带领大家鼓起掌来。
3: 我，谢谢你们，谢谢。100多斤粮食，这在灾荒年间就是几十条人命嘞。这份账单我留着，这是我欠你们的一笔人情债啊，今生今世我一定要还清这笔人情债。我毛泽东转战陕北1年多，和陕北人民在一起，和陕北的土地在一起，胡宗南拿我冒奈何，蒋介石呢也拿我冒奈何，我是大难不死啊。现在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就要顺利结束了，边区政府还在，党中央还在，胜利果实还在，人民群众还在吗？过几天我就要过黄河去了，我要钻进国民党的肚子里，就像孙悟空啊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笑透过铁饭的壶。

0: 我会记住这个地方，我会记住今天这个日子。等全国解放以后啊，我要请北平最好的剧团来为你们演曲，来回报你。
1: 毛主席啊，请干戏吧。
0: 好。
2: 看完戏，毛泽东回到窑洞，又投入到工作之中，直到天快亮了，他才走出窑洞，到村里四处走走，边走边跟新来的卫士钟二牛拉家常。
0: 你是哪里人啊？
3: 河北安平。
0: 父母做什么？
3: 我父亲给地主拉脚，没活的时候也倒腾点粮食买卖，我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0: 我们的家庭很想象嘛。
3: 哦，
0: 你喜欢父亲还是母亲啊？
3: 我喜欢母亲。
0: 啊，
3: 我父亲脑子好使，有多少账那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饭也开单份儿，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挨打。我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好，我喜欢母亲。
0: 啊，你母亲一定幸福啊。
3: 母亲，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说你母亲姓山吗？
3: 啊，
0: 出家人慈悲为怀，心地善良的人呐，都幸福呀。我也喜欢母亲，我母亲也幸福啊。我小的时候还随他老人家去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受苦啊。
3: 就是磕头啊，不如造反。
0: 好，讲得好，我们两个很谈得来嘛。愿意当我是来跟踪吗？愿意还是不愿意了？
3: 不愿意。
0: 你能讲真话，这很好嘛。尽管有的时候真话听起来不那么爽，但我喜欢听。你说说，为什么不愿意到我这来工作？
3: 我干得太久了，从38年到现在，我都一直当勤务员。我的老乡那都是营团职的干部了，官最小的那都是个连长。我就想到战斗部队去。
0: 是啊，咱把是党委是进步是马来西亚。
3: 我的想法跟警卫局的首长谈过，他们也都同意，可要是调到你这儿来，一时半会儿那是走不了的。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放你走呢？
3: 主席，你练旧啊。
0: 什么练旧啊？
3: 啊，
0: 听谁说的？
3: 反正我知道，骑过的老马有了好马也不要，穿过的衣服用过的东西一旦有了感情，就是再好的你也不换呀。我是个大活人，要是跟你有了感情，你还放我走吗？
0: 你这个小鬼呀，什么时候帮我研究了一番啊？可是我就喜欢你，你要你来怎么办？总得有人妥协吧。啊，
3: 那只好我妥协吗？
0: 这样吧，也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做一些让步吧。你到我这里来只是分工不同，都是革命工作嘛。三八师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位太低呀。

0: 怎么，我想跟不得走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张二顺，
0: 哪里的人呢？
1: 本县本村人。
0: 为什么不想走了？
2: 不能走，家里就一个老母亲，走了，没人养老送终。
0: 家里有一个老母亲，
1: 报首长，他家弟兄三个，延安保卫战中牺牲一个，打榆林又去一个，家里就剩一个80多岁老母亲，
2: 还有弟，弟也没人拾掇，要慌了。
0: 我晓得，我晓得，土地，母亲，农民的儿子嘛，让他留下。
1: 是，
0: 发给他一些生活费。
1: 是，
0: 回家好好伺候母亲，种好庄稼，这不丢人的。
3: 为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进驻北京城，为此大家都很期待，也很激动。这天，憨厚老实的周二牛正对着镜子往脸上抹擦脸油，被毛泽东发现了。
0: 二牛，你在干什么呀？
4: 报告，没干什么。
0: 去叫刘秘书来一下。
4: 是。
0: 哎，二牛，你回来。
4: 哎，
0: 哪里这么香啊？
4: 是你香？是，是我。
0: 怎么了？
4: 我磨了点这个，大伙说要进城了，皮肤太粗，就
0: 看来这些民主人士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有些人质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却可能倒在敌人的糖衣炮弹下。刘秘书
5: 到。
0: 刘秘书，我有几点意见，你记一下。进城后，第一，不作收；第二，不送礼；第三，少敬酒；第四呢，少赔偿；第五，不以人民做第一名；第六，不把中国同志同马列斯并列。征求一下其他几位书记的意见，如果同意，就以中央的名义下个文件传达到全党。
5: 是。
3: 转眼来到1950年，抗美援朝时期，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消息刚刚传来，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这时还不知情的钟二牛拿着一瓶红酒来找毛泽东，他倒了两杯酒，然后举杯邀毛泽东为他喜得贵子干杯。
4: 主席，请。庄伢子，庄伢子是个庄伢子，这是杯喜酒，主席，你一定得喝。
0: 没料，小家伙，我活，不容易啊，要好好抚养啊，
4: 主席，你放心，等他长大了，让他像岸英那样。去当兵。
3: 听了二牛的话，毛泽东眼里噙着泪水，神色凝重地看了一眼桌上他与毛岸英的合照。
0: 二牛，岸英他不在了。
4: 嗨，主席，等打完仗，岸英不就……主席，你刚才说什么？
0: 我失去了岸英儿。
3: 毛泽东将噩耗告诉了钟二牛，钟二牛大惊失色，哭着收回了酒杯。
4: 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0: 不怪你，不怪你，我也是刚知道的呀。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呀。我的家为中国革命已经献出了6条生命，开会、责令、

0: 责打，还有闺女该因该因儿，他们今世千千万万个李氏中的遗孤，他们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我们的后代？不就是为新中国的下一代吗？这杯酒还是要活，为我们幸福的后生，我活。
1: 主席，
2: 进京后不久，毛泽东就亲自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并告诫钟二牛，共产党人永远不能贪污，要艰苦奋斗。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不仅自己经常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此，他把身边的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召集起来，给大家布置了任务。
0: 我们的工作目的是为什么呢？啊，
3: 为人民服务。
0: 具体到我们警卫部队的每一个战士来说啊，我以为啊有三项任务。这个一呢，要搞好保卫工作；那么二呢，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这个三啊，要学会搞调查研究。今后啊，每一个同志回家探亲的时候啊，都要写调查报告，要研究社会，凡是你们写的书面报告啊，都拿给我看。另外啊，我还和你们一起下去搞调查研究，这样既可以帮助你们的学习啊，提高你们的工作能力，我也能更多的了解啊下面的情况嘛。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根桩，三个臭皮匠啊顶个诸葛亮哦。家门的生活啊是艰苦一些，我给你们送好吃的去，一定要搞到真实情况，一定都要讲真话呀。
4: 主席，我们一定讲真话。
0: 谢谢你们，拜托了。
3: 请主席放心。
2: 慢慢的，钟二牛的思绪又回到了当下，此时的会见也即将结束，毛泽东自然真切生动鲜明的性格深深吸引了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戴维说毛泽东是伟人，一个极有魅力的伟人。1989年，导演韩三平与毛毛、罗欣合作开始创作毛泽东的故事剧本，半年后他们完成了初稿，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查，获得投拍许可。后来经过了较大修改后，在1990年年初摄制组正式成立。韩三平带着创作人员从陕北到河北、北京、韶山进行实地考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选择外景地。通过几个月实地考察的体验，还有和相关人士的座谈交流，韩三平几易起稿，拿出了修改后的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同年5月，时任电影局局长的滕庆贤带领工作小组专程前往峨眉电影制片厂，与厂领导、创作人员反复研究剧本的修改方案。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影片正式开机前，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吴宝文亲自到摄制组蹲点一个多月，在嘉县实地考察拍摄情况，后来又到西柏坡，直到第一批、第二批样片得到电影局比较满意的反馈后，他才返回厂里。设计影片的总结构时，韩三平在研究了同类题材影片的结构后，决定抛弃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贯穿线索，在事件中写人的编年史诗结构，认为这样的结构容易让人物淹没于事件之中。他的考虑是，在自己执导的影片之中，毛泽东的内心情感世界才是要着力表现的，所以他把影片的结构定为情绪结构，由四个情绪

绪块组成。那么在人物方面，因为影片没有正面写一些历史事件，再加上情绪结构，所以说韩三平没有采用领袖题材之中在毛泽东周围设定众多领袖作为陪衬的处理方法，而是只表现毛泽东一个人，在他身边设计了虚拟人物卫士长钟二牛，把钟二牛作为千百万求翻身求解放的人民的代表，集中笔墨只写这一对人物关系。在演员表演方面，他要求扮演毛泽东的古月尽力去表现人物性格和情绪上的变化，而且呢，从剧本入手，有意识地压缩台词，甚至不要台词，给演员用神态表现人物的空间。在主演这部影片之前，著名演员古月已经在28部影视作品里扮演过毛泽东，但他丝毫没有懈怠，因为角色年龄跨度很大，他按照导演的要求，中年戏的时候呢少吃减肥，老年戏的时候呢就多吃增肥。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由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的《东方红》，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意，也是为你好，但你听出来这个意思确实不以为然呢。
1: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慢慢的去拆解，细数那些说完并后悔的话语，聊聊冲动的语言带给我们的一些遗憾，更让我们一起好好的去学习如何去管控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好好说话啊。
0: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气有关系了，来自音雀诗听带来的大暑。

0: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有一种混搭的感觉呢？就那种古风和现代的音乐呢交织在一起，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动次大次，但是又觉得非常古风的一种感觉啊。在这样一个大暑节气的这种到来，也希望大暑这首歌能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季的时候呢，能给你带丝去丝丝的清凉啊。
1: 是的，有朋友就说了，之前呢最早听的是春分，之后呢就喜欢上了他们的歌曲，迷上了二十四节气的歌曲啊。动听的旋律，欢快的节奏，能够让我们感受音乐所带来的青春和活力。那大暑节气，很多的朋友们也借由此呢去爱上了这样的一种歌曲和旋律啊。
0: 对呀，那么在大暑时节的时候呢，万物感受到炎热暑气而奋发，在自然的天地当中呢，各自呢就是争相开放，展现生命的一种多姿多彩和丰盛啊。那么同时它也孕育着一种成熟，因为有大暑时节的这种孕育，才会有到秋天的那种硕果累累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去收录一个二十四节气的歌单，专门去收听它的一些旋律。那么也希望它可以早点把所有的二十四节气的歌曲呢都创作出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啊。那今天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如何去管住我们的情绪，好好说话。有没有一些话说完就能够后悔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互动一波啊。大家是经常说完话就后悔的话呢，就跟我们去扣一；那偶尔是冲动说错话呢，就扣二。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情绪一直很稳定，很少出现这种口无遮拦的情况，那么就出三。那么我们看看生活当中的大家都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剪头发嘛，然后就找到了一个托尼老师。那时候的自己虽然说头发有点长了，但还真不知道要剪什么样的一些发型，留多长。然后呢，托尼老师就问我了，说：“哎，你大概需要剪多少呢？”我说：“剪那么一小节吧，不要太长了，也不要太短。”结果说完之后呢，托尼老师就直接就来了一剪子啊，结果就把我的头发呢从这个肩膀这儿直接就剪过去了，
1: 但有点太长了，没在我们的这个预期里面啊，突然间就变成了齐肩短发的一种样子，
0: 对，
1: 然后就会感觉啊，这么长的头发真的好伤心，白留了。
0: 对，说完一下子就后悔了，你看着办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在齐肩的这个剪头发的过程当中，再修修剪剪，可能会更短一些啊。那你扎起来的话呢，就有一个小揪揪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在找这个托尼老师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先想好了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一些发型，大概这个长度到哪里，千万不要说随心所欲，你看吧怎么好看怎么来啊。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涂好的寓意，会给小朋友们去发这个压岁钱。
0: 对
1: 啊，只要是没有结婚没有工作，那么都属于长辈眼里的小朋友啊。但是呢大家可能上大学之后呢，就会感觉哎呀，我已经长大了，跟较小的朋友相比的话，是不是就不好意思拿这个红包了呢？
0: 对，
1: 有的时候就说哎呀，奶奶我不要了，阿姨我不要了，然后当真的有人给你把这个红包收回去的那一刻，是不是也挖心，为什么不要呢？
0: 对，如果说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觉得就是人家也大概也是去问一问吧，你要呢就拿上，不要呢正好，是吗？
1: 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其实生活当中呢，有时候有一些话呢，就是我们大大方方利利落落的去表达，就拿收红包这件事来说了，想要我们就大方的说谢谢，谢谢你给我的祝福，对不对？
0: 对，不要一味的去推脱啊，到时候呢你看真的是事已定成的时候呢，你才发现有点后悔了。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我们来自平台当中的导然咪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在上学阶段的时候呢，时常给我的家人我爸爸妈妈说我再也不想上学了，他说不过步入社会之后我才发现这是我说的最后悔的一句话，就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好好读书呢。
1: 没错，我们看到平台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们来给我们留言啊，细数一下的话，大部分朋友都扣了一，就是原来不只是主播啊，还有我们很多人可能都败在了有的时候管不住我们的嘴，在愤怒啊委屈啊焦虑的时候，是很容易说出让我们遗憾很久的话。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去说出那些让你后悔的话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但在情感方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或者不知道该怎么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大家可能 能都会先说一句，那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吧。
0: 嗯，
1: 那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很多人在说完这句话之后转身离开，就真的再也没有见过呢？
0: 啊、哦、那是不是那个他就是在等着你来去说这句话呢、
1: 嗯、
0: 那如果说是开玩笑的话，可能大家说那你先分开一段时间吧，可能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他又会找你去说话啊，
1: 对，
0: 然后找你的会聊天，有事没事的就会找你去说上几句。但如果说听完你说完这一句转身就离开，再也不在一起了，那不在也罢吧，可能也不是因为这句话你们而分开的吧。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话语呢，当下没有去斟酌好，但是脱口而出就成了我们一辈子的遗憾啊。
0: 对，
1: 也许就是短暂的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是你想要遇见的那个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那是不是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遗憾呢？
0: 嗯，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说完这句话转身你就觉得后悔了，我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说，或者说我说的怎么这么的直接呢，这么的直白呢，我怎么不会婉转的去说呢，明明是关心他人呢，结果说出来的话呢反而就伤到了这个对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的，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吐槽吐槽聊一聊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此时此刻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也可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啊。那么各位好，我是杨蓉。
1: 是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共同走进午后美好的时光里，一起来听听好听的旋律啊。每天午后呢，旭日阳光组合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分享生活。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朝旭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聊的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完就后悔的那些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 Q1 的朋友呢也是比较多的，在我们的平台里呢也有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们一起去留言了。有朋友就大森林就说，问水果店的老板这个水果甜不甜，大家肯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因为夏天到了嘛，买西瓜啊买桃子的朋友就可以在市场上看到一车又一车的西瓜和桃子，我们经常性的会问一下这西瓜甜吗，然后问完就觉得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哪有说自己家西瓜不甜的，不甜卖给谁呢。
0: 对呀、有时候我们在去买西瓜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喜欢这种就是水分比较大的脆甜的、有些朋友喜欢吃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啊，然后就问老板说，你这西瓜沙不沙呢，甜不甜呢，说甜呀，你想要沙的呢还是这种水分大的呢，我来帮你挑一个，人家嘣嘣嘣嘣嘣嘣说啊，这个就是水分比较大然后又甜不太沙的那一种，这个就给你买下了啊。
1: 其实也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过敲瓜的这种经历呢？老板每次都会这个敲敲那个敲敲，其实对于我们买瓜人来说啊，根本听不出来那个声音有什么样的区别，到底该怎么去选。如果生活当中大家有选西瓜的一些小妙招和小经验的话呢，在这儿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波了。
0: 对，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最爱吃的水果可能就是西瓜了。特别往冰箱里放的时候呢，就是拿出来就是冰冰爽爽的感觉，特别的解暑又解渴，而且还给你带来丝丝的一种清凉啊。当然我们的很多人都说这个西瓜是偏凉性的吗，所以小朋友在这个季节呢可以适当的去吃，但是不要吃太多啊。
1: 是的，那么生活当中一定有那些话语让我们感觉就像是有魔力一样，也许是因为我们情绪的一些影响，也许是因为我们总是能够把那种最不好的一面呢留给了我们的亲人。所以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呀，其实有的时候我妈老唠叨我经常跟我妈一起吵架，吵完我就后悔了。大家也有没有过这样的状态呢？
0: 对啊，可能在生活当中作为儿女的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吧，就有时候话到这个嘴边的时候呢，真的是话赶话啊，哎，就说的就不好听了，那么这时候你说完之后呢又觉得非常的后悔啊，这是我妈呀，我怎么能够去顶嘴呢。但是话已经说回来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撤回这个键啊，只有在电脑上才有的。你看导人咪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要说我说过的最后悔的一句话，那一定是我要减肥这句话啊。他说这句话像是有魔力，只要说出口一定是减不下来的，而且还

0: 莫名其妙的有很多朋友去约饭，经常看见谁的头像就是不瘦十斤不换头像之类的，但一直都没有换过呀。所以减肥真的是一件默默进行的事儿，千万不要大张旗鼓的告诉别人说我要减肥啦。
1: 像往往这种大张旗鼓的说我要减肥啦，都是减不下来的那种类型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大家在默默的控制着自己的饮食，去适时的调整自己的运动节奏，然后过一段时间，哇，走到大家的面前的时候眼前一亮啊。即便是少吃了晚餐那么一点点，那么坚持下来呢也都是会有改变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宇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哎呀，我经常和我的另一半吵架啊，和爱人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说过最后悔的一句话就是我当初瞎了眼才跟你在一起。那么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是口头语吧。当吵架上头的时候，大家都会想专挑这种扎心的话说，哪怕只是一时愤怒呢，这句话呢有时候真的会牢牢地刻在对方的心里，造成难以弥补的隔阂。但是我们冷静之后呢，真的是满心后悔啊，瞎了眼睛怎么能千挑万选出来一个他呢？
0: 对，后边的时候呢，人家别人还会回一句话，那你现在眼睛是否睁开了？
1: 对，
0: 就这样吧，稀里糊涂就是一辈子，是吗？
1: 是的。
0: 好，来看一下十一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小时候呀，天天都说我想快点长大，天真的以为长大了就能够自由自在了。他说可是后来我真的是长大了，但是可我自由了却没有能够快乐起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感受吧，就小时候说，哎呀，长大之后我就不再受这个爸妈的这种控制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有自由的这种生活了。可是你后来生活是自由了，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去干什么了，但你没有快乐了，因为你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脚，责任在肩呐。
1: 是的，控制我们的一些地方呢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的这位叫断水的朋友呢也说，他说其实不光是孩子，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说出来一些打击孩子而伤孩子心的话啊。他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孩子犯了一点点的错误，成绩不理想，我们可能由于自己的心情烦躁啊，或者是烦闷担忧过急，然后就会脱口而出说，哎，你怎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呢，你是不是笨？其实看起来只是一个字一个词，那么这一句话呢就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但是看见孩子委屈落泪之后呢，我们作为家长又会瞬间后悔说，我刚刚为什么要说出来这句话呢？
0: 是啊，特别是在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在批评孩子的这个时刻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说话的这种态度，还有你的一些措辞言语啊，不要伤到孩子小小的那颗心呢。

0: 这首去年夏天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在去年夏天的这个时节，就大暑时节的时候，你在忙碌些什么呢？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哎呀，还是跟今年一样，在忙忙碌碌的工作当中？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不是这样了啊。
1: 对，总感觉去年夏天那么的美好，到今年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状态。虽然是同一天或者是同一个节气，那么当天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不一样的。也许有人觉得今年比去年更好，也许有人怀念过去的那些日子啊。
0: 对啊，就是王大毛这样干净清澈的这个嗓音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啊，就是关于等待的一个故事吧，就唱出一个人对爱情的期待，那么到头来呢发现是物是人非了。可能在去年夏天你跟他还是一个好朋友，但到今年的时候说不见就不见了，或者说各自都忙碌各自的生活，见面的几率很少很少啊。
1: 是的，还记得那个夏天吗？那个夏天你都在做些什么，听着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也许就是回忆里那个最美好的夏天，一个花开的季节。可惜大家呢不知道是不是还听的是同样的一首旋律和歌曲。那么在那个夏天微风不燥，那在今年的夏天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哎，我们依旧还在这个电波前去守候，愿所有的喜欢呢都不会被我们大家轻易去辜负啊。而那些让我们曾经后悔的话语，以后呢也要控制好情绪，好好说话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完哪一句话你一下子就觉得后悔了呢？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已购这位听友呢就跟我们讲述了他的一个经历啊。他说他记得最后一次吃到奶奶做的这个红烧肉应该是去年冬天了。说那天呢我呢加班到很晚，回家之后呢奶奶非要给我去热菜，他说老人家呢就手抖了一下，端着这个盘子过来的时候呢油汤就洒到桌子上，然后溅到我的笔记本的键盘上了。说当时的我呢正好正在回微信啊，一下子呢就气到了我到了这个极点，他说我头都没有抬，然后皱着眉头呢就吼了一句说，哎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别弄了，来来去去的你看多不卫生呀，也把桌子弄脏了，我的电脑差点坏了呢。他说我说完之后呢我们家顿时一下子安静了3秒，他说我奶奶没说话，用抹布呢轻轻地擦着桌子，端着那盘肉，然后佝偻着背一步一步地回到了厨房啊。他说那个时刻我才发现我说错话了，为什么我会对我最亲的奶奶说出这样的一些话语呢？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压力的一些影响，一些脱口而出的话能够一瞬间意识到伤害了彼此和对方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嘴快啊。但也有朋友就说，我们经常会吐槽说说曹操曹操到，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尴尬经历呢？就是原本和同事啊或者是朋友私下的吐槽一点点的事情，但并没有说是评论别人或者是评价别人，但是突然间就会发现，哎，怎么刚说人家呢人家就推开办公室门进来了，刚说这个朋友呢就可能会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所碰见，这就是我们说的尴尬社死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后悔自己不要那么的嘴快，不该在背后去议论别人，无论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还是和朋友之间的一些小隔阂小矛盾，都要公开的去沟通和进行交流了。
0: 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说的那句话，隔墙有耳啊？
1: 是的。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说完一些话之后你立马就后悔了呢？晚秋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这是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啊。他说喜欢的一个男生呢，他就问我说，那个女孩怎么样，我们俩合适吗？他说当时呢我就特别嘴犟啊，说很好啊，你们在一起特别特别的般配啊。他说几年之后的聚会呢，那个男孩呢就跟我说了，说哪怕我当时表现出一点点不希望跟那个女孩在一起，他都会跟我去表白的。不过几年之后的这个聚会嘛，就当是一个笑话了，说那个时候我对他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好感，但是我没有说出来啊。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暗恋就是这样，大家都在互相试探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反而不如大胆胆胆的去告诉对方，那么大家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了。就比如说这男生为什么要问你他怎么样啊，
0: 对，
1: 你就应该问他你觉得我怎么样啊，我们两个合不合适啊，你就会给出一个正确的回应和答案了。
0: 是，但凡你有点说一点点

0: 就是说他好像和你哪里有点不太搭的话、嗯、那他可能就会一下子峰回路转嘛，就会觉得诶，这是不是在暗示着我什么呢？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状态和心理呢也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每个的选择也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个人是感觉，如果他真的是很坚定的去喜欢你的话呢，也不会退而求其次去选择另外的你那个女生了。
0: 对，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 Monkey 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这是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吧，也想告诫大家，就是有些话不能随便乱问的啊。他说我之前呢心血来潮就问我的男朋友说，我这么丑，然后我又能吃，而且我这个嘴还有点碎，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呢？他说我男朋友沉默了很久之后呢说，我也不知道我们为啥在一起，分手吧。然后呢他就成了我的前男友。
1: 对，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后悔呢？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呢是莫名其妙的一种冲动，反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深入之后呢，就会发现哎，是不是有性格的不合适，或者是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地方，最终没有走到一起，那只能是说缘分还没到吧。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如果说因为这句话就跟你去分手的话，那么大概就是你不说这句话，在往后的某一天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结局吧。
1: 是的，大峡谷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哎呀，我就是那种特别碍于情面的人、嗯、尤其是在工作当中，别人求助我的时候呢，我就会不经思考的脱口而出，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但是等他走了，我冷静下来，我才发现这件事情根本不应该我去做呀，硬着头皮去为难自己，但是拒绝呢又感觉我刚刚已经答应了又失信。他说所以我很多时候就很后悔不该轻易的许诺，别人一来找我呢，我就会说没问题，抱在我身上。什么时候能把这句话改了呢？
0: 看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就是得到很多人这种喜欢、嗯、可能也会是一个特别热心肠的朋友吧，所以大家有一些困难需要去帮助的时候呢，才会给你去开口去讲啊。
1: 对，
0: 你看胖乎乎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说过的话大概就是没事儿，我吃不胖。他后来的我呢曾经不知深浅的口出狂言，也付出了很多惨重的代价，还包括我的这个体重啊。难怪名字叫胖乎乎的你是吧。有很多人去沟通的过程当中说，诶，这他体重一直都不变，好像一直都保持得这么好，但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我其实我吃饭吃得特别特别的多啊。但我们在有一期我在看这个访谈的时候呢，就是说瘦子眼中吃得特别特别的多，其实跟胖子眼中的这个多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包括吃的这个食谱呀菜系呀是不一样、嗯、再包括这个分量，这个量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没错，你感觉的特别多，可能在大胃口的朋友面前那可能只是一点点啊，所以你觉得吃的特别多、嗯、也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或者哪一句话是你做完说完就立马后悔的，还有没有后悔弥补的一些余地呢？或者你有更好的一种方式去解决它吗？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一起分享。
0: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送给各位。

0: 希望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清爽一下啊。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暑节气的过程当中，天气的温度呢依然是比较高的，而且最近的天气湿度也是比较大，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多加保护好自己啊。
1: 是的，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就每每会想到对唱旋律里面点播比较多的可能也就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这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啊。
0: 嗯，
1: 那么大家在听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触呢？还记得跟你对唱这首歌的那个人吗？
0: 对呀，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呢，喜欢跟自己的好朋友去 K 歌吧，况且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就是自助式的这种吗，你可以选择几个人，然后选择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包间来进行这个 K 歌。有很多朋友说在 K 歌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不仅仅说锻炼了自己的歌唱的一些技巧，而且呢还锻炼了自己的这个肺活量啊。
1: 是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就像我们大家在夜晚去感受到的那丝丝凉风一样，其实昨天晚间的这个温度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大家八九点钟如果出来去广场啊，去街边呢去散散步，就会发现再也没有下午的那一种闷热和燥热，那么就是能够带给我们别样的一种心情了。
0: 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完就特别后悔的话呢，我看到平台当中呢 Lucky 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这人呀就是特别的热情，然后在去年有一次在跟同学聚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有六个人，然后呢大家本来刚开始的时候是 AA 制的，后来我说呀大家都已经上班了，这顿饭我请吧，诶那时候说的时候呢特别的豪气啊，但是在买单的时候呢，人家服务员来了说先生您好，您在这边买单吗，我说是的，然后人家服务员就告诉我此次消费1599，您是现金呢还是刷卡呢，他说当时一脸懵啊。
1: 对，是觉得饭的价格有点高了吗，不该去应承吗，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其实生活当中豪爽的朋友有很多啊，经常会说这顿饭我买单，然后就会无数次的去买单，然后回家之后呢大家就会又会回想说，哎，为什么这么多人每一次去聚餐的时候都是有我呢，多多少少呢可能也会有一种后悔的一种心境啊。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千万不能够嘴快，要仔细斟酌，是你来宴请别人这一顿饭吗，那一定是我们来买单，但如果是大家共同开心的

0: 一个聚会的话，可以你一次我一次他一次，这才是我们正常的一种交往的关系啊。
1: 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就是脑子可能比嘴要稍微慢那么一点点，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还没过脑子呢，嘴呢已经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但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你覆水难收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可能就硬着头皮就完成了这件事情。但是有了这一次经历之后，以后再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是三思而后行啊。
0: 嗯，老坛酸菜也说啊，说主播，刚刚我和那位朋友是一样的，过年我姑还给我压岁钱，我就想客气一下说不要不要，最后他们就真的没给我。
1: 嗯，
0: 看来
1: 你的姑也够实诚的。
0: 是的，也够实在的啊。孩子说不要就真不给了吗？
1: 嗯，好，在你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你说完就有点后悔的话呢，都可以抓紧时间在平台下方来留言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就是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喜欢那一个
5: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6: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午后光阴。此刻你用什么样一些方式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你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搜索抖音号听见林粉和视频号听见林粉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社交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说错话尴尬的场景呢？大家应该都会体会过，那么大家也可以去说一说哪一句可能是你随口说的玩笑话，但是当场有一种让我们社死的感觉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在周四的午后时光当中也让我们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点。当然想听的一些旋律呢，也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进行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吐槽啊。
0: 是啊，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又有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我看到他发来长长一段短信啊，然后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啊。他说我有一个大学的室友呢，外号呢叫小胖，在毕业散伙会的那天呢，因为谁买单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呢，就两个人呢就杠上了。说我那个朋友为了不丢份儿啊，就指着这个小胖呢就说了，说你这样的抠门，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以后咱们都别联系了。说出去的话呢，就是为了能够保住面子，但那份情谊呢一下子就碎了。说我们10年之后的同学会上，两个人呢都去了，隔了一张圆桌，说酒杯呢碰来碰去，但就是碰不到对方。他说我知道那个时刻他意识到他说错了那句话，他也后悔了啊。
1: 是的，有的时候那一句话当下我们可能在情绪冲动的时候呢就脱口而出了，但是那么多年的同学情谊却因为仅仅的一句话就进行了一个破碎，那么大家呢可能在时隔多年之后呢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后悔吧。还有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我说过最多的就是我不用你们管，结果当真的在异乡去进行打工工作或者是漂泊的日子里，才想到了父母当年对我的那些念叨，真的是太后悔了。
0: 对，松生生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目前为止最后悔的一句话呢，就是我不信啊，就是发生啥事儿了，然后你不相信，然后你觉得说这句话已经后悔了呢，你都可以发信息详细来聊聊你的这个故事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物间说，我最习惯性的说我没事儿，你走吧。那这句话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女孩子生气了之后用对方来哄的时候，可能会回应一个我没事儿，你走吧。其实心里面已经波涛汹涌了，还强撑着面子说我没事儿啊。
0: 对啊，特别是在你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可能有很多来自于亲朋好友的一种关怀呀，说哎，你这会儿到底怎么样了，需不需要去医院呀，或者说喝点什么药我们帮你去买呀。那有些朋友呢就强撑着说啊，我没事，你们都各忙各的吧，不用照看我，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但殊不知人家走了之后呢，你真的是起床力气都没有啊。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给自己说的话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就是当我们情绪不好和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就会反复的在想，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什么都做不好，是不是我一无是处呢？越是这样想，我们越会消耗自己，所以这些也是容易让我们后悔的想法和后悔的话语啊。
0: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雨亲友发来信息，说我那个时候在青春期的时候呢，特别烦妈妈的这个唠叨，总是对她说烦死了，能不能少说一点话呀，说这么多我也记不住呀。后来呢，她说我在异乡工作，就特别特别开始怀念我的母亲对我唠唠叨叨的那些话了。因为工作比较忙，好像跟他们的联络也少了很多，只有在节假日或周末的时候呢给他们去打个电话呀。他说也希望妈妈和爸爸能够有时间来我工作的地方呢去住一段时间，在这个城市当中呢我会带他们去逛一逛转一转啊。
1: 逝去的爱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有一年回老家，我和妈妈已经很久没有在一张床上去同枕而眠了。那一夜呢我们可能都睡得比较晚，一直在聊天，聊我的小时候，聊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妈妈呢还给我交代了很多很多，当时我说我困了，咱们明天再说吧，那是我最后悔的一句话，我和妈妈再也没有见过了。可能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和情况啊，有的时候我们都在想 讲孝顺，孝顺吗？孝在前，顺在后，就是我们一定要顺着自己的这个父母。越长大之后呢，就越明白，有的时候他们可能跟我们的理念不一样，但是他们对我们的这个爱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的。
0: 对，我觉得就是人长大之后呢，你忽然就会明白，就是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给予我们很多的一种关怀，但是等我们长大有一天的时候，你有没有会发现他慢慢的变老了，他在跟你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会看你的这个脸色，比如说你今天是不是工作上特别的累，有点这个疲惫了，他说话的时候呢都会有小心翼翼的一种感觉，本来他有一大肚子的话想要跟你去说，但看到你的那个表情和你的那种状态的话，可能硬生生的把这些话都咽到肚子里边去了啊。
1: 是的，也借由我们两位朋友所留言，那么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过最后悔对亲人说过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也可以在今天的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么从今天开始也让我们对自己的情绪发生一些改变，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说语言是非常有力量的话语啊。
0: 对，
1: 你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进行表达，那么对方在听的时候呢是千差万别的。
0: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实惠便利店这位听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他说这首歌能让我们感觉到苦难之后就是一种幸福啊。

0: 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给我们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满满的力量啊！阳光总在风雨后，不经历风雨，怎么能够去见到彩虹呢？其实人生就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嘛，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大家可能永远都不会成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应该在阳光下灿烂，在雨中奔跑，对自己说一声昨天挺好，今天很好，明天会更好啊。
0: 嗯，
1: 每每听到这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心境和故事在里面。有一些朋友可能经历了病痛的一些折磨，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经历着工作上的一些压力和项目的

0: 交接等等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吧，从旋律当中都能够听出那一份振作的心理，那么我们未来就会越来越好啊。
1: 对，其实说到成功，它是没有快车道的，愉悦的也没有高速路，那所有的成功都是来自于我们不倦的发奋和奔跑，所有的愉悦也是来自于平凡的奋斗和坚持啊。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的这个成功，可能就是经过很多朋友天长日久的打磨之后，我们才能够收获到这样的一种结果啊。
0: 是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呢？那前两天的一场暴雨过后，相信大家都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上空看到了双彩虹的一个出现啊。有很多朋友们就发了朋友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感慨或者一直在追寻未来，却忘了此刻当下的那一个瞬间是不会再重来的，所以有很多朋友们都会在当下选择驻足，好好的去欣赏那一道雨后的彩虹啊。
1: 对，所以说这首歌虽然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但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啊。而且我们每个人想要去成功的话，毕竟要经历一些这个磨难才可以，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每一句歌词吧。
0: 是的，用户9553说都喜欢电厂经理，发电厂还是哪里？你说的电厂经理是哪一个？也可以给我们详细的去聊一聊和说一说了。
1: 对，小孙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这是 88.9， 对，可以通过调频 88.9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午后光音，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通过94.6兆赫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在视频号当中呢，你搜索听见林粉，或抖音号当中搜索听见林粉，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这个时间段都能够看到我们俩。
0: 是的，生活中有没有说完就后悔的那些话呢？你最后悔对我们身边的亲人说过的一句话是什么，还记得吗？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想问问大家的就是，说错话之后大家都会不会主动弥补和道歉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了。
1: 对，如果说是在气头上的话，可能有些朋友说呀，虽然我说错了，但我就不想去道歉啊。
0: 是的，
1: 可能过了几天之后，或者说自己心态调整完之后呢，才会找到这个对方啊。其实有些话我们在说出口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后悔了，其实那样的一些话它不是说是大声争吵的那一种，就是那种很轻的很小的，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的一句话，后来想起来才发现哦，我自己给说错了啊。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是下意识的就脱口而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就避免了我们说的大型社死和尴尬的瞬间。大家呢可能也都会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妥善的去解决呢，就是我们说的管控好情绪，好好说话，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1: 对啊，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Hero 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经常会说的一句口头禅呢就是随便你决定就好了。那每次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点的是他爱吃的，而且大家呢都忽略了我的感受啊。就是你明明有想法但是懒得去争，就说一句这个随便，你看这怨谁呀。
0: 对，还有知足朋友呢就说，我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没事儿，我不生气。但是其实这句话呢就是我的口头禅，但是我嘴上说着我不生气，但是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生气了，心里憋着一团火呢又没有地方撒，好久之后呢又会翻过来翻旧账啊。然后另一半就会说你怎么老翻旧账呢，其实是当时受了委屈之后就因为自己随口而说那句没事儿，我不生气，最后呢虽然当下那个问题看似解决了，但是内心憋着一团火，然后完了呢还会翻旧账，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小心眼呢，老是翻旧账啊。
1: 对
0: 啊，
1: 大家在跟你的另一半去生活当中沟通和争吵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去翻这个旧账呢？那如果说翻旧账的话，我觉得这聊天这吵架的阵势可能一时半会儿都结束不了啊。
0: 是的，本来20分钟可以解决战斗，这得拉长2个小时甚至是2天的时间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因为性格的原因，他真的会自己默默的去消化，然后嘴上说着我不生气，然后将所有的内耗都给了自己。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喜欢这种直接开火型的，20分钟速战速决，将所有的委屈和不痛快啊都一口气的说给对方听，然后说完呢自己虽然就不生气了。
1: 对，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喜欢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去翻旧账吗？就是因为之前留下的这些旧账你们就没有通过一些方式去把它给解决掉，依然留存在人家心里，这个疙瘩还是 是没有解开的，所以再次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会翻开来再次说，看看你们能不能给他说明白哈。
0: 是的，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啊，有事儿就一阵儿。那么大家呢，也会在生活当中找到适合。

0: 和自己的一些途径来发泄自己的脾气，那么同时呢也会希望有家人和亲人的一些安抚，能够让我们去共同排解掉这些坏情绪啊。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大张伟的这首《倍儿爽》。

0: 这是来自大张伟的倍儿爽，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要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啊。你看小屁孩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给你们讲一个在上学期上课的时候呢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他说我上课的时候呢戴着耳机就听了这首歌，我看见我的同桌呢正在睡觉，我就拿另一只耳机呢塞在他的耳朵里，当时教室非常安静啊。突然到了这个副歌部分的时候呢，我的同桌一下子就喊，就是这个 feel 倍儿爽，他全班一下子都震惊了啊。
1: 可能在昏昏睡睡当中啊，你分享给他的这一首旋律，大家呢可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是耳熟能详的，也都能够去跟着哼唱两句啊。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也就那么一阵儿啊。所以也希望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即便是因为自己的情绪等等说错话，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千万不要因为突然后悔说，哎，我刚刚说错话了，就一直内耗自己。先成年人的优先权呢，就是先让我们自己舒适啊。

0: 我们脱口而出的那些话，即便不是我们的一些本意，那我们就下一次多多注意，让我们去把好好说话呢提上我们的管理日程了。
1: 对，如果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听听大张伟的歌吧。除了他的这首倍儿爽呢，还有就是万物盛开法则，这个旋律呢都是那种特别欢快的，调调呢也非常的好听啊。那虽然说没有特别深奥的一些歌词，唱的全是简单明了的一些话，但就是特别的打动人心啊。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希望这样一种好心态能够送给各位啊。
0: 是的，之前呢我们也问大家了，说如果在社交的过程当中说错话了，会主动弥补道歉吗？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们各抒己见啊，有的呢是因为语言产生的一些遗憾，人无完人嘛，冲动说错话呢是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明明我们伤害了别人的时候我们却不自知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道歉，或者是我们不知道没有明白过来才是最可怕的。当我们当下意识到后悔的时候，就已经想过要通过什么样妥善解决的方式来把这件事情去处理好了。
1: 对啊，好，今天别忘了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说说生活当中有没有说完就后悔的一些话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各位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分享你的故事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与他人去沟通啊，怎么来进行这个沟通，不要因为某一句话，然后影响了彼此之间的一种情感啊。
1: 对。
0: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说了，就是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说完之后呢，你可能就后悔了。这也是人际交往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可能就是源自于大脑之后的事后复盘机制，对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完美的焦虑啊。其实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及时来补救，包括呢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来进行化解啊。
1: 是的，笑脸就说了，人生怎么选择都有遗憾吗？不接受反驳，那你不是说了句大实话吗？怎么选都会有遗憾啊，只要我们的这个选择在日后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发现它有一些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反应，人的第一大脑反应是，哎，我当初选那个是不是就会更好呢？
0: 对啊，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人生怎么选都有遗憾啊。
0: 是啊，
1: 但是我们要尽量避免在跟朋友啊家人啊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说出来更多的错话，而导致我们关系产生裂痕，或者是让对方的情感呢造成伤害，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去弥补。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可能用爱的这种表达的方式会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包括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一些冲突，我们都会及时的去解决，或者来一个爱的拥抱。但是对于60年代，就可能我们的父母他们更少的用行动和肢体语言来表达他对你的爱，但是我们就需要引领他们，对他们有一些改变了。
0: 对，有很多朋友总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就后悔了？可能你当时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没有经过大脑的这种思考，也没有去组织这个语言，总之呢就把想自己表述出来的一些话语呢脱口而出，所以呢就有大脑的这种事后聪明偏差吧。就是事后你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时间，大脑呢会重新的来复盘你的这个对话，用现在的智慧呢去审判当时的自己，从而就产生我当时应该是那样说的一种错觉，就觉得哎呀，我这样说不是更恰当吗？这个语气不是更柔和一些吗？
1: 对，其实我们也应该慢慢学会接纳当时的那个自己。当时的你呢，我们可能受限于当下的环境、情绪、认知和反应速度，也已经尽力的去做出了当时最合适的一个回应。不要用现在的完美的标准去苛责过去的一个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童言无忌吗？为什么同样的一句话，小朋友说的时候没有人去纠结他的对错，而成年人说出口可能就会造成伤害呢？这就是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审视那个较小年龄段的一个自己，那就接纳自己，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当中越来越好啊。
0: 对，那么同时呢，大家如果说在某一段时期的时候呢，你觉得自己说话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没有经过这个脑回路啊，就是经过大脑的这种输出，然后一下子就脱口而出了，你不妨呢给自己设定一个复盘的这个时间上限，就允许自己呢短暂的复盘以吸取教训，但是呢不要反复的去咀嚼，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像回家的路上，时间一到你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我得翻篇了，不能去内耗自己啊，这种停止反复无意义的这种内耗啊。
1: 对，也可以允许我们自己说错话嘛，把当时应该就会转化成我们下次可以，所以我们就不会停止在内耗当中了。也要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未来的沟通和提升上，而不是对已经过去无法改变的事情耿耿于怀啊。
0: 对啊，当然有些朋友说到了，那万一当时我就反应过来了，我想去弥补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弥补和救助的一些措施呢？当然有啦，比如说趁热打铁型的，如果说你当时已经意识到说错话了，并且对方呢还在场，你就可以立即呢用转向的语句，比如说哎，等等，让我重新再说一次，我前面好像这句话表述的不太准确啊，你可以来进行一下纠正，并且呢当场呢可以道歉，并且可以说明你真实的一种意图和你说这句话的一个目的和作用啊。
1: 对，如果当下没有反应过来的话呢，也可以在当天的晚上或者是次日的第一时间找到合适的一个机会呢来进行沟通或者是道歉，或者通过后续实际行动的一些改变表现出对

0: 对对方意见的一些尊重，那么这都是我们弥补的一些方式啊。就像笑脸说的，你原谅了自己就等于原谅了全世界。老虎也问了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脱口而出说完就后悔的话呢，或者是你说了哪句话对别人造成了一些伤害你后悔了呢？
1: 对呀、啊，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和交流，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那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巍的《完美生活》。

0: 这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歌《完美生活》。可能每个人在追求着自己的完美生活吧，但又像我们平台当中的笑脸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说：“人无完人吗？每个人都有自己后悔的一些时候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给别人机会，原谅自己吧。”
1: 是的，他还说两者并不矛盾啊。他想说：“主播，我想问你，你说的后悔是别人的后悔还是自己的后悔？那当然是自己说完自己后悔的那句话喽。”
0: 对呀、我们每个人在追求一种完美的生活，也每个人想把自己的人设呢打造得更加的完美一些啊。但就像平台当中大家所说到的，人无完人，多多少少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一些遗憾或者说是缺点吧，但是很多人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立足让自己呢能够尽善尽美啊。
1: 是的，如果你也曾经因为说错话伤害过身边重要的人，也不必一直沉溺在这种愧疚的情绪里啊，合适的时候呢去真诚的道歉，好好沟通，弥补语言带来的一些遗憾。那么往后呢，我们碰到有这样的一些分歧或者隔阂的时候呢，就慢一点说话，稳住我们的情绪，好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位朋友，也对待我们自己啊。
0: 对呀、就像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所说到的，生活是没有撤回键的，但是你的每一次开口都是在重新发送。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想告诉大家，别把谢谢呢给咽回去，也别把我爱你给藏起来，别把对不起呢留到最后啊。该出口的时候我们就要说出来啊。
1: 是的，那么当大家会感觉到有后悔的那个瞬间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所犯的一些错误。那么在往后的下一次或者是往后的每一次，我们都会记住这样的一个节点。但是也像我们刚刚朋友所分享的，千万不要一直的去内耗，给自己一点时间回顾，比如说在下班的路上、到家门口，就这样的让它停止啊。
0: 对呀、有时候我们在给自己留一些这个空间的这个时刻，给自己反思复盘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就说，我会去总结我说错话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当时在那种特别激动的这种氛围当中然后去说出口了。有时候呢就是沟通的时候呢没有充分的去思考，那如果说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出在哪里，那下次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在之前是不是能够稍作的去停顿一下，然后你想清楚了你怎么去表达，你再去开口呢，这样也可以逐步来提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跟他人的一种沟通技巧啊。
1: 没错，真正的成熟呢，不是永远不会有负面的情绪，而是怒火翻涌的那个瞬间也愿意给我们自己几秒钟的一个停顿，是明明心里委屈，但是也不愿意用狠话呢去刺穿最爱自己的那些人。那么也同样呢，能够通过一件又一件的事情让我们看清楚长长短短，依旧呢可以选择口下留情。我们也经常会说，语言呢会藏着一个人的福报啊，温和的言语呢会留住爱意、人脉和好的运气，而脱口而出的那些伤害别人的话语呢，也会悄悄地吹散身边所有的温暖。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少一点脱口而出的抱怨，而多一份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的好语言啊。
0: 对啊，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说跟你的同事，包括跟自己的家人呢，一定要学会好好说话，而且呢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有些事情想起来是很美好的，所以在你想的这个当然当中浪费了一个本可以开心的一个现实。所以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在开口之前先要想清楚我想要怎样去表达啊。
1: 没错，希望我们往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慢言软语静心，说出的每一句话呢，皆不伤人也不后悔，身边常伴着温柔和善意呀。
0: 好，时间过得好快呀。那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哈喽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6，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名字叫做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3: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啊。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粉来到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并且要记住时刻点个赞喽。
3: 没错，同时要提醒各位啊，我们每天下午的节目呢是5点到7点啊，就是现在此刻我们是刚刚开始的时间段 所以说要互动的朋友的话，可以呢用一声这个下午好来告诉我们您已经来喽。
0: 是的，欢迎各位赶紧跟上节奏，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更多的精彩内容，一切安排都非常的妥当，对吧？然后呢，这个天气里边闷热闷热的，对吧？蚊子多多的哈，咬人咬人的哈，可疼可疼了，难受难受的啊，
3: 可痒可痒了
0: 啊。对，
3: 就说实话啊，现在这个天气啊，我其实都不太担心中午大暑的这个热量了。
0: 那你担心什么呢？
3: 蚊子
0: 啊，最害怕蚊子了。
3: 对，前两天不是跟你说了吗？然后因为这个私人生活要求，去了一个叫蚊子窝的地方
0: 啊，
3: 就咬得我坐那儿我都坐立难安了
0: 啊。
3: 今天我们还是在不断的这个动当中。
0: 是的，
3: 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没动的话，
0: 哎呀，
3: 哇哦，
0: 挺吓人的。
3: 是吧？
0: 有点可怕了。
3: 5分钟，平均13个包。
0: 对，
3: 我们要知道个人嘛，就平均13个包。
0: 那也不能怪我呀，我当时我都说可以了，你说再来吧，保一条，保一条吧。
3: 啊，
0: 那你的保一条的话，也其实被吞了好几次了。
3: 不是，我寻思就是咱们一直冻着，我觉得咱们应该问题不大。没想到这个摄影师啊，就这么抓着
0: 啊，
3: 一溜包已经叮起来了，
0: 是挺可怕的哈。所以要提醒各位一下，这个季节里边，您有被蚊子咬吗？什么感受呢？告诉我们一下，您是如何去防蚊子的呢？
3: 而且不光是蚊子啊，前两天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去安泽了吗？我被虫子咬了。
0: 虫子，
3: 你就不知道咬的这口有多亏。本来这个虫子呢，就是我在路上走啊，然后手里拿的这个道具，拿的麦，拿的东西啊，就很忙碌，在工作状态。
0: 明白你意思。
3: 然后紧接着我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虫子
0: 啊，
3: 落到了我的这个手腕的位置之上。
0: 手腕上了。
3: 第一反应我们不是吹就是甩，对吧？
0: 肯定是。
3: 所以我想把它给甩下去，用手里有东西
0: 啊。
3: 然后我啪一抬手，我的这个镯子
0: 啊，
3: 刚好落那个虫身上
0: 啊，
3: 然后我能看到它从这个缝里面
0: 啊，
3: 扭着屁股在遮我，然后我就赶紧呼叫我的同伙，
0: 啊，
3: 我说快姐，姐快

0: 过、啊、它那个蚊子就一定是跟那种蜜蜂一样的那种带刺的那种虫，
1: 是、啊、听出来了，
0: 就是它在过电，你懂吧、
1: 啊、
0: 就是你可别说，它咬的那一瞬间我以为这儿漏电了然后那个姐呢也很奇怪
1: 啊，
0: 她没有立马救我，她、
1: 嗯、
0: 找了半天、
1: 嗯、
0: 哪儿呢、
1: 嗯、
0: 搁哪儿呢
1: 哪儿呢，你是要炫耀你的镯子吗？
0: 我觉得那个虫子已经没劲儿了
1: 啊。
0: 然后姐我说镯子里面
1: 啊，
0: 她啪、
1: 嗯、
0: 一拿镯子
1: 啊，
0: 那个虫就掉下去了，
1: 掉下去了，
0: 但是
1: 啊
0: 这个包
1: 嗯
0: 永远留在了我的身上，
1: 所以他们互相伤害了哈，
0: 就是他给我的纪念品，
1: 你伤害了我，
0: 还一笑而过，
1: 我也没想我也嘎嘣了呀
0: 对、啊、确实是嘎嘣了
1: 对，
0: 然后就这个事儿呢还是要告诉很多的朋友们、嗯、因为这个夏季你会发现现在夏天人是越来越时髦了，
1: 对，
0: 什么野餐野营啊、
1: 嗯、
0: 对吧，
1: 会有
0: 什么到处踏青呀、啊、
1: 哎呀
0: 什么这个小溪流边玩水呀、啊、还有这个水中麻将也安排起来了，
1: 对，
0: 这种时刻出门
1: 嗯
0: 防晒我觉得现在都次要了防蚊虫吧宝贝，
1: 非常重要哈，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健康了、
0: 嗯、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0我们要马上进入到凌晨出行速报，来给你分享凌晨出行方面的关键的及时的信息，各位你准备好了吗？跟上节奏一起出发。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
2: 凌凡出行速报。
1: 各位好，一起关注到出行速报，首先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了。今天我市呢是多云见晴，午间局部地区出现了对流天气，带来了阵性的降水，正值呢大暑时节了，天气炎热，截止下午的四点的时候，全市的最高气温为大宁34.4度，市区最高气温为32.8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走向。
0: 是的，根据我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未来3天呢我市呢将会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
1: 嗯、
0: 对流天气频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携带雨具，汛期天气呢复杂多变、也请各位呢可以时刻关注我们节目啊，因为每天的下午时间呢、嗯、都会跟大家去更新一下来自于我们市气象局的最新消息和内容。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3度。
0: 现在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啊是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听好了往上走了啊，最低气温呢是24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烈对流天气哈，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5度。提醒各位一下，那么关注一下现在实时的天气情况，来跟您做个介绍。那么现在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2度，体感温度在34度了，然后呢天气炎热，建议穿一些短袖的情况了，预计说50分钟左右又会下点小雨，您信不信呢朋友？
0: 哎呀，这个50分钟左右，哎，好像刚刚有朋友呢是给我们发私信啊，说这个外面下雨了。
1: 对，
0: 但是这个雨呢应该是在不断的行进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因为它那边其实离我们这边不远。
1: 对，
0: 但是雨还没飘过来、
1: 嗯、
0: 所以市区到底下雨了吗？50分钟之后您那儿会下雨吗？
1: 嗯，
0: 让我们来共同啊听我们评论区大家来反馈一下。
1: 是的，欢迎各位都能够跟我们继续分享和互动起来，等待着每一位朋友的加入了。然后呢当然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您分享一下来自于路上的情况了。首先关注一下来自于市区，目前在鼓楼环岛出现了4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那么在潮店也出现了由南向北车多，重点是从王麻子向丁字路口的方向压力有点大哟。
0: 来吧，再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其他地方的一些重点的路段啊，在我们的现在呢是在解放路啊和科伟巷十字路口这边呢有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出现啊。再往东边走一走的话，来自于我们解放路立交桥，解放东路呢是一路畅通的，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啊。看到东关小十字这边的话，依旧呢是等待红绿灯车辆可能会有点多，
1: 对，
0: 但是照章行驶是不影响正常通过的。
1: 哎，这个情况还算是可以的哈。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也会跟您分享来自于高速方面的信息，一起来关注一起和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是否要了解的呢？别着急，跟上我们节奏，一起等我们找到之后马上跟您说到行吗？请您给我点时间
0: 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啊。但是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要带各位正

0: 是上高速了啊，如果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啊，然后来给我们留言打卡下午好以及你所要提问的所有的内容。那么上方在我头顶上方呢有一个关注两个字，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呢可以这个小关小注点一波啊，每天我们开播的话它会有开播提醒要送给各位。
1: 是的，来吧，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首先是青兰高速长宁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的941公里加200米至941公里加700米的路肩进行的是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那么还有青兰高速长宁段临汾下行到长至青岛方向，临汾南收费站至临汾东收费站之间的957公里加700米至957公里加500米的第二车道路肩进行路基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了一条车道。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的去往隰县这边 去往太原和北京方向的京昆高速的麒麟段下行去往太原北京方向，吉林段的终点临汾互通南至岷江收费站之间704公里加700米至702公里加39米处的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啊，是自7月23号的6点到7月23号，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17点进行的是路面施工养护工程，关闭的两条车道。
1: 哎，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然后路上出行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能够在下午时段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哈，欢迎各位在下午时段的时候，目前打卡我们还没有看到您的出现对吗？各位。各位辛苦您一下了，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来，在抖音上搜索关注听见临汾，然后直接来打开直播间，点击头像进来以后呢，跟我们说声下午好你好都可以哈。
0: 对，
1: 杨小胖说现在已经下雨了，
0: 哎呀谢谢。
1: 百顺说下午好
0: 下午好，
1: 青木说卓然。
0: 对对对啊，就是我不得不打开一下我的手机，你打开一下啊、
1: 哦、
0: 因为什么，就是我们太长时间没收到大家的互动、我们第一反应是互动开着吗？
1: 要测试一下啊，
0: 试一下啊。
1: 好吧，欢迎各位一起跟上节奏来到直播当中来。下午时刻的第一支歌曲要马上为您安排一下了，杨子666说下午好了，欢迎大家。还有谁没有给我们打下午好，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们就等上您那么一下子了啊。
0: 是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记住卓然跟林翔两位主播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大家下班回家的路上。
1: 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吧。今天下午第一首歌曲要马上为您安排一下了哈，来自于这首歌曲您应该会比较喜欢吧，马上为您耳边响起，来自于这首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哎呀，这个小男孩是谁呀？什么意思？
0: 今天响哥的这个衣服是格外的，就是显嫩啊！就是我今天这个衣服是格外的老成。对、今天下午也有朋友说的是，哎，你穿起来就很像那种职业女性，
1: 是吗？
0: 我说对吗？是那种职业精英吗？他说，哎呀，谈不上精英嘛，就是一看就是很花开富贵、很有钱的样子。
1: 就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在新百汇看见卓然主播了
0: 啊！对，我在那里买咖啡啊，
1: 买咖啡去了，
0: 买 coffee 啊。
1: 嗯，好吧，这首歌曲。胆小鬼给你听上一丢丢啊。

0: 听到了一首好听的《胆小鬼》啊，送给各位，希望你也会喜欢了。在北京时间的17:21，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很多的内容，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话，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一直在说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来了，
1: 大暑，
0: 所以那份特别的节气的问候怎么会少不了呢？这可是属于我们的特色，尽管你听他们其他节目都说过了，但是属于我们的一定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份。
1: 对啊，然后来吧，我们要来跟大家去交换一下我们的信息内容。
0: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已，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在今天如期而至。
1: 大暑是滚烫的，大者乃炎热之极也，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要来了。
0: 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了顶峰。
1: 是啊，大暑是明媚的，阳光丝毫不吝啬的倾洒，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叫，荷花怒放，满池生香，蜻蜓飞舞，蛙声四起。
0: 忽而一阵骤雨，酣畅淋漓，雨后天边又挂起一道美丽的红。
1: 大暑也是热烈的，草木褪去青色，显出深沉的墨绿，瓜果加速饱满，积累诱人的甜蜜。
0: 天气虽然酷热，万物却也在此时不蓬勃生长，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
1: 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平心静气，淡然从容，是安度大暑的最好方式。
0: 在饮食方面，山东人喝暑羊，广东人吃仙草，也有人喜欢绿豆汤或银耳百合粥。习惯习俗虽各异，都却都寄托着食安、身安、一心安的愿望。
1: 走过挥洒汗水的夏，
0: 走过挥洒汗水的夏，
1: 才会迎来硕果
0: 累累的秋。
1: 愿你过好每一个炙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
0: 不留遗憾。

0: 啊哈，大暑快乐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个打卡关键词了。除了下午好之外呢，可以把大暑发送过来啊。
1: 对，
0: 就暑期最炎热的时候已经到了啊。然后也这个也是
1: 蒸煮模式哈。
0: 对，这个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啊。这个节气过完之后呢，就要我们正式步入秋天的时光了啊。这秋后一伏。
1: 对，
0: 热死老牛。
1: 对，还会依然会很热哈。
0: 是的。
1: 好吧，欢迎各位能够在下午时段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了。有任何想要说的话呀，分享的一些观点呀，感受呀，都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好吗？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应该听着这首《我在临汾爱着你》了，因为昨天的时候开始咱们临汾的夏夏晚会就正式开始了。
0: 哦，对呀，
1: 热闹非凡呢，各位您去了看了没有？
0: 对，然后不光呢是有这个夏夏晚会啊，包括这个临汾新百汇这边啊，在每天晚上呢也会有这个夏夏的活动的出现啊，
1: 对，可丰富了。
0: 然后还有各个的这个商场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小活动啊，房地产呢也会在门口呢搭台子啊，表演节目了，
1: 说对了
0: 啊，精彩瞬间的是轮番展现。所以说这个暑假这个暑期每天晚上你将会到哪里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就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您喜欢去哪儿看看演出了呢？看完以后什么感受呢？如果愿意的话跟我们分享和互动起来了。那么当然在接下来我们也跟您分享本地信息了，就依托着我们刚才跟您分享到我们的这份这个宵夏晚会哈，也给您了解一下我们临汾更多信息。比方说咱们临汾公积金方面给出一个重要的通知，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是的，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优化住房提取政策的通知啊，
1: 是的，
0: 送给大家。
1: 那么提到了说，根据山西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补充措施呢，文件精准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对居民家庭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含已确权颁证的，不计入城市住房套数查询认定的范围啊。
0: 是的，缴存人办理租房提取时，如本人及其配偶名下的这个房屋啊，均为农村宅基地上的视同无房，办理的时候呢，应提供本人及其配偶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或者啊这个不动产的权证书啊，不动产权证书，其中啊应该明确的标注为农村宅基地。
1: 是的，那么有关一些租房提取业务的其他政策体规定呢，按照现行的临汾市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实施细则及相关的规定的执行有一个新的变化，各位需要去了解一下。
0: 没错，具体的通知时间呢是在7月22号，就在昨天啊最新发布的啊。
1: 是的，
0: 所以呢最近啊有办理这个公积金提取租房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
1: 是的，那么下一个信息我们来继续跟您了解到我们临汾，来了解到以下的信息了哈。那么提到说，哎呀，这个山西哈，咱们暑期的各级的学生资助热线也已经开通了。那么提到，为了畅通资助的政策咨询渠道呢，更好的服务广大的学生，省教育资助与保障中心贯彻落实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工作要求，组织各级教育部门的学生资助机构各高校呢，是开通2026年的暑期学生咨询的这个热线，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帮助，解除入学后的后顾之忧啊。
0: 对，然后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联系方式啊，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我们山西省教育资助与保障中心的热线电话呢是0351608098，接听的时间呢是在7月1号到9月15号啊，工作日为准啊。
1: 然后上午是9点到11点半，下午是3点到5点半哈。有很多信息，同时也有一个温馨提醒哈，说开学前后呢是诈骗的高发期，广大学生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诈骗，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向家长、老师和学校咨询求助，避免上当受骗。比方说2026年的暑期市县级学生资助热线电话都已经全部的公布了，各位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告诉我们一下，我们推送给您好吗？
0: 哎，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如果此时此刻你刚刚走进直播间的话，不妨跟我们说一声下午好或者是大暑好，
1: 是的，
0: 让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存在。
1: 对，比方说我们临汾市的是03572683514，姚都区是0357399009，侯马是0357421563，还有相关的各个县的都会有，各位需要的话告知我们，谢谢。
0: 对，时间是统一的，都是从7月1号呢到9月20号左右啊，
1: 然后
0: 9月15号到9月20号左右啊，然后呢也会有这个工作日打热线的规定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规避一下我们下班的时间。
1: 对，那么同时也是发布了说2026年的暑期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公布表扬山西大学 学、太原理工大、中北大学、太原科技大、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医科大、山西师范大学相关信息都已经公布了，挺好的哈。
0: 嗯，那、啊、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孩子们上学啊、开学啊，然后也有关于这个孩子们报名的消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尽可能的第一时间段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的，关注一下微快乐比心了，欢迎你啊，
0: 欢迎。
1: 樊瑞说，本来想打招呼，社恐了，没敢去找你啊，就是说找碰到你的那个事儿是吧？哦、哈哈
0: 嗯，下回大声喊出我的名字。
1: 对，
0: 谢谢你。
1: 你让周然，你就赶紧躲了就行了。
0: 躲不躲吧，我会 hello
1: 不 你就躲了，他会哎 hello
0: 谁
1: 啊，你遇到
0: 就是你知道现在粉丝跟我打招呼打多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其实挺尴尬的，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跟我身后的人打招呼，
1: 嗯，
0: 然后我也会以为在叫我，然后我也害怕大家社恐、啊、然后我就嗨，然后这个人就一脸无奈的看着我，啊
1: 啊，你是谁？
0: 对，然后我一看啊、哦、人跟背后的人说话呢、嗯、跟我没关系、
1: 好，马上进入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微快乐下午好，欢迎大家跟我们发信息咯。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
5: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7: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一点音乐没点掉
2: 我发现了，我说哇，怎么还在临汾爱着你呢？
1: 我说啊，我该怎么接这个话呢？那我就直接承认好了，没点掉
2: 啊，没关系啊，
1: 循环播放了，对不起啊。好，关注一下咕嘟嘟冒泡泡，说习惯你俩组合，喜欢。
2: 哎呀，谢谢你哦，
1: 非常感谢您的喜欢了。所以现在再次跟您打个招呼吧，现在是下午的17:36，大家好，您关注到的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出品的节目，叫做都市
2: 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叫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年轻朋友，我叫卓然。
1: 我们俩有一个组合名字叫做想你，
2: 理所当然。
1: 各位如果已经关注我们直播，下午好，一定要打起来了好吗？让我们看到有多少的朋友已经出现了。说实在话，今天这些都是新朋友，还你们发现吗？
2: 新的名字的、新的快乐啊，就我们一直在拓展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子以及我们的粉丝圈子啊。
1: 是的，
2: 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当然除了下午好之外呢，今天是大暑啊，到了我们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了。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发送过来大暑快乐、大暑好的消息来告诉我们。
1: 欢迎各位吧，一起跟上我们节奏来分享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分享，之前我们有说过，说啊，有一位女子说带孩子去买卧铺了，然后三次买的都是上铺，分配上铺就只能取消，后来发现说你已经限制使用了，明第二天再开始吧哈。然后呢现在就有情况了，说7月20号有网友发布一段视频，说了说在火车卧铺区域，一名女子想将大箱子放在下铺床的下方，但下铺的旅客不同意，引发矛盾。明白了吧？
2: 到底这个下铺这个下面到底是属于谁呢？是吧？啊，那你买了下铺，意思是这个下铺下面这个位置它也是你的吗？
1: 是，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你来，我们说到这儿了，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2: 就是我第一反应是这样的啊，我说实话啊，
1: 下铺有1/3属于一个人啊，
2: 小桌板，
1: 小桌板的话呢是六
2: 属于下铺
1: 1/6
2: 啊。然后这个下铺的这个床下面
1: 啊，
2: 属于下铺
1: 啊。
2: 然后就你往上爬那个梯子踩的那个下铺的那个位置
1: 啊，
2: 属于下铺。
1: 那么霸道吗？
2: 哎，不是不是，我好好说，就是我平常不是一个很男子的人啊。男子大家能听明白吗？可以翻译一下。
1: 对，
2: 我平常不是一个很男子的人，但是啊，如果说在我的这个行李确实需要放在这个固定位置，或者是我已经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那我铁定是一步不能让呀。
1: 是的，
2: 这是我买的。
1: 各位您怎么看这个事儿？您觉得这个上铺、中铺、下铺哈，到底这个下铺底下这个区域是属于谁的？对吧？是谁能用的？你怎么看？我就认为说，反正这面的这就是给1/3，一人能用1/3
2: 啊，
1: 对吧？我还以为，因为这只是6个铺有一个小桌板嘛，你能用1/6。哪怕我们拿大概标个区域说，那我用我占1/6啊，我只占1/6。
2: 写个格子，
1: 不大概隐约看。
2: 关键是什么？它不是1/6的问题，关键是如果你在中铺，你要用1/6小桌板，你是否得坐我床上？我再问你。你站着用啊、
1: 所以这个问题哈，真的也挺纠结哈。都是说大叔好，欢迎您啊，
2: 大叔好，欢迎，
1: 辛苦各位吧。您看直播的话可以打下午好，或者可以打大叔好，都可以的啊。然后呢说网友拍摄的是这个视频显示，卧铺车厢是两名旅客因行李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旁边有一名列车员正在调解，还有其他的乘客前来呢是劝阻双方了。那么记者也看到说，在评论区不少网友就此事展开激烈讨论，有网友认为说，
2: 下铺旅客是拥有优先使用权的，你看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当然
2: 不是说绝对使用权，是优先使用权啊。
1: 也有网友认为说，
2: 下铺啊，这个下方应该是公共空间、
1: 哎、
2: 先到先得，你看、跟我说的想法是一样的吧。如果行李没有位置啊，是可以找列车员去协调的，我也认为是这样，先到先得、如果说我有空位能空给你的话，那 OK 是可以的。
1: 是的，然后呢关注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后来我们也联系了12306的这个官方的客服、客服人员查询以后表示，听好了啊，目前并没有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可以独享铺面下方空间的相关规定。其他旅客也可以在下面放置行李，如果出现问题了可以找列车员进行协调。
2: 哎，但是下铺的旅客你不得不说他是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比如说小桌板的使用权，就我可以让你用，你放东西呗，桌板是公用的，那我铺位你不能公用吧？
1: 啊，对，
2: 对吧？
1: 是
2: 啊，你可以把行李放在我的这个下方是吧，但是你拿取行李 是不是也得经过我这边？
1: 对对对，
2: 就怎么他怎么也不太方便。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要是长途坐火车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充电口，它只有一个，是在边座的下面，在边座，你知道边座是哪儿吗？
1: 知道，
2: 那就是边座的下面，
1: 过道那边嘛。
2: 对、
1: 对，
2: 就一节车厢里面可能充电口它是固定的，只有两到三个
1: 啊。
2: 那我作为下铺旅客，我是不是能第一时间看到别人充完电了，我赶紧过去充电？
1: 对，
2: 我是不是运行速度也比你要快？
1: 是的。
2: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充的话
1: 啊，
2: 你是不是得跟我商量？
1: 是，
2: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优先使用权，但是处处都在紧着下铺旅客占优势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是的，是的。
2: 哎，
1: 各位您怎么看？你的母亲不是原来也在
2: 对，
1: 他不在卧铺。
2: 他在他在过卧铺，
1: 他
2: 们是轮流，
1: 他协调过吗？
2: 协调过。
1: 你妈妈的性格和脾气也不是那种很
2: 需要协调的事情其实还挺多的
1: 啊，
2: 就不得不说现在这个铁路啊管理是比较严格的，所有干过乘务员或者家里有乘务员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在列车上旅客发生争执旅客受伤就是旅客发生任何的这个意外，哪怕就是突发疾病，
1: 对，
2: 处置不妥当都是跟你本节车厢负责人的列车员是息息相关，是有问题的。他如果能协调能解决，他一定会自己去想办法。
1: 对
2: 啊，如果实在不行人家吵太厉害了，那这样吧，我给您调一个铺吧。
1: 调铺了哈，
2: 会把两个人分开。
1: 对，原来跟我说过说他们也有那么几个铺能，他们能来回的去
2: 让他们去调一下，哪怕就是铺都满了，可以跟那边旅客商量一下，说哎你好，您这边没有行李，您看您方便去那边就稍微休息一下吗？你们两个人到站的地方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2: 就可以这样去调。哎，如果说就是他自己解决不了了，一看哎呀这事儿闹大了，都头破血流了，
1: 是
2: 他会直接去通知列车长。
1: 哎，
2: 然后这不就是上一级领导了吗？
1: 对呀，
2: 那管理有多严啊，就是在这个列车运行的途中为了以防所有的突发情况他还会有一个随行的值班领导。
1: 对，
2: 他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做天秤
1: 啊，
2: 这就是我爸那岗位叫天秤
1: 啊，
2: 也就是说车长解决不了，随行领导就会过来解决
1: 啊。对，
2: 随行领导解决不了
1: 啊，
2: 下一站派出所乘警上来带走解决。就你看你想要的那种解决方式啊，就是多方面解决它都可以啊，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小冲突小矛盾其实还是能够调解的，去化解一下。
1: 观众明明说了，说客运段现在真的是不好干呀。 对，
2: 对，所有的这个跟客户交往的这行业我觉得都可能有点困难啊。
1: 是的，好吧，再来跟您分享第二个事情了哈。说我们都知道哈，说素有最爱发钱老板之称的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你也知道吧，崔培军他是出了名的
2: 啊，
1: 一有节日发钱，
2: 发钱，
1: 你记得他吧？
2: 我知道
1: 啊，
2: 他哪一年他年会的时候火的嘛？
1: 是吧？然后呢，这个说7月21号的时候呢，说他这个他自曝说。

0: 你2岁就没了父亲、啊、你对你娘就这样？
1: 哎
0: 哎，于是就马上将这名员工辞退了。
1: 对，
0: 嗯，事后呢，这名员工呢也是意识到这个工作找啊，就找工作很难啊。
1: 嗯，
0: 然后呢，而自己在公司呢，这个待遇又比较优厚，便跑到了崔培军办公室呢，下跪认错，希望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
1: 嗯，
0: 但是崔培军并未松口，明确表示说。
1: 怎么说？
0: 我说我看不起你，对不起，你必须走，
1: 是吧？
0: 嗯。
1: 而这名员工的母亲在车间退休以后呢，被崔培军安排到后勤岗位，工资还不变。
0: 哎呀，
1: 真好。据了解，他深耕实业多年，始终以孝义治企，厚待职工，素有最爱发钱老板之称的。我们都知道，很多都刷过，对吧？
0: 嗯。
1: 那么对个这个此事哈，说大部分网友表示非常认可这个企业文化，说职场上能力可以培养，但品行很难去改变的。但还有一些人指出说，企业可以倡导价值观，但孝道属于个人道德范畴。若员工本职工作无实务，企业即因此开除或侵犯劳动者权益，你咋看？看他们怎么说的吧啊！
0: 对，来，我们先看看评论啊，一会儿再说我的麻辣观点啊。
1: 对，
0: 有朋友说，连父母都不爱的人，即使他对别人好，那也是虚伪的呀。这种员工就不要也罢了，
1: 是吧？
0: 嗯。然后有人说，父母呢，或许是普通、朴素、不善言辞，但他们是拼尽过全力，托举我们走出大山、走出苦难的人。
1: 嗯，
0: 嫌弃父母本质就是忘了本、丢了良心。
1: 对，
0: 职场可以培养技能，但是骨子里的感恩和孝道是做人最基本的底线。
1: 对，还有人说，好老板百善孝为先，做事之者前先做人、
0: 嗯、
1: 啊、
0: 嗯，
1: 对吧？然后说，我们为他霸气鼓掌，潜意识里或许是因为放弃了对制度兜底的期待，转而寄希望于出现一个。明君式的老板，但这向整个社会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反思，说一个靠老板良心运转的世界比一个靠制度运转的世界要脆弱得多，劳动者的就业权是否应该由老板的是道德怒火来裁决呢？这比该不该辞退他更值得深思啊！哇、
0: 哎、
1: 有深度了、
0: 啊、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啊
0: 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崔老板的取代法律可以去奖励孝顺，但是不能惩罚不孝、嗯、
1: 对，
0: 真正的文明社会呢不该让老板当道德法官、嗯、
1: 对，
0: 而应该是让法律守住公平的底线。
1: 是的，各位您怎么看？可以把您的观点和感受来告诉我们一下哈、
0: 嗯、
1: 那么当然按照这个老板的性格说，你说我触犯劳动法了是吗？好吧、嗯、我给你赔，对吧？
0: 对，
1: 我愿意就赔这个钱，
0: 我给你
1: 、嗯，我也就让你走，
0: 对，
1: 对吧？你看，明明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
0: 啊。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是呢，是呢、
0: 啊，就是因为我们是不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貌，
1: 嗯，
0: 就比如说为什么会嫌弃母亲呀？
1: 是吧？
0: 是因为母亲太过于苛刻吗？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或者我们猜测一下，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男孩呢？
0: 啊、
1: 嗯，他找了一个所谓的就是可能是要求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姑娘，
0: 嗯，
1: 就会去认为说我好不容易把她得到手了，
0: 嗯，
1: 我就希望能够体面的把这事给完成。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总是会看到身边有太多太多这种例子哈，有的妈妈也会说，你看啊，娶了媳妇忘了娘，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0: 或者是我们总在说、啊、望子成龙、嗯、望女成凤，你会发现这个成龙成凤之后、
1: 嗯、
0: 突然嫌弃自己家老鼠窝了
1: 啊，对，
0: 对吧？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嗯、我总觉得就这个事儿呢，我怎么看待啊？
1: 啊，
0: 就是我看待的方式其实跟最后倒数第二位朋友其实还挺
1: 倒数第二位的哈，
0: 这位是吧，像的、
1: 嗯、
0: 对吧？
1: 啊，
0: 你不能因为你是老板、
1: 嗯、
0: 握着我的经济命脉，
1: 对，
0: 对吧？你就涉入我的这个生活，
1: 嗯，
0: 然后呢去阻碍我的这个挣钱的渠道、
1: 啊、是哈，
0: 啊，就你可以去教我，就你可以去批评我、嗯、哪怕你让我降个职、嗯、或者是因为其他地方给我穿小鞋，我觉得都、嗯、都忍了，就确实是爽吗？爽，
1: 嗯，
0: 但是我一想我也是一个小牛嘛，
1: 嗯嗯嗯，
0: 对吧？哪天跟老板这个三观不合，老板说专你不用干了，
1: 嗯嗯嗯，
0: 哇哦、
1: 嗯嗯、
0: 天塌了
1: 啊啊！你看如果换成就是很多老百姓的说啊，说、
0: 嗯、
1: 呀跟他死人干可是不好干哈、啊
0: 嗯、
1: 人家否定你是不要你，那就不要你了，就得好好的干，你那归还不管用，他、哦、就得给你走里。
0: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说法可能不太一样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这种事情啊，当然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坚守孝道啊、嗯。而且我之前去过一家企业，
1: 嗯，
0: 咱就不说哪家企业了，是临汾一家很大的企业
1: 啊，超级大
0: 国家级企业。
1: 什么什么行业类型呢？
0: 啊，通电
1: 啊，通电。
0: 对，
1: 通电。
0: 对，
1: 什么叫通电呢？
0: 就是我们这个灯会亮
1: 啊，通电行业的，
0: 懂了吧？
1: 啊，明白了，
0: 就是他们这个公司啊，我之前去过。
1: 他们公司总部在哪个地方？哪个范围内呢？
0: 总部在那个西边，
1: 在西
0: 襄阳路那边吧，
1: 襄阳路那边，
0: 挨着天鹅，
1: 挨着天鹅那边。
0: 对，
1: 啊、通电类的
0: 啊，对，反正我没有提示哪家单位、啊，
1: 是哪个部门？
0: 哪个部门？
1: 大概就是他们什么系统哪个部门嘛？
0: 呀，那不太清楚啊，
1: 但他们。

0: 他们会有
1: 哪一年去的？
0: 那有点详细了啊。就是我去他们单位，其实我觉得他们单位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是跟店打交道嘛。
1: 你表扬的事儿你可以说呀，我以为你要说不好的事儿，
0: 啊、不是
1: 我还问半天，那我不想听了。
0: 还有很多这个一线工作人员嘛，然后这个他们的领导为了教导他们。电跟人身是有关系的，
1: 对，
0: 要追求安全，确保安全，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时不时的去开这种什么啊、家庭感恩的这种会议啊什么的，要跟他们讲就家庭很重要啊，啊有人在家等你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就用家人去感化他们，哎、你懂吗、啊？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好，
1: 特别好，
0: 非常棒，
1: 我也赞同，太赞同了，
0: 对对对，
1: 啊。你看有人说电网
0: 不是我说的啊、这个不是我说的，
1: 我们在夸呢，这个可以说的哈，我以为他要说那个不好的事，我说我赶紧给他套出来话来
0: 啊，没有没有，
1: 套半天一听说他要说好事了，
0: 没有、哎、没有，就是电网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就是要用这个家庭啊、还有除了电网之外还有很多这个矿，他们也会有就是不停的会有这种类似的会议，
1: 对，
0: 就是要不断的跟员工讲、家里有人等你，
1: 等你了，
0: 你是父亲是儿子
1: 是
0: 丈夫、
1: 哎、
0: 所以出门一定要确保工作的安全。
1: 是的，
0: 嗯，
1: 好吧，北京时间的17:51了，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呢，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来打个卡了，可以说句下午好也行，只要您走进直播间了给我们说句话让我们看到您就可以了，好吧，
0: 是的，
1: 骄傲的少年听上一丢只有3分钟啊。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5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介绍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下午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这会儿这个讨论的不是很热烈哈，各位有什么观点和感受呀，想要说什么话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了好吗？欢迎各位，也非常感谢那会儿我们发出一个问题，哇，真的会有人给我们发了一些评论的感受啊。
1: 然后也希望
0: 感谢明明，
1: 对，还要感谢我们芳菲啊，
0: 对对对，谢谢五月芳菲，欢迎各位吧。那么接下来跟您分享下一个内容，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说耐克大动作也冲上热搜了，评论区真的亮了哈。7月22号，在昨天的时候呢，耐克大动作冲上热搜了，说耐克将清退中国数千家在线的经销商
1: 啊。
0: 这是来自于运动零售巨头滔博在港交所公布了发布公告了，确认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销售将于2027年的1月1号起全面终止了。
1: 听明白了吧？以后线上买不到真耐克了啊，
0: 是吧？
1: 就线上，就是你在网上啊，你真耐克回不来了，
0: 是吧？然后呢，耐克回应终止与滔博线上合作。
1: 哦，滔博以后线上也没有耐克了
0: 啊？
1: 我觉得应该是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就。电商压太低了，
0: 明白，就是滔博发信息了，后来耐克回应了一下，说终止与滔博的线上合作了。他们这么说，他们说耐克正聚焦战略采取行动，从数字渠道开始重塑市场生态。
1: 自己开播了。
0: 自2027年1月起，耐克将以天猫、京东和抖音的官方旗舰店以及 Nike 官方网站和 App 为核心，重点打造在中国的数字市场生态。
1: 是的，作为数字市场调整的一部分啊，除了这个部分授权合作的伙伴之外呢，目前的合作伙伴呢，运营并销售耐克产品的线上店铺将逐步呢停止销售耐克产品。同时呢，
0: 还透露了，
1: 然后说正在开发本地团队主导的全新零售概念，并且呢会在未来6个月呢全新推向市场啊。
0: 就明白了哈。
1: 就是反正就是不用你们给我播了，也不用你们给我卖了，我自个儿卖。
0: 对对对。说根据相关的这央视财经也说了，说今年来呢，耐克因为业绩不佳，战略这个转型已经进行了多次轮的裁员了。说今年1月份的时候，集团曾宣布裁员775人。2026年这个财年呢是第三季度财报也显示，耐克营收达到112.8亿美元，同比呢是基本持平了，净利润为5.2亿美元，同比下降35%。集团还预期第四季度营收将下滑2%-4%。那么对此，不少网友也表示说，这是砍掉中间商了呀。
1: 对呀、但关键是问题是在于砍掉中间商，如果能把中间商这部分的费用让利给消费者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0: 他会吗？他不会，
1: 因为他砍掉中间商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0: 对吧？因为他营收额下滑了呀，
1: 对，
0: 他想弥补这未来，他特别害怕再下滑20%-54%。
1: 但是好在耐克是有一些很经典的款，比如什么空军呀、什么的啊，就是我们明显知道他之前的价格
0: 啊，
1: 所以他在往后6个月他再去报出新价格的时候，你大概能够明白，他到底把这个费用到底算哪儿了，
0: 对吧？你如果说我们都知道你最后砍掉中间商了，你最后啊还是一样的价格，好吧？你真黑呀，你挣的真多呀。
1: 对，关键是有，但是它未来还有可能它价格会偏高。
0: 你看啊，你看有很多人评论就说卖的不好了，压不出去货了，那就切断下游代理们了，也是一种优化呀。说没用的，把鞋子这样的日常消耗品当奢侈品来搞，死路一条。
1: 还有朋友说这个重组销售之路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对，你看还说
1: 淘宝的价格会比官方便宜啊，主要是为了控制这个。我也觉得是，可能就是因为线上卖的太便宜了啊。
0: 你说不让淘宝打折了呗？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要垄断资源开始涨价了呗？也有人表示说这样做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说线上购物已经成为了国人习惯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对吧？停止线上销售的话，等同于搬起石头。

0: 打自己脚丫，
1: 他没有完全停止，他是要自己线上卖了。
0: 对，重回线下销售是个、这是个好的开始啊！以前都是买耐克阿迪，现在都是李宁、安踏、三六一了，没感觉有什么区别啊，都挺好，我们的国货挺好的呀。
1: 对，我也是。是啊，
0: 你咋看呢？来，评论区见。
1: 麻辣观点。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07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然后呢，各位要时刻关注我们直播，要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了。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是啊，我们下午时段跟您分享那么多信息了，都多么期待能够看到您的回应啊，朋友。
1: 没错，麻辣观点发送过来喽。
0: 嗯，然后我们说下一个事情吧哈。刚才你笑了哈，说，哼。男子多次在家长群公开夫妻矛盾，
1: 咋想的？
0: 法院说了，这叫
1: 构成家暴了，
0: 神奇吗？
1: 哎，神奇啊，
0: 是吧？关注这个事儿，说因夫妻矛盾呢，一位父亲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之啊，与儿子的公布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公共空间里将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1: 我的天哪！
0: 啊，
1: 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人民法院啊，不需要 啊，就是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认定上述行为呢构成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依法治这个。并依法呢是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啊、
0: 是的，我们来关注这个事儿吧。说法院透露，小林和老林是父子关系。
1: 嗯，
0: 近年来呢，老林与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了。小林呢是随母亲生活，与父亲见面机会就很少。说夫妻二人呢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啊。
1: 是的，然后在2025年11月起啊，老林呢就多次通过这个使用情绪极端呀，然后贬损性强的这样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当中发布信息，
0: 对，
1: 公开指责啊，这个父母及妻子一方啊，这个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啊，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呢是迅速的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都抬不起头了，在邻居中啊也是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0: 说无奈之下呢，小林是向法院提出申请的，明白了吗？这小孩提出的，
1: 对。

0: 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啊。
1: 是的，然后面对这个儿子的指控呢，老林呢就辩称啊，说本案的这个发生啊，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啊、生活安排方面呢有分歧所导致的，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的原因啊是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才发出了这样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的呀。啊，若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则实质呢是剥夺了小林的监护权，请求法院驳回。
0: 是的，那么法院也说了，说暴露隐私构成精神侵害型的家庭暴力哈，咱们关注一下。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说，老林的行为呢已经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了，其忽略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公布在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里边。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了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性，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呢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那么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及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人小林及其近亲属了哈。
1: 是的，法院同时呢也指出了说，老林呢与妻子之间啊因为抚养的这个问题产生了矛盾啊，是偶发冲突啊，并没有证据呢能够证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作为父亲，依法呢还是享有这个探望啊、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呢也应当呢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啊，法院呢是驳回了小林要求的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同时法官也表示了说，家庭暴力的类型啊不仅是限于肢体暴力，长期利用网络公然诋毁、诽谤家庭成员、实施语言暴力或者泄露个人和家庭隐私，同样也构成了家庭暴力。
0: 是的，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老林通过在网络空间暴露家庭矛盾隐私，贬损妻儿人格尊严的方式，意在给妻子一方施加了新的压力，以在家庭矛盾的解决当中获得控制地位，符合了家庭暴力的特征了。法条的话也确实说了，你看啊，中国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1: 同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09条，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呢也是受法律保护的。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骚扰、泄露、公开等方式去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0: 对，走走停停不在年上，说不能聊天吗？不是，
1: 能啊，能，
0: 我们在说信息，谁说完给你聊。
1: 对对，要把这条要跟大家分享完啊。
0: 这是哪个频道啊？
1: 8899946。对对对，
0: 有意思了哈。好吧，跟您说一下，那么现在的这个节目是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然后95.1的话，今天下午我们没有并机，那边应该是有其他的信息和内容的啊。各位明白了吗？走走天天，你懂了不？
1: 对，
0: 能聊天，能聊天，
1: 啊、
0: 你随便聊。
1: 对，我也刚准备说，我们节目是可以聊天的啊。然后不光我们走走停停啊，还有呢，我们更多的朋友啊，如果说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听见林汾的抖音号当中啊，下方评论区直接留言，我们可以最快的速度看到。
0: 是的，又说了大概十分钟了，我们也会跟您分享，继续来说说内容了啊。咱们说下一个事情吧。有人说呀，我睡眠不是很好，我经常凌晨的时候2点多就会自然醒一下，就总是会醒，这什么情况呢？跟您说一下哈，说你是否有过困扰呢？凌晨3-4点骤然清醒了，脑子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无法进入梦乡注意了。如果你凌晨频繁的是凌晨2点到4点醒的话，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啊。
1: 哦，挺可怕的啊，
0: 对吧？你看，醒后无法再睡，这会被称为是个早醒。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会更加的危险啊。
1: 当我们长期的处于压力或者是抑郁状态的时候呢，大脑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血清素分泌减少，导致大脑呢无法维持深度睡眠状态，就会在凌晨醒来。
0: 是的，然后说专家也提醒了，早醒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特征的。抑郁症的

0: 早醒时间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一个小时以上的，更常见的是提前两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醒了。所以有时候你看他得了一些心理疾病的时候，发现哎哇我那么困，大早上醒了一看，哦他护士坐很清醒坐到床上了。
1: 护士很清醒坐到床上，
0: 他们会早醒。
1: 对
0: 对吧，你想象一下，好像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哈。
1: 嗯嗯，
0: 说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哈，来
1: 看时间，看时间啊，是否超过两周。
0: 对，
1: 如果说你心情比较低落，压抑，高兴不起来，这个状态持续超过两周的时间，而且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种状态，那你就要警惕了。
0: 第二呢，高敏警惕
1: 啊，对，警惕一下啊，时常烦躁的这种朋友啊，要警惕一下啊。然后呢，有朋友说啊，说这个看功能，是否影响正常生活。你像你心情不好啊，我们依然呢是可以吃饭、工作、社交。如果是出现了功能受损，比如说无法集中精力上班，不想见任何人，连洗澡刷牙都觉得很费力，那就不仅是简单的情绪问题，可能是疾病状态。
0: 对，说秋日疾病的预防指南就是出门运动啊，多晒自然光啊，规律睡觉呀哈，好好吃饭呀，社交互动啊，先动再想啊，比方说利用行为激素激活的原理，别等心情好了再做，先从极小动作比如洗脸下楼做起，心情才会好起来的哈。所以我们注意，希望各位都有个好的身体吧啊。豆说想听卓然唱歌了哦。
1: 我们最后一个段才红灯唱呢啊，再往后延一延，最起码等个15分钟啊，让我们到下一个段的时候红灯那一停，我们要唱出好心情咯。
0: 所以他要吊着你的胃口了啊。
1: 啊对，
0: 你能等到我们6:30吗？
1: 6:30那个段你要再说句话，你先选歌吧，我要从你这个众多歌单当中选一首我自己会唱的歌曲，
0: 对吧？这会儿我们就广泛征求我们一会儿红灯唱会播放哪些歌曲了，好吗？各位赶紧来到这里。

0: 好呀，各位，在18:21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跟您分享很多的信息哈，就是我们来说点浪漫的事情吧。
1: 浪漫，
0: 可浪漫了，真的，卓然。
1: 嗯，浪漫的事儿我们要慢慢的讲啊。
0: 月季花要即将开售
1: 啊
0: 啊，就是关于。
1: 蛟龙月季。
0: 对，据新疆日报云南省农业科技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介绍说，蛟龙月季种苗呢将于7月24日首次开通线上售卖。
1: 对，然后这个月季呢，你怎么形容呢？它其实跟玫瑰花很像啊，就很多地方的这个玫瑰它其实都是月季啊。
0: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1: 蛟龙月季呢是以新疆好干部贺蛟龙命名的，花语呢是若为热爱
0: 便所向披靡，还记得他吧？
1: 记得。
0: 对，然后呢，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由相关的他们发起了编号为4815-27的中国风月季新品征名活动，引起网友广泛关注。说在征名留言当中呢，蛟龙这一名字获得大量支持了，不少网友希望以此纪念不久前离世的新疆女干部贺蛟龙。
1: 嗯，
0: 对吧？那么经过相关的这个也研究决定了，说顺应广大网友的热切的呼声吧，提前终止本次的新品月季的征名活动了，正式确定其为花名为蛟龙了。
1: 是的，据报道啊，蛟龙二字呢恰如其分的契合了这株月季的花色、株形和独特气质，同时呢这一名称呢也凝聚着大家对贺蛟龙同志始终坚守为民初心、扎根发展一线、倾力赋能乡村产业深深的敬意。
0: 是的，然后说有一名参与征名的网友在留言当中就写到说，花会凋谢但名字会被记住。那么在蔡燕芬看来说，这或许正是公众参与为新品月季带来的另一层意义，说让花香与记忆一同在时间中延续。
1: 哎，所以呢，月季呢马上就要开始出售了啊！
0: 喜欢花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7月24日首次开通线上售卖哈，去了解一下啊。
1: 然后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跟信息啊，以及更多的小故事讲给你听。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尽可能多的留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共同打卡互动。下方评论区等待着你的留言喽。
0: 再来说下一个事情，说近日呢，说有一大学生啊反映了，在收到了游戏中认识的网友发来的调查问卷链接以后呢，自己好心帮忙填一下，结果手机相册和通讯录等个人隐私被盗了，对方利用其手机相册里的自拍照合成了不雅的视频，进行了敲诈勒索。
1: 我的天哪！
0: 哎呀，什么人都有呢。
1: 是的，然后据这个《扬子晚报》说的啊，这个小肖的是回忆啊，说跟常见的扫码填写不同啊，该问卷呢是以网页链接的形式发送，而且进入到页面当中呢，需要输入对方提供的专属邀请码，对于朋友他是有信任感的，所以小肖就按照提示进行了操作，在点击链接之后，小肖手机相册、通讯录等个人隐私数据都遭到了窃取，对方在获取信息之后，利用小肖的相册当中正常的自拍照片，通过图像技术合成啊，伪造了多张裸体及床照，并以此作为筹码威胁小肖转账，声称啊说如果不配合的话，那

0: 他将会把这些伪造的照片发送给其通讯录当中所有的联系人，
1: 是吧？然后呢，这种情况这么一出呢，他就特别慌，意识到这个遇到这个敲诈勒索了，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恶意链接，清理手机后台的程序，并且向警方报案了。那么在警方的建议下呢，小乔就向亲友发送了信息，提醒他们注意防范诈骗。整个过程呢是惊心动魄，希望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的。说一名曾处理过类似案件的民警也介绍说，应该是小乔点击链接和输入专属邀请码的时候呢，手机被植入了木马程序了，然后呢是对方通过屏幕共享的方式就窃取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和隐私照片。那么嫌疑人呢是对照片进行 P 图以后呢，往往会通过彩信的方式发给当事人索要钱财的。
0: 哦，其实还挺可怕的。我说实话，就是虽然就是你可以，你都可以不用 AI，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就是我们这个成熟的会运用智能手机的人，
1: 嗯，
0: 手机相册里面应该会有一两张自己的不雅照。这个不雅照不是说一定是那种照片啊，就是不雅照，就可能比如说你屁股上长了一个包。
2: 我以前，
0: 啊，你舍友说，你说帮我拍一下。
2: 我以前不是做职场，我就那么多照片。
0: 对对 对, 对。
2: 后来我上传百度云还被和谐了。
0: 啊，对，就是会有自己的隐私照片，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2: 我这就想记录一下，我以后别让别人说，你看我原来长这样，这么多球球，然后被割的都很干净，
0: 对，
2: 然后被和谐了，现在看不到了。
0: 永远都看不到。然后你包括我们家这个小宝，就是在小时候哺乳期的时候，可能我也会拍一些就是哺乳期的这个照片
2: 啊，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不太一样的含义，就觉得想记录一下，就哎，就作为一个妈妈，觉得母亲的光辉很闪闪发光，
2: 对,
0: 对吧？也没有要发给别人的这样的请求。如果说这照片丢了，让有心之人拿到了，然后真的是可以敲诈勒索，他都不用 AI， 他都不用 P 图，直接就可以敲诈勒索了啊。
1: 对。公安部提醒了，说大学生要注意这两类诈骗哈，比方咱们家有就即将进入大学校园的孩子们也听一听啊。说此前呢是公安部曾发布针对学生群体的暑假防范电信诈骗的这种安全提示，其中针对大学生的群体的主要是刷单返利啊、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哈。说这个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的，诈骗分子呢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呢会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以为诱饵，引诱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行接近业的任务，最后呢是以任务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的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的哈。
0: 是的，然后同时呢，在这个虚假的购物服务类诈骗呢，主要是针对于大学生群体去购买这个演唱会门票呀，或者是线上买卖闲置物品等需要这样的要求啊。诈骗分子呢，首先会在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的网络平台上去兜售演唱会门票，或者是买卖电脑、手机等这样的信息，与受害者建立联系之后，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呢是转到了仿冒平台当中去进行交易。诈骗分子收到钱款之后呢，有的就会立即失去联系，有的则就会谎称哎交易失败了，给卡单了，
1: 对，
0: 哎，你得下载一个这个具有这个屏幕共享功能的陌生软件来实施进一步的敲诈勒索和诈骗啊。
1: 是的，然后呢说是公安机关提醒各位了，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了，脱离官方平台交易了，在非官方的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的。这些行为基本上都是诈骗啊。
0: 所以呢，您听明白了吗？啊，就是这个网络诈骗这样的新型形式啊，其实已经不是特别的新了。近几年是一个我们热议的话题。
1: 对，
0: 链接不要点，陌生二维码不要扫，许久未联系的朋友不要信啊。
1: 一定要注意的，
0: 然后借钱也不要借啊。
1: 是的，好吧，北京时间的18:29了，稍后时刻马上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进入我们红灯唱的环节。这个环节里您可以唱，我可以唱，或者我们也不唱，想听歌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来吧，这会儿马上可以排单一下咯。
0: 对，喜欢的歌星歌名发送过来，我们在这儿时刻等待着各位的互动消息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知名驱蚊水说，翔哥这件衣服穿上秒回南大，怎么他们都夸我的衣服吗？
2: 对，刚刚还有人说哎呀翔哥这衣服真环保，绿色啊，
1: 这看得很年轻吗？
2: 对对对啊，就我发现今天你的衣服加分了，今天我们这个流量就是2000流量，至少有1000是因为这件绿衣服来的是吧？是这样吧？是这样的朋友请扣一啊。
1: 好，有人说这个为什么脖子长，因为以前舞蹈专业的吧，说卓然的啊，想笑就笑别憋着吧。
2: 不是，就是其实我这个人长得嘛比较奇怪，就是这个身材的比例会比较奇怪一点。然后别人都是说这个长腿美女，腿比较长，显得比例特别好。
1: 刷完了我们往回带一下，看哪些信息没有。
2: 而我是腰长脖子长啊，腿比较短一些。
1: 然后呢，这个想听卓然唱歌了，可以的，唱一首许嵩的《如果当时》，刚才我们播放过了是吧？还有留香百事，
2: 咱们刚才播放的是有何不可。
1: 哦哟，你都记着，你会唱如果当时是吧？
2: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听过，咱们听一下。我觉得许嵩的歌一般都挺朗朗上口的，我试一下的，看能不能跟上啊。如果说跟不上的话，就给大家去浅播一下。
1: 对，所以这会儿我们的红灯唱就开始了啊。这个环节里边，你想听什么歌，告诉我们；你想唱什么歌，希望卓然唱什么歌，都可以告诉我们。所以马上安排第一支歌，排单的第一首《如果当时》。
2: 好了，我看歌词我不会。

0: 怎么样，可以了吧？满意了啊？
1: 好听着呢，美着呢。
0: 我们目前依旧在排单哈，目前排了第二首、第三首了，第四首还没有人啊。
1: 对，
0: 好，晴空说是歌曲《Hey Judy》，所以接下来前半部分依然是卓然开始霍霍，然后后边开始啊。
1: 我听一下，我会不会唱哈、
0: 啊？你必须跟着霍霍，不管你会不会跟着霍霍，来吧，
1: 让我跟唱一遍。
0: 第二首歌曲安排到位
1: ，Hey
0: Judy。
1: 哦、
0: hey,
1: Jude。哒哒哒哒，哎，这是我之前起床的铃声，但是我一句不会唱，我只会唱第一句，嗨猪，哒哒哒哒，然后我就起床了，
0: 嗯，唱，你必须霍霍完。

0: 他不会想听孙燕姿的吧？
1: 啊，
0: 应该是孙燕姿那个版本的吧？听这个，来。
1: 酒，等白云来。不是英语，我是一句不会，念不过去。
0: 你霍霍，你认识慢慢多吗？一条 Your Heart
1: Heart
0: Then you can start

0: 太难了，太难了。哎，其实我挺怀念我大学时光的。我就想这么轻松的音乐，嗯，早上能把我给叫起来，好厉害啊！我只记住一句话，就是 Hey Jude。没了，后面没了
1: 就醒了，
0: 对，我就醒了，
1: 就摁了哈。好，所以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三首就是刚才临汾监控哥想听到孙俪版本的《风吹麦浪》啊。哎，我说哈哈哈，然后有人说比心呢，非常感谢各位。那么第四首目前还没有啊，
0: 对，
1: 目前没有第四首，你想听哪一首？让我们霍霍前半首，然后后边半首你听的话，请告诉我们。监控哥要霍霍你的这歌的前半首了，行了吗？
0: 但是我说实话，风吹麦浪我还真会唱这么一两句啊，等着啊，
1: 所以让他好好霍霍一下，
0: 听听我给你慢慢唱。
1: 分版本男女，哎，
0: 哇哦，
1: 只要不跟你合就行，
0: 就咱俩不能同时唱是吗？

0: 可以吧？然后呢，那个军风哈、啊，你想听雨蝶，你想听那个原版那位女士的，还是想听后来翻唱的半吨兄弟的？你给我一个准确信儿好不好？
1: 对，而且就是，那你惨了，这雨蝶我也会唱两句，
0: 对吧？所以你想来雨蝶军风，你还在吗？是想听原版，还是说后来半吨他们翻唱过的？
1: 翻唱那个版本啊？
0: 快，五、
1: 四、三。

0: 二一，选择权交给你。
1: 嗯，然后橘子是刚橘子说，卓然你用美了。嗯。
0: 谢谢夸奖，
1: 刚说是霍霍一下吧，祸害一下，然后他说要不还是放原声吧。
0: 哎，你看你
1: 寻风还在吗？这会儿刚刚轮到你的歌了哈，希望你赶紧跟我们回应支一下哈。
0: 这应该是这个滞后时间太长了。
1: 风飘落叶他说第四首听爸爸的话。
0: 嗯，还能赶上播第四首吗？
1: 差不多，我们快速一下。
0: 对，
1: 那我们就从原版吧，致敬一下经典吧。
0: 可以，来吧，听一下原版啊。嗯，先来，
1: 你来吧。
0: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做好准备了。

0: 所以这首是我们的第五首《听爸爸的话》哈。然后呢，小小说周然，你就比我唱的好一点点，
1: 这就够了，
0: 一点点
1: 够了，宝子，这就够了啊，宝子，挺好的啊。
0: 好了，看看时间的话，节目就要赶紧说再见了，
1: 拜拜。
0: 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即将结束播音，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1: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共同陪伴。当然节目当中呢，除了会跟大家分享有用资讯环节之外，还会播报最新的天气情况、路况消息以及我们下方评论区功能内容。
0: 今天是星期四，明天还会有常态节目的最后一期，要提醒各位，在每个正常工作日下午5点到7点都会听到理想卓然与您分享都市生活圈节目。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5点到7点不见不散。
0: 祝您天天好心情，大暑快乐，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我们与他人的沟通是否顺畅，感觉是否愉快，直接影响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与成绩。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依靠好的沟通技巧才能得以维系。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上怎样的沟通最有效。一个人必须具备强大的思考能力和清晰的表达逻辑，才能驾驭语言，精准的来表达自己。大家都喜欢言之有物的人，所谓言之有物，并不是指说话人夸夸其谈，而是指一个人能够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达自己的丰富见解，同时还要使听者能够理解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内容。说的人说得清楚明白，讲得清楚，听的人呢，就能听得懂，没误解，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沟通。在职场要尽量的依照沟通的完整流程走，从而减少各说各话、各做各的糊涂错听、误解不休，甚至心口不一的诸般情境。下面雨飞说说职场上的几个沟通原则。首先，反复校准，确保信息的真实意义能够精准传达。说的人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询问对方是不是听得清楚。听的人不仅要仔细听，也要确认自己听的与说的人的本意是否相同，这道程序不能省，也不要担心对方嫌你麻烦。其次，不要随意臆测。公事上，在还没有认知事物全貌之前，不要随便的推断臆测，或者是过早的下判断，避免误己误人误公事。在查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要随便听到某人的说话就当作是自己的判断，心中只要出现了疑问，就应该反复查证，或者向主管提出疑点，不 属的工作是帮助主管做出最好的决策，不是误导主管的判断，就算没有恶意也要谨慎。最后，向主管报告或与同事讨论时，最好专注在描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上，即使对特定内容有自己的观点，也建议等到主管问起任务相关信息时再阐述个人观点，避免任意发挥议题外的个人意见。我刚入职的时候啊，曾

并因为急于表现，把查知的事实与自己的论点搅合在一起，汇报给了主管。在沟通中也未能清楚说明，以致团队信息传递时造成了混乱。而正确的做法是把已知事实与个人意见分开表述，才能清晰论理，供主管参考，以做出优质的判断。举个例子，主管说办公室里有同事争论，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呢，你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要轻而易举地去评论，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不容易从表面的情境中探查当事人沟通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沟通中错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当事人就是因为双方搞不清楚才会起争执。局外人若真想帮助理清，得先花点时间让大家冷静下来，然后呢，好好循着沟通的流程走一遭。等到事情都清楚，或许大家的气也就消了。你作为旁观者要注意不要添乱，不然呢，很容易会造成办公室里的是非人，那就违背初衷了。所有沟通时传递的信息呢，都蕴含说话人的关系角度与内容角度，沟通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沟通的结果与成效，这就是沟通流程中定调关系角度的重要性。而每个人因背景习惯不同，而个别人或事物也会有既定的内容角度。雨飞呢，就来分享一则小故事，以增强大家对关系角度影响内容角度的印象。冰冰小的时候啊，家里状况不好，和两个妹妹念小学时，因买不起学校指定的塑料书包，于是呢，做裁缝的母亲就用客人不用的剩余布料为他们做书包。由于和学校规定的款式不同，他们上学时担心受老师责备和同学耻笑，倍感压力。母亲很快便发现了异状，为此呢，亲自到学校向校长解释，请求特别宽容，允许他们用自家的书包。所幸校长与老师沟通之后，在升学典礼上宣布他们三个清贫学生可以使用母亲的爱心书包，并规定同学不可私下评论，从此他们才放心去上学。纪念小学毕业40年的同学会上，有位同学提起这事儿，说他好羡慕冰冰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校规下背着特别款式上面有漂亮蝴蝶结的书包。言下之意呢，这位同学当时的认知是冰冰家必是非富即贵才能够获此礼遇，而实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个故事提醒了我，面对同一个问题，真相是什么，眼见的又是什么，尚未探究出事情的本质之前，认知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但办公室里的认知差异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办公室里许多让自己感到委屈的情景，说穿了，大都是由于认知差异所带来的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不同的关系角度左右着沟通的内容角度，会影响沟通结果。直白地说，你用什么身份说话，对方用什么身份听取，直接影响双方沟通的效果。毕竟，双方表达意见时，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身份立场决定说话的出发点。我们在表达时习惯从自己的内容角度出发，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由于沟通习惯不同，以至于经常在互动时与对方选取不同的内容角度。如果不经由回馈加以调整，话说的越多，双方的距离可能会越远，越会觉得与对方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因此啊，沟通中一旦发现对方脱轨，最好耐心地微调自己的表达方式，再试着校准，努力缩小认知上的差距。沟通产生误解后，如果双方愿意平心静气地修补关系，那么在说明自己沟通中的误会时，可能会说，哦，我以为。这句我以为其实正是误导自己，导致双方认知产生歧义的主因。如果能在最后多补充一句，下次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就可以增强双方的信任，补救彼此之间的关系。
尤其对敏感的话题沟通的时候呢，对信息的交换更该给予更多的耐心加以确认，否则最终双方都要付出很

的代价。要知道，有缘分当同事，同在一个公司共事和成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那些存心恶意曲解你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作为职场人士，只要你愿意将心态调整好，沟通上的误解就都能够消除，人际关系也会因此而保持友善愉快的状态。这样的职场上，与人互动也能够畅通少阻，减少负面的情绪，以专注发挥自己的才能。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节目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各位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对于恋爱呢，人们总是会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憧憬，总会觉得恋爱应该像棉花糖一样，既甜蜜又温柔有触感。可是现实往往很残酷，不是每一场恋爱都能够甜蜜而又幸福的。很多时候恋爱是惨淡甚至鲜血淋漓的。接下来呢，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其实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大多数拥有健康长久亲密的两性关系的女性，往往都因为懂得这两点。第一，修炼自身强大的气场。想要拥有一段元气满满的爱情，首先呢，你得先让自己充满正能量。一个家庭的基调常常由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决定。同样，一段感情中的氛围大部分是由女孩子自身的气场所决定的。很多感情到最后谈不下去，往往都是因为男生觉得女生变得没有吸引力，变得不复当初那么美好。那个曾经开朗美好的女孩，不知不觉渐渐成了一个整日刨根问底、唉声叹气、处处诘问并且无所事事的怨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女生在一段感情中缺乏正能量。这里所谓的正能量呢，是指自己的美好内心状态，由内而外感到充盈，是一种非常乐观豁达的人生信念。相信风雨之后总有晴天，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自己正走在这条路上，对于自己的未来从来不感到迷茫。这种强大的气场从何而来呢？是靠自我催眠、自我想象给自己洗脑吗？当然不是。想要塑造自身强大的气场，归根结底得靠提升自己的个人资本。那么如何能够提升个人资本呢？可以是努力存钱，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得安全感满满，富足给自己买一辆车，自己给自己买房。也可以是提升衣品，变得时髦又有范儿，让自己走在街头上回头率十足。还可以学习一门特长，例如摄影，然后呢，开设自己的摄影账号，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拍的照片等等。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之前更自信了，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更充实了。当你变得更美好更优秀时，就会把这种自信美好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放到自己的气场当中，通过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从而呢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当你变得优秀，气场也变得强大，就能给自己安全感，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从而才能让别人更喜欢你。第二，不做无谓的纠结。很多时候爱情中会遇到各种麻烦，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明天因为那个细节闷闷不乐，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纠结。如此的锱铢必较，有时候宽容别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原谅。对于那些不触及原则的事情，我们一律可以采用我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例如你给他发了个无关紧要的消息，他偶尔几个小时没回，这时呢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他只是因为什么事情在忙，或者单纯的忘了回你。但是如果不回你信息已是常态，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就不能再不在乎了。或者晚上你本来想和他聊天，但他却说要先去打个游戏，过会儿再聊，这时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今天我妥协一次，
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来妥协我。因为一件事情和对方吵架了，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反正冷静一下就好了。吵架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交流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冷静之后呢，他来给你一个台阶，你就下，适时地学会翻篇。但是如果在吵架之后，你给了他冷静的时间，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他却还是各种甩脸色装冷漠，那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就不能不在乎了。对于那些不触及自己底线和原则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适时的理解和妥协，不做无谓的纠结。有时候纠结多了，反倒苦恼的是自己。学会不在乎，会让很多问题变得迎刃而解，让爱情在很多时候变得轻松自在。有时候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把希望放到对方身上，觉得对方的哪些行为不对，觉得对方不够爱你，而且常常因为在意对方的方方面面而变得不开心。其实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只有当你自己感觉迷茫的时候，才会把希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浑身上下充满了吸引力，学会更好的处事原则，那么对方如何能够不爱你？当你把希望都放在自己身上时，爱情的主动权便掌握在了你自己手上，那么想要制造一段幸福的恋爱就容易得多了。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

0: 柳树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7: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2: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麻将新手有多好运，重点是在有多好运。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啊，每个麻将新手上辈子他都是加引号的风水大师，不摆阵就不会打牌，万饼条各排一列，宛如在给麻将军训。别人的牌是整整齐齐并排一体，他的牌是麻牙和麻牙间隔的是108000里。这还是平面意义上的，真正的天赋异禀的麻将新手呢，早已经突破了三维立体空间，他们能摞起整整的3层高的大楼牌，谁也说不清他是在打麻将呢，还是在堆积木呢。最厉害的甚至还会当着你的面，每摸一张牌就报一下数，现场开始数圈圈喝条子，我抓牌，我看牌，我打牌。你好心提醒他，你别这样你这打名牌呢。人家倒好，一脸无所谓的，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总得自己先看明白喽。你看让人很无语不？没办法，不这么分门别类的摆好牌呢，新手玩家甚至连怎么胡牌打哪些牌他都算不过来，打不出去。比起被其他玩家看透底牌的风险，这因为自己没看懂结果错失本可以胡的机会，相比下会更加的致命。所以如果打着打着朋友局里突然来了一个老手，那么新手就会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跪求着人家站自己身后来把关，并在老手点出自己的手里已经有5张牌可以胡的时候，惊讶的感觉天灵盖被掀翻了，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出来呢？这众所周知，当一个麻将新手呢被请上桌时，那只能说明一点，这个牌局是真的找不到其他的牌搭子了。所以一开始呢，

那几乎是被所有人一顿甜言蜜语求着上桌的。然而排场如情场，少的呀是不改初心，多的是两面三刀的渣男。玩之前呢是众星捧月，玩之后啊，哎呀，这词儿也确实不好说了。所以呀，麻将新手想要成为高手，这是必经之路了。那么排场不如扬了个扬，不是单打独斗的游戏。一个新手一不小心耳根子软了，上了一个一v三的老手桌，那么大概率接下来就会要面临一场牌桌霸凌。平时瞧着特别暴躁凶狠的大哥大，也会因为不懂游戏规则而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体会到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什么叫做翻脸不认人。嫌他打得太慢，一些棋牌老手的耐心会随着血压的飙升分分钟的消失殆尽。很快呢，场上就会响起一声声经典的催促语，快点吧快点吧，我都要睡着了，这老年活动中心呀、比你打得都快。而大哥呢，人在屋檐下不敢大喘气，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了。平时做事呢总是井井有条的乖乖女同事，如果一被拉入局的话，也将表现出罕见的慌乱，开始从摸牌就搞不清从哪里摸起，顺时针呢还是逆时针呢。更何况那么多的规则，什么十三幺啊，大相公小相公，万能财神牌啊，怎么用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只能沦为同事局上的大冤种，开始一波胡出乱打，走上倒霉的输牌之路了。当然人家这些年呢也不是白混的啊，总会在某个局里犹犹豫豫半天才艰难打出一个红中，气得下家差点呢当场吐血。苍天哪，为什么一个废牌都要纠结那么久呢？他呢却一脸无辜，但是我废牌太多了，很难选啊，是不是很让人无语呢？不仅如此，这一些手速慢的萌新啊，还会没打两分钟就竖起食指，开始反反复复的清点手里的牌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听着这数字啊，你脑子又嗡嗡的呀。因为一个新手最大的恐惧就是不知不觉间多摸了牌或者少摸了牌。你如果放在北京麻将里呢，那就是以一己之力弄黄了整把牌，搞得其他玩家呢好不容易摸到了绝杀好牌，也要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举动集体陪葬，重新开局。有的人的摸牌呢是唯唯诺诺的，放炮呢却是重拳出击。曾有新手哭诉起自己处于牌场鄙视链底端的经历，因为摸错了别人的牌被嫌弃是屎勾手，并在高手精心算计的大海里面呢一个乱放炮毁了整场局。换偶像剧里呢，那就是傻白甜和腹黑霸总的碰面戏，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就只有被气到鼻孔冒烟的暴躁老哥直冲出去敲起隔壁棋牌室的门，宁可跟陌生人凑局也不肯再跟他玩了，最后没凑齐宁愿打开线上麻将，嘴上啊还要抱怨两句没有你这么打牌的。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唯一的进修途径大概就是学习排场狠话了，打北不后悔，打南牌不难，四菜一汤，沉浸在这种欢乐的喊话氛围里呢，那叫口诀，不会受到任何思路的干扰，也不用考验察言观色的能力，最受萌新玩家的青睐。总之几乎每一个新手看起来都充满了狼狈慌乱，那么当三个老手一顿刀光剑影之后，杀的是难舍难分，独独他一个人活在状况之外。常言道，如果一个麻将新手打了三四把下来，麻友们还没有嫌弃你、催你、质疑你，还用温柔和耐心循循善诱你，那么十有八九他是爱上了你。哦，打得慢都是其次的，关键呀是新手打牌他很邪门，常常运气好到爆，但凡有人敢笑话、小看新手，很快呀就会发现他笑不动了。著名的麻将大师胡适先生就曾经真情实感地怀疑过，好像麻将后面有鬼。意思是什么呢？有的人打牌的时候啊，就像是牌后面有神灵操纵一般，手气特别好，不然根本无法解释新手光环这四个字。你想起那一天你戴好了你的发字的首饰，摇到了心仪中的梦中情人，作为牌场上的老油条，你最喜欢观察打牌的人，有人喜欢条子，有人喜欢筒子，有人喜欢炫耀摸牌技术，他们往往更偏爱条子，因为条子它最好摸。而如果是奶奶爷爷局的话，那么老年人呢则往往会喜欢腕子，比如说七八九万，这叫大福大贵，听着吉利。
所以啊，每次开场之前，你呢其实已经先拿到了十分之一的胜率，但你信奉多年所有的秩序都会在那一天所崩塌。那不过是你打了多年麻将之后又一个平凡无奇的下午，但在这诡异的牌场上多了一个陌生的新面孔，他的名字就叫做麻将新手。这个身份呢就如同他的打牌技巧一般玄妙，仅停留在了认识牌和知道最基础的胡法的菜鸟水平。但是刚抓完牌，他就会慢吞吞地掰了掰牌，然后呢他就推牌了。他困惑地望着你，我是不是胡牌了？你看看他，又看了看牌，很好，不错，啥也不是，天胡而已。这个时候啊，心里就流下了羡慕的泪水。嘤嘤嘤，为啥不能是我呢？你不信邪，无非就是狗屎运而已嘛。于是呢，你打起精神，重振旗鼓，决定再来一局。然而呢，更气人的是，拥有了无敌新手光环的他，不仅打起牌有魔法，而且没有章法。有的第一次打呢就解掉了上家的爆头，外加一个杠上开花直接给人干懵，有人连牌都没看清，一不小心拆了一对打在锅里，你以为他必死无疑，结果呀他又是一个自摸，惊掉所有人的下巴。于是不管你怎么骗上家防对家踩下家，你都逃不过被新手嘎嘎乱杀。新手的玄学的来牌就是你根本猜不透他究竟还要胡什么，而且他花式胡给你看，最后是乱拳打死老师傅，让你败得呀欲哭无泪。更离谱的是，有时候啊一个麻将老手站在身后守着他，然后各种指点，他也打得毫不起眼，但没人指挥的时候呢，他反而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十把赢了七八把，简直让人怀疑这怕不是扮猪吃老虎吧。因为新手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算计，不按套路出牌，也不会做大牌，打法简单又直接，能胡就胡，怎么开心怎么来。所以呢，不管你是暴跳如雷还是如履薄冰，都将被他们打的是毫无脾气。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麻将新手的好运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孙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这次公司的麻将争霸赛呀，我一定要拿第一，因为第一的奖品啊是一台超薄的笔记本电脑。
1: 完了，我压根就不会打牌，根本记不住那些规矩，怎么打呀？
0: 小李，你以前没打过麻将吗？
1: 打过，但是记不住怎么打的了。
0: 这个麻将呀，其实很简单。到时候啊，你看我怎么打的，你就跟着学。你不明白呀，就可以问我。
1: 好的，谢谢吴哥。
0: 好了，现在要抽签了，你先抽吧。
1: 嗯，好。

0: 马牌呀，砸马呢？你可以按照花色马，你看啊，这条子放一块，腕子放一块，筒子放一块，那其他牌呢就放旁边呗。哦，好吧。啊，小丽，你这不是马牌，你这是搭积木，那都叠一块了，那你怎么看牌呢？你想想。
1: 哦，对呀，对呀，那我赶紧放下来。
0: 你要像我这样摆成一排。
1: 好的，那我分一下类啊，条子放一块，那是先放少的还是先放多的呢？还有是从左往右排，还是从右往左排呢？
0: 哎呦，你随便排吧，我们仨都码好了，就等你开牌了。
1: 要不你们先打吧，我这儿还得一会儿呢，这么多牌看得我眼都花了。
0: 哎呀，什么你先打，咱们四个人是一组的，我们没法先打，这属于犯规行为，咱们呀打的是比赛。
1: 那我再等我一小会儿好不好？
0: 哎呀，算了算了，我帮你码牌吧。
1: 那这算不算犯规呢？
0: 当然不算了，咱们是一个组的。
1: 可是你看了我的牌呀，不就知道怎么赢我了吗？
0: 关键呀是咱们的总积分，这个才是重点。
1: 为了公平起见，我还是自己码吧。
0: 小丽啊，咱们的比赛时间都过去十分钟了，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1: 马上马上，好了好了，开始吧。
0: 好，我是庄家啊，我先出牌了。一条，
1: 二条，碰，那我炸了。
0: 炸什么炸呀，你打的是麻将，那不是扑克牌
1: 啊。不能炸呀，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打了一张你就得摸牌。
1: 哦，还得补充弹药是吧？好的。
0: 二筒，
1: 我到底该出哪张牌呢？
0: 你能不能快点啊？
1: 我是必须要出同一花色的牌吗？
0: 对呀。
1: 那我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妖姬。
0: 哎呦，不能打这个牌，你得按规矩来。
1: 我刚才好像多摸了一张牌，吴哥，我能不能退回去啊？
0: 哎呦，你这也太乱了，哎，跟新手打麻将真是太痛苦了。
1: 吴哥，要不你帮我看看呗？
0: 好吧，好吧，我看看啊。哎，你这不就自摸了吗？
1: 啥叫自摸呀？
0: 哎呦，就是你自己摸到了这个牌糊了，我们大家呀都输给你了。
1: 真的吗？我运气真的这么好吗？
0: 哎呦，真是邪门了，我这久经沙场的老将怎么还输了呢？
1: 来来来，吴哥，我们继续玩，先洗牌，这回呀你肯定会赢的。
0: 那必须的，我还等着领我的笔记本电脑呢。
1: 喂，快递呀，帮我放驿站吧。什么？食物得验货呀，可是我……
0: 你不会打一半麻将要去拿快递吧？
1: 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个是海鲜，那必须得验货，还得放冰箱呢，我很快就回来，我宿舍呢就在旁边小区，拜拜啊。
0: 哎，别走啊，这是比赛呀。哎，
1: 不好意思啊吴哥，久等了，我回来了。
0: 啊，不久，确实不久，也就半个小时，这才落后别人组1200分而已嘛。
1: 啊，落后这么多了，那咱们赶紧打吧。
0: 小丽啊，你不要每次出牌的时候都等那么长时间行不行啊？
1: 我怕打错嘛。
0: 我宁愿你打错，你只要快点就行。
1: 那该我摸牌了吧？
0: 啊，快摸快摸快摸。
1: 天灵灵地灵灵，各方神灵快显灵，显灵显灵，保佑我摸到一张好牌哦。
0: 哎呦，你别整那些没用的了，快摸牌吧。
1: 吴哥，你再帮我看看牌呗，我是不是又自摸了？
0: 我看看啊。哎呀，你咋又糊了呀？你啥也不懂怎么老赢呢？
1: 可能是我走了狗屎运吧。
0: 四筒，
1: 吴哥，这是不是杠上花呀？
2: 你咋又赢了？
1: 这不是托吴哥的福吗？
0: 好吧好吧，那再来再来。
1: 吴哥，我又糊了。
0: 再来。
1: 吴哥，我好像……
2: 你又糊了呀？
1: 又是我糊了。
0: 哎，你是不是装不会呀？怎么把把都是你赢呢？
1: 我不是给咱们组赚积分吗？
0: 我来看看你的积分榜啊。哎呀，咱们已经排到第二了，快快赶紧接着打。
1: 吴哥，我糊了。
0: 看来咱们这次拿第一稳了。
1: 时间到了，咱们去看看积分榜吧。

0: 咱们要是拿第一，就有这个笔记本电脑喽。
1: 吴哥，我看海报上写的是个人积分最高的才可以拿到笔记本呢。
0: 什么？
1: 你看，
0: 难道我这就白忙活了吗？
1: 吴哥，要不我请大家吃顿饭一起庆祝一下吧。
0: 好吧，那咱们就去吃饭庆祝一下。
1: 吴哥，你想吃什么呀？
0: 之前呢，领导总带我去一家日料吃饭，感觉很不错，咱们就去那边吃吧。
1: 什么？是要去那家日料吗？那家好贵呀。
0: 小丽，你作为一个麻将新手，能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战绩，和我的悉心指导指定是分不开的。你拿到了大家梦寐以求的笔记本，难道不应该感谢一下我还有同事们吗？
1: 可是
0: 大家打了半天麻将也都饿了，开我的车去吧，把王会计和李哥都叫上。
1: 啊，还要加人呢。
0: 哦对了，干脆把领导也叫上。要不是领导呢，你也拿不到这笔记本。咱们也得感谢一下他嘛，对不对？
1: 我这个月工资恐怕是保不住了。
2: 麻将新手的好运气，送各位一段话：上联惊天动地清一色，下联含笑九泉杠上花，横批惹不起。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赌博，稍微娱乐一下也就可以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

0: 密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和景逸到了三雅园，我便进去泡茶，景逸也跟着进去坐下。茶博士泡上茶来，景逸又问我到这里为什么事儿，住在哪里。我心中一想，我个人招惹他不得，说道：我到这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过看个朋友，就住我朋友家里。景逸又问我借钱，我无奈，在身边取了1元洋银给他，他才去了。那茶博士见他去了，对我说道：客人怎么认得这个和尚？他在俗家的时候就认得他的，客人认得他也罢。这话奇了，我已经认得他了，怎么能够不认得呢？客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不是个好东西，专门调戏人家妇女，被他师父说他不守清规，把他赶了出来，他又搬到别家庙里去了。有一回城里香山人家做大佛事，请了100多僧众念经，他也投在里面，到了人家却乘机偷了人家许多东西，被人家查出了，送他到仁和县里去请办，办了个加号1个月示众，从此他要挂单，就没有人肯留他了。我听了这话，只好不做理会，闲坐了一回，眺望了一回湖光山色，便进城来。忽然想起当年和我办父亲后事的一位张鼎臣，我来到杭州几次，总没有去访他，此时想着访他谈谈，又不知他住在哪里。仔细想来，我父亲开店的时想和几家店铺有来往，我在账簿上都看见过的，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蒙可想起鼓楼湾宝和和广东丸药店是当日来往极熟的，只怕他可以知道鼎臣下落。想罢便一径问到鼓楼湾去，寻到了宝和和，只见里面纷纷发行李出来，不知何故。我便挨了进去，打着广东话向一位有年纪的拱手招呼，问他贵姓。那人见我说出广东话，以为是乡亲，便让座送茶，说是姓梁，号展图，又转问了我，我告诉了，并说出来意，问他知道张鼎臣下落不知。展图说：听说他做了官了，我也不知底细，等我问问社职便知道啦。说罢便向一个后生问说：你知道张鼎臣现在哪里啊？那后生说：他捐了个盐知识，到两淮候补去了。只见一个人闯了进来，说：客人快点下船吧，不然潮要来了。展图说：知道，我就来。我说：原来老丈要动身，打扰了。说罢起身。展图说：我是要到兰溪去走一次。我别了出来，自行回去。到了次日，便叫了船仍回上海，耽搁一天，又到镇江稽查了2天账目，才雇了船渡江到

0: 到扬州去。入到了江都县衙门，自然又是一番景象。除了季之之外，只有文树农是个熟人。我把各处的账目给季之看了，又述了各处的情形，便与树农谈天。此时树农派做了账房，彼此多时未见，不免各诉别后之事。我便在账房里设了榻位，从此和树农连床夜话。好得季之并不叫我管事，闲了时便到外面访访古迹，或有几处名胜。最好笑的是相传扬州的二十四桥，一向我只当是个名胜地方，谁知到了此地问时，那二十四桥竟是一条街名，被古人欺了十多年，到此方才明白。季之又带我去逛花园，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造的。上半天任人游玩，到了下午，原主人就来园里请客或做戏不等。这天树农同了我去逛榕园，据说这榕园是一个姓张的产业，扬州花园算这一所最好，除了各处楼台亭阁之外，单是厅堂就有了38处，却又处处的装潢不同。游罢了回来，我问起树农，说这榕园的繁华也可以算绝顶了。久闻扬州的盐商阔绰，今日到了此地方才知道是名不虚传。树农说，他们还是拿着钱不当钱用，每年冤枉花去了的不知多少，若是懂得的，少花几个冤枉钱还要阔呢。银钱都积在他们家里也不是事儿，只要他肯花了出来，外面有的流通便好，管他冤枉不冤枉的。搁不住这班人都做了守财奴，年年只有入款，他却死搂着不放出来，不要把天下的钱都撵到他家吗？你这个自是正论，然而我看他们花的钱实在冤枉的可笑，平白无端的养了一班读书不成的假名士在家里，以为是亲近风雅，要借此洗刷他那市侩的名字，花了钱养了几个寒酸倒也罢了，那最奇的是养了两班戏子，不过供几个商家家宴之用，每年要用到30000多银子呢，这还说是养了几个人，只有他那买古董却另外成就一种脾性，好好的东西拿去他不买，只要把东西打破了拿去，他却出了重价，这却为何？这件事啊，你且慢点谈，可否带我当一个差，我请你吃酒？说得好好的，又当什么差啊？树农在箱子里取出一卷画来，展开给我看，却是一幅横批，是阮文达公写的字。忽然看起这个做什么？树农指着一方图书说，我向来知道你会刻图书，要请你磨出这一个来，有个用处。我看那图书时，却是节性斋3个字。这是刻的近于邓石如一派，还可以模仿得来，若是汉印就难了，但不知你仿来何用啊？树农一面把横批卷起，仍旧放在箱子里，磨下来自有用处啊。方才说的那一般盐商买古董，好东西他不要，打破了送去，他却肯出价钱，你道他好什么意思啊？原来他拿定了一个死主意，说是那东西既是1000多年前相传下来的，没有完全之理，若是完全的便是假货，因为他们个个如此，那一般贩古董的知道了，就弄了多少破东西卖给他们，你说冤枉不冤枉？有一个在江西买了一个花瓶，是仿成化窑的东西，并不见好，不过值上3-4元钱，这个人却叫玉工来把瓶口磨去了一截，配了座子，贩到扬州来，却卖了200元呢。你说奇不奇呀？他那买字画也是这个主意，见了东西也不问真假，先要有名人图书没有，也不问这名人图书的真假，只要有了这两方图书，便连字画也是真的了。
1: 我有一个董其昌手绢是假的，
0: 藏着也没用，打算冤给他们。所以请你磨了这方图书下来好盖上去，这个容易，只要买了10来， 但怕他看出是假的，那就无谓了。只要先通了他的门客，便不要紧。他的门客难道倒帮了外人吗？这般东西啊，懂得什么外人内人啊，只要有了回用，他便拍合。有一回，有个人拿了一幅画去卖，要价1000银子，那门客要他20成回用，那人以为做生意95回用是有规矩的，如何要起20来，便不答应他。他说若不答应便交易不成，不要后悔啊。卖画的自以为这幅画是好的，何用卖不出去啊，便没有答应他。即使拿了画去看，却是画的一张人物，大约是岁朝图之类的，画了3-4个人啊，围着掷骰子，骰盘里有2个骰子做了5，一个还在盘里转，旁边一个人举起了手，五指齐舒，又张开了口，双眼看着盘内，真是神采奕奕啊。东家看了十分欢喜，以为千金不贵，那门客却在旁边说，这幅画虽好，可惜画错了，便一文不值。东家问他怎么画错了，他说3颗骰子2顶做了5，这一颗还转着未定，喝骰子的人不消说也喝6的了。他画的那喝骰子的张开了口，这六字是合口音，张开了口如何喝的六字的音来。东家听了果然不错啊，便价也不还退了回去。那卖画的人一场没去，只得又来求那门客。此时他更乐得拿枪了，说已经说煞了，挽回不易，必要30回用。卖画的只得应允了，他却拿了这幅画仍然去见东家啊，说我仔细看了这个画，足值1000金。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东家听了那门客说这幅画足值1000金，
0: 问他有什么凭据啊？他说这幅画是福建人画的，福建口音叫六字，犹如扬州人叫落字一般，所以是开口的。他画了开口，正所以传那叫六字之神呢。他的东家听了，便打着扬州话落落地叫了2声，他果然是开口的，便乐不可支，说亏得先生渊博，不然几乎当面错过啊。马上兑了1000银子出来，他便落了300。我听了不觉笑起来，原来多懂2处方言却有这等用处，但不知这般盐商怎么弄得许多钱，我看此中必定有个弊端。这个何潇说的，这里边的毛病我也弄不清楚，闻得2怀盐额有1690万多银，叫做钢盐，每银大约370斤，每斤厂价不过7-8文，客银不过3厘多，运到汉口便每斤要卖50-60文不等，愈远愈贵，并且愈远愈杂。这里厂盐是雪白的，运到汉口便变了半黄半黑的了。有不铁的盐商叫做根窝，有根窝的每盐一银他要抽银1两，运缴公用，每年定额是70万，近来加了差不多1倍，其实运缴所用不及1/4，汉口的案费每银又要派到1两多，如何不发财？所以盐院的供应以及集思犒赏、赡养穷商子孙，一切费用都出在这里面。最奇的，他们自己对自己也要作弊，总商去见运司，这是他们商家的公事了，见运司那个手本不过几10文就买来了，他开起账来却是1000两，你说起不起啊？我听到这里不觉吐出了舌头，这还了得，难道众商家就由得他混开吗？这个我们局外人哪里知道啊，他自然有许多名目利出来，其实钢盐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家独占其利，又不能尽享，大约木有门客等辈分的不少，甚至用的底下人丫头老妈子也有余润可沾，船户布行有许多代运盐金，情愿不领脚价，还怕谋不到手的，所以广行贿赂，

连佣人也都会变了，以求承揽载运。不领脚驾也有什么好处吗？自然有好处啊，凡运延到了汉口，靠在码头上，足船编了号头，哀号轮销。他只要弄了手脚，把号头编得厚些，赶未及轮到他船时，先把盐偷着卖了，等到轮着他时，却就地买些私盐来充数。这个办法叫做过笼增高，万一买不着私盐，他便连船也不要了，等夜静时凿穿了船底，由他沉下去，便报了个沉没。这个办法叫做放生。后来两江总督陶文义公知道这种弊端啊，便创了一个票盐的办法，无论哪一省的人都可以领票，也无论数目多少，只要领了票，一样的到厂灶上寄引售盐，却仍然要按着引地行销。此时一众盐商无弊可做，窘得了不得，于是怨恨陶公入于骨髓，无可发泄，却把陶公的一家人编成了纸牌。我记得有一张是画了一个人拿着一双斧头砍一棵桃树，借此以为诅咒之计，你倒可笑吗？这种不过儿戏罢了，有什么益处？从行了票盐之后，确实倒了好几家盐商，盐法为之一变。此时为之已久，又不知经了多少变局了。我因为谈了半天盐务，忽然想起张鼎臣，便想去访他。因开了他的官阶名姓，叫人到盐运司衙门去打听，一面夺到季之牵押房里来。季之正在那里批着公事，见了我便放下了笔。哎，我正要找你，你来得恰好。有什么事找我呢？我到任后啊，放告的头一天，便有一个已故盐商之妾罗卫氏告他儿子罗荣统的不孝。我提到案下问时，那罗荣统呆似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问他话时，他只是哭。问罗卫氏，却又说不出个不孝的实句，只说他不听教训，结交匪人。问他匪人是哪个，他又说不出，只说是都已跑了，只得把罗荣统暂时管押。不过一天，又有他罗氏族长来拒绝保了去，只说是领回管束，本来就放下了。前几天我偶然翻检旧案卷，见前任官内罗卫氏已经告过他一次忤逆，便问起书吏。据那书吏说，罗荣统委实不孝，有一年结交了几个匪徒，谋弑其母，幸而计谋不密，得为防备，那匪徒便逃走了。罗卫氏便把儿子送了不孝，将族长保了出去。从此每一个新官到任，罗卫氏便送一次，一连四五任官都是如此。我想这个里面必定有个缘故。哎，你闲着没事儿，何妨到外面去查访个明白。他母亲送了不孝，他族长保了去便罢了，自古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哪里管得许多呢，访他做什么？这件事儿啊，可小可大，果然是个不孝之子，也应该设法感化他，这是行政上应有之意。万一他果然是个结交匪类的人，也要提防他，不要在我手里出了个逆轮重案，这是我们做官的私话，如何好看清了？既如此，我便去查访便了。这是怎么个访法呢？这个哪里论得定啊？好在不是限定日子，只要你在外面随机应变的暗访罢了，查访九四之中都可以访的。况且他罗家也是著名的盐商，不过近年稍微疲了点罢了，在外面还是赫赫有名的，怕没人知道吗？于是我便答应了。谈了一会儿，仍到账房里来，树农正在有事，我只在旁边闲坐。过一会儿，树农试完了，对我笑说，我恰才开发厨房里饭钱，忽然想起一件可笑的事。哎呀，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啊。我忙问是什么事儿。因为开销厨子想出来的话，大约总不离吃饭的事情了。虽然是吃饭的事情，却未免吃得龌龊一点。前任的本县姓武，这里的百姓啊，起他一个混名，叫做五谷虫。本草上的五谷虫不是粪蛆吗？因为粪

0: 郡区两个字不雅，所以才用了这个别号呀。那位武大令初到任时啊，便发誓每事必公必亲，绝不假手收利家丁。大门以内的事，无论公私都要自己经手。百姓们听见了，以为是一个好官，欢喜得了不得。谁知啊，他到任之后，做事十分刻薄，又且一钱如命。别的刻薄都不说了，这大门里的一所茅厕向来是家丁们包与乡下人淘去的，每月多少也有几文好处。这位武大令说，是我说过不假手家丁的，还得我老爷自己经手。于是他把每月这几文臭钱也囊括了，却叫厨子经手去收，拿来抵了饭钱，这不是个大笑话吗？哪有这等琐碎的人，真是无奇不有了。说话之间，去打听张鼎臣的人回来了，言说是打听的张老爷在古奇亭地方租有公馆。我听了便记着，预备明日去拜访。一面正和树农谈天，忽然家人来报说季之接了电报。我连忙和树农同到牵押房来问是什么事儿。原来前回那江宁藩台升了安徽府台，未曾交卸之前数天，就把季之请补了江都县，此时部复回来议准了，所以藩属书吏打个电报来通知，于是大家都向季之道喜。过了这天，明日一早我便出了衙门去拜张鼎臣。鼎臣见了我十分欢喜，便留着谈天。问起我别后的事儿，我便大略告诉了一遍，又想起当日我父亲不在时十分得他的利，他又曾经拦阻我给电信与伯父，是我不听他的话，后来闹得如此。我虽然不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然而母亲已是大不愿意的了，当日若是听了他的话，何至如此。鼎臣又问起我伯父来，我只得也略说了点，说到自从他到苏州以后便杳无音信的话。鼎臣叹了一口气，哎，我拿一样东西你看。说罢引我到他书房去坐，他在文具箱里取出一个信封，在信封里面抽出一张条子来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原来是我伯父亲笔写给他的100两银子借票。我还没有开口，鼎臣便说，那年在上海长发站，令伯当着大众说谢我100两银子的，我为人爽直，便没有推脱。他到了晚上和我说穷得了不得，你令先翁遗下的钱他又不敢乱用，要和我借着100两银子，你想当时我怎好回复他，只好允了。他便给了我这么一张东西。自别后，他并一封信不曾有来过。我前年要办宴看，寄给他一封信，要张罗点盘费，他只字也不曾回。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永续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每年啊，这到了夏天啊，我跟你说，那游泳池那就是下饺子。
0: 哎，尽管下饺子那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避暑圣地啊，总有人下班之后啊等等就在这儿消暑嬉戏。
1: 其实啊，游泳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体育项目。
0: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俩呢就给大伙儿说过，这游泳池也淹死过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工作人员没有责任心啊，游泳的人在里面呢突然脚抽筋了，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身体姿势，奋力的挣扎，没人呼应，就发生了命案。
1: 游泳池呢本身作为一个好的健身啊娱乐上的场所，但是也存在一些安全的问题和安全的隐患，
0: 特别是在泳池边儿，还不是在池子里面。经常发生啊有人摔伤这种事儿。
1: 这泳池边上怎么就能摔伤呢？摔的到底厉害不厉害呢？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泳池边上怎么就摔伤了。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啊，法官程雪景给我们介绍一个他刚刚审理结束的类似的在泳池边上摔伤的案子。
1: 今天啊，这高女士就在这个教练的指导下学习自由泳，然后教练指出就高女士的泳姿不正确，就要求她到岸上拿手机拍摄泳姿并对照练习，然后高女士上岸之后没走几步就滑倒了，动弹不得，随后这分公司就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指派了这员工将这高女士送到了就近的医院进行急诊检查，结果检查高女士右侧股骨头根部严重移位并骨裂，然后高女士啊就进行了股骨头置换手术。这高女士就认为这个公司在提供游泳健身服务的时候，泳池安全人员还有他的教练并没有尽到一个提醒保护的义务，而且泳池边的这个地板也不是防滑的地板，导致他在泳池边严重摔伤，因此就起诉到了我们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这个公司还有这个分公司来支付高女士的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这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等，这些合计有46万块钱。
0: 那您看这高女士啊，要说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得到的保护还不错呢，有教练陪着呀，这教练呢还让她这到这个岸边来啊、到这个地板上来哈、调整一下泳姿，拍拍照，给她做一下讲解和辅导，结果呢被摔倒了。那高女士呢，大家刚才也听了，主要就是说你这个地板不防滑，你维护不当，管理不善啊。但是呢这官司呀它不能听单方的，他得双方啊都听听。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游泳池这边能说出自己什么道理。
1: 公司就提交了高女士就摔伤的时候这个泳池的一些环境的照片，照片显示游泳池在这个距池沿1米左右的地方它是铺有防滑垫的，然后路面呢也设置了一个移动式的小心地滑的指示牌，而且这个游泳墙面某处还嵌有小心地滑的标志。然而高女士就认为说这个照片是事后补的，并不能证明事发时这些这标语啊还有这个地毯都是存在的。
2: 这一听啊还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这个案件到最后游泳池到底有没有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程法官的判决。
1: 然后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我们的这个案子中啊，作为游泳馆的经营者、游泳训练的组织者，他确实是负有保障会员人身安全的义务。高女士滑倒

0: 是发生在这个教练指导他从游泳池上岸的过程中，但是呢，这个照片它并不能够反映出事发当时的一个环境情况，因此不能够完全证明给公司已经尽到了完全的保证义务，因此分公司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某公司就应该对高女士的合理损失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来看，这高女士作为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在泳池上岸的过程中也应该尽到安全注意的义务，她对自己的摔伤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法院就判定高女士还有公司他们的责任承担的比例就是50%，最后呢判决这个某公司支付高女士18万块钱，然后驳回了高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1: 那徐克，你听，第一呢，作为成年人哈，你还有这个教练的陪伴，你自己在这儿走你要小心，
2: 你要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啊可以说是负起一定的责任、
1: 毕竟也没人推你没人绊你
2: 对，没有人故意把你推倒在地，
1: 是的，所以呢咱们作为消费者到这些地方去啊，自己一定要注意
2: 嗯
1: 自己的这个安全啊，水多的地方呢走慢一点，
2: 对，
1: 给自己增加一些保障啊，穿上一些防滑鞋。你为什么人家一出来从水池子里出来就建议你穿拖鞋呢？所以您看这个高女士她就没穿，
2: 对，光着脚，
1: 她光着脚那肯定磁流很容易磁流，
2: 对，尤其是瓷砖嘛，
1: 所以呢从水池子里出来之后啊，别嫌麻烦，换上一个防滑的那种拖鞋。
2: 说到这儿啊，我不得说一个自己之前的例子啊、我觉得啊很多泳池啊它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啊确实像我们刚才那个案件中呢法官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尽到完全的义务，因为我们都知道哈、下水池呢它得有个楼梯，
1: 对，
2: 它不是说一猛子大家扎下去，对吧，那个楼梯呢一般都是那种有点不锈钢啊那个东西，然后大家呢一般都蹬着那个台子下到水池中，
1: 对，
2: 但是我小的时候啊因为当时想往游泳特长生这边发展，当时我老去游泳，那个台子呢可能因为年久失修啊，它其实在底下它跟那瓷砖本来应该是镶嵌进去的，它就镶嵌的不是很完整，不是很完整之后呢它就会有尖头出来，其实那个尖头是在水下，
1: 太伤人了，
2: 对，所以当时呢游泳馆就那么几个，没办法呀，那你说也就去这儿练、但是我们每回孩子下去的时候都会自己小心，
1: 哎呦，
2: 因为对，
1: 都知道地形地貌了，
2: 对对 对, 对，因为你要是真的通过他下到底下那肯定被挂上，
1: 所以你说啊就这么大的一个隐患、竟然呢还长期存在，
2: 长期存在，
1: 大家都形成了安全防范的共识了，
2: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中说到的这个还有防滑垫啊，我们当年也不知道是因为年代太久远还是怎么着，没防滑垫，
1: 防滑垫肯定得有，你看啊，就我们小区前两天呢做了一个好心办了坏事的事儿。
2: 怎么说，
1: 我家在一楼，所以他这个事儿跟我家关系不大，他把所有的楼梯全部都铺上了光滑的瓷砖，
2: 哦，
1: 于是呢
2: 还装修了一下，
1: 有很多住到5楼6楼的老人就不高兴了，
2: 嗯，
1: 说啊其实那个水泥台阶就挺好，干干净净的，
2: 对，
1: 也没有什么缺损，你铺这个不吸水的大理石的瓷砖看上去好看，一下雨我们是真不敢出门真不敢下楼啊，说你这好心办了坏事儿。
2: 哎、
1: 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游泳馆的门口，如果呢你安装了铺设了这个大理石的瓷砖、那么你下雨的时候就一定要给老人家们或者所有的业主啊在门口的地方放一个地毯或者是吸水的地垫，
2: 防滑垫这种，
1: 是的、否则很容易造成别人摔倒。
2: 说到这儿啊，大家都去游泳的时候我相信啊都是因为水里有压力嘛，我们都从水里上来那一下，如果你要不走楼梯的话，你光撑那个就是地板啊，光滑地板想上来很难，
1: 是
2: 因为游泳的池子它那个地板啊，之前我还了解过，它就是因为怕这种水啊长期泡啊这种，它用的是那种特别光滑，所以你说我们这个案件中这高女士发生的这事儿啊，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提一下。
1: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上水池子的时候一定要在那个台阶处、栏杆处上，别自己一撑随便找一个地儿上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很可能呢通过的那个地面和那个地方就专门上下水的地方它周围的材质啊或者保障是不一样的，
2: 没错，而且您上来之后啊抓紧穿拖鞋。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呀我们说的不是在泳池里呛水溺水、说的是在边上怎么摔伤了，
2: 刚才啊咱们说了一个高女士在泳池边摔倒的案子，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这个呀发生在一个健身中心里的游泳馆，来这家游泳馆游泳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太太，
1: 也可能在同龄人当中啊算这个身体条件好健康的，但是毕竟和年轻人不能比，结果啊就在出来的时候在这个泳池边上 给摔伤了。
2: 家属啊就认为是这家游泳馆维护不当，防滑垫铺垫的不及时，管理不善，才导致了自己母亲的摔倒。
1: 这个案件在庭审的过程当中，游泳池一方就认为说啊，老太太年龄大了，腿脚不便，反应不灵活才摔倒的，这就是个意外。另外每一个故

0: 客上岸都会带一部分水，这泳池哪有干燥的时候啊？泳池每天都积极地清理岸上的水，但是呢也不能无时无刻地清理啊，时间也不固定。另外呢也大面积地铺设了防滑垫，这还要怎么样啊？这都尽到了安全义务了。虽然说快下班了，那员工也没懈怠呀，所以老人摔伤啊那就是个意外，跟游泳池啊没什么关系。
1: 这个案子啊一审判决，泳池方呢赔偿老太太12万多元。
0: 那老太太当时啊是要22万多元，要说起来也就是一半啊，跟刚才那个案子差不多。所以您看这种案子啊，也不能说因为这两个案子所以我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各打50大板，
1: 各负50%的责任。
0: 哎，但是啊我觉得起码呢也能给各个游泳馆提醒，您在选择瓷砖的时候啊，您尽量选择那种防滑摩擦系数比较大的地砖。
1: 并且呀、您在这泳池周边浴室内呢都要铺设这种质地比较保软的防滑垫啊，来防止这种意外的发生。
0: 对，在这个问题上啊，别省钱也别外行。那作为游客来说，行走的时候慢一点儿，哎，重心呢低一点儿啊，更是啊要叮咛孩子，湿漉漉的这个地面别跑别追，
1: 对，
0: 否则呢特别容易摔伤。而且你说你穿泳衣穿那么点儿，怎么摔这个伤都不会太轻啊。
1: 那咱们呀、一起来听听骨科大夫程志祥医生啊，给咱们说说，如果要是摔倒摔伤了，当时怎么去应急处理？
2: 摔伤部位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头部摔伤，有的人是肩部摔伤，有的人什么腰的摔伤。第二个是摔伤的程度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摔伤之后骨折，有的人摔伤之后脑出血，有的人摔伤之后还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根据这种摔伤的部位、摔伤的这种程度，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如果简单的软组织摔伤，那我们可以冷敷啊、固定啊、休息啊、制动等一些治疗方法。假如说摔伤由于导致了嘛脑部出血，那更应该马上到医院去急救。
0: 在泳池里摔倒，不是摔个屁股墩儿，就是啊，从前面扑着摔倒，摔了膝盖。如果说啊，摔个屁股墩儿，那可能要涉及到盆骨了。所以建议大家呢，遇到这种情况啊，别犹豫，还是呢要仔细检查。那膝盖，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那伤的重不重啊，我自己能看出来，是这样吗？咱们还是来听程大夫的介绍。
2: 膝盖的摔伤，我们首先要评估有没有骨折，有没有这种大血管的破裂。如果没有骨折，没有大血管的破裂，通常是采用休息、冰敷、抬高等等这些治疗。当然如果这种摔伤的比较深，而且摔伤的部位卫生不是太好，那我们评估有没有感染的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必要打破伤风等等，要进行什么综合的评估。那么对于这种膝关节啊，它这种急性损伤摔破皮，那我们要评估这种摔伤的程度，就是说单纯的是皮外伤，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嘛冰敷啊，用一些制动啊等等来进行嘛对症处理。假如说除了摔破皮，还伴有这种关节的这种损伤，这种软组织损软骨啊，或者半月板啊，或者骨骼的损伤，那就要做其他的相应处理。这种情况下首先要评估病情是单纯的这种皮外伤，还是是否伴有其他的这种关节的软骨的这种韧带的一些损伤，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0: 那如果啊不慎呢在这个游泳池周边摔伤了，我觉得刚才这一段啊我们嘉宾程志祥大夫的讲解，泳池和游泳的人都应该有一些了解。特别是泳池一方，您开门就做这个买卖，那么这种啊应急的专业的这种前期的包扎呀、冷敷啊、固定啊、制动啊，您一定要了解。哎，咱俩给大家再简单的提炼提炼啊。方法简单，那就是冷敷、固定、制动、休息，这是物理的治疗方法。
1: 但是如果摔伤后呢你引发了脑部的出血啊，这个时候就别犹豫，立刻马上送到医院去进行急救，而且根据你摔伤的位置呢进行具体的分析。
0: 去年夏天，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泳池里的安全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那咱们一块来听法院的法官张荣华给我们说说啊这其中和摔伤有关的数字和案例。
3: 40个案件，从案件的选取来看呢，它的场所分为游泳馆、水库、河道啊三个场所，三个案件的比例呢分别是24:11:5，判决赔偿的案件呢一共有30件。
1: 那都是哪些人容易在游泳池边上摔倒呢？这些在游泳池边发生危险的人群又有哪些特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张荣华法官的介绍。
3: 总体来讲的话，案件有4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呢是受害者群体特征比较明显，主要是40岁以下的男性群体。因为游泳本身它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呢对参与者的胆识、技术呢和体能都有较高的要求。而中青年男性

0: 而其余38件呢，法院均认定受害人自己存在不同的过错，需自己承担全部责任，或者说不同程度的减轻被告的责任。
1: 徐克，你听，可能呢在这个数据面前啊，大家呢对这一类案件的印象才能够更加的客观和真实，
2: 更加具体、
1: 哎、
2: 嗯，
1: 更多的在这泳池边摔倒的受伤的是男性多，
2: 所以说明啊这个游泳这项活动啊好像还是男的去的多，
1: 另外呢男的是不是活力更旺盛走在那个带水的这个地面上
2: 嗯，
1: 不是特别小心，
2: 他容易走得快，他可能就是不那么小心不那么谨慎，而且从其中啊也可以看出男的有时候嫌麻烦，
1: 哎，
2: 你知道吧，
1: 没换鞋，
2: 对、嗯、你想很多男的都是哎呀还换什么拖鞋啊，凑我走两步、嗯、
1: 都没穿拖鞋来，
2: 对，那就进里边就冲，我们都说洗完澡你得冲凉啊、
1: 嗯、
2: 我在因为小时候训练游泳特长的时候啊、
1: 嗯、
2: 我就很少见到啊说有上来穿拖鞋去那里边洗澡的、
1: 嗯、
2: 然后一般要是穿拖鞋呢都是刚开始来的、嗯、就是要不
1: 连拖鞋都不带了，
2: 要不为什么咱们交通广播老说一句话，就是出事的总是那老司机，
1: 嗯，
2: 新手司机一般出不了事，为什么？他特小心、
1: 嗯、
2: 你像那些也是老的，就是老了老客吧，就常客、
1: 嗯、
2: 咱们说他就总是不穿拖鞋了、
1: 嗯、
2: 啊，其实游泳池你说背没背
1: 他先找拖鞋麻烦怕丢，
2: 对、
1: 嗯、
2: 而且都是大家游泳池统一提供的嘛，都是灰色呀什么的、
1: 嗯、
2: 他就觉得、
1: 啊、统一提供的都不穿了
2: 啊，对，而且你就看啊，虽然这个池子里边这人啊就跟饺子一样、
1: 嗯、
2: 但是池子外边那个楼梯旁边的拖鞋却零星几个。
1: 哦，也没有人穿进来。
2: 嗨，
1: 所以啊您别嫌麻烦也别嫌脏啊。这拖鞋再脏它在水里反复的涮涮。
2: 对
1: 涮了又涮洗了又洗能脏到哪儿去哈、啊、跟池子也差不多。
2: 对，而且那些
1: 池子您都不嫌脏，那拖鞋您也别嫌脏了。
2: 而且那些拖鞋呢普遍是那种胶质地的、
1: 嗯、
2: 它跟地呢有比较大的摩擦力。
1: 走起来好像不清爽啊。
2: 对对对，但是呢对您安全有保证啊。
1: 是的。
2: 您走起来不容易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泳池那瓷砖啊您要真摔一下要不会摔呀、
1: 啊。那硬碰硬啊，
2: 真的是可够疼的，因为
1: 而且你想你穿那么少摔一跤多难看呢，什么姿势都不好看。
2: 对，之前跟我一起游泳的还有一个小孩子、
1: 嗯、
2: 就是索性啊后来没什么大事，但是当时是摔到尾椎骨了、
1: 哦、
2: 因为你想很容易其实
1: 是、
2: 嗯、
1: 所以你看小孩子其实啊个子小他重心低他也摔得不太疼、
2: 嗯、
1: 还真是成年人摔了是更严重的。
2: 对，
1: 因为刚才的程大夫也说了那有的摔了脑部都出血了，所以啊大伙儿作为游客、
2: 嗯、
1: 您看法院说什么，40个、38个都有游客的责任，只有俩没有游客的责任，还是栏杆倒了，把游客给
2: 砸
1: 的摔倒了。
2: 对，
1: 那确实没责任。
2: 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在泳池啊，在这个水上乐园或者在岸边这种滑的地方玩啊，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安全意识就是这根弦是最主要的。
1: 是。应急。

0: 说到这儿啊，我也要说说游泳场馆啊。您啊，在您那儿别出这种事儿，这种事儿啊，您赔得再好，对您的声誉也不好，对您的钱袋子也不好。
1: 嗯。
0: 所以呢，您的这养的这个人工池旁边的救生人员也得留意着这游客们、消费者们他们的一些行为，该穿拖鞋的要提示啊。
1: 对。
0: 另外呢，相关的这个环境啊要留意，万一呢有人受伤了，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履行，对游客的救助义务，平时啊多巡视着。
1: 那其实啊，我们国家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里边呢明确规定了啊，对于游泳场所呢要有救生的观察台，观察台呢要符合下列规定。
0: 嗯
1: 啊，人工泳池的水面面积在250平以下的，应该至少设置两个救生的观察台。
0: 对，两个观察台，那就一个观察台上一个人，因为它只能坐一个人哈。
1: 是。
0: 起码呢，您像这样的游泳池就应该有两个观察台，两个观察员，观察什么呢？观察大家的安全呀。
1: 嗯。
0: 另外呢，游泳池开放时间里也得有值班人员、救生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现场值班。
1: 嗯，那在250平以上的水面面积的游泳池呢，就要增设一个救生观察台了，也就是说增加到三个人。
0: 是，那作为游客来说啊，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您到这游泳池来，哎，我们在应急云课堂里面也提示过您，
1: 嗯，
0: 卫生不卫生是一方面，哎，您看看有没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啊，
1: 哎，
0: 有没有从业人员的这个健康证啊、
1: 资格证啊、资质审查呀、
0: 对
1: 啊，
0: 包括救生人员的救生证啊，看看环境啊，这水别特刺鼻啊，
1: 哎，您别一进去啊，上面都张贴着合格呢，您一下去，哎呦，怎么姚博在我前面游，我看不见他呀，这
0: 是啊，太浑浊了这个哈
1: 对，
0: 然后呢，池子还有刺鼻的异味，那您要小心，这很可能传染病毒啊。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您得看看它这个出水口进水口
1: 啊，
0: 它有没有这个相关的防滑地垫。
1: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好几个案件啊，都是因为这个防滑地垫在泳池边上。

0: 您说在泳池
1: 啊，您说那东西特别好，高大上，问题在家里头你弄不了，
2: 哎，
1: 没用。
2: 尤其是这本书在刚开始就给大家列了三课，就是说这小偏方呢给您救急用或者小病来缓解，如果您有大的病一定还要去医院找医生。你想有的病医生的自己都看不出来，得借助这个医疗器械呢，你检查呢各种各样的辅助措施，甚至还得好多科好多医院的医生会诊，您就指望您自己就能用小偏方把您的大病给治好了，那我觉得医院以后就都不用再开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里头会出现很多，比如说是红糖呀、姜啊、葱啊、绿豆啊、菊花啊，这些日常常见常看见的哈、常用的家里常处，包括我们哪怕就是一些小药材，包括一些当归呀、这种茯苓呀，家里头可能也容易买，而且呢它怎么说呢，我们大众普罗百姓更容易操作的，而且呢不太就是对这个剂量要求没那么严格，因为真的有的药它虽然效果好，但是它对剂量的控制特别严，我们必定不是医生，所以我们在家里如果操作的话，像这种药或者是有争议性的或者我们用起来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尽量就是从这本书给剔除了。
2: 哎，所以啊，这样的一本小偏方的书籍更重要的是安全有效啊，然后一定还是要记住那前三节课啊，有大病一定要去医院。来说一说我们刚才的我们的老听友啊，燕林他就说的这个生姜的事儿，在这本书里面是怎么介绍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预防晕车可以用生姜片贴肚脐。晕车呢是指在坐车或者坐船的时候出现头晕目眩、恶心、冷汗，甚至是呕吐等等的症状，尤其是急刹车、急转弯或者是轮船遇风浪摇荡的时候特别厉害。容易晕车的人要注意在坐车之前不要吃太饱，保持良好的心态，充足的睡眠，也可以使用生姜片贴肚脐，大家注意还有下面一句，挤压橘皮、喷鼻等小偏方来预防缓解。那这个用法呢就说的是真的是照傅家刚才说的不是特别严格，您就找新鲜生姜两片，然后这个将这个新鲜的生姜啊贴在肚脐眼的这个地方，然后用什么东西，比如说用这个这个胶布呀，或者是伤湿止痛膏给它固定上，然后呢是告诉大家还有下面一条，按照男左女右的原则，除了您在肚脐上贴这生姜片啊，在手上的内关穴处再贴一片生姜片，用胶布或者是手帕包扎固定，也就是说肚脐上呢来一片，然后您手腕那地方再来一片，效果可能更好。大家注意啊，还没有完呢，这么一个生姜片治晕车，它里面还说到了生姜的作用，生姜有藕加圣药之誉，具有解表然后散寒温中止呕的功效，不但对预防晕车晕船有效，对头痛也有缓解作用。还有同效小偏方，挤压橘皮、喷鼻、理气、和胃、止呕。也就是说呢，如果您手边没有生姜的话，您或者正在吃橘子，您用这个橘皮也有同样的效果。刚才我们的老朋友啊，燕宁就这么一句话，在这书里面用了整整的一页来给大家解释。当然，这样的小偏方还有很多。我想呢，因为现在就是夏天嘛，真的很多朋友都觉得特别不舒服，我们就请傅家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夏天怎么能让我们舒服一点的小偏方。傅家开讲。
1: 是因为想到这个夏天来了哈，好像也入伏了吧，这个温度一天比一天高了。那么我们在想夏天呢，可能常见就是暑热，就是湿热难耐这个问题，所以我给大家分享这个小偏方呢，也在我们这个书的17页有哈，就是去湿热的一个小偏方，就是冬瓜皮熬汤。哎，冬瓜皮熬汤这个效果比较好。那么夏季呢，就是人们常常就觉得昏昏沉沉的，或者嗓子疼啊，或者就是觉得闷，好像气压太低的感觉，要么就是身体很沉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冬瓜皮，就是鲜冬瓜皮，给它放入锅，洗干净以后放锅里，加适量清水，然后煎煮取汁，用这个冬瓜皮汁，然后每天喝那么一小碗，哎，它这个祛湿的效果就不错。那么如果家里你说没有冬瓜皮怎么办，绿豆呀、荷叶呀、薏米呀，都是很好的这个祛湿的小的一些小食材。所以我刚才其实流沙介绍的时候我还是挺感动的，因为它完全把我们每一个小偏方的一个布置说了出来。我们这个小偏方是这样的一个主方，比如说这个冬瓜皮就是祛湿热，冬瓜皮是它的主方。那么我们也告诉你，就是万一你家里没这个冬瓜皮那怎么办，那么就有同效的小偏方，比如说你家里 就比如说。

0: 有刚好有荷叶，有绿绿豆，包括这个金银花茶，哎，你也可以煮了以后也有祛湿的效果。所以包括这个冬瓜皮，就是我们这个主食材的一个介绍，比如冬瓜皮性凉，它为什么有这个效果，也进行了一个介绍。所以在整本书里头，我们大概是有这么300多个啊小偏方，针对的是150个小病小痛，所以每一个大概这个都是这样的一个设置，方便读者和听众朋友，他如果家里万一没有这个东西，他可以有一个同效的东西去替代。
1: 没错没错，刚才还没有说到，就是在每一个内容里面基本上都有一个特别叮嘱，比如说刚才说的这冬瓜皮熬汤效果好，就说到了适用于啊水肿胀满小便不利者，这营养不良而致虚肿者慎用。也就是说呢，即便是这样的小偏方啊，我们看着很安全，就大家都吃过冬瓜，有的时候冬瓜皮没削干净，我想很多人其实也吃过冬瓜皮，我也吃过冬瓜皮所以呢应该比较安全的。但是如果您当您采用它当一个小偏方进行食疗的时候，肯定不是吃一次就管用的，而是长期吃，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说到啊怎么这个夏季去湿热，我告诉大家我以前一方法，就是在空调房间里吃冰激凌，但是后来发现这小偏方不太好用。为什么？体重蹭蹭的长。哎，傅佳，你有没有想到过吃冰激凌居然特别长肉？其实我以前就想，你不是得吃饭吗，吃肉吗，吃菜吗，长肉，但是没有想到吃冰激凌巨长肉无比。
0: 流沙，流沙，我跟您合作了这么久，咱们这个对吧，做了这么期合作节目了，看来您没认真的、这个、
1: 我认真的听了、我在要吃冰激凌之前就想，我今天饭少吃点，我多吃点冰激凌，后来发现不行，你减了同等量的饭，就我个人认为的，这个非专业人士认为的这个饭以后它不行，就比如你少吃一碗饭，你再吃冰激凌，你再吃一两个冰激凌都不行。
0: 其实是这样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同吃，把那个饭不吃了，我们吃冰淇淋，为什么吃了冰淇淋更容易长胖哈？它是因为冰淇淋特别寒，它影响了我们的体质，它有一种叫
1: 寒啊，
0: 它有一种叫寒湿体质，就是胖了还不容易瘦，它容易水肿。
1: 又说到咱那假盐的问题了，对吧？
0: 对对，所以像这种哈、特别是夏天哈、特别不推荐，就是在空调房里吃冰淇淋，您这身体能受得了吗？
1: 凉快，
0: 但是不持久，就突然就是你特别热，你偶尔是一次两次行，我特别不推荐这个做法。为什么？对身体伤害太大。您是现在凉快了，您冬天怎么办
1: 啊？哎呦，我告诉大家，伤害不伤害，我到现在没感受到，但是我吃了两个月的冰激凌以后，长十几斤是明确的感受到了，真的是不管用。哎，其实我觉得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刚才为什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啊，它比如说什么痰湿什么的，但实际上如果你在一个冰冷的房间里面要吃了那么凉的东西，你的新陈代谢也放慢了，等于如果我们在正常的这个室温的条件下，你能代谢走。现在呢是都储存在那点糖啊，我想那点糖啊、脂肪啊都留在身体里了。
0: 是是是，您这个解释特别的准确。那么刚才我们另外就是空调房里哈吃冰激凌，那我们又说到了夏天容易出现的第二个问题，空调病。
1: 那把空调关上，它热呀，不行啊。
0: 所以万一就是空调不是说不能吹哈，我们说是适度的，比如说你调的温度不要太低，不要一调夸18摄氏度就不太合理，你调到24、26摄氏度哈是一个合理的，而且
1: 还是热，
0: 而且调一调了，就是中间比如说我们一天开空调的时候中间稍微通个风换个气、那么万一你说我天天在空调房里待着哈，我确实就没有办法，因为真的是很怕热，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小偏方，刚好也是我们书里的小偏方，针对这个空调病，是什么呢？就是生姜红糖水，它对这个空调病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空调病我们就是说的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而且这个空气也不流通啊、出现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生姜红糖水它有利于这个改善空调病？因为生姜红糖水，你想红糖生姜喝下去，它
1: 立刻发一身汗啊。
0: 对了，它通过、
1: 空调白开了
0: 但是您会感觉，您可以试一下，发汗以后特别舒服，就是您觉得您这个身体的在空调房里待久的那种不适感一扫而光，它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可以试一下。因为空调房待久了还有容易感冒，所以这个也是预防在空调待久感冒的一个小偏方。
1: 哎，没错没错。那这个 同校的小偏方啊，先告诉大家这个空调病都有什么症状。我想有的朋友可能都得了空调病，自己还并不知道呢。空调病啊。

0: 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室温比较低开着空调的这个尤其是空气不畅通的时候，然后出现的症状有鼻塞、头晕、打喷嚏、耳鸣、乏力等等，并不是所有都有啊，你有一两种，或者你有的时候没有也得了空调病。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是生姜红糖水，它还有雪梨汁生津润燥。哎，雪梨其实是凉性的，为什么用凉性的雪梨和这个热性的这个生姜它们都能起同样的作用啊？
1: 生姜它是发汗的嘛，毛孔一打开以后新陈代谢就好了。雪梨呢它是凉性的，但是它配冰糖以后它是润的作用，它虽然凉性的但是它是凉润，通过凉润的作用它可以把体温微微的降下来，让你感受更好一些。
0: 所以实际上啊，我们刚才说到的空调病，它也是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了，都停滞了，然后通过这样的方法让您这个机体啊重新的运转起来。
1: 对，
0: 哎，那我觉得其实还有一方法，泡泡脚，水别太烫，但是也得稍微烫一点。
1: 是的，这个适合就是我们劳累一天，比如工作一天晚上回去适当泡泡脚。但是泡脚它也就像您说的，每一个小小方法它都是有禁忌症的哈。就比如说我这个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本来就皮肤容易溃烂的朋友哈，在泡脚的时候尤其要注意，高血压患者也是容易尤其要注意，它那个水温和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否则的话适得其反。
0: 都市俱乐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家庭小偏方，守护大健康》。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抽一点时间啊，给大家介绍一些适合这样的一个炎炎夏季的小偏方，让大家都能够又幸福，不能说温暖了，又幸福又凉快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夏天。前面我们就说了啊，您特别热，您怎么办呢？还有这个老开空调，得了空调病以后怎么办？哎，傅佳，咱们接着再来找一找，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哪些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
1: 因为我看这时间也快到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常见的而且特别让人着急的一个夏天问题哈，就是长痱子的问题
0: 啊，尤其小朋友一长一身。
1: 对，因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妈妈哈，我就深有感触。另外呢，咱不是今天的话题就是您家的小偏方吗？哎，对于这个痱子，我们家小偏方特别多。
0: 你们家小偏方把孩子放到空调房间里吃冰激凌。
1: 咱们言归正传，咱们先说书里头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偏方，它是什么呢？比如说夏天家里孩子特别是小孩子哈，因为他代谢旺盛，而且呢他热出汗了，然后还窝着，他不擦汗又不太懂擦汗的时候，起痱子怎么办？枇杷叶啊，
0: 这枇杷叶上哪儿找去啊？我看到这一张了，他就用枇杷叶洗澡，对吧？
1: 对，枇杷叶洗澡。所以呢，这个您提的特别好，因为我们为什么用这个来做这个小偏方？虽然枇杷叶它不太常见，相对我们其他的来说，但是它的效果还，因为它清热解毒的效果比较好。那么我们也担心这个，可能家里有的朋友可能没有这个枇杷叶哈，买也一时半会儿就痱子起来，你再去买不是黄花菜有点凉的。那么怎么办？淡盐水，我们这个有同效的小偏方，淡盐水它有一定的这个抑菌消炎的效果。就比如说家里孩子皮肤，前提是什么？这个痱子哈，不要随便去用这些东西去擦，一定是还没有溃烂，因为有的孩子那个痱子特别长得特别旺盛，或者是特别严重，他可能皮肤溃烂。那么这个时候哈，各种小偏方我们都要慎用哈。这个我们先说，如果他皮肤没有溃烂，只是有红疹子的时候，用淡盐水啊，去稍微的用温柔的毛巾去给他擦一擦，震一震是有效果。那么好了，正经事说完了，说一下我们家里的小偏方，桑叶。
0: 桑，这你们家养蚕了是吗？要不然桑叶不太好
1: 长。桑叶或者是什么呢？我相信家里人一般会有艾叶
0: 哦，
1: 端午节的艾叶，挂墙上的艾叶干了，现在收回来有用了。正经的泡水，泡就是给它煮水，用这个水给孩子洗澡。啊，它还防蚊虫叮咬，这个真是我们家小偏方，试过挺好用的。
0: 哎，我觉得刚才呀，傅佳在说这样的一段啊，怎么去治痱子的小偏方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大家有没有听到？就说的是什么呢？这个伤口没有溃烂的时候，你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枇杷叶子煮水啊，或者是淡盐水去擦，就一旦烂了以后，告诉大家，我其实就有这样的感受。你有没有经历过伤口上碰到盐水？就有的时候伤口上，然后你汗水留下，它是咸的，那沙的慌，那疼。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个小偏方您在用的时候，不同的虽然都是起痱子，但是不同的症状使用的时候也特别不一样。
1: 是的，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小偏方，其实也是跟大家分享它再安全的小偏方，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身体状态下，它的效果是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就比如刚

0: 哎，您的痱子烂了，然后你再用盐的伤口上撒盐呐、啊，那得孩子得多难受哈。所以我们在用任何小偏方的时候，得多打几个问号，我能不能用，适不适合我？当然有一个好办法是什么？用少量的先试，特别这种局部外用的哈，我们先去试。啊，觉得不过敏了，还有点效果，我们再去用，可别哗一片一片的去。所以一定前期的用少量的先去尝试。
1: 嗯，刚才我们说到是这个外用的，要少量的先去尝试。其实就即便是有一些药是同源的，我们做药膳或者做食品的时候，也应该本着这个原则，少量的去试一试。
0: 嗯、
1: 那我想呢，有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吧，我要没记错的话，这小偏方里面有不少用到这个荷叶，尤其夏季清凉解暑啊、
0: 对对对、
1: 减肥什么之类的。
0: 对 对, 对。
1: 其实荷叶用少了是合适的，用多了也容易拉肚子。
0: 嗯，主要是荷叶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中医就是药材里，它有一个叫荷叶灰、
1: 嗯、
0: 啊，其实就是荷叶它用多了以后呢，它这个东西特别利尿。
1: 嗯，
0: 就你老上厕所，然后晚上呢，我们是不太建议你就是睡前你喝这个荷叶茶哈，就你晚上也睡不好。另外呢，就是什么脾胃不好的人，本来他就消瘦。
1: 嗯，
0: 哎，就贫血就不太推荐用荷叶这个药，因为它确实就是在这个寒凉属性，它就是有点可能就像您说的拉肚子呀，或者用了以后、
1: 嗯、
0: 就老上厕所呀，脾胃不舒服，它可能真的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哎，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像盛夏消暑也谈到了绿豆水、
0: 嗯、
1: 你说要是绿豆和荷叶比起来，那这个两个各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偏好呢？什么样的人适用绿豆，什么样的人适用荷叶呢？嗯，
0: 其实绿豆我们说它就是一个食材哈，
1: 嗯，
0: 正经的一般人他对这个绿豆他不太容易过敏，所以绿豆呢煮了以后，我们说绿豆水嘛，它是一个更广谱的，就是更、
1: 哦、更安全的，
0: 对安全的。这个荷叶呢一定要控制量、
1: 嗯、
0: 当然您说你抓一小把没问题，你夸一把下去了，那我估计这量就有点大，但是说功效来说，可能荷叶更凉一些，就是它的效果。就是比如说我就是想减肥，我确实体重有点重、
1: 嗯、
0: 想减肥的话，可能荷叶更效果来得更快。
1: 嗯
0: 嗯，
1: 哎，在这里面呢，我们刚才说的这本书啊，它就是把家里的小厨房变身健康药房。我们在采购这些食材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求附加这些东西基本上去菜市场和药房都能买到吧？
0: 对，我们这个里头就是当时选的时候，我们就是选的一定是简单容易买，
1: 嗯
0: 啊，容易买，买回来以后你还容易去操作，所以你看一般就是什么绿豆呀、生姜啊、红豆啊、
1: 嗯、
0: 这种常见的，像刚才为什么我们偶尔出现一个枇杷叶比较不太容易见的，那可能就是因为它确实它的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
1: 哎，有一个问题啊，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像这个夏天啊，解渴生津的，像山楂呀、乌梅也出现了很多次。但我知道啊，山楂和乌梅这两样，在药房也有，在这个商场卖这个食物的地方也有啊。这两个地方呢，有什么区别？你建议我们大家，如果小偏方的话，在哪儿去买呢？
0: 就如果您是泡茶喝，买的一般都是干品。
1: 哦。
0: 啊，干品一般就是药店可能更多一些。啊，鲜品的话，山楂来说，鲜品我们是，它的这个作用可能相对弱一点。但是山楂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糖尿病患者，别看它山楂酸酸，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慎着吃这个鲜山楂。
1: 嗯，
0: 啊，因为鲜的和干的，它可能相对它的作用还不太一样。
1: 感谢附加的精彩的讲解，也希望大家如附加所愿，都能够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夏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武城酒厂出品的武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

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公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月川。
0: 对，月川跟我们来聊一聊，咖啡师的日常。
1: 对呀、啊，大家不是很
0: 挺好奇？哎，而且我跟 Miko 和月川我说最近我还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发现了，咖啡师作为一个职业，他必然就会有一些职业的要求啊，比方说我们进入到咖啡师这个行当里边，哎，有一些基础的要求，有一些等级要求。哦，现在有一些小朋友，
1: 对，
0: 开始就跟练那个跆拳道黑带黄带一样啊，
1: 兴趣培养，
0: 哎，开始进入到我们咖啡师这个领域当中，说我们也要成为里面的这个体验者之一，
1: 对，
0: 拿个资质啊什么的，
1: 对，
0: 很有意思，就是、现在。低龄化咖啡师低龄化
1: 没有，其实就是很多现在有很多那种培训机构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咖啡师还是一个大家还挺向往的事儿，觉得可以拉个花啊，然后做杯咖啡呀、啊、所以就对，这次我在咖啡展也看到有小朋友，还、我也觉得挺神奇的，
0: 拉个小熊啊，
1: 对，好像变成了一个新的兴趣培养的方向，是吧？也挺好的，陶冶一下情操，给父母做一杯好喝的咖啡。我觉得挺好。
0: 唱歌跳舞当然也是兴趣爱好的一个方向，那可能有些父母觉得太传统了，
1: 我觉得
0: 是想要新意一点。
1: 对，我觉得是现在可能小朋友们有很多那种可以蹦蹦跳跳的场合，反而需要稍微安静一点啊，稳重一点的这种陶冶情操的事儿吧，大概是不是？
0: 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我相信说完了以后也会有人想要去体验一下。
1: 对，
0: 还这个Monica Apple 还在不死心的问我们，速溶黑咖啡也是提取物吗？不健康吗？还是只有三合一不好？ 是这样，你只要看到速溶两个字，它就是提取物。
1: 对，
0: 不别管它是单品黑的几合一什么什么， anyway 它就是提取物。
1: 对
0: 因为它要做成速溶包，它就只能
1: 对，其实咖啡粉是不溶于水的，它只有萃取物质，我们其实萃取出来的是咖啡液嘛，那你想速溶就完全就溶在水里面了。
0: 对啊，你一倒进去什么都没有。
1: 对，它其实是萃取颗粒。
0: 好，就是这个，就是不死心嘛，就是就有没有一种方法让我喝到健康？当然有啦，不死心的方法不就是我推荐的挂耳包吗？就是真的就是撕开倒水没了。
1: 对，
0: 唯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比速溶多了一个动作，就是扔掉这个挂耳包的动作。
1: 对，
0: 因为它是在用这个我们叫什么，就是豆子磨成的粉去萃取它。
1: 对
0: 所以这些萃取物它不溶于水，当然。

0: 就你要扔掉这个罐儿。
1: 最后那个咖啡粉是会留下的，它不会随着你冲水就化没有了，它还是会在那个绿袋里面。
0: 哎，啊，多一个动作，好吧，去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都要吐血推荐了啊。好啊，这个还有人感觉说微博里边越来越多大咖咖啡元素。啊，除了有品鉴交流，似乎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消费理念，认同吗？
1: 嗯，我觉得，那蓝色的那个是吗？
0: 不知道呀，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指的说是，就是一些商业连锁的咖啡店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微博里面呈现广告吗？
1: 对，我觉得一方面广告 slogan 吧，那是肯定的。还有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有讲过，说精品咖啡学现在已经变到咖啡美学，它其实是一种包括第三空间的消费呀，包括一种生活态度，包括其实我们节目不也是乐享生活嘛，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去追求一种更纯粹的，或者说很忙碌的工作当中，我们找一个时间坐下来休息，喝一杯好的咖啡，其实这就是生活态度啊。
0: 但是我们节目之所以会请精品咖啡的创始人来聊，联合创始人来聊，也是因为我个人有时候啊，我觉得我可能是过了那个看广告的年纪，就小时候十几岁可能就觉得哇，丝滑般的感受，就会觉得速溶简直了。啊，是这样，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完全被广告所蒙蔽的这个年纪了，所以现在我会比较理性的来看待广告。你想要传递这个生活的理念给我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理念是否就和你的产品划等号，这个是在我心里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1: 对
0: 啊，你可以传递这个喝咖啡的理念给我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我依然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广阔的咖啡市场去选择一个真正健康和适合我的。
1: 对，
0: 不是说你说你提出这个概念好了，那只有你的品牌符合这个概念，
1: 就理性消费的典范。
0: 哎，对，你看，好，还有人说了，咖啡师一定是热爱咖啡从事这个职业的，对吗？
1: 热爱是一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今天其实想聊的事儿，就是可能现在大家对咖啡师的有误解，就是不是说你站在那儿拉花然后做一个美美的什么郁金香桃心儿，那个就是咖啡师。其实他真的有一个咖啡理念在里面，就刚才你说的，包括很多这些广告在讲的我们的那种态度。其实咖啡它是，我觉得它非常有意思，我们会去学它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喝红酒，但是我们喝红酒，我们拿到的就是一瓶整装的红酒。你不可能去咖啡庄园参与它的采摘酿造，这个都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咖啡来讲，它是可以全程参与的。我从拿到生豆，包括我选择这个生豆，我们做杯测的时候我们选了这个豆子，然后拿到生豆回来我们要挑，我讲过手挑嘛，我挑那些瑕疵豆出去，然后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不断的试它的，我们叫烘焙曲线。它会有不同的烘焙的方式，然后带出它各种不同的味道，然后这又是一个很长很漫长的过程，那很有意思。然后再到它变成了豆子，我们把它研磨成粉，然后再用不同的萃取方式去冲。手冲就更有意思了嘛，你可以随便调节它的味道。包括我们在做意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你们看到的就是我拉花然后端给你们的那个过程，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之前，我们每一次每一批豆子来了之后，我们都要去调磨，根据这一批豆子的烘焙度去调这个磨的粗细度，然后调好了之后再去量粉的量，然后再去调咖啡机的水量和蒸汽温度，然后才是我再去萃取咖啡拉花这个过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就可能你喝的每一杯咖啡，就名言嘛，就是全世界没有两杯完全一样的咖啡。
0: 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咖啡师的这职业的门槛在哪里？
1: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好，现在门槛来讲就是你的技术。因为其实拉花或者说是再往前它比如我们打奶泡啊，或者说咖啡的萃取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虽然现在机器已经很发达了，就是这种意式的一般欧美呀、会流行这种意式咖啡嘛，它是用那种意式咖啡机来萃取。那其实现在有那种

0: 就是超级贵的机器，然后它的那种稳定性已经非常好了，它出的咖啡液的浓度，然后加上打奶泡的绵密程度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还是需要一定的手工的技巧，就是我要学习怎么把奶泡打得绵密，没有过多的空气，然后又不会打得太发，就是正好适合的一个奶泡的浓度，然后再去融到咖啡液里面，怎么去拉花，拉花也是要技巧的嘛。
1: 嗯，
0: 对，但拉花其实会取决于你之前的咖啡的浓缩咖啡的萃取，以及奶泡的打发程度。所以这个还是真的要有技巧的。
1: 我想问的门槛是说，我们会有专门的类似于说我说主持人的门槛在哪儿 ？OK，那我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考试，
0: 对，
1: 那你要拿到这个资质的证，或者是我会有一些学习的机构你可以去学习，然后之后你会有一个结业的这样的，所以国际上面对于咖啡师的认可，它是大家是统一标准了吗？
0: 其实现在应该算是统一吧，就是精品咖啡师来讲，之前是有，我有说过欧洲精品咖啡协会和美国的精品咖啡协会，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应该他们两个合并了，就是变成了一个精品咖啡的认证的机构。但是其实好像咱们国家有自己的职业资格认证，就是好像跟你们主持人是一样的，他有各种什么一级咖啡师、二级咖啡师之类的，就是应该也是有那种，因为其实我们会有很多那种职业培训体系嘛，就是类似那种也是国家承认学历的那种，他会有，好像跟国际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1: 那这个学习的时长大约会是多少个？
0: 对，就是我们讲其实咖啡它是有一个系统的嘛，它是一个体系，那我们从就是它从生豆的选择开始，然后烘焙呀，然后再研磨再制作咖啡，其实它是一个很长的体系，我觉得这个理念可能是需要真的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学习和领悟的，包括你要喝过很多不同品种的豆子，或者说这一只豆子你要烘焙出不同的味道，你才能说我是了解咖啡或者我了解这只豆子的。但是呢就是还是我说的嘛，我觉得这几年我们的国内咖啡市场有点过激发展，所以会有很多那种所谓的商业培训机构，他们是有速成的这种发证的，据我所知是有的。对，
1: 任何行业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混入一些这样的问题。
0: 对，有可能刚才我说拉花，如果说你只学拉花的话，我相信如果手不是很笨的人，一般一个月左右就应该能拉成型。对，
1: 这个成型是比多复杂的一个花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事儿。就是你花型，我们基础花型就三种嘛，就是桃心、郁金香还有叶子，其实就是正推反推两种。对，两种手势。但是你说我能再说一个特别解嗨的事情吗？就是我师傅，其实因为我师傅是一个精品咖啡师嘛，然后怎么讲呢，他是非常不推崇拉花的，就是他的理念就是好喝的咖啡一定拉不出花，这个是真的。
1: 这个我们要作为咖啡师的日常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这个就是咖啡油脂。就是如果你想要拉花的话，那你油脂一定要够厚够饱满。但是其实我也说过很多次，咖啡油脂是不健康的。
1: 对，我们喝这个精品咖啡的时候，或者是挂耳包的时候，还会建议大家滤一下。
0: 对，是要尽量减低油脂的萃取。
1: 但是为了拉出好看的花就不得不。
0: 对，它意识萃取的方法就是高温高压，那就是瞬间把所有能萃取出来的物质全部都萃取出来。那油脂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油一定要这个教
1: 油一定要很饱满，是吧？
0: 对对，这个教大家一个技巧，大家看这个咖啡油脂的时候，尤其是可能你们去外面咖啡店点美式的时候，他们是用意式咖啡加水的方式做嘛，然后你就看它上来之后这个油脂是什么样的，如果它不是结块的，它比较平均，然后薄薄的一层，没有那种虎斑，我们叫就是老虎身上那种花纹，如果没有那种的话，它就基本上是阿拉比卡。如果有那种结块的油，或者说是那种老虎的花纹的那种，你就尽量不要喝了，它就是罗布斯塔。对，就也就是说我说
1: 就豆子不太好。
0: 对，用来做浓缩咖啡的那一种，对，就不健康。
1: 而且多数的多数的商业咖啡了，也会混入这个。
0: 对，现在好像应该好一点，
1: 好一些，
0: 就据他们自己的说法，应该好一些了。
1: 嗯、会有一些阿拉比卡的豆了，但是，哎，刚才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0: 对，
1: 没有拉花的情况下，
0: 对，
1: 怎么来分辨说？
0: 拉花其实也能。

0: 汁它要比较均匀，
1: 对
0: 啊，然后比较
1: 薄
0: 薄的一层，然后又就是不会结块吧，就是
1: 比较流动性相对好，
0: 连结在一起的，说明你喝到的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陈年的感觉，
1: 对对对，相对新鲜，嗯
0: 啊，就这你们现在问的问题啊，我真的。左旋肉碱咖啡是咖啡吗？它只是一种减肥产品吧？
1: 对，我也想
0: 知道，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减肥产品
1: 啊！我去帮你们体验一下试试，回来告诉你。
0: 但是前面因为加了这么多的附加的这个形容词，我觉得以我个人啊不专业的判断，仅代表个人观点的话，我觉得它九成以上不是，不是，它可能连速溶的那个提取物可能都不一定是，或者是给了一点速溶，类似于速溶的颗粒。
1: 对，我觉得它应该也是那种就是咖啡饮料或者说减肥产品，
0: 因为它更重点在于前面四个字，好不好？这是它的，哎，对，是它的重点。好了，有人说了，拉花是重点吗？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真的不 care 啊，更喜欢一杯本色咖或者是分层咖。说是分层咖，分层咖，
1: 嘉宾，
0: 不是有一些分层咖其实靠奶泡啊，
1: 还是得嘉宾。
0: 啊、嗯，就奶泡再加冰，
1: 对，就是所有的分层，你们就记住，精髓一定就是加冰
0: 啊。好了，说调制咖啡杯子对咖啡的喜爱，
1: 杯子，
0: 杯子决定味道。
1: 杯型会影响到，如果说
0: 什么叫杯子对咖啡的喜爱，你的杯子还有情感啊？说我不喜欢这款咖啡，是这意思吗？说能不能，是这样。好，咖啡师先来说说杯型决定味道的问题，让他再调整一下他自己的意思，可以补充发给我们。
1: 杯型。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说你在喝不同的咖啡调配方法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杯子的形状，比如说摩卡会用那种锥形杯，然后或者马克杯，然后卡布会用那种比较圆肚的那种，是这个意思吗？应该是这样，就是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形状，然后我们在拉花的时候，这也是配合拉花技巧的，或者说是配合像一般摩卡都是要画，就是它拉出一个基础的花之后，在上面挤了巧克力酱之后再画，然后，对吧？可能是这样，
0: 我不知道呀，所以我让他补充一下提问，
1: 好吧，补充一下，
0: 对，因为我觉得杯子不决定味道，就是按他的提问的话，因为其实杯型。我自己的体验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影响，但那个影响没有那么大，它不能叫决定嘛。
1: 其实拉花都不决定味道，
0: 对，它不取决于就这件事情啊。
1: 它只要你的咖啡和奶的比例是固定的啊。其实
0: 你说什么决定味道？豆子决定味道呀。
1: 对，豆子和奶，
0: 对，决定了味道。
1: 当然还有手艺，这就是咖啡师的存在的意义。
0: 哦，说到咖啡师的日常啊，这个手艺，当然我们知道熟能生巧这件事情，手艺的偏差到底会给这杯咖啡的口感偏差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吗？
1: 真的是非常大，
0: 天差地别吗？
1: 对，天差地别。
0: 会特别难喝吗？
1: 会。
0: 不给我们描述一下这难喝的感觉吧。
1: 如果说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豆、同样的牛奶的基础上，那首先你萃取，我刚才讲很复杂嘛，就是你这个我调这个磨，然后它的粗细度。当然如果在所有我都调好的情况下，我也有喝过，就可能面试其他咖啡师的时候喝过，那可能对，就是压制，就是你可以看微博上面的图，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基本上就是做一杯意式咖啡的一个萃取的过程。那其实你看第二章，它那个粉饼是要压得非常平的，而且在那个槽线之下，旁边还不能沾咖啡粉。首先这个就是第一个技巧，然后我们学的时候是说，你手四个手指一起压下去的，五个手指一起压下去的时候，要是16磅的重量，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手感问题。我们之前是会用磅秤来感受这个16磅到底是多少，然后压这个粉，它的这个紧实度就刚好，然后压出来的这个咖啡液的，包括我说油脂啊，然后整个的浓度啊，它会影响到它浓度的，有的可能压不好或者压偏了，它就会变得。

0: 较稀，
1: 嗯，
0: 或者味道比较不平均，
1: 嗯，
0: 然后就是打奶沫的过程也是，有的人会打的温度比较低，
1: 嗯，
0: 有的人会打的奶沫和奶融合度不好，会分离，就是你可能，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判断它有没有打好的，一个是你喝到的时候的温度，85度嘛，这个之前也说过，还有就是它，溶解的，就你们可能觉得叫溶解，但是我们讲叫分离，奶和咖啡分离会不会很快？
1: 嗯，
0: 如果它很快就变成了上面是奶，底下是咖啡的话，那就是证明它奶沫和整个的手法都不好，就它的融合程度不好。
1: 哦，这个和奶或者是咖啡本身好不好没有太大的关系，是手法导致的这个，
0: 对，会分层，
1: 这个，分层过快，
0: 嗯，对。
1: 哦，
0: 就你喝一般可能你喝一杯意式差不多半个小时，
1: 嗯，
0: 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它只要不会分层，那就证明它的咖啡师的手法非常好。
1: 嗯，
0: 哎，拉花也是分两段，第一段是先融合然后再做那个花型，
1: 嗯，
0: 就是还是豆子和奶决定了一切，就是我学的时候我师傅用的豆子就很好，
1: 豆子奶到第三步才是咖啡师的手艺，
0: 是口感，
1: 哦，
0: 其实是，
1: 哦，
0: 嗯，就
1: 是这个
0: 味道已经固定了，但是其实你整个的口感和你整个过程当中这一杯的体验，
1: 你知道我们听众里边也有跟我一样好奇的，说那推拿喝的咖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速溶啊？
0: 对，没有。如果说意式的话，就是你喝的时候，你第一口感觉特别苦。
1: 嗯，
0: 就是嗯，因为我的咖啡你喝过吗？
1: 嗯，
0: 入口的时候它是甜的，
1: 对
0: 对，它不会是一下喝下啊怎么那么苦，
1: 嗯，
0: 然后扎舌头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奶沫如果不绵密的话，你就会有很明显的那种空气感，就是奶沫在嘴里的时候那种空气感，
1: 嗯，就第一下下去觉得特别苦，
0: 对，
1: 这已经算是
0: 就
1: 推
0: 难
1: 喝的咖啡的里面比较高的级别了啊。然后还有一种描述，我记得以前也是一位听众描述的，就是说他觉得那个咖啡就喝下去，他觉得有点拉他的舌头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扎舌头那个
1: 啊，这个是就是咖啡豆
0: 发霉豆嘛，
1: 嗯，
0: 或者过热过凉其实都不好，就是你喝第一口的时候感觉它的温度是稍微有一点点热，但是又不烫的那种是最好的。
1: 嗯，
0: 也有人会把奶打得特别热，嗯，我也喝过那种，就是啊，我天哪！
1: 感谢我们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岳川。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

0: 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并说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毕任远要处理交报，给他乱阵分尸。毕任远看看众位，以后哪一个私犯山令，那交报可就是你们前车之鉴。此时河山的寨主搂兵倔个点头，毕任远这才令大家一起散去。焦雄、严春、石锦龙向他告辞，毕振远率领众人一起送下山来。多成各位教导我毕振远，我毕振远以后决定重新整顿山寨，再有犯法之人，我一定斩杀不饶。圣手飞行石锦龙点了点头，那是一定，我告诉您一声，您可千万小心点。紫云观的观主那是一位老剑仙，他如果来的岛上，恐怕亲家爷您手机难保。那老剑客来无踪去无影。毕振远点头称是。我说亲家啊，您这只镖送到阎家坨，回头由的海岛经过，千万将此女带走。石锦龙摇了摇头说，这可不必，容等这个姑娘长大成人，那时我儿也成了人了，到时候再行迎娶，好与他二人拜堂成亲。巡海苍龙毕振远觉得圣手飞行石锦龙说的也对，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送。早有人把桌城大开，又把绝户网拉起来，这船呢冲出了水寨诸城。严春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甄玄呢在鬼门关转了一圈，焦雄石锦龙带着石禄护着镖船从此告辞一走。船到东海岸，严春下船登岸，二位达官爷在此稍等，容某去去就来。说完了以后回到自己庄内，叫手下人叫严荣、严安弟兄二人带领长弓、月弓套着车辆马匹一起来到岸上，就把船上的东西卸下镖船。焦雄由在身上取出了丹贴，查看软包，一共84件，完全交代明白，让严春查明，也看着不缺不少。严春说，二位达官且慢，我这里还有2件，我呀就不搬下船了，请您带回，送给他们水旱的伙计以及车夫等人，这2件赠送给达官爷，请您二位回到镖店多多致谢蒋老达官，容等我在家收拾完毕， 必然赶奔镖行拜访各位。焦雄说这倒不必，当下石锦龙辞别了严春，撤跳几毛，又把镖旗取出来挂在桅杆之上，扬长而去。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石锦龙不提，单说毕振远在水岛里从此传授姑娘碧赛花的武艺，自己独出几剑，又给姑娘请来了教书的先生。碧赛花这小孩天资聪明，文武全才，不过长得是外拙内秀，水汉两路精通，掌中一口巨齿飞镰刀，上下翻飞，这口刀是刀法惊奇，神出鬼没，左右会打袖剑，左右胳膊会打盘中弩，低头紧背花中弩，铁吉利回光返照，套魂锁一条，败中取胜。年陈日久，这姑娘长大成人，就听过往镖船上的达官说，现在石洛在外边成了名了，掌中一对短把追风毯，横练三本经书法，发自内心反对莲花门，路见不平，能为高大，午夜超群，逢山扫山，越寨灭寨。毕振远不由心中暗想，想我这姑娘碧赛花已经二十有八，我那姑老爷石禄也二十八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相别二十年，我这女儿二十以外，我这姑娘和石禄定亲，这山上的楼兵也好，寨主也好，有知道的有不知道呢，现在也有很多不在了。自从此女成人以后，在东海岸一带那是名震四外，我那姑老爷石禄在外是名扬四海，好比皓月当空，石落了名声沉雷贯耳。我毕振远一年比一年大，年过花甲，想我毕振远这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之事，想当初倒退二十年，我托焦雄亲自就把我姑娘毕赛花许配给石禄。自打他走了以后，转瞬之间二十年杳无音信，这是令人心中难过，自己越想心里越难过。时间的一长啊，老头病了，老头脸上整天郁郁寡欢，闷闷不乐，面带病容。碧莲这么一看，爹呀，我看您面带愁容，所谓何故？毕振远口答黑声，哎，儿啊，只因你姐姐许配石禄为妻，到现在石禄阴空信渺。碧莲听到这儿，爹呀，我姐姐已然有了人家，我怎么不知道？毕振远说，那时候你还小呢，你二人尚在年幼。碧莲说，提亲之时，那到底哪一个是媒人？毕振远说，那镖行石老排行在二，人称神枪焦雄，您好好养病，等您病体痊愈，孩儿我会推小吃，咱们爷儿仨呀乔装改扮，多拿金少拿银，起身前往访一访这石禄，不就完了吗？先上兴顺镖行找我那焦二叔，请他从咱们赶奔石家镇，有何不可？毕振远一闻此言，这心里边痛快了不少，将主意拿定，这才叫姑娘收拾打扮，每人粗布的衣服每人两套，应用的物件满拿齐了，外边备好了马皮小吃，上面拴好了一个金条筐，筐里头握上两个包裹， 小车子上捆上有篓子，在里边放了一个小钱柜，里边放着贵重物品，通牌的路费全都预备好了，乔装改扮。那毕赛花今年28，一身粗布的衣服，酱紫色的底衣，青布的大鞋，爷儿三个有脑盘龙脑动身，就要把山上的事儿完全交给了巡海夜的江旺。临行的时候嘱咐江旺，我走了以后如果要有犯山令之人，你千万要管。江旺一听啊，你上哪儿去，老寨主？避人远，便把提亲之事细说了一遍。老寨主，您这一走，您把河山的山寨全都交给我了，您就应该把河山山寨的楼兵一块叫来，当着大家分派于我，到那时我可以代替您管束他们，若有犯山规之人，我也能把他们推出去斩首。别真远闻听觉得江旺说的有理，这才叫江旺鸣锣巨匠，上至寨主，下至楼宾，时间不大，全都来到了厅前。毕振远看着大伙儿，你们大家把话听明，如今我父女三个有事下山，将山中生杀大权完全交与江旺，哪一个不遵他令，就好像违我一样，若有犯山令之人推出问斩，后山之事交于巡海犬王宝，又叫毕赛花嘱咐两个丫鬟和另外一个仆人。这姑娘说了，爹呀，依女儿之见，可以预备一只小船，把他们三个人送到山后毕家坡，恐怕咱们走了以后，如果出了什么意外，那是与咱们山上名誉有碍。毕振远一听也对，这才叫仆妇丫鬟各自收拾好了东西，每人给了文银300两。他叫王宝预备小船，送他们三人赶奔毕家坡。毕振远把山上的事儿交代完毕，这才起身行，父女三人弃舟登岸。此时的江旺率领大家一起往外相送，毕振远最后让他们回山。毕振远父子到了岸上，姑娘坐着车，毕振远在前面拉着，毕莲在后边推着，父女三个人赶奔临安而来。一路之上，姬苍可引小行夜住，非止这天就来到了临安城。到了城南，找到了兴顺镖局。到兴顺镖局这么一看，毕振远就一愣，就发现兴顺镖局前面是冷冷清清。老侠客来到门前，那啪啪啪一打门，里边有人问谁呀，说我呀要找镖行石老当中的二爷焦雄。里边出了一位老者，这位老者一看毕振远，年过花甲，削发洁白，老者就问，您找焦二大官，您来的不巧啊，现在兴顺镖局那是一座空房，就有四个伙计在这看着，他们大家人等全赶奔何家口了。毕振远一听，这何家口在什么地方？原来这位老先生姓郑，叫郑明，就把何家口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走告诉了毕振远。毕振远一想，我找的是焦雄，既然焦雄不在，也只好赶奔何家口去找焦雄，带着叶双儿女由打京都起身 赶奔何家口，一路之上。

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这天呢，来到河街口，到河街口一看，哟，就发现有许多的乡勇把住了村口。毕振远看了看自己的儿子毕莲呐，你们姐弟两个人在此等候，待我上前探听。毕莲说了一声是。当时毕振远一人来到西村头，众位老乡，贵宝地是河街口吗？这兵卓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毕振远，也看是个老头，年过花甲，不错，本地正是河街口。这里有位守护，名叫分水豹的何玉，可在此居住。兵卓一听啊，何玉是我家大庄主。毕振远看着兵卓，麻烦您呐，往里给通禀一声，就说有毕振远前来求见。这兵卓一想，那这何玉的朋友，那不敢怠慢，往里边前去送信。时间不大，姜文龙、姜文虎两个人一听说毕振远前来求见，连忙到了西村口。姜文龙一看这位老者，自己不认识，见此人身高九尺，年迈苍苍，往脸上看，面如青芥盖，皱纹堆垒，也不隐然，根根透中，条条透风，大火眼努于框外，二母子光滑烁烁，头蓝布紧身靠袄，头蓝布的底缨，登山的道鞋，蓝袜子，花里布打着国腿。姜文龙一看不认识，连忙问道，这一老翁您找谁呀？毕振远赶紧答话说，贵宝村是河街口吗？姜文龙点了点头，不错，有位庄主姓何名玉，人称分水豹子，是不是住在此处？您说的不错，何玉在这里住，我那结账此人已经过去了。巡海苍龙毕振远一闻此言，脸色陡变，心想何玉和我神前结拜，那是一盟的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成想几年没见，我那老哥哥不在了。毕振远的心里就一翻了。姜文龙就问老人家，您打听庄主有事吗？毕振远说，此人过去了，您与我请出他的家人，我有大事相求。姜文龙看着毕振远，何玉是我姐丈，现下庄内没人了，只有我兄弟二人在这看管庄子，我看不好把您请到庄内。毕振远一闻此言，这村口有很多乡勇把守，各报军阵，准知道这里有事儿。毕振远就问，您贵姓啊？老人家，我免贵，我姓姜，我叫姜文龙，江湖人送绰号双枪将便是。毕振远看着姜文龙，您祖居何地？河南姜家屯，我跟您打听打听，有镖行石老可在此处？姜文龙一听，那石老给我姐夫报仇去了。毕振远一听，到哪儿去报仇啊？姜文龙就把何玉如何受了贼人一镖三刀，老少群雄赶奔西川银花沟报仇之事细也说了一遍。毕振远这才明白，连忙就问，石老当中可有骄二达官神枪骄雄？您说的不错，我那兄长也跟着他们一起赶奔西川。毕振远一抱拳，江贤弟，你好好的看守村庄，带我追奔西川。说完了以后，毕振远转身就走。

小车近前，碧莲呐，咱们三个出来的不巧，我看咱们出来拜四方来了，就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碧莲说，那也没有办法，咱们一人三个还得赶奔西川去找我焦二叔，您就不用着急了。毕振远拉着小车，碧莲推着，姑娘在车上坐着，一二三个动身，官行大道，夜之正西。毕振远心中在想，没成想我的老哥哥何玉就让银花太岁普陀那黄花峰黄断峰给伤了，我也要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恶贼，给我老哥哥报我仇雪恨。他们走到济南城西，遇到了一位打柴的老者，那老者一看那毕振远削发洁白，不过老头精神矍铄，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这大道又分成两股。这打柴的樵夫看了看毕振远，这位仁兄啊，你们上哪儿去？毕振远抬头一看，一看这樵夫跟自己一样，也是个老人，削发已白，搓眉阔目，湿得鼻，四方阔口，面如三秋古月，纳耳朝怀，身穿投篮布的紧身靠袄，投篮布的底衣，腰系一根绳子，青鞋白袜子，肩上扛着一条扁的，上有绳子，手提砍柴的板斧，长得慈眉善目。毕振远就问老哥哥，您打听道路？樵夫说，我是本地人，我不用打听道路，那车是你们全家吗？毕振远点了点头，不错，那车上是我的女儿，推车的是我儿子。樵夫听到这儿，这前面有二龙口，你们走南边可千万别走北边，因为那边是股背道，松林稠密，歹人不少。毕振远一听说，请问老哥哥，是股背道有什么意外吗？实不相瞒呢，若是走边的达官从此经过也得出事，不时有断道劫人之事。毕振远听着此，这位仁兄啊，济南的知府是清官还是赃官？樵夫说，要说我们这父母官倒是清官。毕振远点头，那借着清官他怎么不管断道劫人之事？樵夫说了，这伙的人全不是本地人，也摸不清他们是哪来的。福台大人虽然对这些贼恨之入骨，那就是拿不住他们。唐谕上写着明白，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女老幼，不论什么人，只要把此贼捉住，赏银200两，另外赏官衔一份。那这堂前的大班头，我是没这本事，我要有这本事，我就把贼寇拿住，我也当一当官人，我呀也当一当堂前的大班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巡海苍龙毕振远带着自己的姑娘毕赛花、儿子毕莲，要赶奔西川银花沟杀那恶贼化武仇雪恨。他们走到济南城西，遇到一位打柴的老者。樵夫说，我是本地人，你们走南边可千万别走北边，因为那边是股背道，松林稠密，歹人不少。毕振远点头，此贼姓什么呀？哎呀，您要问这贼他姓什么，哎，说句实话，我呀都不愿意说，我姓张，我叫张顺。您也到北门打听樵夫张顺没有？不知道呢。那也赶巧了，这贼呀也姓张，外号人称海底捞月，手下有20多人，就在山上一待，就在这断道劫财。巡海苍龙毕振远听得知，那看了看张顺，张顺啊，此时若是有人把此贼给除了，又当如何？张顺一听，如果有人把这贼寇捉住，送到了府衙，知府上堂一问，只要是这贼，绝会有赏。既然如此，那时必要的话，也叫你堂上治罪，还是跟他打一面的官司。这樵夫一听，不用啊，谁要捉住贼寇，府台大人就赏谁，您只要把他拿住了，那就算您呢给这一带除了害，当地的父老乡亲都得感谢您。天下人管天下事，路不平就得有人铲，带我全家到那里看上一看，知府做官要轻，我自有道理。樵夫听完了，我敢担保，官若不轻，你也可以把我全家斩首。这位贤弟，你休要拿我当行路之人，我全家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到处行善，好打抱不平。我若将此贼捉住，府台大人可有赏？老人家只管放心，一定有赏。毕振远说，好嘞，要是到了张家屯打听你，可有人知道？我说，老爷子，您到张家屯 那人人全认识我。您跟人这么一扫听，那赶巧了，就许指给您是哪一门。毕业镇远说了一声好，那你就在家听信儿吧，然后叫姑娘毕赛花，你们把咱们的军阵准备好了。毕赛花答应一声，就把三个人的军阵拿出来，预备手下，又用铺盖压上。毕镇远又看了看这张顺，我老哥哥，如果我要是致死几名山寇，那会有枪错没有？张顺把脑瓜一拨了，您别管致死多少，只要是有军阵，准知道与您交手来着，死多少都没关系，最好把他们赶尽诛绝，可千万要把那贼手拿住。毕镇远说了一声好，当时爷三个一直往正西，来到二龙口，走北道，正走到中间，就听树林子里边一棒铜锣响亮，紧跟着吱吱吱，铃铃铃铃铃铃，锣声这么一响，毕镇远呢假作不知，忽然正西有人说话：“哎，那老头啊，你在小车啊别往前走了。”毕镇远也不停车，仍往前走。我说你这老头儿，难道也说你的耳朵让雷震了不成？你怎么不停住？毕镇远这才站住，毕莲也坐在车上。毕镇远一看，就见对面的来人平顶身高有8尺左右，胸前平，背膀宽，精神饱满，面若淡金，两道半截的眉毛，俩大三角眼，蒜头的鼻子，翻鼻孔，大嘴叉，大耳相衬，花布手巾缠头，前后搓打拱手，

拦不着靠袄，拦不着底儿，登山用的鞋，轻袜子，花里不打着过去，轻超包炸药，右手提着一口鬼头刀。毕振远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他，拦我的去路所谓何故？那个人嘿嘿一笑，我说你是干什么呢？毕振远瞧了瞧，我们赶奔西川投亲，由打此处经过，你们是干什么呢？你要问呢，这是二龙口，放在正道你不走，你偏走背道，你是不是要找倒霉呀？毕振远一声冷哼，这背道难道一说就不许人走吗？这背道不是不让人走，你可有买路的金银？毕振远瞧了瞧，你们要金银倒也简单，我这金银还不少呢，就是我这一辈子也花不完。你贵姓啊？哈哈哈哈，我说你这老东西，老棺材瓤子，要问我，我告诉你，我姓李，叫李俊，江湖可号登山豹子。你是谁呀？毕振远看了看，我姓吴，我叫吴明世，买入的金银倒是不少，可是你拿不走。李玉一听，我怎么拿不走？毕振远看着，有人不给，那谁不给呀？谁不给？就是他不给。毕振远把手中双掌一晃，这李玉呵呵一下，嘿嘿，那今天真是新鲜，一个老棺材瓤子在这儿还说着狼言大话。毕振远瞧了瞧他，说：“小辈，你两只瞎眼，不怕你断道劫人，可是你得看看那我是干什么的。你鬼迷心窍，没看出你家老太爷是干什么的。”李月听之，你这老头老棺材瓤子，也不是我吹句大话，我看你也有不了多大的本事。那既然有此经过，你也顺顺当当的放下买路之财。不过我看你这老头好像是善财难舍，那今天说不了讲不起，我要给你赎出皮子。毕振远一声冷哼，心想这个小子一看也有不了多大的本事。毕振远微寒一笑，你拿刀砍我，如果要是砍着我，就算砍着点衣服或者伤着根头发，这所有的金银就全归你了。你听见没有？把这李月气的，老家伙你还真挺狂，你可站好了啊，我可要动手了。就见李玉把手中的鬼头刀举起来，搂头就砍。毕振远呢，往后一倒步，飞起了一腿，正踢在李玉的脉门上，这鬼头刀就飞了。李玉一见不好，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哎呀，这老家伙可真挺厉害。”转身刚要走，毕振远横着一百灵腿，当时这个吭哧性来了个狗吃屎。好悬把门牙给栽掉了。当时毕振远过去拧胳膊就把他捆上。毕赛花说话了，我爹呀，咱们把他炖了得了。这是行话，就是拿刀把他杀了。把李月吓了，好悬没拉了，心里想完了完了。没成想今儿个我刚一下山，想做笔买卖。我说碰见个老头，这老头好对付，没成想这老头这武艺高强，倒霉也真倒霉。毕赛花瞧了瞧李玉，你家姑奶奶不要你的命，不过得给你留点记号。说完了以后猫腰

捡起了李玉的刀，左手一提的耳朵，把左边的耳朵给拉下一个来，把李玉疼得嗷嗷直喊，哎呀他妈呀，这回把我开给破了相了。现在李玉一听刚才毕振远说的话，说把他给炖了，就知道这准是江湖人。再一看这小姐长得五大三粗，面如黑漆，心想见这位小姐，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毕赛华看了看，你也不必打听，你们为首的是谁呀？李月现在有点害怕了，因为耳朵让人家割一个，现在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流。哎呀，我们为首的姓张，叫张茂，江湖送你绰号叫海底捞月，您要报出您的真名实姓。毕振远看了看，我说了我是无名氏，你少要多问。不过今天你拦路打抢，断道劫人，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李月现在再看毕振远，一看毕振远这老头，虽然说上了几岁年纪，二目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这两只眼盯到李月的身上，这李月机灵打一冷战，心想这老头绝非凡人。我说老人家，我劫道，我管你是什么人。毕振远把眼珠子一瞪，难道也说你们还要钱吗？我说这位老者，您既然说出行话，阁下这必有名姓，您快报出名姓。毕振远一声冷哼，你也不必问我的名姓，你是当头的吗？李玉一听，我呀是二头。毕振远说，你们的总腕是何人？我们的总腕姓张，叫张茂，人送绰号海底捞月。毕振远点了点头，你把张茂叫下山来，我跟他有话要讲。这毕振远正和李玉说话，有打旁边蹭又穿过小子来。我说这老头儿，你现在把我家李寨主给伤，那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这小子手使一对单鞭，晃单鞭直奔毕振远。毕振远看了看，好，你也是无名的小辈，要和我动了手你也配？你姓字名谁？刚才让你给抓住那个，那是我兄弟，我是他哥哥，我姓李，我叫李主。哦，你叫李主，老家伙，你是招鞭。这鞭挂定风声，直奔毕振远。毕振远身形一转，这李主都没看清楚毕振远是怎么闪的，就叫身背后被人戳了一下鞭肚，啪！毕振远用点穴之法就把李主给点住了。老侠可微寒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就你这两下还和我动手，你也配？当时毕良过来晃手中刀要把李主结果性命。毕振远一笑，我说毕连呐，你呀别伤他，多少给这小子留点记号。毕赛花过来以后
就把这位右边耳朵揪住了。

看了看，哈哈哈哈！袁姐弟两个把兵刃准备好了，咱们一块儿与他们决一胜负。说完了以后，猫妖捡起这口鬼头刀，上面的血迹还没干。瞧了瞧李玉，又看了看李主，你们的大头到了，你也指给我，我自有法子对付于他。我告诉你啊，你也跑不了。像你们这些无名的小辈，也敢问我的名姓，你也配？就在此时，由打西边飞来了一人，就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往上一看，煞白的脸面，半截的眉毛，大魂眼，蒜头的鼻子，小嘴叉，小元宝的耳朵，头戴青布紫巾，青布衬衣靠袄，青布底衣，洒鞋蓝袜子，蓝超包扎腰，浑身上下紧沉利落，掌中一条勾镰枪，双手提枪来至切近，高声断喝：“对面老儿报通名姓。”闭着眼看了看，小辈，你先报通名姓，好在你家爷爷面前刀下做鬼。就在此时，那旁边碧赛花说了："我说爹呀，你看他们人多，一招可别让。"毕振远一笑："姑娘，你也看着这俩贼，别叫他们跑了。"碧赛花说了："爹，你就放心吧，这俩人哪个也跑不了。"碧赛花抱着手中巨齿飞镰刀，这看着这两个贼。毕振远又问："你叫何名？"来人呵呵呵一阵冷笑："我姓李，名豹，江湖贺号连三枪。"来呀，上前动手。说完了，前把一立，后把一扬，这枪啊翻心就刺，奔老头前心就扎过来了。毕振远一看，他这有意来扎，这枪唰起个道了，连忙往旁边一闪，进步就是一刀。李豹抽身再躲，那哪来得及呀？你也想巡海苍鹭避阵远，老头子刀法出众。这李豹都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就听扑哧一声，人头落地。这群贼一个个胆战心惊，暗说这个主不好惹，看起来今天要倒霉。李豹全完了，他都不行，我们更白给。像你我这样的过去了，白白送死。旁边又窜过来一个老贼，你把我上庭来。毕振远看了看，非得我见了你们为首的，我才能说出真名实姓，跟你们这些无名小卒，不配说出我的名姓。那个人也说："喊了，您别忙，我给我家大寨主前去送信儿。"闭着眼说："好嘞，等他到了，我再通名报姓。你们哪个活腻歪了，愿意认我投胎，只管进前来。"还真有不怕死。又有一个人那窜过来，就见这个主平顶身高不到七尺，长得五短身材，面皮微黑，两道剑眉，小鼻子小眼儿，俩锥子把着耳朵，大耳山峰，紫花布的手帕缠头，穿着紫花布的裤褂，鱼鳞的洒鞋，青布的袜子，蓝布的裹腿，掌中一口鱼尾刀，嘴里边还喊呢："老家伙，问了你半天，你到底叫什么名？"毕老侠客一声冷哼："哈哈哈哈，问我叫什么名？

你家大寨主不来，我驳回报名。无名的鼠辈，你既然过来要找死，那我呀就成全你。不过我刀下不死无名之辈，你也姓字名谁，我送你认母投胎。把这小子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要问我姓蓝，我叫蓝杰，外号人称登山无影。老贼，你不敢报通你的名姓，可是我了人家这口刀啊，专门杀了有名的，没名的我可不杀。谁知今天偏遇到无名的老辈，避这远，微寒你这冷笑，小辈，你祖居何处？蓝爷呵呵一笑，我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家乡住址我可以告诉你，我住在吴江口正西韩县南门外吴峰山蓝家寨。毕振远点了点头。我说蓝杰呀，我来问你，蓝氏五杰你可认识？这蓝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毕振远，要说那蓝氏五杰，那是我家员外爷，我焉有不认识的。毕振远说了一声好，那我看在你家员外爷份上，饶你不死，必将把你生擒活拿。蓝杰气坏了，好啊，我这非杀你这个无名氏不可。说着话，这举刀就砍。

0: 就是他心里在化妆着，还在偷偷的笑的，高兴的、激动的，是马上就要见到心爱的丈夫了。
1: 对。
0: 然后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向观众交代了蔡伯杰走后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唱他唱的，自夫君百年前，夫君赶考，小混婆之家。

就是向观众交代了丈夫走后家里边又遭了年荒，家家户户都没有粮食吃了，眼看就要乞讨了。然后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唱出了他的心里，他担心蔡伯杰会回不来，他就唱到

0: 那就在此时呢，这个同乡李群玉捎回来一封休书，那赵五娘呢信以为真，心中呢十分的愤怒。那接下来呢，就用一段这种水袖功来表现这个心理了。
1: 赵五娘在大槐树下急切盼望等待蔡伯杰回来的时候，等待到他的同窗好友李群玉回来了，然后当赵五娘看到李群玉的时候，就特别激动，就。

喂，哎，你回来了？李青就说：“哦，我回来了。”说：“蔡伯杰怎么没回来了？”他说：“呀，蔡伯杰考上状元了。”赵五娘就特别高兴呀，蔡伯杰中了状元了。他说：“哎，他中状元怎么不回来了？”说：“我没考上，我回来了。蔡伯杰考上状元，人家不回来了。”赵五娘就觉着奇怪的说：“呀，他考上状元应该回来接我们呀，为什么不回来呢？”然后李寻就说：“呀，我跟你说你也不懂，给你一封信，你看吧。”当五娘看了信以后，是一封休书，对她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当头一棒。她真的想不到蔡伯杰会把她给休了。然后她就用水袖擦，她一甩，爬到那就跪到那唱。

0: 确实不相信蔡伯杰会休了他，所以说在这儿呢，他就用了水袖功来表现他心里特别复杂的情绪，不敢相信这种事情，而且特别愤怒的情绪。水袖功呢是中国戏曲的特技之一，它在表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使演员在舞台上夸张表达人物情绪时放大延长的手势。演员在舞台上可以通过水袖的舞动来表现各类人物的喜怒哀乐。
1: 对。
0: 然后赵五娘在这里用水袖呢，主要表现呢她看到休书屋以后
1: 愤怒，
0: 特别愤怒震惊，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的情绪。另一个方面也表现了赵五娘刚烈的性格。
2: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蒲剧古装戏《琵琶记》第一部分的精彩内容。

0: 父母尚好，我儿不必挂心，就此告别吧。
1: 儿啊，一路劳顿，一时夭寿，与你的同床伤

魂不尽，就要分别。

0: 怀下冤妇泪，莫让母娘心病寒。
1: 不解其实不怀征，忠义不忠，爹无

0: 五娘，二老爹娘年迈，唤取你西行照料。
1: 才郎放心，五娘自当尽心奉养。
0: 五娘，
2: 哎，才仁兄，琴瑟美好，改了序列。

0: 公到了。
1: 学生猜不解，拜见太师大人。
0: 请起。状元公德才兼备，脱颖而出，老夫十分欣慰。
1: 多谢老太师夸奖，学生尚有一事相求。
0: 何事相求？
1: 皇命难从。哦，
0: 皇命难从，这是何意？
1: 皇上赐婚，龙恩浩荡，只因家有贤妻，命还无娘。
0: 什么？
1: 学生已有家室，祈求万岁收回成命吧。
0: 啊，

0: 是如此一来，你这状元官只怕难以安享了。
1: 学生情愿抛弃功名，反向忠天。

0: 来抗旨，抗旨者当斩，只怕还会殃及九族。来人，
1: 有
0: 押解此人进宫请罪。
1: 是。
2: 哎呀，不可，还是恕罪，老大人救命啊！
0: 状元公执意抗旨，老夫如何救得了你呀？

0: 是他，哎呦，好我的傻弟妹哩，不急，你是等不回来了。才不急，一步登天，李全玉名落孙山，名落孙山。 亏得我俩同享忧同创，牛才是赵坚，我顺杆盼，顺杆盼。大人派我个才师松秀树，我还得添油加醋，叫他心甘。说实话，干这事缺得坏心肝，没办法。
1: 这年头两个心，嘿，不值钱。请问，月下美人可是五娘的妹吗？哎呀，原是李兄啊！
0: 啊，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你爹也回来了。李兄为忠回来了，不接贤弟终了，可不回了啊！
1: 此话何意？我听不懂了。
0: 哎呀，好我的弟妹呀！ 我的已不登天，你还待在人间。牛太师全是晴天，牛小姐貌如天仙。既然皇上赐婚配是男人，他就不壮汉。蔡伯姐，不是你以前的豺狼了。我这么一说，你懂了吗？不懂。
1: 不动，李兄，你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是，
0: 弟妹，你。

你放过我娘家，你还没犯罪，你光有人做天看，你就不许我这羞辱三个人当通缉。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梨园堂》节目。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蒲剧古装戏《琵琶记》第一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杨老师来聊一聊这个戏。那杨老师，从前几场的戏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赵五娘这个人物形象呢更加饱满了，不仅增加了这个水袖功，而且还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琵琶。
1: 这个戏通过改编以后呢，全剧以琵琶为主线。从一开场蔡伯杰把琵琶给了赵五娘以后，她走后赵五娘就把这个琵琶作为她的精神寄托一直贯穿到最后。这次呢，这个戏通过改编以后主要在四个方面有所提升。第一，编剧在剧本的句词中丰满了人物性格，突出了赵五娘是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性格，也把我们的书画艺术搬上了舞台，现场写字作画，主要集中展现了赵五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聪明可爱、贤惠善良的一个才女性格。然后第二呢，导演在排导手法上运用了一些新颖的手法，用了好多造型，还有融入了很多我们戏曲的特技动作等等。第三呢，是音乐设计在唱腔方面设计的也比较新颖，非常悦耳动听，也更符合赵五娘这个人物性格。第四呢，服装和造型上都比原来年轻化，因为赵五娘她是新婚燕尔，过去人结婚也比较早，就是那20岁左右，所以说从打扮上、化妆上、服装上都打扮得比原来年轻化了。
0: 对，其实这个戏是在舞台实践中越打磨越符合剧情、符合人物的。这不仅仅是《琵琶记》这一出戏，所有能保留下来的优秀经典剧目，都是在实践的场合中，经过代代艺人的不断加工，才成为戏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剧目，成为戏迷朋友心目中的最爱。那非常感谢杨老师来我们梨园堂栏目做客。好，观众朋友，我们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荣正帝现在对自己的兄弟们下了手了，剪除异己啊。话说这个允堂啊，受到了这个侮辱之后，心中愤愤不平，思来想去难以入睡。三更时分，突然就听见窗外有落叶之声，正在猜疑，一个这个黑影已经到了床前，他正想呼喊，只见那个人一手压在自己身上，另一只手用这个匕首对准了哽嗓咽喉，轻声地说：奉老爷子，清宫当中啊称皇上为老爷子，奉老爷子之命问爷晚。允堂一听此话，心中啊惊慌异常，不知以何言为对，稍微停了会儿，这才问道：皇上命你来此作甚？那个人呢，从这个衣服包里取出了一包药粉，请服用此药就能永远消除灾祸。允堂啊迟疑不决，那个人用匕首逼迫着，允堂这才迫不得已张口服下，药刚吞下立即口吐鲜血，一命归阴。那个人离开了卧床，走到了这个屋檐下，躬身一跃，悄然的腾身上屋而去。第二天中午，看守这才发现允堂已死，于是赶忙向皇上禀报允堂暴病身亡。荣正帝得到报告之后，假惺惺的顿足叹道：哎，

人不忍家住久地，以拘禁促使其改过迁善，哪知道他竟然暴病身亡，实在是令人惋惜。正在叹息间，宗人府派来禀报，昨日夜里允嗣突然暴病身亡。胤禛皇帝啊又叹息道，为什么一日之内夺去二帝，想必是圣祖有令将他二人泯诛了，不然的话二帝年轻怎能这样早死。后人呢赋诗一首讽刺雍正皇上残害兄弟的暴虐手段，争位系于墙，操戈相威逼，母死又徒弟，暴虐已登极。雍正帝在剪除了这哥俩之后，要把这个打击的目标转移到了三弟成允郡王运旨的这个身上。他借口成允郡王的侍读陈梦雷原来是藩王耿进忠叛逆案中的罪犯，皇口从宽处理，哪知陈梦雷不思改悔，甚多不法，因此要整治陈梦雷。这叫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康熙皇上死后，雍正皇上在夺取这个祭统啊与收拾众兄弟的斗争当中，全靠的是科隆多、年羹尧帮了大忙。可是雍正皇上在坐稳江山之后，却一直怕这些个有功之臣持功骄傲、逾越礼法、泄露秘密，内心一直啊忐忑不安，总想找个机会把这些个功臣给收拾。开始的时候科隆多呀宠荣备至，被这个雍正帝誉为了当代第一个超群拔萃的稀有大臣。年羹尧威震西北，实际上是没有藩王的西北王，他远在这个边陲，却一直参与朝中的机要事务，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如今雍正帝要剪除他们，真是谈何容易。但说一天呢，雍正帝命人去请他的智囊文觉禅师到宫中议事。文觉禅师原来是西岳华山的主持长老，因此他对这个佛法深悟圆通，很受这个雍正帝的赏识，被封为了国史，常被顾问。文觉禅师身体魁梧，两道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他见了雍正帝双手合十，道了一个禅服，然后坐下来与这个皇上交谈。雍正帝就说了，今有大事跟禅师商谈，朕自登基以来，科隆多、年羹尧权重骄横，逾越礼法，深恐他们泄露天机，如何是好？文觉禅师答道，圣上有所不知，只要师出有名，待机而动，不怕过河拆桥，要处死二人，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是易如反掌，说着站了起来，走到了雍正帝的面前，对着他耳朵又轻轻地说了一阵。雍正皇上连连的点头称是，看来清楚年龙的决策，从此这就算定下来了。雍正皇上已经做了过河拆桥的这个决策，可是科隆多、年羹尧却仍然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且说这个年羹尧自持有功啊，宣赫一时，他为了炫耀自己，在这个雍正二年进京城的时候，极力讲排场摆阔去，他带着兵马前呼后拥离开了西北。王公大臣得知年的将军来京啊，早就在广宁门外的道路两旁等候多时。正午时分，一队快马过后，但只见众兵丁簇拥着一个人耀武扬威而来。切近细了看，但只见此人头戴三眼花翎，身穿金黄的服饰，外加四团的龙袍，骑着高头大马，此人正是年大将军，毫不威风。王公大臣一见年大将军，无不拱手称贺。年羹尧啊却挥动鞭子抽打坐骑，风驰电掣一般穿过了等候在道路两旁的人群，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那众多的人在迎接他。他去见雍正帝，到了这个御前，只是欠了欠身子，一屁股他就坐下了，随意的伸开两腿，没有一点人臣应该遵守的礼节。王公大臣看到年羹尧如此这般的狂妄举动，心里都感觉到愤愤不平啊，暗地里私下议论纷纷，年大将军还没有离京啊，
种种的传闻

案就流行起来。忽而传出皇上犒劳在这个青海有功的军队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忽而又传出皇上惩治康熙年间主张立八皇子尹嗣为太子的阿灵阿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所有啊这些个传闻似乎都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即恩威不自上出，皇上被年羹尧玩弄于股掌之中。雍正帝听了这些个传闻，既感觉到刺伤了自己的尊严，又感觉到整治年羹尧科隆多的时机已经来到，于是他召集王公大臣对他们说道：朕启充佑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朕自揣平生诸事不让于人，像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朕知财力能办之，诸王大臣见不到处，朕知智虑能及之，今据天子之位，朕尽其心思财力以转移风俗，岂能安于不能？目前京都中众多的谣言不仅重伤陷害年大将军羹尧，也是针对科隆多的。究其原因，造谣者是出于嫉妒，说皇上这一番话，明眼人一听就知道内中的情由，明着是指责造谣的，实际上却是告诫年羹尧科隆多，警告他们不要飞扬跋扈。有个王公啊，为了讨好皇上，事后呢悄悄上了一本，建议皇上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流经控制。可是啊，雍正帝没有这样做，认为啊这个时机还不成熟，不能啊打草惊蛇。又过了一些个日子，年的将军仍然一无所知，和往常一样率领着兵马耀武扬威的回到西北的任所去了。在年羹尧走后的一些个日子，科隆多细细的玩味，揣摩着皇上的讲话，又不由得心里惊慌起来。他想皇上起了疑心了，猜疑我了，从今以后自己做事啊，得留点后手了。他也知道雍正帝啊是一个好超人之家的这个君主啊，常常会出人不意，突然派出提旗抄王公大臣之家。科隆多想到这儿，禁不住心情一阵的紧张起来，害怕有这么一天抄家之举会轮到自己的头上，岂不是糟糕吗？他左思右想了一阵，还是赶快的想办法，从早的把这个财产分藏到这个亲友还有西山的寺庙里。不久，科隆多向这个雍正帝提出辞去兵部统领的兼职，争取主动，避免这个猜疑。哪知啊，雍正帝对科隆多的一举一动啊，早就了如指掌。他看过科隆多的辞职奏本之后，心想：这个科隆多，你可真是老奸巨猾呀，竟想欺蒙寡人呢！幸亏我有提及四处的侦查，得知你的诡计，不然的话，岂不是上当受骗吗？既然事已至此，我何不将计就计？只见这个雍正帝提起朱笔，在这奏本上写了一段的批语：准予辞职，另委顾泰就任。这顾泰啊，与这个科隆多素有不睦，雍正帝选择他去接替这个职位，分明是不让科隆多再对这个职务施加影响。这么一招使科隆多吃了个闷棍，心里有苦说不出来。相反的，雍正帝啊却敲响了惩治科隆多年羹尧的紧锣密鼓。再说这个西北的年羹尧没有自知之明，他继续的飞扬跋扈，这使得雍正帝更加急了，要除掉他。雍正帝亲自撰写了《论功臣保全名节》一文，刊登在邸报上做舆论的准备。他先下诏逐步的调换了川陕的官员，去掉了年羹尧的臂膀，还着重的做好了分化瓦解工作，让年羹尧的亲信起来揭发年羹尧。有一个叫蔡挺的人，他原本是年羹尧提拔起来的，后来啊蔡挺在这个四川任这个巡抚，年羹尧让他铸钱，蔡挺啊没有照办。年羹尧怀恨在心，和这个蔡廷反目，写了奏本弹劾他，朝廷革去了蔡廷的这个官职。刑部呢审讯之后定为罪应拟斩，奏请皇上批准。哪知雍正帝一见刑部的奏本，知道蔡廷原来是年羹尧的亲信，决定抓住时机利用年羹尧的对立面，
让这个蔡廷反戈一击。他召见了蔡廷，询问了四川的情况。蔡廷喜出望外，感谢皇上不杀之恩，尽力的罗织罪名，决心置年羹尧于死地。雍正帝因为蔡廷揭发有功，启用蔡廷为左都御史，从此这个与年羹尧反目成仇的蔡廷成了雍正帝的心腹。过河拆桥的工程啊，就等待时机正式的揭幕了。俗语说得好，无桥不成书啊。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出现了所谓的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嘉瑞。其实啊，这只是日月同生，跟这个金木水火土五星啊同在地球一侧45度角范围以内的现象。只不过这种自然现象的出现需要几百年才有一次，当时青天剑在推算出啊这一自然现象将要发生之后呢，立即报给了皇上。雍正帝以为这是难得遇见的幸事，于是命令史官加以记录，并告知臣民准备庆贺。这么一来，全国大小官吏世豪土绅呢，都向雍正帝献上了歌功颂词的贺表。雍正皇上读着这些个贺表，心中不免一阵的快慰。当他拿起复原大将军年羹尧的贺表时，就有一种啊异样的反感。再打开一读，发现有这个朝前夕阳一语，顿时脸色一变，把这个贺表扔在了一旁，大骂道：大胆逆臣，语出狂驳。原来年羹尧啊是想引用《易经》乾卦当中君子终日前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一个典故，歌颂啊雍正皇帝从早到晚都在想着治理好国家，但是由于粗心大意，把这个朝前夕惕写成了朝前夕阳。这夕阳可是没落钟的东西，是不吉利的正向。夕阳啊，那太阳快落山了。雍正皇帝在盛怒之下提起朱笔批道：年羹尧书朝前夕阳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实非无心，而是故意。坏了，不久啊，他命令年羹尧把这个复原大将军的印信交给岳钟琪，调任年羹尧为杭州将军。年羹尧接到调任的圣旨，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心乱如麻。他闭门三日，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对策来，只好乖乖的就范，启程去了杭州。哪知刚到这个杭州，雍正皇上又再降谕旨，夺去他将军之职，以闲散张景。这个张景啊，是办理文书的小官，类似于啊秘书。闲散张景就是没有固定职位待用的小官，闲散嘛，这多好啊！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让他安置在杭州，命他呀守这个陇金门。年羹尧这才知道事情比自己预想的更要糟啊，就不免心灰意懒。他不断的背诵着：鸟飞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这几句话发泄心头的愤怨之情，天天盘算着后事的安排。说朝中那些个王公大臣一见年羹尧已经倒了，于是就发动墙倒万人推的攻势，纷纷上奏本参贺。这个说年羹尧作威作福，揽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钱财，杀戮无辜，惨害良民。那个就说了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多端，妄想窃取九尊之威福，实在是大逆不道，法所难容。在一致要求诸路的声中啊，雍正皇上以群臣所请为名，下令逮捕年羹尧。议政大臣召开会议，罗列了年羹尧92条大罪，请立即凌迟处死。雍正皇上假惺惺地说：年羹尧虽然说罪大恶极，但是念有功在前，免正典刑，令其自裁。随后又下令将其父年霞龄、他的哥哥年希尧革职，儿子年富立即斩首，其余满15岁的儿子遣送广西、云南、贵州及边远贫穷之地进行充军，嫡系子孙将来长到15岁的依照这个惯例遣送，永不赦回，也不许为官。年羹尧之妻
因系宗室之女，送回娘家年羹尧。

父兄族中现任候补文武官员者一律革职，年羹尧还有他儿子所有家产俱抄没入宫。咱这么说吧，当时是姓年的，哎，全没好。年羹尧已经伏法，可是科隆多还没死。荣正帝啊，正准备向科隆多兴师问罪，偏巧督察院上了一本弹劾科隆多，说他私授年羹尧金800两银42200两，庇护了年羹尧，干扰了对年案的审讯，罪应革职。荣正帝啊，于是就削去了科隆多的太保头衔，着即遣送阿兰善善修筑城池。不久呢，刑部上奏弹劾科隆多私藏玉牒，这玉牒是皇家的宗谱，收藏在这个宗人府的衙内，如果说需要翻阅玉牒，得啊先经过皇帝的批准，然后呢沐浴焚香，这才能取出来啊阅读。科隆多居然收藏在家，当然犯了大不敬罪。荣正帝以此为据，着令提及从这个阿兰善山呢，把这个科隆多逮捕归案，交给顺城郡王西宝密审。西宝啊奉旨知道荣正帝的意思，那是要收拾科隆多呀。于是草草的审问之后，将科隆多押回了监狱，听候圣裁。不久，诸王大臣经过审议，议定了科隆多犯有41条大罪，其中大不敬的罪5件，扰乱朝政罪3件，欺罔罪3件，奸党罪6件，不法罪7件，贪婪罪17件。奏请皇上立即处斩科隆多，将其妻子收官为奴，没收其财产。荣正帝见奏啊，假惺惺地表示出啊念其前功，特加圣恩，免去正法，命令在畅春园处附近空地造房3间，将其永久的禁锢，家中财产收入宫中，长子月星娥革职夺去世爵，次子玉珠遣送黑龙江为奴。科隆多遭此厄运，心情抑郁成疾，在这个雍正6年，也就是公元1728年，死在了禁所。正当雍正帝为了除掉年羹尧、科隆多两位功臣而感到欣喜之际，突然就接到了云南巡抚鄂尔泰的奏本，说是在云南各地出现了五色庆云的这个祥瑞。这是皇上大笑隔天，故此此祥瑞出现。雍正帝读了这个奏本异常的高兴，因为他自知有过谋父逼母弑兄徒弟的这个恶行，所以说最喜欢人们说他孝义，这样就好掩盖他那些个于心有愧的罪行。于是他下令表彰鄂尔泰，把鄂尔泰嘉许为上天赐予的良臣，连升3级。鄂尔泰啊，受到皇上如此的恩宠，一时之间真是受宠若惊啊，高兴的三天三夜都没睡好觉。哪知啊，过后不久突然就接到一道雍正帝的谕旨，不禁使他顿时面有忧色。这是为什么？原来啊，雍正皇帝让他啊去捉拿云南的不法土司。雍正帝继位不久，在这个实行种种啊巩固统治的政策同时，也就很早的想到如何把这个皇位往下传的问题了。他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终于想出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办法。荣正帝啊，自己是在与众兄弟之间明争暗斗当中取得的胜利，这才登上了皇帝宝座的。他深知公开立储会导致兄弟不和，造成朋党林立，政治上四分五裂，破坏国家的安。为了避免他自己死后不再出现诸皇子争夺地位的局面，必须另外的想办法。他于这个继位不久，就在这个雍正元年8月命人传旨召集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官员齐聚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殿，说是有要事相商。官员们到齐之后，雍正皇上小谕群臣，枕受圣祖皇考重托，登基以来风调雨顺，但鉴于皇考在日因立储一事废而后立，立而后废，反复再三，身心犹悴之苦，未免复蹈辙，枕思立储系国家社稷大

0: 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麻烦了。荣正皇上一看大臣无策，于是大声地说，朕考虑再三，以为立储君一事非他事可比，如若任凭诸王大臣议论皇子长短，则势必朋党林立，皇子之间也必有争夺储位，惹出祸端。因此朕想出一种比较妥善的办法，那就是将将来未立储君皇子的名字连同诏书一起写好，密封起来，把它藏在匣内。说到这儿，大家伙一看，您要干嘛呀？就看这雍正皇上到这阵把头啊扬起来，往上面一看，这个手也上上面一指，随即说道，把这个匣子安放在这块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到需要时取出来宣读。不知诸位王公大臣认为如此办法可否？能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雍正现在把文武大臣、王爷们都召集在一起，告诉了，说啊，现在这么着吧，把这个立储君的这个皇子的名字，连同诏书一起呢，写好了，封闭起来，把它藏在这个匣子里头，跟着往头上一指，上面不有块匾吗？这叫正大光明，把这个锦匣呢，搁在这个匾额的后面。到需要的时候取出来宣读，不知诸位王公大臣认为如此办法是否可行？大臣们一听雍正帝所说的办法，认为将来的储君究竟是谁，皇子本人不知道，王公大臣也不易啊猜测，的确能免去许多的麻烦，但是贝利的皇子事先

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仓促四位，恐怕也未必妥当吧。这样做究竟是好是坏，实难立即的判断。大家伙正在疑虑当中啊，突然隆科多奏道：“皇上考虑周详，为社稷大计发明旨，臣下但知天经地义，岂有异议？唯当谨遵圣命。”诸王大臣一见科隆多如此的称赞，自然个个的免官叩首，异口同声啊：“皇上思虑周详，臣等无有异议。”隆正皇帝自然是欢喜，当即就把秘密写好皇子的名字封藏在匣内，命令侍卫登梯子而上，把这个锦匣放在了匾额的后面。就这样确定了密旨立嗣。密旨立嗣完毕，诸王大臣正要退出乾清宫，突然殿上侍卫拦住了大伙的去路，说奉旨要查问一件事情。就这么一挡啊，非同小可，着实把大家伙吓了一跳，以为又出了什么大事了。其实啊，是因为刚才雍正帝步入正大光明殿的时候，一眼就瞥见了后排有两位官员，自以为个子矮，站到了后排。皇上看不见，就趁着诸王大臣文武官员齐行朝参礼，山呼万岁的混乱之际，竟然没有行礼，就先坐下了。当时雍正帝气恼已极，但是因为有正事要谈呢，不便查究，所以说等到这个密旨立嗣完毕之后，这才查问。诸王大臣一见问，不敢隐瞒，检举乃是刑部员外郎李建功、罗直勋所为。监察御史苗寿、高维新还说：“臣等正欲参劾，现如实上奏，请旨定夺。”这个李建功、罗直勋二人一听参奏，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忙跪在地上磕头啊，请求免罪。这个雍正帝本想啊宽容，但是他想起皇考晚年吏治日益的衰败，由于宽容，连这个曹参大仪啊也走了个过场。尊君敬上之礼已经啊快到荒废的这个程度了，如果说再不加以整顿，让这种失礼之事呢泛滥，将成何体统？更何况官居者不知敬上之礼，何以告诫下属？于是他就对文武官员说道：“朝仪失礼虽然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但是予以宽容，长此以往，人们就会失礼为常事，个个都用不着礼来约束自己，在朝廷上随随便便，那还成什么体统？因此朕以为对失礼之人不是用宽仁感化，而是必须绳之以法，以儆效尤，尔等以为如何？”诸王公大臣一听，齐声地答道：“皇上言之有理。”于是雍正帝颁布谕令，将朝仪失礼的李建功、罗直勋以大不敬罪革职，并且拿送刑部监候，等到秋后正法。后来呀，雍正皇帝停止了这一年的秋决，两个人这才幸免于死。雍正帝对臣下严，对自己也严，他秉性不喜欢这个奢华日夜的游秦国事，毫无涂抹声色之欲。即使在这个盛夏酷暑或者寒冬腊月，他每天深夜批阅奏章也都要等三更时分这才呀停歇。不过一个人光知道勤奋工作，没有娱乐爱好进行调节，毕竟也会感到寂寞跟这个枯燥乏味。这个雍正帝也是这常常寂寞之感，为了消磨空闲的时间还有排忧解愁，他只好独自的饮酒赏花吟诗。雍正帝是不是真的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是不是对待每一个大臣只有君臣之谊而没有私人感情？其实也并非如此，他与这个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的关系既是君臣的关系，而又有这个朋友式的情谊，私人感情很是融洽。咱们再说这个雍正帝因为常常的喝酒来排忧解愁啊，这就难免会影响身体健康。雍正13年的秋天，他58岁的生日刚过，单说有一天因为饮酒过度突然中风病倒，那次一见皇上病势不轻，赶忙派人宣召鄂尔泰、张廷玉入宫。张廷玉首先接到宣召，急得他手足无措，匆忙之中也来不及备马，一看门前有一匹驼没用的骡子，于是骑上挥鞭向圆明园奔驰而去。到了圆明园下了骡子，
气

喘吁吁的直奔这个皇上的寝宫，紧接着庄亲王、梁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内大臣海望等也是陆续的赶到，他们一同到了御榻前请安。皇上一见张廷玉、鄂尔泰等到来，心头好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但是到了这阵已经不能张嘴说话了，只是微微的露了一下笑容，就合上了眼，与世长辞。他的寿命虽然说不算短，但是在位的时间还不及他父亲的四分之一，在这个清朝前期，这算是最短的了。在这个御榻前的皇后、皇子和大臣们，一见雍正帝突然谢世，都放声痛哭起来。鄂尔泰、张廷玉哭了一阵之后，认为朝廷不能一日无主，于是足向这个庄亲王允禄说，如今正大统是大事，请赶快蓄力四军。允禄表示赞同，和这个皇后、皇子说道，两位大臣的话很是有道理，赶快命人到乾清宫，把藏在正大光明殿匾额后面的锦匣取出来，那里有皇上亲笔书写的立储密旨。皇后点头，当即命令总管太监取来了这个锦匣，张廷玉打开锦匣取出了密旨，当众宣读，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朕百年之后继朕继皇帝位。于是众大臣拜请皇四子弘历受命，弘历当即命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四个人为辅政大臣，安排就绪之后，弘历等连夜将这个雍正皇帝的遗体送回大内，安放于乾清宫。第二天上午入殓，由于这个雍正皇帝暴死，缺乏料理后事的准备，这可把张廷玉、鄂尔泰忙坏了。张廷玉一昼夜水都没喝一口，鄂尔泰一连忙了七天七夜，这才回家休息。雍正皇帝的丧事经过张廷玉、鄂尔泰等人尽力的安排，一切都按照礼法进行。九月间以子宫于这个雍和宫，十一月初定雍正皇帝的庙号为世宗，两年之后安葬在这个益州泰陵的地宫，这个益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益县。再说弘历继皇帝位，经允禄等四个大臣商定，第二年改元，年号为乾隆，故此啊，这个弘历又叫乾隆皇帝。这个乾隆帝啊，从小聪明伶俐，六岁的时候就能背诵了。爱莲说，十一岁那年的春天，他去见祖父康熙帝，当时啊，康熙帝正在圆明园当中赏花，见到这个活泼可爱、伶俐的孙子，自然是十分高兴，当即把他带回宫中。不久，他又跟着自己的爷爷康熙帝到热河，住到了避暑山庄。单说有一天，康熙帝到木兰围场打猎，打中了一头熊，就让孙子弘历对准将要死去的熊放一枪，好让他获得出猎时得熊的美名。不料弘历刚上马，抬手举枪，那熊猛地站了起来。康熙皇帝手疾眼快，当即放了一枪，把这熊打死了。弘历啊，高兴着摸着熊的全身，舍不得随从把这个熊抬走。这一次围猎回到了山庄，康熙帝高兴地对妃嫔们说，弘历这个孙子将来是个有夫之人呢。到了雍正皇帝继位之后，弘历就被秘密立为了储君，公开被封为宝亲王，示意要把大宝，也就是玉玺传授给他。雍正帝一死，弘历就登上皇帝的宝座。不过他做了皇帝之后，跟他的父亲不一样，而是反其父之道而为之，在朝政方面很是宽大。他继位之后，对于宗室当中有人被禁锢不见天日者，宣告立即释放，封允额、允提为公爵，恢复了阿齐娜、塞斯黑原名允嗣、允堂跟这个宗籍，收入皇家的宗谱，封自己的弟兄为亲王，尊母亲钮钴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富察氏为皇后，赦免了扎斯廷、汪景琦家属无罪，命令他们返回原籍。因此皇室宗族啊，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有一个不额手称颂乾隆皇帝的仁德。乾隆皇帝为了刷新政治，不敢贪图轻松安逸，他每天早晨起来处理政务。据说啊，他离开寝宫啊，
就得让人呢燃方爆竹，一边走啊一边放，一直放到他到了这个乾清宫为止。这宫内侍卫杂役以及勤杂往往是根据炮竹声的远近来此判断皇上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开始自己的工作。乾隆皇帝继位不久就亲自处理了两个案件，从中可见他的英明果断。第一个是处理阎锡深案，阎锡深呢是平度县的知县，他刚上任不久就遇上平度县闹水灾，平地水深三尺，低处是一片的汪洋啊，人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狂呼乱叫，向着城墙等高处奔跑，一闹大水淹死的人不计其数。阎锡深啊，遇到这么大的水灾，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一直在思考着雨停之后如何的这个救灾的事，他决心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于度外，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办法，自行决定开仓放粮给灾民，然后再禀报上级。他的决定得到了母亲的赞同，更使他增强了信心。于是等这个雨一停，阎锡深马上签署了几道命令，派出衙役分别送到了县境内各处粮仓，宣布决定开仓救灾。灾民们在家破人亡之后领到了救济粮，庆幸活下来，今后还能重整家园，自然是喜出望外，十分感激阎锡深的，自然也就连带着感谢皇恩浩大。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官，却遭到了巡抚的参劾，说他未经上级准许擅自动用国库存粮，罪不容诛。乾隆皇帝接到巡抚弹劾阎锡深的这个奏章，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以后，大骂巡抚糊涂，认为阎锡深做得对，这件事情允许先斩后奏。于是他下旨提升阎锡深为莱州知府，并且封其母为三品夫人。第二件事情就是特赏杨瑞莲为举人。这个杨瑞莲啊，是常州人士，写得一笔啊好毛笔字，尤其精于这个隶书。因为在家乡不得志，就到了京师，投靠了在朝中啊任东阁大学士的亲戚梁师正。正好梁师正领旨办了一个西清古建馆，专门为这个内廷目写这个文件。杨瑞莲就在这个馆里充当了一名啊善写员。单说有一天，乾隆皇帝批阅完奏章，为了散散心，就换了一套寻常书生的服装，漫步到了宫城以外的西清古建馆去玩。一看这个馆中只有杨瑞莲一个人，就问他别人哪去了。这个杨瑞莲他不认识皇上，只以为啊他是普通的书生，于是啊就回答，不瞒相公您说，今天顺天府举行乡试，人们都去应试了。乾隆帝一听就问了，那你怎么不去？这阵啊杨瑞莲就说了，我怕没人在这个馆里，万一内廷有必须立即善写的急件，岂不是耽误了大事，所以说就没有去。乾隆帝一见杨瑞莲忠诚老实认真负责，于是进一步问了他的姓名籍贯，还让他写出字来看。杨瑞莲一边递过自己写的字，一边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清楚。正说着，跟踪来找这个乾隆皇帝几个内奸一起拥进了西清古建馆，跪下就磕头请皇上回宫。杨瑞莲这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赶紧是当今万岁，也赶忙跪下磕头啊。乾隆皇帝笑了笑离开了西清古建馆，与这个内奸回到宫里去。第二天乾隆帝派人招梁师正进宫面谕，说你的亲戚杨瑞莲为人诚实，工作负责，字也写得很好，这一次他没有参加顺天府的乡试，实在是可惜了，朕觉得人才难得，决定赏他个举人。梁师正一听这话，赶忙代表杨瑞莲磕头谢恩，高高兴兴的到了西清古建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杨瑞莲了。不久杨瑞莲被委判到了湘潭县，做了这个县令了。当时古建馆那些人去的这个后悔啊，心话说早知我们不去了，都在这儿了。但是乾隆皇帝的宽正与这个英明只是他作风的一方面，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他还有着喜好享受啊，把整个国家当作他自己私有财产等等另一个方面。乾隆帝这另一个方面所作所为给予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他甚至于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听见零分抖音直播间，同样的也是我们每天早间的几点的三十分准时跟您一起去见面到的889和951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别再为爱折磨，来喽。

出口用嘴说啊，好啦，伴随着这首今天早间专门给大家安排到了一首的一个音乐啊，开启了我们今天早间这个早安每一天的旅程啊。为啥用这首歌呢？就是提醒一下各位，爱要怎么说出口，爱要用嘴说出口，你不说没人知道啊，张大嘴巴啊，表达自己的喜欢和爱意啊。我们在很多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退却和胆怯，但是呢，在表达爱的时候，这个时候最是不应该去胆怯的，各位啊，一定要勇敢的大声输出爱啊。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依然提醒一下各位，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听见临汾栏目组在每天早间的7:30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这两个调频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听到我们的一个广播的实时直播，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

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的一个直播间当中呢，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开启我们抖音的画面的一个视频直播，亦或者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个号码，我们未来呢会在这个号码当中去抽取很多幸运的粉丝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说朋友们各位点击关注主播不迷路哦。

期待能够收到有更多好朋友们在早间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发来的早安打卡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啊。今天早间节目再一次开启了，而且今天已经到了本周的一个周五了，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明天后天终于要迎来两天的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了。每到了礼拜五，其实都是会有一种欢呼且雀跃的兴奋感，哎妈呀，终于要放假了，哎呀天哪，终于能休息了啊。所以说此时此刻不论你正出行在哪里，各位好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告诉我们你此时此刻的一个行车路上的一个情况吧。

我是不是没跑调？哥，你说我是不是没跑调？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各位，你听歌的喜好是什么呢？是经典老歌还是粤语专场？是我们的一个流行金曲还是抖音热榜？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在点歌，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节目时长的一个原因，好多朋友点的歌呢都没有听到就已经下播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早早的把这个话题抛出来。如果说各位朋友们你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然后今天早间咱这个早早的排单，早早的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好听的音乐啊，朋友们啊，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你得发到我这个评论区，而且尽可能的希望您给我发歌的时候就是跟我说一下您想听的是谁的版本，比如说那个什么陈小春唱的这个独一无二呀，你就告我你说想听陈小春唱的啊，那是好久不见就想听陈奕迅的呀，对吧？你得这么跟我讲，要不然的话我这不知道啊，我这一听听半天了，结果你说主包主包不是我想要的那一个啊，那就有点尴尬了。所以说提醒各位，有想听的音乐的话赶紧来告诉我们。

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镜头为啥一直晃呢？他是这个我就是人脑追踪，就是你刚刚看到我然后他就你要是不信的话，我再来给你演示一下。演示一下啊，你看，但我们这个镜头它是人脑追踪。现在的话，你看人脑追踪，哎，你看，是不是又动了？你看，

0: 然后呢，同时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点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以及听见临汾好物严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有任何想要这个跟主播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或者说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一首非常好听的这种 R&B，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流浪，他总能我多想他，只不会歌词啊，不会歌词啊。但是我感觉这两句是谁的心呀、啊，好像还挺在调的啊。想来节目一开始这个时候呢，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吧，各位。
1: 漫游临汾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昨天晚上在12点以后，1点钟左右，我是被1点钟那个雷声给叫响的。Hello， 早上好，豆儿，我是被1点钟那个雷声和闪电给劈醒的。哎呀妈呀，突然间睡得好好的，我以为我闹钟响了呢，噼里啪啦，噗呲咔噌。啊，对，然后呢，天边呢，在我的窗户旁边，天边就开始突然间变亮了。昨天晚上那场闪电大概是下到几点了呢？反正后续的时候呢，我是那个闪电打的，就是打雷打的，确实有点太吓人了。我把这个眼罩一戴，然后呢，我把这个叫什么耳塞一戴，然后才睡着的。各位朋友们，有朋友会不会有朋友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打雷闪电下雨的啊？我说实话，就每次碰见这种，就是雨已经下完了，但是他说嗯。昨天下雨了吗？我不知道呀，我昨天晚上睡得可好了。我碰见这种朋友的时候，我都由衷的点起一个大拇指，为他们感到骄傲。这个睡眠质量真的是没谁了。但是很少见啊，我真觉得昨天晚上那场雨下的，怎么说呢？那个雷打的，就是有点这么些年了还没吓到过我呢。昨天真的吓到我了。所以说也敢想问一下，到底是哪位道友在此渡劫呀？然后呢，关于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的话，各位啊，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温度还算是比较低的，市区最高温度在34.4摄氏度。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天天都在跟大家说，最近这个天气啊，强对流天气频发，导致呢我们这个市区这个温度真的是起伏变化不定，又要提醒大家防暑防晒，又要提醒大家携带雨具，两者皆不可忘啊，提醒一下各位。那今天天气如何呢？关注了解到呢，今天全天各位晴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而且关注了解到，市区温度大概在24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温度仍然不会特别高，但是仍然要防止做好这个各种的一个准备工作，防暑降温的闷热仍然还会出现，因为毕竟已经大暑节气过后了。而且呢，我们就是说雨水可能会再度来袭，提醒各位车里一定要提前备好你的小雨伞。那除此之外呢，回到家之后，您家那个小电动车啥的、自行车啥的，咱就往车棚放，别偷那个懒儿，放到楼底下。那雨噼里啪啦一下，那小电动在外头淋了一夜啊，怪可怜的。你瞅瞅，我刚问呢，我说到底有没有朋友说这个不知道昨天晚上下雨的？这一问就有。张狼就说了，说这个我也在东城住呢，压根儿就不知道下雨。昨天晚上1点半，我很清楚，因为当时我以为这个我该上班了，我以为我闹钟响了，结果打开手机啊，这边一看，嗯，1点半啊，我当时很震惊啊，才1点半吗？这才1点半呀！然后起床之后干了个啥呢？起床之后把自己的那个窗帘拉了个严严实实，把自己家那个窗户给关了一整个遍啊，然后才安心的带着我的耳塞去睡觉的。真有朋友不知道昨天晚上下雨的事儿啊？还有谁来告我一声？如果说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下雨了，各位来给我扣个一。如果说你跟我一样，你跟高敏一样，昨天晚上共同经历了那个不知道哪位道友在此渡劫的这个噼里啪啦的一个过程，各位辛苦在评论区来告诉我说您知道好吗？因为啥呢？因为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是这1点半醒来之后啊，我迷迷瞪瞪的，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把我的电动车拖一下呢？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稍微就是有一点懒惰，就把电动车放楼底下了，就楼跟前儿。 我也没有往车棚尿，你瞅瞅。然后呢就很尴尬的一个点就在于我那电动车，就今天早上你去见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充满了泥泞有好多这种小雨滴散去之后的水渍来关注一下啊，亲哥哥也跟我们扣一了啊，你也不知道下雨啊？还有吗？还有朋友昨天真的不知道昨天晚上下雨的吗？天哪，你们这睡着了，你们啥意思啊？也就是说，就是大家总说自己失眠，其实就是大家睡眠质量比谁都好，是吗？

虽然说我天天说自己失眠，可是我一旦睡着了，就是真是打雷都叫不醒的。小时候说，哎呀，那这娃那浮雕那浮的沉，那位大雷都得贴不得啊，浮雕浮的一下就浮到第二天早起来了啊，就是这种，就是像蟑螂。还有亲哥哥睡得可美了是吧，那应该都是这属于这种朋友啊，哎妈呀，太牛了太牛了啊，确实啊一点都没受到影响啊。这点确实让人有点没有想到呢，我的天哪哈。然后呢还有朋友们，各位昨天就是合着就是我今天早上直播，我但凡我要没说昨天晚上下雨这事儿，然后你还觉得就是昨天是这个阳光明媚的一天，然后今天早上起床出门之后，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路面上有一些这个积水呀，有一点点这个路面的一个这个有水渍，那为啥呢，你脑子里肯定第一时间反应，哎呀昨天晚上洒水车应该刚过的啊，不是今天早上洒水车应该刚过的。多难找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亲哥哥说这个土话好听啊，咱领分人秋佛领分话。再来问看一下，在我们这个听见林峰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啊，然后这个红灯小高在海外，在海外哪个海外有大买卖，然后呢他说到了，他说这个直播间这个音频有问题了啊，这个没有连接上声卡、啊、因为我们这个就没连声卡，因为我们这个啥，这个是小号，各位提醒一下啊，跟您去说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这个号码呢是两个号同时在直播的，两个抖音号，一个呢是听见林粉，一个是听见林粉括号好物严选，您可以点击关注一下，因为咱们听见林粉好物严选的这个是一个新号，它其实没啥粉丝量，然后呢这边声卡没连接，你要是想听那种带着声卡的有磁性的早安的啊，这种声音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林粉好吧，两个号码同步都是我啊，同步以同样的一个音频，但是声音会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为什么会开这个小号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其实大家都在评论区当中很好奇，说你们这个主播一天每天这个不同的时间段都在换，你们平常下班都在干啥呢，下了播之后你们在干嘛呢，哎，大家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好奇，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开一个号，跟大家去聊一聊主播下班或者说下播下了直播之后的哎那些时间，所以说也开了一个这种给大家去带来一些纯纯快乐的没有任何的一些目的性的一个号码，然后希望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来点个关注，后续因为我们会举办很多场的一个活动，我们会在听见林粉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去跟大家一起去征集粉丝，抽取幸运听众都在这个号，所以说点击关注是真的不迷路，而这边的话呢我们这个大号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一些我们的这个临汾本地的一些生活，然后政务的一些信息啊，此类的内容。小高说啊，那这什么叫不一样？那什么叫一点不一样？那叫相当不一样。对啊，这个角度还显得我格外美丽呢。你看，但是那个角度是领导的审美，这个角度是我的审美。所以说，你通过这个角度关注我的，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爱上了我的美丽啊。

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早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好听的音乐啊。这个元丰来了，说这个早上好，早上好。蟑螂说这个早上起来发现楼下有水，你没有那个咯噔一下，那哪来的水呢？没有好奇是吧？昨天晚上那场雨下的非常大啊，那但是今天早上就是起床之后，你会发现就是消失的无影无踪啊，毫无踪迹啊，还是比较让人感觉开心的。尤其是对于更多打工的牛满的闷闷来说啊，大早上起床出门发现没有雨了，让自己上班没有那么狼狈了，这算是不幸当中的最好的消息了。今天早间这个时候呢，依然提醒各位，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各位赶紧来告诉给我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

然后呢，也想问一下萌宝啊，我就带着十万人啊，高迪，能把我安排进去吗？这两天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了，说高迪要来吗？高迪要来吗？我也要去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到时候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看高迪啊，此类此类的，好多朋友都在给我发这个消息啊，欢迎大家来啊！然后呢，王豆儿说这么早吗？宝儿，咱已经开播半个多小时了，每天早间7:30就准时开播了哦。然后萌宝说对，高迪要来，对，我已经看到推广了，这个时候就想要用一句话，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再来关注可乐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点播了一首歌啊，想听用情，来自于张信哲啊，一看就是一位经常会听老歌的朋友，这个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首歌曲各位一起竖起耳朵来听咯。

0: 了张信哲的用情啊，我一直知道这首歌啊，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我以为他的名字叫我用情付出流水啊。这个时间段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啊，我感觉我这两天唱歌越来越在调了啊。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哇哦，好听的嘞。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期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等风来啊点播到的这首街角的晚风啊。街角的晚风这两天这个点播率好高啊，好多朋友都这个很喜欢听啊。行嘞，在稍后的广告时间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有想听的歌各位打在评论区啊。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